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提前签署了这份文件，文件旨在结束战争，并且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现在已经生效。
1: 两名美国官员17日透露，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的这份文件，此签署仪式原定于19日在瑞士举行。此前，当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 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 于19日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美伊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
0: 美方已承诺消除障碍，当前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关于何问题，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这名官员对外宣读了14点备忘录内容，并表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报道称， 这名官员宣读的14点内容与多家媒体此前披露的版本基本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已经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
3: 巴加埃说，19号的活动直到几小时前还是确定的，但是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观望态度。
0: 所以美伊是早于原定的时间，现在提前签署了电子这一个用电子方式来签署谅解备忘录，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呢？在纽约现场，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吕又明来进一步了解。又明你好。
4: 陈志祥毅，
0: 我们看到美伊这一份14点的谅解。
3: 版本不到800字，有什么样的细节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吗？好的，那么美方官员公布的文本是显示，这份14点临时协议篇幅不到800字，但是内容相当密集，主要涉及停火、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石油出口、重建资金冻结资产以及后续核谈判。首先，协议是要求美伊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把此前的停火再延长60天，为双方谈判最终协议争取时间。美方高级官员也强调，在具有约束力的最终协议达成之前，双方仍有可能退出。第二，协议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 海峡根据文本，伊朗将在60天内尽力确保商业船只在波斯湾和阿曼海之间安全通行，并不收取通行费。那么这也是市场最关注的部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全球能源运输以及油价走势。第三，协议涉及伊朗石油出口。美媒报道称，协议将暂停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以及衍生品出口的限制，并且允许伊朗取得相关收入。这也就是说，伊朗在60天谈判窗口内将获得一定程度的石油出口空间。那么第四呢，文本 还提出了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计划。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制定方案，相关执行机制则要在最终协议中敲定。这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伊朗在临时协议阶段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实际经济利益？第五核问题并没有在这份临时协议中一次性解决，而是被推入了60天谈判期。协议提到双方将在60天内最终安排进行谈判，期限还可能经双方同意延长。伊朗重申不会寻求核武器，但具体的核查、 浓缩油处理以及最终约束机制仍要留待下一阶段谈判。这份不到800字的14点文本关键则是在于先处理战争降温、海峡通航以及伊朗的经济出口问题，把最困难的核问题制裁全面解除，以及最终协议的安排则是推到了接下来60天的谈判期内解决。程子祥义，
2: 好，谢谢佑明的完整介绍。 那接下来看到是美国和伊朗在17号分别就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这文本内容一共是14条，内容包括了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还有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以及全面解除制裁等。

0: 相关内容。
1: 备忘录为双方即将在瑞士启动的60天最终协议谈判定下了初步框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谅解备忘录包括了波斯语文本以及英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2: 美国高级官员17日向媒体宣读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伊朗官方通讯社也披露了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双方版本大致相同。美国和伊朗及其盟友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并永久终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承诺自即日起不再相互发动任何军事行动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在所有战线永久终止战争。美国和伊朗承诺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内政。美国和伊朗承诺将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如今双方同意，期限可以延长。备忘录一经签署，美国将立即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一切干扰或阻碍，并将在30天内完全结束海上封锁。在此期间，船舶通行量将按照战前交通水平进行。此外，美国进一步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从伊朗周边区域撤出其军事力量。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费从波斯湾往返阿曼海，反之亦然。商船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消除相关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进行排雷工作，通行将在30天内恢复。伊朗将与阿曼展开对话，根据适用国际法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权利，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事宜。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明确且经双方商定的计划。该计划的执行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将提供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一切批准、豁免和许可。美国承诺终止针对伊朗的所有类型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所有美国单边制裁，包括一级和二级制裁。时间表将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发展核武器，并同意根据第7条所规定的时间表商定机制解决浓缩材料库存的处理问题。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基于最终协议中商定的满意框架，讨论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议题。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美国与伊朗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施加任何新制裁，也不在地区部署额外兵力。美国承诺在本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生效，直至制裁解除为止。美国财政部将为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出口以及相关配套服务，包括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发出豁免许可。美国承诺全面解冻并允许伊朗使用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备忘录实施后，美国与伊朗将在谈判期间就这些资金的解冻程序达成一致，无论这些资金是保留在原账户中还是进行转移，都必须能够被完全用于支付给由伊朗中央银行指定的任何最终受益方。美国承诺将就此签发所有必要的批准和许可。美国与伊朗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本备忘录的成功实施及未来对最终协议的遵守情况。本备忘录签署后，在第1、4、5、10及11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的条件下，美国与伊朗将仅就其他条款开始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最终协议将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认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美伊备忘录当中约定不得袭击黎巴嫩，而以色列方面是否会如美伊所愿呢？今天节目当中也持续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田温林先生帮我们解读分析。
1: 田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伊朗外交部说，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就会视为是违反停火协议。但是以色列在协议签署公布之前，刚好还袭击了黎巴嫩。那么以色列，您认为他会乖乖的遵守协议吗？
3: 我觉得以色列遵守协议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我们首先看到，就是以色列呢，实际是当初呢这个美伊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幕后推手。以色列实际是想借美国之力呢，来消灭或者

0: 美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美国做了对伊朗做了重大的让步啊，尤其是呢，我们说的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呢解冻的相关资金，这个呢都会使得伊朗未来的国力的发展、经济的恢复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这一点呢，同样是以色列不愿意看到的。由于呢，以色列呢并没有参与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啊，甚至他连这个协议的细节都不清楚。所以说呢，以色列呢对这个协议呢是非常抵触的。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以色列呢是有意愿呢去把这个协议呢给搅黄。而现在呢，以色列呢通过呢继续呢在黎巴嫩发动战争，继续占领黎巴嫩的这个南部的领土，这个本身呢就会对这个协议呢构成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根据呢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呢就谈到了双方要全面停火啊，这个停火呢就包括在黎以战场的停火。那么现在的话，如果说以色列呢拒不撤出呢在黎巴嫩的这个军队，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对伊朗包括美国呢下一步如何落实这个谅解备忘录，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1: 好的，谢谢田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另外，路透社在周四公布了一项调查，显示近一半的日本企业认为，即使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其业务运营也需要超过6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这项调查是在美伊就结束中东战争并且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临时协议之前进行，当中有17%的受访企业认为，运营恢复需要3个月的时间，而31%选择半年，39%选择一年，8%选择3年。有批发商表示，扫雷工作需要时间，预计原油采购恢复也需要一段时间。调查也显示，尽管日本政府表示全国范围内能够确保必要的供应，但几乎所有日本企业仍然对于石油和油品采购感到担忧。当中有大约27%受访者表示深感担忧，69%表示有一定的担忧。
2: 美国媒体就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将会允许德黑兰立即的恢复石油出口。报道也说，美国情报评估认为，伊朗已经在本轮的冲突当中证明其拥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并可能在未来再次使用类似的一个相关手段。这凸显了特朗普在没有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就发动冲突所带来的长远影响。
3: 据《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将允许德黑兰立即出售石油，为伊朗降低冲突提供早期的经济诱因。非营利组织联合反对核子伊朗指出，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已经穿越美国封锁，16号驶出阿曼湾，这是美国今年4月实施封锁以来第一次有类似的船只通过。紧接着，第二艘超级油轮在16号也穿过了美国封锁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称，尽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并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启动核谈判的前提，但伊朗已经在本轮冲突当中证明自己有能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伊朗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德黑兰未来运用此类手段的思维模式，现在等于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交给了伊朗，这是一种比任何核能力都更强大的武器。伊朗如今已能随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代表伊朗政权因与美国爆发战争，获得了一项足以冲击全球经济的强大新能力。报道称，伊朗也已意识到可将针对海湾国家能源基础设施的定点打击作为一项非对称的作战能力。德黑兰在本次战争中已证明这类手段非常有效，未来可作为施压工具。美国情报局也评估认为，未来类似情况可能再次发生。凤凰卫视杨平记者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七国集团峰会记者会上反驳外界将美伊新协议和奥巴马时期伊核协议相提并论，称自己的协议将会永久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还开玩笑地表示，如果美伊协议成功，功劳归自己，而如果失败，则是归咎于副总统万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记者会上接受提问，在被问及是否亲自出席美伊协议签署仪式时，特朗普开玩笑称，如果协议最终成功，功劳归自己，如果失败，则怪副总统万斯。
5: There's some element to this where you send the vice president. If it works out, great, you look like a genius for sending him. And if it doesn't work out, it's the vice president's fault.
6: I like that idea, sure. What? This way, if it works out, I'm going to take

0: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17号到中国铁建参访。
1: 中国铁建董事长戴和根与敏昂莱总统会谈，双方就进一步的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进行友好交流。敏昂莱表示，希望与中方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
2: 会谈前，戴和根同敏昂莱总统一行参观了中国铁建展览馆。参观中，敏昂莱总统详细了解中国铁建历史沿革、发展脉络、优势领域等，高度评价中国铁建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敏昂莱表示，感谢中国铁建为缅甸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表示，中国铁建在缅实施了多项重点工程，双方合作历史悠久，前景广阔，欢迎中国铁建继续全方位参与缅甸建设。希望中国铁建加强与缅政府各部门沟通对接，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戴和根对敏昂莱总统一行到访中国铁建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中国铁建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深化与缅方在铁路、公路、地铁等领域合作，持续做缅甸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长期合作伙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期间，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在17号发布关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弘扬中缅包国情谊，坚定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秉持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原则，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进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欢迎缅甸举行大选。 重申支持缅方实现国家持久和平稳定发展所作努力，缅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丧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双方重申，两国均不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损害对方安全利益的活动。
2: 缅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双方同意全力推动落实上述理念和倡议，开展各领域合作。双方将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秉持平等互惠共赢原则。 双方重视，并愿适时商签“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双方同意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稳妥推进皎漂深水港、木节简曼的乐铁路等重大项目合作。双方同意继续发挥中缅油气管道作用，稳妥推进电力联网，探讨构建经济和环境可持续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支持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将加强双多边执法安全合作，打击网赌、电诈、跨境赌博、拐卖人口、偷渡、制贩毒品、制假走私、金融诈骗等跨境犯罪活动。双方将加大保护在本国的对方国家公民和机构安全，强化“一带一路”建设安保合作。缅方重申将保护在缅中方项目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16号是率使馆的馆员以及驻朝机构人员代表赴平安南道的德川市祭扫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全体人员首先高唱国歌，之后向烈士墓敬献花篮，随后鞠躬默哀、洒酒祭奠，并且献上花束，表达对于志愿军先烈的敬意与追思。祭扫结束之后，王亚军一行 也听取朝方人员对墓园修建保护情况的介绍，并对朝方表示感谢。德川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建成于1974年的10月，是附近几处志愿军烈士墓的迁移合葬墓，共安葬志愿军烈士574名，其中有名烈士122名，无名烈士有452名。
0: 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和人工智能等议题。七国集团重申将会继续加强支持乌克兰，但是仍然没有就如何分担相关的支持资金达成一致。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出席一场工作会议时迟到，而特朗普还半开玩笑宣称自己是老大。
4: 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能源成本上涨和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峰会落幕后，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峰会后又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据日本媒体此前援引外交人士消息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 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峰会期间陆续发布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针对俄乌冲突，与会各方重申坚定不移的挺乌决心，只将继续扩大对乌军事援助，除提供防空装备外，强化远程攻击能力，也纳入计划，同时提及将加码对俄经济制裁。而在扩大对乌经济支持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 此前，欧盟4月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20亿美元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据外交人士透露，此次峰会确实讨论了这一问题，但并未就具体分担方案展开实质性磋商。至于中东局势，各方就承诺将全力支持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畅通，并对美伊最新协议进展表达乐观态度。 此外，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层当天受邀出席峰会工作午餐，讨论人工智能监管及相关基建等问题。成果文件中提及，将要求各方评估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对金融稳定、生产力及劳动市场的影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议会17号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最终投票通过移民遣返改革法案，新规也允许成员国与第三国合作，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用以提高非法移民遣返效率。
1: 欧洲议会当天以418票赞成、218票反对、3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被拒绝庇护申请者遣返程序改革的新法规。该法规是欧盟近年来收紧移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是提高非法居留人员的实际遣返率。根据新规，欧盟成员国可与非欧盟国家签署协议，在欧盟境外设立专门的移民居留和遣返设施。目前，欧盟每年做出的遣返决定中，最终真正执行遣返的比例仅约为20%，这一数字长期受到主张加强边境管控和移民管理人士的批评。不过，这项改革在欧洲议会内部引发激烈争论。左翼政党批评该法案反映出欧洲中右翼与极右翼政党在移民议题上的立场趋同，担心欧盟移民政策进一步向强硬路线倾斜。多个非政府组织和人权团体也警告，在欧盟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可能导致监管缺失，并增加侵犯移民基本权利的风险，包括居留条件、法律援助以及庇护申请程序等方面的问题。冯卫士、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俄乌战况方面，俄军17号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突破乌军防线，城北巷战激烈，乌军主力撤退。而当天，消息人士指出，俄军近日在康城战场缴获了乌军新型电子战系统，可以反制星链卫星导航和通信。
1: 周三，俄军部队在康城、 多尔加亚巴尔卡和罗斯科斯诺耶地区击退乌军组织的连规模的反击。当天，康斯坦丁诺夫卡北区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毗邻奥西科沃村的新索洛夫卡微区已被俄军控制近70%，乌军部队有300余人仍被围困在城市西南方向的狭窄区域内。 本台记者观察，截至6月17号，乌军主力部队已基本完成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和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方向进行撤退。截至发稿时间，俄军渗透分队主要出现在康城北区、中央区和工事区，泽列尼克林地区也有俄军的活动迹象。 然而，现在就断言俄军已对这些地区实施全面的控制还为时尚早。专家们的观点：当下横穿四区南北铁路线仍然是灰色地带，这也是城中俄军与乌军相对控制区域之间的分界线。在市郊的斯塔夫基以西、扎列奇诺耶方向的局势仍然不明朗。 据乌控顿涅茨克官方的报告，自今年6月初以来，已经有超过3800人离开了基辅控制的当地，其中约有400多名的儿童。此外，今年3月3号，斯洛维扬斯克无轨电车的电线开始拆除。4月6号，斯洛维扬斯克火力发电厂及基辅控制区内的最后一座火力发电厂关闭。 去年11月，乌克兰无限制地暂停了通往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铁路客运服务。今年5月，德鲁日科夫卡新邮政关闭了最后的两家分行。今年的6月1号，德鲁日科夫卡社区的天然气被切断，有17368户的用户断气。随后，当地天然气私人供应商 仅维持了120天的运营之后，也宣布暂停服务。俄罗斯国防部指出，这不仅仅是乌方一次撤退，而是为顿巴斯最终的决战做着准备。乌方企图打造注定化为焦土的预设的战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美国媒体在17号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美国能源企业重返委内瑞拉，希望借此打开新的能源投资空间。
3: 但现在投资者很担心，一旦说未来美国政府换届，政策转向的话，委内瑞拉可能重新面临制裁，而相关的投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
4: 《纽约客》17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快推动美国能源企业重返委内瑞拉。今年4月底，特朗普政府的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负责人就前往加拉加斯，同行还有众多美国石油企业代表和委内瑞拉政府进行了会面，讨论能源投资和石油开发项目。特朗普认为必须要加速打开委内瑞拉的石油投资空间。 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以太敏石油储备之一。美国能源企业过去也在当地拥有庞大业务，但随后委内瑞拉经济严重下滑，通胀飙升，石油公司也陷入腐败和管理混乱。2013年，马杜罗上台时，委内瑞拉每天还能生产超过200万桶的石油，但到2020年，当地石油日产量一度跌破40万桶。如今，特朗普政府希望能通过解除部分制裁，恢复煤企的投资，来推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复苏。 特朗普曾表示，希望看到至少1000亿美元的投资流入委内瑞拉。在过去几个月，美国已经从委内瑞拉进口了大约1亿桶石油，价值约80亿美元。不过，美国能源专家对这项战略计划的效果表示怀疑。目前，大部分外资仍集中于委内瑞拉已有的油田项目，也就是风险较低、回报周期短的项目。真正需要长期投资的新油田、新基础设施项目，没有明显进展。 投资者担忧，几年后如果美国政府换届，委内瑞拉是否会重新陷入制裁，企业资产是否可能会再度被没收。
0: 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七国集团峰会17号落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晚受邀前往巴黎凡尔赛宫参加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举办的晚宴。马克龙夫妇在凡尔赛宫前亲自迎接特朗普，三人随后合影留念。此前特朗普在 G7 峰会期间对晚宴表示过期待，并且赞美凡尔赛宫是一座美丽的宫殿。不过马克龙邀请特朗普参加晚宴的行为遭到了法国政坛的诟病，称此举过于殷勤，甚至有点卑躬屈膝。而马克龙就说此举并非是单方面讨好，而是出于务实和尊重。自特朗普开启其第二任期以来，他和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就持续紧张，就关税、俄乌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多次爆发分歧。不过双方都称这次峰会进展顺利，而且达成多项共识。
3: 待会儿大家看到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表态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原有的状态，待会儿见。

0: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敲定稿，双方都已经签署。而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还没有敲定。
1: 巴加埃也提到，19号的活动直到几个小时。

0: 之前还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的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有观望态度。
1: 另一方面，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17号表态说，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原有状态，伊方将会依规收取通行服务费，并且强调伊朗在当下和美国的谈判当中取胜。
2: گفتم دیگه تنگه هرمز هرگز به شرایط قبل بر نمیگرده و امروز حتما تنگه هرمز البته این به این معنا نیست که ما در تنگه میخوایم خلاف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دریانوردی عمل کنیم هرگز اینطوری نشه که ما اونجا میخوایم بریم یه کار انجام بدیم کار شازی انجام بدیم قوانین دو نه ما در چارچوب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عمل کنیم
1: 谈及美伊谈判，卡利巴夫表示，当下伊美谈判和以往截然不同，伊朗已经掌握了谈判主动权，战场优势，获得敌我双方认可。伊朗人民也看到了本国武装力量，即使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仍然能够在战场取得荣耀。卡利巴夫指出，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获得3000亿美元投资，其中部分资金是用于伊朗国内重建。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17号发表了视频讲话，表示对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十月派穆斯林宗教纪念日阿舒拉节临近，在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的一场活动上，卡西姆就通过了视频讲话，称赞美伊就结束地区战争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伟大的胜利，也说其对黎巴嫩而言是关键时刻，可以借此时机将以色列驱逐出黎巴嫩的领土，同时感谢伊朗。 将黎巴嫩的局势与备忘录联系起来，用以阻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径。而另外一方面，卡西姆也敦促黎巴嫩当局不要同意以色列干涉黎内政的要求，与以色列谈判的底线是共同安全，不会同意任何与解除武装相关的要求，也强调黎巴嫩的主权是最重要的一个诉求。
1: 根据以色列官方媒体17号晚间的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和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这也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 报道说，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停滞以后，以叙双方预计将会重启对话。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而根据报道，无论是沙拉本人还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都没有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提议。 报道还说，尽管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都表示，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
0: 而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市场的气氛有所提振，贵金属的价格走高，而美股期货普遍上扬。不过，布兰特汽油日内跌超过了1%，报在每桶78.41美元。画面看到现货黄金升了大约1%，而报在每盎司4300美元左右，而现货的白银升超过了1.3%，报在每盎司68.7美元左右。 美股期货方面来看，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升超过1%，而标普500指数期货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期货升5%到7%，美汇指数则站上100关口。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日前在北京举行。这一届书展，中国出版集团以“传承文脉，引领阅读，文明互鉴，美美与共”为主题，将一批讲述中国发展道路的图书集中推出多语种版本。
0: 借助本土翻译、本土发行，打破出版壁垒，也正成为中国图书进入海外市场的一条主要路径。
3: 本届突破会上，习近平扶贫故事荷兰文版正式签约。这本书由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用故事的形式记录中国的脱贫历程。截至目前，已签下42个语种的版权合同，荷兰文版是其中第14个落地的。

0: 的出版界对中国是比较封闭的，它有壁垒的，这就跟贸易壁垒一样，它也有出版也有贸易壁垒。那我们的工作就是打破这个贸易壁垒，真正能进入到它的流通环节、它的市场、它的图书馆。
1: 中国出版集团旗下21家出版单位集体参展本届图博会，展出图书和文创产品2000余种，还将举办约50场中外交流活动。三联书店展台举行百年道路阿拉伯文版、俄文版、葡萄牙文版首发仪式。这本书由中共党史专家金冲吉撰写，以史料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中探索发展道路的历程。
2: 我们相信此次百年道路阿语、俄文、葡萄牙文3个语种的落地出版，既能继续深化各方的合作，又能借助各地出版发行资源，面向阿拉伯世界、俄罗斯、巴西等地区的读者，客观介绍中国发展道路，把真实的中国发展故事传递到国外。
3: But the people from Brazil, like the Brazilians, they just know that China is China by a magic. What's the big thing about this book and this publication is to open the eyes of the Brazilians mainly, because we're publishing Portuguese. About how China got to this point and was like step by step and a long way, not just like magic, but by reading and by publishing we can like this big gap and big bridge, we can get it closer and exchange the cultures.
1: 凤凰卫视钟月涵、侯友韵北京报道。
4: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7号完成在港考察调研。
5: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17号上午考察新皇港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之后他到葵庆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下午夏宝龙在香港礼宾府与爱国爱港代表人士座谈交流，之后结束在港考察调研返回深圳。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深圳湾口岸送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之后，也会见媒体总结这次的行程。李家超就引述夏宝龙就特区政府工作提出的4项肯定。
6: 夏主任在总结考察调研时候给予4个肯定。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編制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的決心和推進工作。第二，是肯定特區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經濟發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區政府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建設。我感謝夏主任對香港的指導、關心和支持。
1: 夏宝龙在结束香港2天的考察调研，下午是经由深圳湾口岸离开。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当场送行，并且向他致送纪念品及握手道别。期间，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肯定特区政府工作，又向在场的工作人员挥手。而夏宝龙此行的重点之一就是听取特区政府首个5年规划汇报，强调规划需要具有方向性、策略性，还有可操作性，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定调，并且必须要与每一年的施政报告对接。那么对于北部发展，夏宝龙则强调需融合产业配套、大学城等5大元素，推动植株平衡与区域共融。
4: 在 APEC 中国年的背景下，澳门将会如何掌握发展机遇？机遇澳门采访团走进了澳门，探究其适度多元发展策略的实践路径。
7: 澳门正积极推进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其中高新技术产业被视为重点方向之一。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在出席机遇澳门活动时答凤凰记者，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规划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 吸引国际顶尖团队。

0: 与初创企业落户，为澳门青年发展带来新机遇。
1: 科技园已打造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海外前沿科技项目落地的服务站，以及本澳产学研基地为核心的定位，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数据科技以及航天科技为四大重点产业方向，致力构建科研孵化转化服务一体化的创新生态体系。
0: 邱润华也进一步指出，澳门特区政府会于年内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财政储备历年滚存收益向基金注资，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重点产业。而2026 APEC 旅游部长级会议也将于本月24日在澳门举行，为今年 APEC 中国年系列峰会贡献澳门力量。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在基于澳门采访上答凤凰记者，表示已策划多项特色活动，向各国代表展示澳门多元文化共存的独特魅力。
2: 其实在 APEC 期间呢，包括刚刚大家在看到的这个在我们澳门艺术博物馆的一个国博的一个展览，我们会继续举行。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呢，就是我们得到这个文旅部的支持，在澳门在 APEC 期间呢，我们也会举行一个展览，就是从文创里看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然后也让更多人用一个更好更直接的方式去真的去认识到我们中国的一个古代文明、古代的文化。
0: 梁慧敏进一步介绍，正推进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未来将成为文化交流新载体，还将与粤港澳大湾区资源实现高效联动。凤凰卫视徐补修、杜伟安澳门报道。
3: 马上好要看到是美股全线走低，通信服务板块领跌，待会见。

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三集体下跌，道指早段一度刷新了纪录新高。详情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做一下分析总结。
1: 周三美联储释放出更强的潜在加息信号，美债收益率走高，美股下跌。在凯文沃什新任美联储主席的首次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如市场预期，今年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会后沃什举行了42分钟的新闻发布会，回答了有关其政策优先事项的一系列问题。沃什在讲话中强调，美联储必须实现2%的通胀目标。投资者将这一表态与最新的利率预测是结合解读，认为美联储未来可能再次加息。周三收盘，十三大指数全面下跌，道指下跌0.98%，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则是分别下跌超过1%。随着沃什讲话的展开，股指跌幅进一步的扩大。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全面下跌，其中通信服务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那么沃什还表示，关于美联储内部的改革，他正在设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沟通策略、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生产率和就业以及通胀等议题。正如市场预期，他还确认了自己就是那个没有向美联储点阵图提交经济预测的那名官员，并称这将是美联储的新篇章，也象征着美联储对

于市场透明度的改变。那么 SpaceX 则是早盘一度上涨，最终下跌近5%，成为了 IPO 以来的首次单日下跌。国际油价上涨，但是涨幅收窄，布伦特原油期货徘徊在每桶80美元附近，收于79.55美元，而德州轻油则是收于每桶76.79美元。国际能源署则是表示，即便停火协议得以维持，伊朗的石油出口以及产能恢复仍然需要数月的时间，全球能源供应仍然。

0: $1.79。国际能源署则是表示，即便停火协议得以维持，伊朗的石油出口以及产能恢复仍然需要数月的时间，全球能源供应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完全恢复正常。
1: 在上半场已经是梅开二度，这是他个人的第10个世界杯进球，追平英格兰队史个人进球纪录。不过克罗地亚也是两度追平，半场2-2。然而这三狮军团最终是以4-2战胜了克罗地亚队，取得开门红。
2: 另外一边，美加墨世界杯17号举行了最后一组的小组首轮赛事。K 组的葡萄牙虽然有 C 罗纳尔多等多名巨星坐镇，只能以1-1赛和民主刚果金，爆出了大冷门。面对世界排名第46，时隔52年来重返世界杯的刚果金，世界排名第6的葡萄牙全场射门只有7次，当中只有1次射正。41岁的 C 罗第6届世界杯上阵，虽然拼尽全场，但是只有3次射门没有射正。葡萄牙队虽然开赛6分钟便凭着内维斯头球率先破门，不过之后就表现保守，更是在上半场补时阶段被刚果金的维萨以头球还以颜色扳平比分。下半场葡萄牙队再无出彩表现，最终只能够和刚果金打平1-1。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你一天好心情，
1: 一切都顺心，再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1: 干劲爆！干劲爆！干劲爆！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
2: After Shah Khomeini, the Shah of Shahar Rus, you know, imagine America, the Shahdash Biad。
0: 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0: 好，这里是中国台北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张舒。在法国阿尔卑斯山温泉小镇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来到最后一天，欧美同盟裂痕不断，然而欧洲这一次还是竭尽所能，投其所好。德国总理默茨就向特朗普送上了47号球衣，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是在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宴请特朗普，还顺便祝他80岁生日快乐。这一切都让特朗普心生喜悦。而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七国一致决定将一致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支持美伊和解。而颇为令人意外的是，特朗普这次签署了声明，声言将加强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然而，欧美之间围绕乌克兰还有伊朗议题的关键细节依然争执不下。好，我们再来看到，在中国方面虽然没有参会，但会上所讨论的像贸易失衡、矿产供应、能源还有 AI 等议题都和中国息息相关。随着全球格局深刻演变，舆论质疑七国集团峰会是否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而美联社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没有中国 G7 还有存在的意义和必要吗？而在 G7 的会场外，20000多名示威者在瑞士日内瓦是爆发了抗议，甚至出现了打砸抢等零星冲突。内部裂痕不断，外部冲突不断，如何观察七国集团峰会的真正影响力？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巴黎现场，凤凰卫视驻法国记者金亮，日内瓦现场瑞士特约记者张博蒂，波恩现场德国波恩大学政学教授辜学武，以及台北现场时政评论员王尚志共同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6月15号，2026年 G7 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艾维昂莱班开幕，会期3天。除七国集团领导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其他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参加。在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中途离场，留下其余几位领导人在外界的质疑声中艰难挽救七国集团的形象。因此，在本届峰会开始前，就有媒体预测会议能开成什么样，全看特朗普的心情。G7 领导人对此也心知肚明，使出浑身解数投其所好。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动邀请特朗普前往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共进晚餐，德国总理默茨更是非常应景地送上印有 Trump 47字样的球衣，令特朗普喜笑颜开。付出就会有回报，本届峰会不仅气氛有所缓和，在焦点议题上也取得了一定共识。会议期间，特朗普与其他 G7 领导人共同会见了泽连斯基。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的会谈非常好，并表示美国将重返俄乌议题，敦促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2: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1: 与会领导人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另一方面，美伊在 G7 峰会前夕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并即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特朗普在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又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重开。马克龙在与特朗普会面时表示，法国军方已准备好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帮助。马克龙16号也与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埃及领导人召开工作午餐会，就霍尔木兹海峡复航问题展开讨论。不过，这些特定领域上的进展仍然难以掩饰 G7 的深层分歧与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特朗普在 G7 会议前夕再度威胁对法国葡萄酒加征100%关税，以此要求法国取消对美国科技征收数字服务税。而为了避免暴露分歧 ，G7 会期上届之后再次放弃发表联合公报，反映出内部凝聚力仍面临极大考验。除此之外 ，G7 的存在意义也不断受到质疑。在峰会开幕前一天，临近峰会举办地的瑞士日内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七国集团示威游行活动，指责 G7 未能反映全球经济中实际的力量格局。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 ，G7 的影响力还剩下多少，也是一个问题。G7 峰会再度上演，各方互动有何亮点？俄乌问题再成焦点，特朗普会否回心转意？内外压力质疑不断 ，G7 面临存在危机，举棋不定。
0: 好，七国集团峰会来到最后一天，有什么最新的关注焦点？立刻连线在前方采访的记者金亮。金亮，这次的 G7 主要聚焦哪些焦点议题？法国当地媒体是怎么评价这次 G7 峰会的？
3: 关于这次峰会的舆论方面的评价呢，法国主流媒体普遍都认为呢，相较于具体的成果啊，本届峰会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和成员国立场分歧加大的一个背景下，尤其是现在呢，乌克兰俄乌战争持续，还有中东这个紧张局势的背景下呢，这期是否还能继续维持西方国家之间的一个协调的机制？同时呢，也有评论指出，就是随着金砖国家扩员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在上升呢，这期的代表性正在面临一个持续的挑战。那我们在峰会期间也是采访了两位的法国专家啊，一个是地缘政治的学者，一个是长期专注于这个全球治理研究的一个专家，他们也表达了类似的一个看法。他们都认为呢，这些讨论的议题已经从传统的经济协调啊，明显转向了一个地缘政治和安全以及供应链等战略的领域。那这也反映出当前的国际体系正在发生一个深刻的变化。从他们的分析来看呢，如今的这期啊，面临的不仅是如何应对当下的一个国际危机，更重要的是呢，他们需要重新思考自身在未来的一个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定位与作用。杨叔，
0: 好，最新消息，我们再次连线的是在波恩现场的德国波恩大学教授辜教授。每次的 G7 峰会啊，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欧美之间的气氛、互动还有议题。那这次呢，当然很多焦点问题上各方都有一些分歧，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呢，还是表示一致决定支持乌克兰以及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加力度。另外呢，特朗普这一次也是非常意外的签署声明，加强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你怎么观察这一次 G7 峰会传递出来的种种信号以及欧美之间的关系？
4: 这次七国集团的峰会哈，特朗普是自己兴高采烈的，他带来了一个大的礼物，因为他可以向欧洲的朋友宣告他搞定了伊朗，而且马上要签订这个结束伊朗战争的这样一个协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七国集团这个峰会哈，它从30多年以前，上世纪70年代哈，这个提出之后，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啊，这个过去之后啊，尤其是过去的30年这个发展过程，它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就是它有三个功能哈。第一个功能是决策功能，第二个功能是协调功能，第三个是外交聚会的功能。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七国集团的这个峰会吧，前两个功能基本上都消失了。也就是说，以前这个西方国家、工业国家在一起拍板决策的这个功能基本没有了，这个协调的功能这次也丧失了很多。我们看到他发的最后的七国所谓的这个statement， 它不叫这个联合公报是吧，它叫这个表述，里面只提到了三个，有三个大的段落，一个是伊朗战争，一个是俄乌战争，再一个就是这个印太地区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主要的功能就是在经济迎面对全球的经济危机和挑战没有达成协议，也没有任何这个成果。所以现在怎么看到

0: 只是一个送球衣啊，这个吃饭的这个一个外交的聚会功能。它有好处，就是什么地方？一边他家这个西方的这些所谓的领导人在一起聚一聚，交流下；第二个还有双边的会谈，双边
1: 是。
0: 会谈可能很重要。你比如说泽连斯基跟这个特朗普这次沟通就非常的，好像看着比较顺畅。所以从总体来讲，这个七国集团峰会已经脱变成或者演变成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这个西方国家外交的社交功能。
1: 是，这样您说的，好像现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G7 集团在全球重大的经济议题，还有地缘政治议题，集体决策拍板决定的这个影响力是明显下降。那在你看来，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的感觉就是，整个西方世界基本上这个处于一个崩溃或者破裂的边缘，这跟特朗普上台有关系。因为现在的欧洲人在特朗普的眼中，这个他甚至把他视为敌手和对手，在关税战这个问题上，从欧洲的角度讲，特朗普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者。如果这个美国总统居然扬言要吞并这个欧盟的领土格陵兰岛的话，这个在进行贸易战的时候，出手要下手对欧洲下的手要比对其他国家还重的话，你可以想象，这个以前那种非常温馨的、和谐的、共同一起面对全球挑战的这个气氛氛围就没了。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个经济板块上、地缘政治板块上的所谓的西方集团正在撕裂，或者说正在走向终结。
1: 王尚志先生，你有哪些评价？我们看到欧美之间虽然有很多分歧，但是呢，欧洲这次还是竭尽所能对特朗普投其所好。片子当中看到，默茨送了一个 Trump 47的球衣给他，然后马克龙呢，虽然跟特朗普有非常多的分歧，但还是在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给他有晚宴，还有 Happy Birthday 80大寿。做所有这些表面功夫，您觉得有用吗？在最后，你怎么看？
2: 我想这次 G7 除了自己本身的这些议题之外，特别是俄乌战争这些，对来说还是很核心。但是特朗普因为80岁，再加上这次美伊战争，那么签这个意向书、协议书的部分，那么看起来就要有个结果。所以这整个其实某方面也把这个 G7 的整体的重心挪到特朗普身上。我想其实这里很大重点是因为去年的这个 G7 几乎就要散架了。那么美国跟这个其他的6国的部分的状况非常不好，而且历经了去年半年前的达沃斯论坛，可以基本上是特朗普专程来这地方骂人。所以我觉得在经过这大半年之后，我认为包括美国方面跟特朗普也有试着在修补跟其他这些主要工业国的，至少在元首之间的一点点的这样的 chemistry 这些氛围有在修补。除此之外，刚好这种个人的这种80大寿这件事情，总体来说，它确实也是各方可以摆明着交好，摆明着顺顺的摸特朗普的毛，这种等等的这种人性当中的做法。我觉得这次的部分，其实反而是这些小动作，那么其实掠夺了我们对于一些其实主要议题的当中的关注。当然，其实 G7 这一次的部分，这些地缘政治相关的议题，其实比较空洞。相较于过去来讲，我想1975年开始，那时候的这个七大工业国基本上是大家仰望的，如同这个七神聚会。可眼前来看，在这个台湾的这边经常形容，这叫大拜拜，就大家互相拜来拜去。可是实质有多少的实力，不止彼此相互知道，而且就外围其他参与或没有参与的其他的国际间或国家或舆论、国际舆论来看的话，他们所提的太多议题，AI 等等之间，都除了美国之外，其他人都是做不到的。这些都是落后的，特别是落后于中国。所以前面刚提到的，像包括《纽约时报》的评论或等等，认为在现在的 G7 的这种规模，如果没有中国的加入或中国当中实质的在线议题的共同参与讨论的话，其实某方面来讲，都大拜拜里头说一些应酬话吧。
1: 好，谢谢王先生的分析啊。来，郭教授，确实我们看到美联社的这个标题一针见血，说没有中国的 G7 还有意义嘛？而且大家也在质疑说，从过去 G7 像刚刚王先生说的，是一个令人膜拜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但现在好像它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种。而且我们看到在会上讨论的很多关键议题，从矿产啊、供应链啊、新能源啊、AI 等等。都是和中国相关的，这绕得开中国吗？你怎么看这个组织它的实质影响力是不是在下降？
0: 在对这个影响力明显的下降，因为我们看得清楚，就是说它所谈的经济上的议题都是绕不开中国，但是它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它能都有一致的能有共同的利益来遏制中国，或者说同中国打交道的话，它一定能够谈得成，但是它偏偏又谈不成。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国家从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或者是这个美国对中国的利益的诉求和中国的利益，它都有不同的诉求，所以它达不成这个利益，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说，在整个房间里面，中国无形中存在着，但是偏偏这些这个试图这个同中国要捞取一些好处的国家又达不成一个协议，这就是这个基于G7现在的矛盾。所以在经济问题上没有中国的参加，他没有办法达成协议。但是我们另外一个情况看到，这个他现在从这个决策功能和协调功能脱变成社交功能之后呢，他还有另外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他还在做交易。为什么特朗普这次到这个法国来能够同意欧盟的诉求，对俄罗斯采用更加强硬的政策，就是因为特朗普在达成了伊朗协定之后，他有求于欧洲，因为未来的60天，特朗普能否保证伊朗这个初次协定能够实行，有两个要素，一个是要有欧洲人配合扫雷，就是说现在美军他没有完全这么大的能力，他需要欧洲的扫雷能力，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扫雷能力。
1: 是
0: 第二个，他答应了伊朗的制裁，放松制裁，如果美国一个国家放松制裁对伊朗不够，欧盟欧洲的所有的国家必须跟他一起放弃制裁，所以他才能成功。所以特朗普他这是来，他并不是说这个一定是为了求医而来，为了凡尔赛宫的晚宴而来，他是为了搞定。所以这个功能也看出是交易的功能。
1: 好，这个说到重点了，就是这个大家除了外交拍照之外啊，对特朗普来说，如果没有拿到好处，他是不可能专程而来的，他要么就像上次在达沃斯一样骂骂人就可以了。那这次我们看到他态度明显软化，包括在俄乌冲突上他决定这个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那就像您刚刚说的，因为现在伊朗问题解决，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问题上他需要欧洲的配合，但是偏偏出现了一个马克龙，马克龙现在和他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导权方面有很大的分歧啊。所以我想问问这个王尚志先生，您觉得就是即便美伊冲突达成了协议，后续美国有求于欧洲等等，你觉得双方真的会立场保持一致吗？你怎么看？
2: 好，首先我想在这个 G7 虽然是这个全球的部分这些工业大国，但是70年代的事情了，其实这背后有一个蛮大的意义，就主要是当时的这个7个精英的国家，它应该算是全球精英国家之一，它有别于过去联合国的这系统里头有中国有俄罗斯，所以在那个年代就有一点点要另外拉出来，但是大家背后仰仗的仍然是强大当时的军事实力，然后但是以工业之名有一个美其名的部分的说法，仿佛就是这种所谓工业带领的精英，然后以及这种贸易作为一个这个七国国力的主导性。好，但是我们拉回来，只要任何涉及到这种所谓国与国之间的互别苗头，我想其实就像这一次我们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伊即将要签订的这个部分协议之后，你可以看到其实法国的部分马克龙一直试着在主导参与这个霍尔木兹的这个开放，那么包括除了法国之外，也希望整个欧洲或甚至 G7 的系统大家一起来护航，一起来取得这个之后的能源开放邮轮之后的这种自由性跟这种公开性，感觉起来并不是让伊朗，甚至不是让美国来主导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这种就是在 G7 每次就是这样， 一旦遇到关键时刻的资源，关键时刻能够展现国力或者是掠夺一些资源机会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内心的真正的面目就露出来了。其实不要说互别苗头，甚至互相在找机会，甚至会互相使绊子。你说是最后真正霍姆斯海峡里头，我想马克宏有他个人的这个意志啦，一直他都是自己为国际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无意不语哦，俄乌战争协调，甚至希望来。

0: 介入这种代表欧洲来处理俄乌的和平，在去年跟前年的时候。然而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马克龙这次他自己的这个状态，然后我觉得有很大的东西都是他自己个人对自己的自我政治浪漫。然后面对一个像商人或者那么现实的特朗普，所有我相信马克龙盘算的这些心理跟主义终究不可能让特朗普轻易的放过。
1: 嗯，好，谢谢两位的精彩分析。我们记得特朗普过去曾威胁要退出北约啊，如今 G7 内部分歧不断，外部也遭到各种质疑，那美国有没有退出 G7 的可能？我们来看看今天 AI 是怎么分析的。我们来看看图表啊，那内地的 AI DeepSeek 就认为，比起直接退出，特朗普更可能架空 G7， 如果美国再不合作，那 G7 这个平台可能就名存实亡了。那美国的 Gemini 就分析指出，特朗普不会退出G7， 因为维持一个必须合他心意的组织，比退出后放任欧洲和日本抱团更加符合他美国优先的战略利益。法国的 AI 平台 Vibe 就指出，虽然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有意退出 G7， 但特朗普在会议上肆意而为的态度将持续引发和成员国之间的摩擦。好，下一回来聊一聊，在场内呢各种交易的艺术啊，在场外有20,000人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反对 G7， 看看场外的状况，下一回来。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在这次的 G7 峰会前夕，在瑞士日内瓦是爆发了激烈的游行，有20,000多民众走上街头，甚至还出现了打砸抢这样的一个零星冲突的状况。那日内瓦作为欧洲的政治中心之一，当地是怎么看这次 G7 峰会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当地采访的特约记者张博蒂。博蒂你好，你的掌握。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美伊谅解备忘录也将在瑞士签署，目前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当地有哪些最新观察和状况？
1: 好的，杨叔，瑞士当地的情况比较复杂。2003年，当时还有俄罗斯参加的八国集团峰会也在埃维昂雷班举行，结果对临近的日内瓦来说几乎是一场灾难。峰会期间，市中心夜间发生了破坏和抢劫，不少商铺至今仍把那次经历视为阴影。在今年的峰会开始前，很多商铺提前封门封窗。一家木材公司说，他们在临街已经安装了超过2000平米的护板。有出租车公司说，几乎这几天无法工作。瑞士方面的安全开支超过了2000万瑞郎，瑞士动员了超过4000名军人支援安保，联邦层面还承担了高达80%的相关费用。联邦主席帕姆兰说，大约30,000名示威游行群众中有600名蒙面的黑衣人激进分子加入了其中，随后出现了纵火、砸银行、投掷烟雾弹等暴力事件，遭到破坏的成本还在评估，并且将提交给法国方面协调，

0: 如何赔偿或者补偿损失。所以在瑞士的政治层面和民生的感知是割裂的，他们地理上承担了法国峰会的外溢成本。而就在本周五，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仪式将在瑞士举行，可能是瑞士的日内瓦暴乱的影响。据称，日内瓦政府拒绝了签字仪式，还对联邦政府表示无力再承担七国峰会之后接踵而来的另一次暴力示威游行的可能。这次双方签字仪式定在瑞士腹地布尔根施托克举行。瑞士外交部确认，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两个调停方以及美国和伊朗共同提出的，瑞士则负责提供安全和外交条件。布尔根施托克也是2024年6月乌克兰和平峰会的地点，会晤地点是在海拔1100多米的山顶酒店，安全性和隐秘性得到保障。当地的尼德尔登州将临时限制道路、空域和徒步路线，州警将联合警队、军队和瑞士安全网络。他们还表示，这次限制小于上次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1: 好，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的是顾先生，瑞士可能是普遍被认为在欧洲最平和中立的童话国家了，为什么日内瓦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暴乱？另外你怎么看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瑞士举行，但是当地人并不同意？
2: 其实这个现象吧，也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因为在这个瑞士这样的国家，包括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这样，你要办这么大的一场峰会哈，整个社会总有一部分人，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认同这样一个决策机制，有些是专门跟着对付干的，都跟着政府对着干的，有些是冲着特朗普来的，有些是可能冲着自己政府来的，有些是本来就是冲着特朗普发动了战争来的，还有的可能就是非常激进的分子，就靠着生活的人。所以这个在西方这样一个，尤其瑞士这样一个所谓的多元化的国家里面，这种现象是非常正常的。而且这个它不像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国家那样比较好控制，所以警方不得不拿出这么如此之大的代价来这个维持这个峰会的安全。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一种舆论现在兴起，就是说有没有必要再开这么大的峰会，来花这么多的钱，来为了一个小小的一天两天的所谓的外交盛宴。所以从这种角度讲，我觉得这个基斯本吧，也可能在未来里面也要考虑一下这样的峰会还值不值得看。
1: 好，还有不到30秒的时间，王先生你有哪些补充吗？
3: 我想其实现在的卢抗争主要来自真正的一般民众，他还是在意他们自己国家内部的包括社会或等对方问题。可是呢，其实在基斯本峰会当中谈的这些，包括对于印太问题的这些说三道四，这些地缘政治的虚无性，对于实际本国民众来讲，其实都觉得莫名其妙的。因此这种具体的拉扯，再加上前面讲的工业国家，其实 G7 当中这次谈的 AI 这些未来性的议题，恰好都是现在大部分国家的短板。你这些根本没有能力的在说三道四这些趋势性，所以说出来的这些结果的虚无，终究让人们包括在本国的人们是没有办法理解跟接受的。这种冲突性，未来政治语言跟现实社会之间的冲突性会越来越大。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各方记者和嘉宾围绕 G7 峰会及周边话题为我们做的最新解读，谢谢您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

0: 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及其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方在此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剧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 We had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3: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1980年11月，美方被扣人质，在伊朗已满一年。阿尔及利亚作为拒签方，正积极与美伊两国沟通。经多轮隔空斡旋，复杂的磋商过程已被分为政治与资产两大板块同步推进。政治部分很快达成了协议，美国以书面形式承诺保证不干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内政，同时约定人质不会因被长期扣押一事向伊朗索要赔偿。而与资金相关的协议谈判却步履维艰，总统卡特签署了一项法令，冻结了前国王巴列维的资产，但他无法保证存放在私人银行的资金也能够归还伊朗。伊朗谈判代表态度强硬，以此向国内民众展示他们对美国的立场十分坚决。尽管态度如此强硬，但伊朗谈判代表清楚，霍梅尼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促成协议的达成。1981年1月14日，距卡特总统任期结束仅剩6天，谈判取得了进展，伊朗最终同意在

0: 日后通过司法途径追索前国王巴列维的资产，双方还需要依靠国际仲裁来解决他们在贸易方面的诸多争议。但伊美双方仍然未能就伊朗的资产与债务核算方式达成一致。
1: L'Algérie avait évidemment des relations relativement privilégiées avec l'Iran, mais c'était la bonne occasion d'en profiter pour amener l'Iran à lâcher prise.
2: It's quite possible that the Algerians wanted the crisis to end without their further involvement in it, and they supported what they considered to be a balanced approach to the negotiations.
3: دولت الجزایر کاملا نقش میانجی را ایفا میکرد و هیچ وقت به دولت ایران فشاری نیاورد. اگر فشاری بود از داخل بود. من به یاد دارم که در زمان مذاکرات هفته ای دو سه تا تلفن از احمد آقای خمینی فرزند مرحوم آیت الله خمینی من داشتم که سوال میکرد از طرف امام که پیشرفت مذاکرات چجوریه نگران بودن
0: جیمی کارتر و تاده تندوی یه تونیان یوزین چونگ چونگ تامن یهن کنده شجن یه فن یه میاو ده لیوشی چه رنگ وی داچنگ چین رونگ شیعی زی آر جی آر沃伦·克里斯托弗随时都在向总统汇报这场最后谈判所取得的每一点进展。美国政府对伊朗提出的款项数额存在质疑。在前国王巴列维倒台之前，两国曾签署过大量民用和军事合同，其中一些甚至在尚未履行完毕时就已预先付款。伊朗希望追回这些款项，而美方则开始核算伊朗累积所欠下的债务。一来一回的分歧引发了财务僵局，也让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及其团队一筹莫展。卡特精疲力尽，此时已经好几天没怎么睡了。尽管德黑兰、阿尔及尔和华盛顿三地存在时差，他依旧得争分夺秒地跟进谈判。在德黑兰，伊朗高层再次陷入内乱，局势混乱。尽管霍梅尼已将总统巴尼萨德尔排除在谈判之外，但这位总统仍在试图阻挠协议签署。他反对向美国做出让步，阿尔及利亚提出方案，将资金冻结，待日后仲裁处理。1981年1月19日，卡特总统任期结束的前一天，伊朗最终敲定了近80亿美元的资金数额。这笔款项必须存入由阿尔及利亚在英格兰银行开设的账户，以便日后仲裁结算。
4: Here, the money is in the bank. President's getting on now.
5: Pavel, Pavel, what's hold up? Why the hell not?
6: Getting dark.
5: Yeah, in Algiers, Chris, I talked to Chris about a half hour ago, and he said that they were checking off each portion of money as it came in and comparing it with the list. And, but then he told me then that, that in 15 minutes they should have the certification, and so it's 15 minutes late.
0: 华盛顿时间1月20日上午7点30分左右。伦敦和阿尔及尔先后确认了美国银行已足额划转全部款项，阿尔及利亚谈判代表随即通知伊朗，德黑兰也理应签署协议，同意冻结这笔近80亿美元的资金。
5: See you later.
0: 但卡特的煎熬还没有结束，伊朗方面迟迟没有签字。最终未能在任内促成人质获释的卡特只能带着未完成的任务出席他继任者的就职典礼。
7: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help you God. So help me God.
1: À 12h05, heure de Washington, l'accord a été signé par Nabavi. Pourquoi? Évidemment, pour atteindre ce moment précis, ce moment neutre entre un président haï
6: auquel on voulait donner une dernière gifle, et un président entrant auquel on ne voulait pas avoir affaire.
0: 52名美国人质终于迎来了即将获释的一刻。 阿尔及利亚航空的飞机已在跑道上等了超过24小时。然而在登机前，人质们在德黑兰机场又经历了重获自由前的最后一道考验。
6: J'ai entendu des bruits, des hurlements, des insultes dont je reconnaissais à peine le sens en farsi, contre des gens qui étaient amenés vers l'avion.
8: I wasn't afraid so much as I was just sad. The actions of this group were so clumsy and so inept.
6: Ils sont entrés, évidemment choqués, évidemment déboussolés. En même temps, ils comprenaient qu'enfin leur moment de liberté était arrivé.
8: Being on that plane, unless something unexpected was going to happen, we were out of there. What a change that was. Remember, of the 14 months that I was in captivity in Tehran, nine of those months, I was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6: Je leur ai expliqué à ceux que je ne connaissais pas qui j'étais, parce que, en fin de compte, on demandait à des diplomates suisses de reconnaître la livraison d'une marchandise dont ils ne connaissaient pas, disons pas le contenu, mais l'identité. Alors l'idée nous est venue, de demander une feuille de papier à l'hôtesse. Et j'ai mis ces numéros, non, de 1 à 52, parce que en effet, l'accord, c'était de libérer 52 étages.
0: 52名人质陆续在临时名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瑞士外交官梅罗尼逐排核对登记好的每个名字，他必须整理好这份名单，随后交给白宫作为所有人质均已获释的凭证。但当梅罗尼走到机舱尾部时，意外出现了，名单上第52行居然是空的。
6: Il m'en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à lâcher prise sur cette question. Enfin, j'ai regardé cette liste et j'ai remarqué qu'un otage avait signé au-dessous du numéro 40 au lieu de passer au 41. J'ai mis 40 bis et l'avion a pu partir.
0: 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约30分钟后，搭载52名美国人质的飞机，从德黑兰机场的跑道起飞，目的地阿尔及尔。在飞行途中，这些人既感到喜悦，也心绪紧绷。直到机组人员宣布他们已飞出伊朗领空时，大家才彻底放下心来，欢欣庆祝。 飞机抵达阿尔及尔后，众人出席了由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本·叶海亚和美国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共同组织的官方欢迎仪式。随后，他们飞往德国接受医疗检查。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当中说，张连生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的报务员，在烽火硝烟当中跟随着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向他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我们接下来再来把目光转到美国和伊朗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生效，60天的谈判期开启，马上带您进入突发事件直播。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的18号凌晨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根据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西扬手持双方谅解备忘录的照片，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18号于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将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会在19号于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在19号于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是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方决定暂时对19号的会谈持观望态度。我们再来看到，美国和伊朗在17号分别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文本内容一共有14条，内容就包括了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以及全面解除制裁等等内容。备忘录为双方即将在瑞士启动的60天最终协议谈判定下了初步的框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谅解备忘录就包括波斯语文本和英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1: 美国高级官员17日向媒体宣读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伊朗官方通讯社也披露了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双方版本大致相同。美国和伊朗及其盟友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并永久终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承诺自即日起不再相互发动任何军事行动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在所有战线永久终止战争。美国和伊朗承诺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内政。美国和伊朗承诺将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如今双方同意期限可以延长。备忘录一经签署，美国将立即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一切干扰或阻碍，并将在30天内完全结束海上封锁。在此期间，船舶通行量将按照战前交通水平进行。此外，美国进一步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从伊朗周边区域撤出其军事力量。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费从波斯湾往返阿曼海，反之亦然。商船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消除相关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进行排雷工作，通行将在30天内恢复。伊朗将与阿曼展开对话，根据适用国际法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权利，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事宜。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明确且经双方商定的计划。该计划的执行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将提供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一切批准豁免和许可。美国承诺终止针对伊朗的所有类型制裁。 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所有美国单边制裁，包括一级和二级制裁，时间表将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发展核武器，并同意根据第七条所规定的时间表商定机制解决浓缩材料库存的处理问题。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基于最终协议中商定的满意框架，讨论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议题。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美国与伊朗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施加任何新制裁，也不在地区部署额外兵力。美国承诺在本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生效，直至制裁解除为止。美国财政部将为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出口以及相关配套服务，包括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发出豁免许可。美国承诺全面解冻，并允许伊朗使用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备忘录实施后，美国与伊朗将在谈判期间就这些资金的解冻程序达成一致，无论这些资金是保留在原账户中还是进行转移，都必须能够被完全用于支付给由伊朗中央银行指定的任何最终受益方。美国承诺将就此签发所有必要的批准和许可。美国与伊朗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本备忘录的成功实施及未来对最终协议的遵守情况。本备忘录签署后，在第一、四、五、十及十一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的条件下，美国与伊朗将仅就其他条款开始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最终协议将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认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在凡尔赛宫高调地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马上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2: 亚涵你好。
0: 那么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双方代表仍然将会继续在瑞士举行会谈，对此美国方面有什么样的最新的消息呢？而美方在会谈的时候可能会着重的去关注哪些议题？
2: 好的，那么这份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共14点，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于上周日以数字形式签署，周三美方才向媒体口头公布14点全文。目前美国各界对于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看法可以概括为白宫力推、市场欢迎、国会质疑、鹰派反弹。文本一出，两党的批评是同时涌现。那么共和党方面，参议员的凯西呢是痛批这是数十年以来的最严重的外交政策失误，称伊朗的和野心并未受到约束，反而是学会了威胁霍尔木兹海峡是有用的，未来势必再拿来当作筹码。他还指责伊朗可能会在协议下新建全新的基础设施。吉利斯则称协议注定失败，理由是缺乏国会监督。那么鹰派的担忧让步过多，特朗普首

0: 任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则是称签署该协议是美国的重大失误，智库则认为依据目前披露的内容，这份协议甚至比奥巴马的伊核协议 JCPOA 还要更弱。那么媒体方面呢，纽约时报社论则是直言特朗普输掉了这场战争，认为美国在军事、外交以及经济上面都是更为虚弱，不过白宫则是坚称这是胜利。一名高级官员形容若伊朗履行所有的承诺，那么将会是一个全垒打式的协议，并且强调特朗普随时准备重启军事行动。金融市场方面，投资者短期则是把这份协议视为了和平红利。尽管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是全部因为美联储释放更强的加息信号而全面收低，但是随着美伊签署备忘录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能源风险降温叠加通胀压力有望缓解，美股的三大指数期货盘后全面上涨。
1: 好的，谢谢佑明从纽约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资讯。美伊正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其中的14条的条款都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关注和解读的细节呢？当中又反映和暗示了美伊关系怎么样的新格局？我们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请到了盘古智库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兆一先生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朱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那么为什么特朗普要选在 G7 峰会的期间来签署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呢？而这一份协议在14号就完成了签署之后，双方为什么又要推迟三天，选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公布呢？
2: 因为我们都知道 G7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的活动场合。那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他是一个比较好大喜功的人，他想在他的盟友，特别是在欧洲的这个盟友面前呢，展现自己对于整一个中东的这个当下的这个战局是有掌控力的，而且是阶段性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啊，所以呢，他就故意推迟三天呢，把这个签署呢就放到了这个昨天的这个时间哈，而且呢，我们看到就是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他故意放在这个 G7 的这个期间来签署，是有多重的这个目的，除了展现他的这个外交的这个成果之外呢，也是想要让 G7 的这几位这个盟友呢共同的推动后续的相关的真正的协议的这个签署和落地啊，所以对他来讲的话 ，G7 就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来对外宣称这个协议基本这个或者说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基本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场合。
1: 好的，感谢您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17号是表态称，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永远恢复不到原有的状态，而伊方将会依规的收取通行服务费，并强调伊朗在当下与美国的谈判当中是取胜的。
3: و امروز حتما تنگه هرمز، البته این به این معنا نیست که ما در تنگه میخوایم خلاف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دریانوردی عمل کنیم، هرگز اینطوری نشه که ما اونجا میخوایم بریم یه کار انجام بدیم، کار شازی انجام بدیم، قوانین دو، نه ما در چارچوب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عمل کنیم.
1: 谈及到美伊谈判，卡利巴夫就表示，当下伊美谈判与以往是截然不同，伊朗已经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而战场的优势获得敌我双方的认可，伊朗人民也是看到了本国武装力量即使在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面前仍然能够在战场上取得荣耀。卡利巴夫还指出，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获得300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的部分资金将会用于伊朗的国内重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现在已经生效。这一份签署的协议前后，美伊的谈判角力以及条款的细节，反映出了中东局势的哪一些新变化和新局面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一起探讨。郑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姚汉。
1: 那么这一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从线下改为了线上，又突然提前签署，对于这种签署形式和时间的反复的变更，所反映出来的美伊双方的心态以及形式的变化，您是有什么样的深层次的观察和解读？
4: 首先呢，这种签字的不断的变化以及签字的形式的变化呢，反映出来其实美国呢在是否签字啊，怎么样签字，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签字呢，还是有些考量的。特别是呢，我记得啊，就是特朗普呢，他应该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受到了来自白宫内外的压力，特别是一些共和党的比较保守的议员啊，对这份协议呢，虽然他们并没有完整的去看这个协议，但是呢，通过媒体的报道，部分的知道有些条款啊，好像呢是不利于美国，因此呢对 特朗普也有一些施压啊，包括一些保守的媒体也做了大量的报道。那么通过这些报道呢，我相信，特朗普他本人呢，应该是感受到这样一个压力。但是考虑到要尽快的结束战争，从战争的泥沼之中啊，这个脱身，并且呢，为了更长远的一个中东的一个规划啊，特朗普他还是决定啊，暂时要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呢，他也留下了一个话啊，就是如果说伊朗方面不能够很好的、严格的执行备忘录的相关的条款的话，他不会放弃啊，对这个伊朗再次进行轰炸。所以说呢，他也开了另外一个窗口，就是做好了两手准备啊。一方面呢，继续的和伊朗方面就核计划以及霍尔木斯海峡航道未来的这个开放服务等各方面的进行谈判。但同时，他也做好了军事上的一个准备，反映出啊，就是美国政府啊现在是非常矛盾的一个心态。那么应该说啊，这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呢，对整个中东局势，特别是对暂时的实现和平稳定，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的啊。特别是伊朗方面坚持要把黎巴嫩啊捆绑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那么也提到了啊，那么要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审议，同时呢要废除美国啊对这个伊朗啊各项的制裁，也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其他西方的，无论是主要的制裁还是刺激制裁都要取消。那么这样的话呢，伊朗方面啊既得到了实惠，也得到了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啊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条款。当然我们知道呢，未来60天的谈判仍然是非常艰苦的。我在之前的多次的点评当中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如果说特朗普他有所反悔，甚至于他对某些德克兰认为是取胜的一些条款啊又有所考量，又有所保留，甚至于又有所反复的话，那么并不排除未来呢美伊之间还会发生冲突。因此我们看到暂时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签署了，对整个中东的大的局势来讲它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未来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在执行的过程中，仍然有很多的因素可能会突然的发生变化。姚涵。
1: 好了，谢谢郑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5: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G7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6: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号与七国集团峰会的记者会上是反驳了外界将美伊新协议与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协议相提并论，称自己的协议将会永久地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还半开玩笑地表示，如果美伊协议成功，那么功劳是归于自己，如果失败则归咎于副总统万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记者会上接受提问，在被问及是否亲自出席美伊协议签署仪式时，特朗普开玩笑称，如果协议最终成功，功劳归自己，如果失败则怪副总统万斯。
4: There's some element to this where you send the vice president. If it works out, great, you look like a genius for sending him. And if it doesn't work out, it's the vice president's
5: fault. I like that idea, sure. What?This way, if it works out, I'm going to take the credit. If it doesn't work out, I'm blaming JD. You better be careful, JD. He's going to turn his plane around and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Yeah, I like that idea.
3: 特朗普还在记者会上强烈反驳外界将其与伊朗最新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与前总统奥巴马2015年推动签署的伊朗核协议相提并论。特朗普表示，奥巴马时期的伊朗核协议本质上只是一份短期租约，相关限制早已过期，并声称如果他没有废除这项协议，以色列甚至整个中东将不复存在。
5: This was a short-term lease. It expired long ago. Had I let it run, it expired. You wouldn't have been around. A lot of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round.But Israel would have been terminated. I think the whole Middle East would have been terminated.
3: 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年曾前往美国国会，恳请阻止奥巴马政府推进伊朗核协议，但没有成功。
5: So he came to the country, and he begged Barack Hussein Obama, the president, not to do the JCPOA. He said it could be the end of Israel, and it would have been if I didn't come along. And.Obama didn't listen to him. Bibi actually went to Congress and pleaded with them. And he got nowhere. And they had this horrible deal that was horrible for Israel, horrible for Israel. And that's where it stood.
3: 特朗普表示自己上任后正式退出该协议，并称这是最糟糕的协议之一。
5: The Obama deal was one of the dumbest deals I've ever seen. It was a road to a nuclear weapon. My deal is a wall.To a nuclear,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it. It's a wall to a nuclear weapon.
3: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国会共和党的议员已经开始归咎美国副总统万斯，指责他与伊朗达成了一项糟糕的协议。我们继续来连线本台驻纽约的记者吕又明。又明，那么对于这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和条款，美国的各界是怎么去看待的呢？是否符合他们的预期和猜测？不满这一份协议的美国政界的观点，主要都将矛头指向了哪里？
6: 好的，那么亚涵你好。那么整体而言呢，也条款大致是不符合美国鹰派的预期猜测。不满一方的矛头主要是指向三处，其一是缺乏国会监督，多位共和党人要求最终协议必须立法通过，认为纯行政协议只能维持到下一任政府。其二是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美国议员批评向伊朗提供这样的基金属于是对现实充耳不闻。而其三是浓缩铀，则是可能仍然留在伊朗境内。华盛顿邮报指出，党内的军事鹰派把怒火对准的是副总统。万斯而非特朗普本人。面对指责，万斯的态度非常强硬，他反击批评者并没有真正面对协议里的实际内容，而且拿不出替代方案，讽刺对手的方案不过是漫无目的的丢炸弹。针对基金的争议，他则是告诫议员们不要轻信伊朗方面的宣传，而要看看协议里头实际写了什么，强调伊朗不履行义务就拿不到一毛钱，而谈判的本质是制裁解除，而不是伊朗美国给美国的钱。那么特朗普本人则是在社媒平台上面斥责3000亿这个数字是假新闻。特朗普本人也是用开玩笑的方式强化了万斯被指责的说法。他周三在法国甚至公开表示，成功算我，失败就算 JD 万斯。那么万斯也是这样子被推到了争议的中心，支持者说他帮助特朗普避免了更大的经济危机，反对者则是认为他主导了一份对伊朗过于宽松的协议。亚汉，
2: 好的，谢谢佑明从纽约为我们发回来消息。我们继续来看到，美媒指这是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的最大的外交豪赌。目前为止啊，赌伊朗会为了摆脱经济的困境而放弃核武。特朗普坦言签约是为了防止经济崩溃。我们又来继续的请教朱兆一先生来为我们继续分析和解读。朱先生，那么特朗普的这一场的政治豪赌真的是如他所说的赢了吗？而美伊双方在这一场热战以及后续的谈判拉锯战当中，各自又会获得什么样的一些利益呢？
7: 在我看来的话，现在就说是哪一方赢了，属于这个过早的这个判断哈。因为本身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份根本就不是协议，它是一个谅解备忘录啊，是一个非常框架性的一些条款，而且没有任何这个实质性的这个条约呢已经签署了，只是一个60天的一个这个期限，说是在这个从6月19号签署到那个接下来的60天呢，双方会达成一个协议啊。但是呢，这个协议的话，也有可能在60天内达不成啊，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呢在前面等着那个特朗普的团队，还有这个伊朗的这个团队要去闯关的啊。所以现在就说哪一方就获得了胜利啊，这个说法都太牵强。而且呢，我们看到就是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们现在面临的诸多的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在这个伊朗的这个国内。那个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想要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呢，完全符合这个达到伊朗的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在核协议方面的，包括在这个这个支持代理人。

0: 武装方面的，以及那个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现在在14点上已经写出来的这个3500亿美元的这个落实方面啊，它只是一个框架啊，然后怎么落实，以什么样的方式落实，最终那个是由谁来落实等等问题呢？实际上现在谁都没有相应的这个答案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判断啊，这是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外交成果，实际上是过早的啊。我们还需要再观察观察，而且我个人呢，因为对于这个以色列的了解，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了解，然后再回看2015年的时候，当时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这个 JCPOA 就是这个伊核协议的执行情况来讲的话，很有可能60天是只能达成一部分，或者说是在60天之后，这个由于这个没有谈拢，这个再往后继续延30天、60天。都是一个比较大概率的这个事件啊，所以我个人是谨慎乐观，甚至说是，这个不是那么的，这个确认60天可以达成协议这样的一个看法，
1: 是，所以谨慎乐观的态度，到底这60天会怎么走呢？而美伊的局势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是到底迎来了新的转机，还是说它是一个新的挑战呢？今天节目我们继续来请教郑浩先生来探讨。郑先生，那么美伊目前已经是开放了为期60天的一个谈判窗口期啊，那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各自都有什么样的牌可以打？如果谈判没有能够达成，美伊会不会再次的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呢？
2: 尽管美伊呢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啊，但是呢挑战还有这个未来有可能达成这个协议呢，其实呢机会挑战都是并存的啊。首先呢我必须要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外交成果啊，无论怎么样，那么从目前来看啊，已经停止了在所有战线的战争，就这一点来讲啊，现在呢已经是停止了啊，包括以色列已经停止了，对这个黎巴嫩的大规模的一个攻击，那么美伊之间也没有再发生武装冲突，就这一点来讲，那么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它毫无疑问啊是一个外交上的成果，无论你承认与否，那么无论对伊朗啊，对这个黎巴嫩，对中东地区的政府啊，海湾国家来讲啊，都是一件好的事情。那么至于说啊，因为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它明确的是分两步走啊，所以呢，现在呢是已经完成了第一步，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么至于60天开启这个谈判的窗口，未来的事情其实呢存在很多的变数，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能说因为未来可能存在变数，因而就否认了第一步，没有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第二点，那么伊朗方面在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他得到了华盛顿的一个口头上的一个保证，就是所有的战线必须停火，特别是对黎巴嫩的领土主权要予以尊重啊，这个呢也是已经得到了美国的一个认可。当然，白宫有可能反悔，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在这一个时刻，至少在60天之内，那么黎巴嫩的领土主权啊，这个都已经得到了一个口头上的一个保证。所以呢，从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性质和它的意义上来讲，完全说它已经没有意义，或者是不乐观，或者是因为后面可能特朗普有所反悔，甚至于不排除对伊朗再次进行打击而否定第一步，这是不正确的。
1: 的确。好的，谢谢郑先生为我们带来分析和点评。所以这一次的60天的签署啊，可以说是特朗普压上了第二任期的大赌注。那么中东究竟能不能够维持和平，我们将会继续的为您保持关注和报道。以上就是美伊停火协议的突发事件直播，稍后见。
3: L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12: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13: Takes 2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10: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关于国际的美术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 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联储在17号如市场的预期宣布维持联邦基金的利率在3.5%-3.75%的区间不变。不过呢，市场关注的焦点并非是利率决策，而是新任的主席沃什首次主持利率决策会议和记者会。沃什不仅是宣布成立五大工作小组，更是要大幅度的精简政策声明，向市场宣告美联储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全新的沃什时代。
6: Good day.It's an honor, a true honor to be back a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o take up this duty at a time of such consequence.
7: 美联储周三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 3.5%-3.75% 区间不变，但今天更是新主席沃什首秀登场，在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宣布成立五大工作小组，全面检讨美联储运作，同时大幅简化政策声明，并证实自己未提交利率预测点状图，宣告美联储正式进入沃什时代。
6: A difference in today's policy statement. It's a bit shorter, a bit simpler,and it dispenses with some older language. That statement just gives you the facts as best we can judge it. Absent also is so-called forward guidance.
7: 过去美联储声明通常仅调整少数字句，但此次内容大幅精简，篇幅由四月会议后的341个字缩减至约130个字，仅简要描述经济现况，并重申将致力维持价格稳定，也不再纳入前瞻指引，目的是避免预先承诺升息或降息方向，而是依据实际经济情况调整政策。另外，市场关注的点状图显示，19名与会官员中有18人提交利率与经济预测，其中有9人预期2026年利率将高。目前水准代表预计今年至少升息一次。由于点状图少了一位参与者，引发外界猜测沃什在会后记者会上证实缺席的正是他自己。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沃什将记者会焦点放在内部改革。新官上任的他宣布成立五大工作小组。
6: I'm appointing a task force in each of 5 areas that are central to the broad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on.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7: 相较于市场原先聚焦升降息路径，沃什首场记者会更大的讯号在于美联储正展开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根据泰国的研究机构表示，尽管美伊签署协议的消息是暂时缓解了市场对于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但是这一利好的因素仍然是具有阶段性和不确定性，所以泰国的经济在下半年仍然将会面临众多的压力。
8: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在16日举行的下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发布会上指出，泰国经济已于2026年第二季度触底，并将在下半年逐步恢复增长，目前维持全年 GDP 增长2%的预测。高级研究员纳塔彭会后向本台记者表示，虽然国际能源价格近期有所回落，但预计难以回到本轮中东冲突爆发前的水平。
12: 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เนี่ยเศรษฐกิจไทยในช่วงครึ่งปีหลังเนี่ยก็ยังจะเห็นภาพเงินเฟ้อที่อยู่ในระดับสูงแล้วก็ภาคการผลิตที่จะหดตัว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แต่อย่างไรก็ตามเนี่ยตัวเลข GDP ในครึ่งปีหลังเนี่ยน่าจะเติบโตได้ดีกว่าช่วงครึ่งปีแรกเล็กน้อยเป็นเพราะมาตรการภาครัฐนะคะที่เข้ามาช่วยประคองภาพเศรษฐกิจค่ะ
8: 在通胀方面，他指出，高能源和原材料成本将持续推高企业生产成本，并逐步向消费端传导。
12: Producer Price Index เนี่ยของไทยเนี่ยสูงขึ้นไปมากละเนี่ยตอนนี้เนี่ยผู้ผลิตเนี่ยแบกรับต้นทุนตรงนั้นไว้อยู่ก็จะทยอยจะเห็นการทยอยส่งผ่านมายังตะกร้าเงินเฟ้อผู้บริโภคนะคะในไตรมาสที่3ไตรมาสที่4บวกกับไตรมาสที่4เนี่ยน่าจะเห็นภาพเงินภัยแล้ง ะคะที่จะไปดันราคาอาหารผักผลไม้ให้สูงขึ้น
8: ยิ่งถ้าไทย国下半年通胀率或接近 5% 全年通胀率则维持在 3.1% 左右在泰铢汇率方面他表示由于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收窄等基本面因素泰铢仍面临小幅贬值压力
12: อัตรา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นะคะวันนี้เนี่ยรับข่าวดีไปเรื่องดีลสหรัฐอิหร่านนะคะก็ทำให้ค่าเงินบาทเนี่ยแข็งค่าขึ้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มาณ 32.5

0: 工智能等议题。七国集团重申将会继续的加强支持乌克兰，但是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的支持资金达成一致。
1: 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能源成本上涨和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峰会落幕后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峰会后又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据日本媒体此前援引外交人士消息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峰会期间陆续发布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针对俄乌冲突，与会各方重申坚定不移的挺乌决心，只将继续扩大对乌军事援助，除提供防空装备外，强化远程攻击能力也纳入计划，同时提及将加码对俄经济制裁。而在扩大对乌经济支持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此前欧盟4月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但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据外交人士透露，此次峰会确实讨论了这一问题，但并未就具体分担方案展开实质性磋商。至于中东局势，各方就承诺将全力支持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畅通，并对美伊最新协议进展表达乐观态度。此外，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层当天受邀出席峰会工作午餐，讨论人工智能监管及相关基建等问题。成果文件中提及，将要求各方评估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对金融稳定、生产力及劳动市场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7号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面，包括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印度官员陪同总理莫迪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而乌方官员则是包括乌外长瑟比加和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与莫迪会面之后，泽连斯基就表示乌印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双方当天讨论了如何进一步的充实已经在进行的联合项目，并拓展其他领域的合作，比如工业等等。莫迪表示，双方一致认为需要将贸易关系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俄军在17号于康斯坦尼诺夫卡突破了乌军的防线，而城北巷战激烈，乌军的主力撤退。在当天，消息人士就指出，俄军近日是在康城激战缴获了乌军的新型电子战系统，可以反制星链卫星导航和通信。
2: 周三，俄军部队在康城、多尔加亚、巴尔卡和罗斯科斯诺耶地区击退乌军组织的连规模的反击。当天，康斯坦丁诺夫卡北区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比邻奥西科沃村的新索洛夫卡微区已被俄军控制近70%。乌军部队有300余人仍被围困在城市西南方向的狭窄区域内。本台记者观察，截至6月17号，乌军主力部队已基本完成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和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方向进行撤退。截至发稿时间，俄军渗透分队主要出现在康城北区、中央区和工事区，泽列尼克林地区也有俄军的活动迹象。然而，现在就断言俄军已对这些地区实施全面的控制还为时尚早。专家们的观点，当下横穿四区南北铁路线仍然是灰色地带，这也是城中俄军与乌军相对控制区域之间的分界线。在市郊的斯塔夫基以西、扎列奇诺耶方向的局势仍然不明朗。据乌控顿涅茨克官方的报告，自今年6月初以来，已经有超过3800人离开了基辅控制的当地，其中约有400多名的儿童。此外，今年3月3号，斯洛维扬斯克无轨电车的电线开始拆除。4月6号，斯洛维扬斯克火力发电厂即基辅控制区内的最后一座火力发电厂关闭。去年11月，乌克兰无限制地暂停了通往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铁路客运服务。今年5月，德鲁日科夫卡新邮政关闭了最后的2家分行。今年的6月1号，

0: 德鲁日科夫卡社区的天然气被切断，有17,368户的用户断气。随后，当地天然气私人供应商仅维持了120天的运营之后，也宣布暂停服务。俄罗斯国防部指出，这不仅仅是乌方一次撤退，而是为顿巴斯最终的决战做着准备。乌方企图打造注定化为焦土的预设的战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根据以色列官方的媒体在17号晚报道，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会于近期恢复谈判。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争的冲突爆发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的谈判。报道说，在经历了数月的停止之后，以叙双方预计将会重启对话。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来削弱黎巴嫩的真主党。根据报道，无论是沙拉本人还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均未公开的支持特朗普的这一议题。而根据报道还说，尽管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均是表示，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美国媒体在17号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美国能源企业重返委内瑞拉，希望能够借此打开新的能源投资空间。但是，投资者也担心，一旦未来美国政府换届、政策转向，那么委内瑞拉可能会重新面临制裁，相关的投资风险也可能会随之上升。
2: 纽约客17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快推动美国能源企业重返委内瑞拉。今年4月底，特朗普政府的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负责人就前往加拉加斯，同行还有众多美国石油企业代表，和委内瑞拉政府进行了会面，讨论能源投资和石油开发项目。特朗普认为，必须要加速打开委内瑞拉的石油投资空间。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以太敏石油储备之一，美国能源企业过去也在当地拥有庞大业务，但随后委内瑞拉经济严重下滑，通胀飙升，石油公司也陷入腐败和管理混乱。2013年马杜罗上台时，委内瑞拉每天还能生产超过200万桶的石油，但到2020年，当地石油日产量一度跌破40万桶。如今，特朗普政府希望能通过解除部分制裁，恢复美企的投资，来推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复苏。特朗普曾表示，希望看到至少1000亿美元的投资流入委内瑞拉。在过去几个月，美国已经从委内瑞拉进口了大约1亿桶石油，价值约80亿美元。不过，美国能源专家对这项战略计划的效果表示怀疑。目前，大部分外资仍集中于委内瑞拉已有的油田项目，也就是风险较低、回报周期短的项目。真正需要长期投资的新油田、新基础设施项目没有明显进展。投资者担忧，几年后如果美国政府换届，委内瑞拉是否会重新陷入制裁？企业资产是否可能会再度被没收？凤凰卫视陈银谦、姜广富，纽约报道。
1: 根据中国国铁集团的消息，从7月1号的0点开始，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将会进一步的提升。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开始陆续的发售。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西安东至汉口区间往返最快旅时均控制在7小时以内。乌鲁木齐到北京西间将会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现图压缩2个多小时。此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的高铁线路将会在早晚的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提供便利。货物列车方面，调图之后，比较现在的图是增加了111列，中欧班列、中亚班列的图定线路96条、65条，以及较现图各增加3条，促进亚欧的经贸往来。在17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的 L 组首轮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遇上了老对手克罗地亚队。英格兰队的队长凯恩在上半场是已经梅开二度，这是他个人的第10粒世界杯的进球，追平了英格兰队的史上的个人进球纪录。不过克罗地亚队2度追平，半场2-2。然而30军团最终以4-2战胜了克罗地亚队，取得开门红。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会持续的为您跟进报道。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如果说过去20年人类的太空探索是一场由大国政府主导的接力赛，那么随着 SpaceX 登陆纳斯达克，这根接力棒正在被交到资本市场手中。6月12日， SpaceX 创下全球史上最大 IPO 记录，上市首日马斯克个人财富就突破了10000亿美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美元富翁，数千名员工则是跻身了百万富翁的行列。但是这场资本盛宴真正值得被关注的并不是财富数字本身，因为今天的 SpaceX 早已不是一家简单的航天公司，它掌控着全球最大的低轨卫星网络，运营着美国最重要的太空运输体系，承接着五角大楼越来越多的关键任务，甚至正在成为未来人工智能、全球通信和导弹防御体系的重要底座。当太空定义新的权力疆界，当战略资源越来越集中于一家私人企业，一个由科技巨头、国家力量与华尔街资本深度交织而成的隐形帝国正在悄然成型。
1: 当地时间6月12日，纽约纳斯达克的电子屏被极具未来感的 X 标志霸占， SpaceX 这只超级独角兽正式上市，一举打破沙特阿美公司2019年的记录，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上市3个交易日，总市值推高至2.65万亿美元，跻身全球第五大市值公司，仅次于英伟达、谷歌、苹果、微软。同时 SpaceX 的上市也让马斯克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富豪，排名第二的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身价刚刚超过3000亿美元。事实上，马斯克的财富比排名第二到第五的四位超级富豪财富之和还要多，一后面12个零，这个数字放到现实生活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实感。如果每天中一次500万彩票大奖，要积累到这个数字，得从夏朝刚建立时一天不落的中奖直到现在。然而在狂热的造富神话背后，美国社会对这个科技巨鳄却呈现出极度撕裂的情绪。
2: 美国民众对马斯克以及他旗下企业的态度已经呈现出高度两极化和政治化的趋势。自从马斯克明确力挺特朗普，站到共和党阵营一边之后呢，相当一部分民主党人和自由派选民开始对他产生强烈反感。在华盛顿这样的城市，甚至经常能看到有人开着特斯拉，但车后呢贴着类似我买特斯拉时并不知道马斯克这么糟糕这样的标语。另一方面呢，除了共和党支持者外，仍有不少科技产业人士、风险投资人和散户投资者非常佩服马斯克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想象力。因此呢，资本市场确实存在抢占先机和追捧心理。美国媒体的叙事也很分裂，一类报道强调这是硅谷和华尔街新的造富神话， SpaceX 不只是航天公司，也代表美国在低轨卫星、商业航天和未来太空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另一类报道呢，则提醒市场正在为马斯克支付极高溢价，投资人可能忽视了估值、监管、技术和政府合同依赖等风险。所以 SpaceX 上市的深层政治含义是资本市场在追捧它，军方在依赖它，监管者在担心它，而美国社会则围绕马斯克本人继续撕裂。
1: 如果说造富故事捕捉的是人心，那么 SpaceX 长达600多页的招股书捕捉的则是全人类对未来的想象力。这份被分析师戏称为科幻小说的文件，将商机精妙地包装在4根跨时代的支柱之上。第一根支柱是垄断全球低轨的星链，在轨活跃卫星超9600颗，吃下全球75%以上的低轨份额，两年的运营利润狂飙近10倍，成为不折不扣的太空印钞机。第二根支柱是开启白菜价航天时代的星舰，目标是将每公斤发射成本断崖式砍去99%，让太空旅行像民航一样普及。第三根支柱是在太空建算力工厂。收购 xAI 后， SpaceX 计划在2028年把 AI 算力中心直接搬上太空， 利用宇宙辐射冷却和无尽的太阳能，彻底颠覆地面的能耗与环保瓶颈。而第四根支柱，则是它的终极信仰背书，让生命多行星化的火星移民计划。
3: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on, anyone who wants to go to Mars, or anywhere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maybe beyond the solar system at some point.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here. Not just a few astronauts. I mean you, literally you. Whoever you are watching this, SpaceX wants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o the moon, take you to Mars, and ultimately beyond.
2: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 SpaceX 只是把自己定义成一家火箭发射公司，那么无论它技术多么先进，估值逻辑啊，都会受到传统航空航天和国防承包商的限制。火箭发射业务本身资本开支巨大，技术风险高，事故成本高，盈利能力也很难支撑今天这样一个接近平台型科技公司的估值。所以马斯克更聪明的地方是把 SpaceX 塑造成太空基础设施公司，而他不仅负责把东西送上天，还通过 Starlink 掌握全球低轨通信入口，通过 Starshield与美国国防和情报体系相连，并进一步把未来太空数据中心 AI 算力储备、轨道云计算等概念纳入同一个增长故事。资本市场买的不是一枚枚火箭，而是一个未来可能同时控制运力、通信、数据和算力的太空底层平台。
1: 然而，这份科幻叙事也引来了一个极其现实的疑问。如果 SpaceX 真的拥有如此宏大的未来，为何急于选在此刻上市？答案或许很抽象，即使是世界首富也会缺钱。火箭、星链、 AI 算力，还有光听名头就异想天开的项目，比如刚提上日程的月球基地、奥斯汀超级芯片工厂和孟菲斯的超算中心，每一个都是吞金巨兽。而马斯克的钱绝大部分都被锁在了特斯拉的股票里，动不了。要想为庞大的太空帝国持续书写，尽快推进 SpaceX 上市是他唯一的破局之道。
4: 在 SpaceX 上市时机选择上，马斯克主要基于多重现实考量。首先呢，要抓紧市场窗口，当前全球科技与 AI 赛道资本热度处于高位，要抢在 OpenAI、Anthropic 等竞品前上市，可以借力市场情绪获得高估值。其次呢，要抓紧政策窗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锁定现任共和党政府对航天 AI 的友好政策与国防相关订单，稳定基本盘。第三呢，要抓紧估值套利，要捆绑 XAI， 将估值逻辑从传统航天切换到 AI 赛道，抬升整体的估值水平。当然了，新建的研发、 XAI 算力布局等项目资本开支巨大，烧钱迅猛，企业呢存在强烈的募资需求，依赖上市补充现金流支撑持续的输血投入呢，是当下最现实的选择。
1: 华尔街最大的争议也直接指向 SpaceX 超高估值的合理性。财务数据显示， SpaceX 在2025年营收187亿美元的前提下，整体净亏损竟然高达49亿美元。星链赚来的利润根本填不满星舰研发和 AI 算力的烧钱无底洞。两万亿市值的背后，它的市销率高达疯狂的107倍。在上市当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更是公开发文，痛斥马斯克为真人版的庞氏骗局。
4: SpaceX 去年营收187亿美元，净亏损49亿元，却能够享有两万亿市值的现象呢，靠的当然不是传统的盈利估值，而是华尔街呢将其视作下一代太空经济与 AI 领域的长期资产期权。技术层面呢，火箭回收、星链规模化运营、星舰技术突破大幅压低了太空发射成本。在市场层面呢，星链服务覆盖多国，太空算力呢订单快速增长，商业航天呢正式迈入到规模化发展的阶段。但是风险呢同样突出， SpaceX 当前的估值对应的市销率啊远超英伟达、特斯拉等科技龙头，估值呢透支非常明显，新业务持续亏损，核心项目商业化进度存在不确定性，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实际上呢资本市场呢已经提前透支了5到10年的成长空间。这次华尔街估值呢考虑的是 最乐观的落地场景。市场研究机构摩林斯大陈鑫给出的估值只有7800亿，纽约大学著名的估值教授达姆达兰给出的是1.28万亿，都显著低于华尔街投行的估值。民主党的支持者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呢，最近就开炮批评马斯克搞的是庞氏骗局，他批评的有点过火，但其实呢也有一些合理的地方。我们也要看到，就是马斯克呢，他占股42%，投票权呢高达84%。SpaceX 呢本来就存在股权集中、中小股东话语权不足的治理问题，叠加自身的高估值属性呢，如果出现政策风向转变呢、经营业绩不及格等等情况呢，股价呢就非常容易出现大幅的下跌，甚至呢引发连锁的风险。给大家一个有用的历史参考。过去25年，10大超级 IPO 上市后一年的股价比 IPO 价格平均下跌了27%，无一例外，全都是亏钱的。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即使看好 SpaceX 呢，也可以等股价下跌后再买入。
1: 这场史诗级的 IPO 不仅引发了估值之变，更在美股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抽血效应。为了腾出资金抢购 SpaceX。华尔街机构疯狂抛售科技股，导致纳斯达克100指数在 SpaceX 上市前一周重挫4.8%。有分析师将此形容为整个华尔街都在为 SpaceX 的上市让路。一旦 SpaceX 被纳入纳斯达克100和标普500指数，触发指数基金的被动买入，这只超级独角兽对全球资本格局的重塑才刚刚开始。
4: SpaceX 上市呢，对全球资本市场、行业格局、投资生态以及地缘层面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市场情绪层面呢，短期呢大幅提振美股以及全球科技市场风险的偏好，也带动了硬科技 AI 热度走高。 IPO 当天呢，维珍航空、 Rocket Lab 等中小航天企业与部分中小型科技公司的股价大跌， SpaceX 呢明显挤压了同行的发展空间，行业的马太效应呢会持续的强化。行业估值方面呢，SpaceX 上市呢，让市场将太空基础设施加 AI 算力呢作为全新估值的核心，行业整体市销率呢区间大幅抬升10倍，吸引了全球资本加速涌入商业航天全产业链，也推动了国内相关赛道资本化的进程加快。 SpaceX 上市很快呢就会纳入纳斯达克和英国富时的指数，之前呢七巨头的权重呢将会下调，全球被动投资机构比如养老金、指数基金等长线资本呢将被动做出相应的调整，他们的组合收益呢和波动呢将和 SpaceX 呢深度绑定，单一个股的风险呢也会通过指数扩散到广大的被动投资群体，最终一旦下跌的话呢，倒霉的会是普通的老百姓。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在 SpaceX 的招股书里，美国政府被标注为客户 A， 这看似普通的代号背后却折射出华盛顿对 SpaceX 越来越深的依赖。从卫星发射到全球通信，从星链介入俄乌冲突到星盾服务美国太空作战体系， SpaceX 已经深度嵌入美国国家安全架构，而这种关系并非是一朝形成的。2006年 NASA 向 SpaceX 提供了 2.78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2008年 SpaceX 濒临着资金枯竭之际，又获得了价值16亿美元的关键合同。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美国政府托起了 SpaceX， 而今天呢，美国政府又越来越离不开 SpaceX。 当监管者同时成为了最大的客户，当国家安全越来越依赖一家私人企业，美国传统军工体系的权力格局是否正在被重新改写？
4: SpaceX 在走到公开市场前，就已经深度进入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系统。在 SpaceX 提交的相关文件中，美国政府被标注为客户 A， 是 SpaceX 最大的单一客户。华尔街日报搜集的资料显示，2025年 SpaceX 来自政府的收入约40亿美元，未来几年还可能继续增加。这笔钱的背后不只是火箭发射订单，它对应的是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太空军越来越多的任务，正在交给同一家私人企业完成。五角大楼最看重 SpaceX 的一点就是它的速度。今年一月，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参观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时提到，五角大楼长期受困于项目拖延和效率低下，而 SpaceX 展示出的正是军方希望看到的另一种节奏。
5: Worse than that, we've done nothing but add layer upon layer of committees and councils that coordinated but never decided. We created endless projects with no accountable owners. We have high churn with little progress and few outputs. That sounds about like the exact opposite of SpaceX. Now we will do it, and we must do it at wartime speed.
6: 传统政府部门和大型军工承包商往往采购周期长、成本高、创新慢，而 SpaceX 呢，它通过商业航天模式、可重复使用火箭、快速迭代和较高风险承受能力呢，把很多原本需要多年论证的项目压缩到更短时间内了。马斯克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赌徒型企业家，他并不一定追求每一步都完美，而是追求比竞争对手足够快、足够便宜、足够有效。所以从五角大楼的角度来看呢，把部分能力外包给 SpaceX 确实有节省经费、加快部署、保持对一些竞争对手国家技术优势的现实吸引力。
4: 今年五月，美国太空军接连授予 SpaceX 两项大合同，总额超过64亿美元，分别指向军事卫星通信网络和轨道导弹、飞行器追踪能力。 这两项合同都与特朗普政府推动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有所关联。更值得关注的是，两项合同都是通过五角大楼的其他交易权限来快速推进，打破了常规军购流程。这种罕见的效率背后，是美军越来越无法掩饰的深度依赖。
6: 从历史上来看呢，这可以理解为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一次升级。过去是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这样的传统军工企业围绕武器系统和国防预算运转，现在呢，则是 SpaceX、Palantir 等科技企业把商业技术、 AI、 卫星互联网、数据平台和快速迭代的战争体系形成某种科工复合体。政府呢，不再只是采购武器，而是在购买由科技公司运营的持续性平台能力。当发射能力、低轨通信、军事卫星网络、导弹预警和未来太空数据链越来越依赖一家私营企业的时候呢，美国国家安全的底层基础设施就出现了准私有化的趋势。它并不是说美国军队被私人企业控制了，而是说美国战争机器越来越依赖一个商业平台来完成信息传输、目标识别、战场通信和太空部署。未来如果马斯克与美国政府关系恶化，或者 SpaceX 因商业、法律、政治、技术事故受到冲击，美国面临的就不只是一个合同纠纷，而可能是发射排期、卫星通信、战场数据链和导弹预警体系的系统性漏洞。因此呢，五角大楼短期会继续依赖 SpaceX， 但中长期必然要推动冗余供应商、合同约束、数据主权和关键系统备份，否则呢，美国的高效率外包就可能反过来变成战略脆弱性了。
4: SpaceX 和美国政府的关系不只停留在军方合同上，更敏感的一条线索是政商利益的交叠。根据最近一次公开的财务披露文件，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到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凯利·莱夫勒在内，十名官员申报持有 SpaceX 或 XAI 的权益，合计价值区间约$990万到$4380万。但相关披露来自去年，之后这些官员是否已经出售部分或全部持股，目前并不清楚。另外，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此之前还曾公开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推迟 SpaceX 上市进程，并对潜在利益冲突展开调查。
7: 这种深度绑定的政商关系呢，已然成为 SpaceX 资本市场层面的重大隐患。官员持股与企业获取政府订单、监管优待呢深度挂钩，一旦政坛换届呢，利益冲突呢丑闻曝光呢，都会直接冲击企业经营和股价。在过去呢，特斯拉、SpaceX 的大量订单呢，来自于民主党执政期间的资金支持。但是马斯克呢，转身支持特朗普，是民主党眼里最大的叛徒。在中期选举之后呢，民主党呢会重新执掌众议院，而且很有可能呢会赢下参议院。两年后呢，民主党呢可能会入主白宫。这些风险呢都是定时炸弹。未来一两年呢 ，AI 发展太不成功，或者太成功扰乱社会结构，或者美联储为了控制通胀加息，或者缩表的政策失误，都有可能让金融危机重演。
4: 事实上 ，SpaceX 对战争的影响最早在俄乌战争中被外界清楚看到。当地面通信受损后，乌克兰前线部队依靠星链传输信息、图像和定位数据。后来，无人机、无人艇、前线指挥系统也开始和卫星互联网连接到一起。但与此同时，星链带来的不只是能力，也有风险。同样是俄乌战争期间，马斯克就曾限制乌克兰部分地区使用星链服务，引发外界对战场通信依赖私人公司的担忧。后来，美国海军无人测试系统也曾因星链全球性故障受到影响。对于军方来说，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小插曲，因为一旦通信网络进入作战链条，服务中断、技术故障还有企业判断都会变成战场上的风险。
6: 企业上市之后，马斯克直接干预战争通信的可能性未必会简单增大或减小，而是会变得更制度化、更复杂。一方面， SpaceX 作为上市公司后呢，要面对股东、合规政府合同和资本市场压力，马斯克个人随意关闭服务的空间可能受到更多约束。另一方面， Starlink 一旦成为公司估值和现金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更需要在战争制裁、出口管制和客户付款之间做商业计算。在中美科技竞争、俄乌战争经验和全球卫星通信竞争的背景之下呢，美国政府短期内不太可能主动削弱这样一个关键企业。但长期来看，反垄断和监管压力一定会上升。美国政府一方面担心 SpaceX 垄断低轨资源、通信入口和军事太空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呢，又担心拆分它会削弱美国相对于一些竞争对手的太空优势。所以未来更可能出现的不是马上大刀拆解，短期会继续与马斯克利益绑定，但长期会试图把这种绑定制度化、可控化，防止 SpaceX 从美国的太空冠军企业变成一个连美国政府都难以约束的私人太空帝国。
4: 到了中东，这种风险又换了一种形式出现，价格。在美国对伊朗行动前后，五角大楼与 SpaceX 围绕 Lucas 自杀式无人机使用星链和星盾服务产生分歧。美军原本每个月为每架 Lucas 无人机支付$5,000上网费，但 SpaceX 则认为实际使用的服务等级更接近每个月$25,000的航空级别网络。对此，五角大楼表示，自杀式无人机通常是一次性消耗品，仅用几分钟到数小时，因此按航空级别全额收费极不合理。但在军事行动推进之际，五角大楼最终还是接受了涨价方案。
6: Starlink 这样的系统呢，看似是商业通信服务，但在战场上可以改变军队指挥、无人机作战、情报传输和民用社会韧性。未来地缘政治竞争当中呢，国家不仅要争夺领土、能源和海上通道，也要争夺低轨通信、卫星互联网、 AI 算力和数据链控制权。 SpaceX 的 IPO 终身很可能会刺激更多主权国家加快建设自主太空网络，至少要建立备份系统和替代供应商。因为俄乌战争已经说明，如果战争通信和防御能力变成商业订阅服务，那么谁掌握续费按钮和关闭按钮，谁就可能在关键时刻拥有超出传统主权边界的政治影响力。
3: 从某种意义上说， SpaceX 上市并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资本化时刻，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过去人类探索太空依靠国家意志，今天越来越多关键基础设施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过去战争依赖军队和武器，今天呢，通信网络、轨道资源与数据链路正在成为新的战略高地。华尔街买下的或许只是一只股票，但是它压住的却是未来几十年的全球权力版图。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当资本开始拥有国家级能力，当企业开始掌握战略级资源，当一个人的意志能够影响全球通信、军事乃至是太空秩序，人类究竟是在迈向一个更加开放的未来，还是正在走向一个由超级科技寡头主导的新世界呢？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王莹，再会。

0: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1: 历经八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2: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1: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这个实在太可爱了，忍不住一定要给大家看看哦。这南华早报的一个全版版面，好多的猫猫图图，这些都是墙上的一些涂鸦画作，就是在香港的赤柱，相信很多朋友也到过那里。现在有一些香港本地的资深的和年轻的艺术家共同合作在这里啊，增加了许多一个打卡点。它为什么会成为热潮？这也和我们生活当中随意寻求的一些生活的小美感呢，可能有关系啊。如果刚好来香港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看。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啊，今天呢是香港重点了，我们来看，因为最新的 QS 排名出来了，在香港这里中大港大同样的在二十强啊，都进入了二十强，这在香港也缔造了一个历史。稍后我们还会再来看，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

继续在中东那个形势上，现在最新的呢，就是特朗普跟这个伊朗哦，美伊两国的总统，他们都已经完成了一个正式的 MOU 签署，就是这个初步协议。而且什么地方签的呢？就是在特朗普他被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到凡尔赛宫啊，来进行晚餐的时候，在当时签的，而且还公布了一些他签署时候的一些画面啊。所以今天的媒体呢，可能就看到这里，因为上周末我们看到是主要是范斯他和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两边先做了一个电子版，那现在等于说正式签了。所以本来大家还说这个礼拜五啊，是不是要看看他们在瑞士签，但这个时程看到是提前了，可见呢，特朗普在这件事情上面，希望很多事情迅速往前推进，同时要放行邮轮，希望赶快来做通巡，希望也给予一些经济的诱因。甚至呢，他还说，如果他国都有弹道导弹，伊朗没有，并不公平。请注意，这个部分是他在现阶段的一些谈话。哦，他所释放的这些信息呢，也是有他的一个意见，希望在这个时候推进后续的谈判，可能不要有任何的一个出错。在这个时候，有一些情绪性啊，包括外国的媒体不断的在寻求他最后最重要的就是那60天，后续可能不止一轮谈判，要几轮谈判，到底能不能完成那个最终版的协议呢？在昨天，我们很快的可能看到了，在奥巴马时期，他也签了一个全面联合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不过也有人说那是奥巴马版的，直接就把它诠释成是当时的一个美伊之间的一个核协议。好，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大家会看啊，因为奥巴马说可能特朗普现在签的跟过去没什么不同，但特朗普这里有反驳，请注意，现在他们这一阶段关于奥巴马时期所签的跟特朗普现在这时期所签的到底有何不同，美国的媒体是很着急在寻求答案，同时在这个答案的背后也让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在选举当中多了许多斗争的一个政治资本，因此所以要来看看像金融

时报这里就说特朗普要试图反驳啊，那同时纽约时报呢跟另外一家他们有两波的一个报道提到说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甚至还呼唤说对于特朗普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来讲，你必须要自己去证明你签的协议是否比奥巴马的时期的更有用。好，这里呢可以看到奥巴马时期啊，先说他们本身在签协议的时候的主旨有一点不同。在文中呢就分析奥巴马时期所签的全面联合行动协议啊，这个协议呢它的主旨是以要全面限制伊朗的核使用在和平用途，完全要确认它是和平用途。他说但是呢特朗普这次所签的这个初步协议啊，这个 MOU 它主旨呢是在完全停战，还有立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核的议题部分是在最后的那60天的一个窗口期，这里才重要。另外，在奥巴马时期的那一份协议的参与方呢比较多，实际参与方除了美国跟伊朗之外呢，还有中俄、英法、德与欧盟。但这一次呢，尽管当中也是有些协助斡旋的国家，但实际上各方看的呢还是华盛顿跟德黑兰他们彼此之间的安排。另外在制裁的部分，这次的协议可以看到它的制裁，它整体的捆绑是最终的协议完成之后就要全面解除这个核的议题啊，完成这个他们核的一个目标。但是在之前奥巴马的协议当中，它是把核目标的达成与制裁的放宽进行到哪个步骤这两个部分绑定。另外我们看内容，在奥巴马时期的协议有18页，那可以想见他写的很多还不止，后面呢一些附属的附录很多的细节还有数十页，载明了有关于核的内容，它的监测还有一些制裁的一些条件等等。但特朗普这次如范斯所说的，他就一页半，他就是14点，所以整体的后续呢要来看到底谁能最终去达成了他们所想要的一个目标。核心呢大家看这只是初步的一个协议，你还要看落实的成效，后面到底如何呢才是真正的重要。不过有一个是奥�巴马时期协议没有触及的，那就是3000亿协助伊朗的重建的资金，美金，这个部分是之前没有的，这次有。不过特朗普说，美国政府自己不出钱，他要的是企业出钱。于是在这个时候呢，变数比较大的就看以色列啊，媒体还是持续看这一块。特朗普罕见批评以色列斥杀害黎巴嫩平民，伊朗也控说以色列的袭击位置严重违反停火协议。在这里也看到，在当地时间17号的时候，以军又在对黎巴嫩的南部发动新一轮的空袭了，所以媒体也看这会冲击美伊和谈啊，他们才刚刚签，所以无怪乎特朗普赶快签啊，怕夜长梦多。那另外还有分析说，以国的右翼退场或许是和平唯一的出路。这个阶段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他当然也面对他自己以色列内部的一些质疑，还有这次美伊自己谈成了以色列自己的表现，这里呢包括以色列长期对外要释放出的一个战线的一个坚持，还有他国内现在政治舆情的一个拉动力，使得整体的一个情势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更为关键。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要协助伊朗重建的3000亿资金，先来看看各方的一个气氛反应。美伊协议含2.35万亿重建基金，就是把它换算成港币计算哦。说多国企业参与，现在呢可能有半数的资金呢都差不多已经有这个承诺啊，承诺在那里。那有很多的一个国家的公司啊，在这里都已经开始表态。我们看看有哪些哦。他说包括了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跟海湾国家的企业呢，都承诺要积极参与。另外在这一波情势当中，再来看看今天金融时报这一篇哦，主要是说这个盟友的关系，这个盟友到底是不是盟友的关系，你像又不像，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从特朗普的 2.0 版上来之后，还有包括他在面对伊朗的一个问题上对他的盟友所做的一些话语啊，彼此这样的一个互动，其实核心是在这篇所有的探讨当中特别关键重点是提列印度啊。南华早报这里，印度现在舆论啊开始在做一个反思，在思考跟美国关系友好的这个价值性到底在哪里，他们在思考这个价值性到底值不值得。别忘了近期大家是否还关注美军在阿曼湾他袭击了一艘商船，上头呢有3名印度船员这里呢造成死伤。这件事情华盛顿还没有道歉，他反而去约束新德里，你要去注意好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关于美国之前维护海峡通航还有一些安全的相关规定。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印度内部的舆情开始反思，尽管印度外长为此向美国提出了抗议，但是这一连串以来还有包括未解的美国关税压力，使得在这一层关系当中，印度列在美国盟友系列范围内的位置在不断的重塑与思考。
大公报王毅，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新华社看，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在这里呢，中方呢是要推动谈判来解决争议，这个呢立场跟原则向来很清晰。而且在这一次的整体的局势发展当中，中国的和平的关键作用也特别受瞩目。诚如这个 MOU 刚签完了之后，是的，在当中14点，其实过去的两天我们都有看过，包括伊朗方面也是，接下来就是要看看怎么做啊的这个时间了，而推进怎么样的去落实执行。特别呢是在他要推进后面60天谈判之前，要先解封的资金，因为他总体啊在谈判60天当中是240亿美金，一半的话就是120亿美金，在推进谈判前能不能够真的先给付等等。世界日报油价没疯涨，纽时这里也说了一个原因，主要是看这一篇哦。纽约时报今天很大篇的一篇专题报道，这篇内容的核心是什么呢？它呢等于说是让大家来看看，在这一波的局势当中，特别在伊朗危机中，看看中国是怎么做，而且做到好的。这里也提啊，说中国呢它的一些方式措施啊，对于呢全球油价压住全球油价的飙升起到了作用。这里呢当中他就分析说，因为大量的减少进口原油，同时呢中国有着丰富的油库存啊，大量的油库存，另外是电动车普及，还有可再生能源的一个增量，这些呢也都使得它对于啊这个全球油价的飙升也起到了一定的压制性的一个作用啊。那另外呢，这个部分其实核心的呢，或许他们更应该看中国能够压住油价的飙涨、油价的升幅，最关键的原因倒不是单纯一项政策而已。刚刚他也提到了油库存，还有呢能够非常迅速有效的去控制进出口的节奏。那另外就当然就还有他们所关注的电动车，还有可再生能源的一个多元化，使得这个部分呢，大家就会对于油跟这个柴油的依赖就没有那么高。这整体结合起来，也使得中国呢对于这一波啊，原油进口的这个依赖性的这个弹性的调节程度啊，可以说啊，大家受到了一个关注与被看见。特朗普说美与乌克兰战争无关，只卖武器，其实之前也提啊，他已经撇清，所以让大家去好奇跟关注接下来到底乌克兰这个战线又怎么能够推进协议呢？还有 RT 看七国集团考虑在乌克兰进行武器特许生产，为什么是现在？在这次 G7 峰会之后呢，他们现在做了一个声明，说考虑要发给乌克兰一个许可证，让乌克兰在自己的国内可以去生产西方武器，同时也希望美国也能批一个许可证，让一些武器的增量生产能够在欧洲进行。G7 这个主意打得很妙，要把特朗普跟乌克兰的援助这个又想方设法能够连成一条线，而特朗普释放一点点消息说，这个爱国者导弹看看能不能在乌克兰建。但眼下这个部分为什么是现在？因为对于 G7 来讲，他们或许也看到了一个机会，这是不是对他们来讲也是个窗口期呢？另外 G7 峰会特朗普入座前宣誓我才是老大啊。另外还有未关闭的麦克风揭秘 G7 领导人私下都聊些什么，这是我们这个媒体记者其实最喜欢的，我们常常都很喜欢什么是 off record， 哪些都是没那个麦克风突然间没关释放出什么信息啊。不过呢在这里看媒体虽然捕捉说他入座前说 I'm the boss， 我是老大，但现场呢是轻松的一笑，可能在场呢他确实年纪最大，他才刚过80岁的生日呢。不过这一点呢是媒体可能为了特别凸显这一点，但是许多的观察家都认为，整体在这次特朗普在这一次的 G7 峰会的表现整体低调。好，没关麦克风聊什么，在这里他凸显了几个点，包括加拿大总理卡尼经过了特朗普旁边的时候跟他说了一下加拿大跟中国签电动车协议的部分内容，另外就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他戒烟了。还有一点大家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特朗普跟欧盟理事会主席他们两人在谈话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句，特朗普说我告诉你，之后又出现了一个词格陵兰，但是上下文并不清楚，就是飘在这两个词的中间。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马克龙忘了在工作午餐的时候把手表给带走，这件事情让现场又多了一篇轻松的气氛。卡尼先跳出来说，他的手表落在这儿了，他的手表在我们这里。特朗普插话的时候就说，如果他走的话手表给我好了，又引起现场的一个笑声。好，整体起来G7 领导人在没有关闭的麦克风私下都聊了什么要注意。现在有很多搞不好他是故意的，因为现在或许都流行在没关麦克风的情况下假意要去泄露出一些信息。再来看全球速览，
美国白宫终极格斗赛。

末时时代的来临，因为他们现在决定啊，美国的这个利息不变，转鹰料今年加0.25厘。这里要特别说啊，本来特朗普希望他上任之后需要帮忙降息的，但现在整体美国通膨的情势仍旧严峻。同时，根据点阵图显示呢，在美联储可以有投票的官员当中，要超过半数都认为今年年底前加息的可能性大增。哦，这个部分呢会看到一个趋向。好，这个计划，美国前 CIA 高层涉盗公款被捕，家中查获了超过300根金条、35只名表，而且还看私藏4000万美元金条还不够。CIA 前高官涉假计划捞钱，还接触极机密的一个任务。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告诉大家，这个绝密的间谍计划。大家现在怕的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人长期用一个机密的方式，因为像是黑计划。同僚之间不能讨论，去假造了跟五角大楼的这个合同，把这个合同卖给了军工商当中换取金条，因为都是机密嘛，外人不得而知。但有趣的是 ，FBI 又怎么知道 CIA 的计划呢？可见他们情报的内斗很严重。但这件事情现在更让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想到1974年有一个霍华德·休斯的行李箱被窃案，当时那个行李箱被窃案之后呢，让他们去打捞苏联啊这个潜艇残骸的秘密行动。被曝光，因此现在这件事情再度进入了司法程序，继续调查下去。他们担心有很多的绝密机密会不会也因此曝光。一家保守派非营利组织是如何告倒特朗普并为此付出代价的？华尔街日报。另外，特朗普现在也在想方设法怎么样把他的关税给加回来。好，他说这个非营利组织啊，他其实动用了全年的预算要去跟特朗普打官司，最后最高法院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关税无效，同时也限缩了他的部分的权利。不过这家机构却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他本来有很多保守派的赞助者因此跑掉了，有些企业也不敢捐助他，怕特朗普报复，所以这也是面临的代价。还有波兰的军费比例翻倍，我们看翻到了多少，翻到了 4.48%。 之前说2035年前他们的这个防务费用都要增高到5%啊，现在去年好不容易达到了2%呢，核心目标3.5%，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不及格，波兰现在跑得最快。可见啊，这个东翼对于当前面对乌克兰战争情势的一些安全，就直接转化成他们的一个防务费。同时这边还看啊，美国现在对于这个波兰呢提议说要可以在他们那边建美国永久基地啊，表示欢迎，这个后续我们再看。同时德国跟波兰之间他们在防务也更靠近，有许多的合作计划。日本现在担心什么呢？日企优对美投资拖累国内经济。今天金融时报也说啊，现在他们内部一些高级高层呢也在做一个警告，5500亿美元啊，日本对美国的投资承诺。但我们看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呢，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对日本的关税压力下的一个政治交易。但是没想到这件事情正好撞上了日本当前最脆弱的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他们在忧虑自己日本国内本土投资不足，还有他们的生产力相对弱退啊。好，这个房系统风险现在呢，看中证监啊，除了中证监撑港推人民币国债期货，同时呢，现在看到要稳金融啊，控风险，这里有多项金融政策释放，新举措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部分呢，就是有新的这么样的一些这个工具啊，那包括呢，它核心在当中呢，可以让一些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境外货币当局能够以债券为抵押，向中国央行呢来换取人民币流动。这个城市集团骨干柬埔寨侨领押反华啊，《明报》这里我们看到港媒今天有做关注。好，这件事情我们要看的不是一个单一案件，而是一整套延续性的一个努力。这个部分呢，它不是一个单一嫌犯的被押返，而是中柬之间围绕着惩治犯罪集团，他们在首脑、金主、整个平台，还有后面涉及的一个电诈员，一个连续性的清剿。好，这个香港新股市场啊，这个非常的旺盛啊。今天《信报》看，可能有6家新的企业，涵盖很多层面啊，有半导体，还有一些贵金属等等啊。这里让大家看到这种集资的一个旺盛。这起车祸呢，在香港啊，真的是让大家看了呢，心里也很疼。轻杀夺命车祸，消防员携妻抛出车双亡，在这里还有《文汇报》看，消防员与妻蜜月返港车祸罹难，他们没有系安全带啊，让人的也觉得对这起车祸呢，还有这个事故呢，也会再去检视一下在交通安全上头的一些重要条件。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

0: 槽发生。
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中国发表全球治理白皮书，这张我们来看看啊，这记者所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这叫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我们在照片上啊，看到这个白皮书中英文两本都有，而且金秋雄安首办论坛，共商改革治理大计，所以这个秋天啊办了一个论坛，相信为全世界所看重。其实在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体系啊，核心就是中国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这里呢，包括习主席2025年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我们看到从之前到现在呢，整体的一系列都非常的清晰。不过在这里，我觉得有个信息可以带给大家，在这里我们看啊，王毅，中方将建设性参与联合国秘书长选举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好，继续看的是印太战略改名了，怎么个改名法哦？先看美军司令部改名。把印太改回太平洋，这就是他们过去的一个老名字啊。这美国国防部已经做了一个宣布，恢复使用8年前的一个原名，叫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以大家就在琢磨琢磨，这个改名呢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当然各样的一个分析。不过更合理的呢，应该是说它可能会淡化，因此削弱了印度的战略地位。因为要知道，比较敏感的时间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印度的这个说法，你看当时让印度的舆情是什么样的反应，或许大家呢还记忆犹新。2018年当时呢，如果特别去强调印太的时候，它有对于印太之间的一个战略协同，还有甚至加强 Quad 它这个框架，它是充满了比较多激化性的一种刺激性的这种情况，但他现在呢还回到了一个过去的其实历史的名称，所以被认为呢分析比较多指向的还是在看印度啊，对印度的这个地位议题。好，另外说现在呢可能这一波南华早报主要看的是即将在美国有的一个会面接触。说美国国务院啊，东亚跟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即将会在美国来与香港的美国商会代表团会晤。在这篇当中分析啊，这可能是历来这个近期接触里面层级最高的，这也代表说在当前中美的沟通对话渠道下，香港这里呢有重新回温到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窗口。另外一篇分析者认为说，其实现在啊是这些西方的国家呢自己要好好的重新再思考，当前都说全球秩序都开始在做重新的一个整理，还有各方面的实际沟通对话开展怎么样呢，是彼此平等尊重互惠啊，在这里也做了探讨。好，大家看在科技的层面上，经济日报看 DeepSeek 等中企传媒暂缓列实体清单，在这里主要是路透社他报道说引用知情人士所表示，但中国外交部对此呢向来呢也多次在媒体的提问当中有所回应啊，反对经贸科技议题被武器化、工具化等啊，这么样的一个立场的一个说明，就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当然也要保障中企的相关权益。还有 DeepSeek 的发展实力，现在让微软开始思考，他们有一个这 Copilot Cowork， 这是他的一个 AI 代理人、AI 代理智能啊，他的 AI 代理人工具。哎，他现在可能也要考虑哦，来是不是在当中呢也用到 DeepSeek 这里有一些协同的一个发展，因为他之前呢可能很多特别在美企啊，他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这里，那核心怎么样的一个合作达到最大效益，同时这个成本又让自己最满意，也是在市场化的道路之下，大家也会观察了一点。今天南华早报放了一个好大的版面啊，他们在看什么呢？在看欧盟，昨天我们已经提了欧盟呢。这个礼拜在布鲁塞尔，他们有一个重要的讨论，就是特别呢是在对华的一个政策关系上，大家也会很关注走向，他们最在意的一些贸易的实质进展跟合作。所以呢，他这里就写啊，欧盟这次的一个对话呢，可能会重新改变局面，甚至在欧洲的观察家认为，这一波的一个讨论呢，对欧盟当前来讲呢，可能是历来最重要的一次，因为在整体的国际局势啊，在特别是美国跟伊朗达成了初步的 MOU 之后，接下来在这里呢，他们终于可以看到中国发展能力的同时，在想方设法想的是自己在这个当口还能够做什么。所以大家关注的主要是他们本周啊，可能讨论一些议题方向。再来看大千世界，看了这些标题都觉得此处有掌声，而且这是好消息，因为 QS 这个国际高等教育机构发布一个最新的排名全球学府榜，
港大、中大同列20强，还有港市5个院校序列全球百强，在这里呢也获评是顶尖学府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这里呢，其实还要看哦，你看这 QS 大学排名香港上榜的院校，港大、中大、科大、理大、成大，这全部都在百名内。其中港大、中大创历史都排名在前20。其实不止看了名单，会发现这次港的高等院校跟内地的高等院校，这里有集群式的提升，显见呢，在人才的这个还有学校教育的这个鼓励上的不断升级的实力。来看世界杯的话题，看六战世杯，美斯帽子戏法创纪录，《明报》就是香港的翻译。那这次来看看登英格兰世界杯进球王，追平了梅西神纪录，这是另外一位可能梅开二度，成本届第8人等等相关世界杯的消息。网购过度包装了吗？这是在香港的探讨。因为什么呢？最重要的是说，内地下个月国家的新历呢有一些规管，什么规管？这个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这是个国家标准，就要实行了这在内地。那所以香港这里也在看，因为香港人现在越来越会网购了所以他们在包装上是否更环保这个部分也会做一些关注。我们看国家标准在这里列的也非常的详细跟清楚新华社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是秭归县湖北秭归县。这里是屈原的故乡，他们之前打造的龙舟有玻璃缸，但现在因为端午节，他们回到了木质龙舟，打造传统的木质龙舟，共同迎端午，一起看看。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回信新华社老党员，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
1: 美伊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一方对周五会谈持观望态度。
0: 伊朗议长称，60天谈判期后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
1: 七国集团峰会没有发表联合公报，未就援乌资金达成一致。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带您关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2: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弃疑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国际消息，德黑兰时间的18号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两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还未最终敲定，一方暂时持观望态度。那么，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3: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4: You said you don't mind Iran having ballistic missiles.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I want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5: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3: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

0: 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在17号分别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文本内容一共有14条，内容包括了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以及全面解除制裁等内容。
2: 备忘录为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定下了初步框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谅解备忘录包括波斯语文本和英文文本，具有同等的效力。
3: 美国高级官员17日向媒体宣读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伊朗官方通讯社也披露了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双方版本大致相同。美国和伊朗及其盟友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并永久终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承诺自即日起不再相互发动任何军事行动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在所有战线永久终止战争。美国和伊朗承诺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内政。美国和伊朗承诺将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如今双方同意期限可以延长。备忘录一经签署，美国将立即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一切干扰或阻碍，并将在30天内完全结束海上封锁。在此期间，船舶通行量将按照战前交通水平进行。此外，美国进一步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从伊朗周边区域撤出其军事力量。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费从波斯湾往返阿曼海，反之亦然。商船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消除相关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进行排雷工作，通行将在30天内恢复。伊朗将与阿曼展开对话，根据适用国际法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权利，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事宜。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明确且经双方商定的计划，该计划的执行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将提供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一切批准、豁免和许可。美国承诺终止针对伊朗的所有类型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所有美国单边制裁，包括一级和二级制裁。时间表将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发展核武器，并同意根据第7条所规定的时间表商定机制解决浓缩材料库存的处理问题。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基于最终协议中商定的满意框架，讨论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议题。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美国与伊朗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施加任何新制裁，也不在地区部署额外兵力。美国承诺在本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生效，直至制裁解除为止。美国财政部将为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出口以及相关配套服务，包括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发出豁免许可。美国承诺全面解冻，并允许伊朗使用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备忘录实施后，美国与伊朗将在谈判期间就这些资金的解冻程序达成一致，无论这些资金是保留在原账户中还是进行转移，都必须能够被完全用于支付给由伊朗中央银行指定的任何最终受益方。美国承诺将就此签发所有必要的批准和许可。美国与伊朗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本备忘录的成功实施及未来对最终协议的遵守情况。本备忘录签署后，在第1、4、5、10及11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的条件下，美国与伊朗将仅就其他条款开始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最终协议将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认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没能达成协议，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持续几周甚至几年。他也警告伊朗，如果违反协议，美方将会恢复轰炸。
2: 而与此同时，特朗普为美伊达成协议辩护，表示继续升级战争不仅会加剧伊朗的人道危机，也可能冲击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

0: 27日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记者会上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原本可能会将这场战争持续推进数周，甚至长达两年。
1: If we didn't do this deal, we could have dropped more bombs for another 3 weeks, 2 weeks, 4 weeks, 2 years.
0: 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需要明确列出伊朗一旦发展核武器将面临何种惩罚，因为美国已经向伊朗发出明确警告，如果违反协议，美国将恢复军事打击。特朗普强调，他已向伊朗方面清楚传达了这一立场。
1: I let him know. I said, look, if you don't adhere to the agreemen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we're going to bomb the hell out of you.And I don't think that they're going to veer from the agreement. What else am I going to do? Am I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take you to court?
0: 当天稍早，特朗普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时也发出类似警告，称如果伊朗不遵守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美国将重新展开轰炸行动。与此同时，特朗普也为与伊朗达成协议进行辩护。特朗普表示，虽然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更容易，但未必是正确选择。特朗普指出，美国虽有能力进一步打击伊朗能源和关键基础设施，但这样会加剧伊朗的人道危机。战争已经给伊朗民众带来了沉重代价，并且也可能对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7号表态称，霍尔木兹海峡状态不可逆，指当下美伊谈判中伊朗占据优势。
3: 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17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归战前通行状态，强调伊朗依规享有海峡主权，后续将收取航道服务费用。
4: و امروز حتما تنگه هرمز البته این به این معنا نیست که ما در تنگه میخوایم خلاف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دریانوردی عمل کنیم هرگز این درو اینطوری نشه که ما اونجا میخوایم بریم یه کار انجام بدیم کار شازی انجام بدیم قوانین دو... نه ما در چارچوب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عمل کنیم
3: 谈及美伊谈判，卡利巴夫表示，当下伊美谈判与以往截然不同，伊朗已掌握谈判主动权，战场优势获得敌我双方认可，伊朗人民也看到了本国武装力量，即使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仍能在战场上取得荣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美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和反应呢？我们立刻来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
5: 你好，李瑞。
6: 你好，何思轩。
5: 伊美是出人意料的提前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各界和民众对此有何反应？巴基斯坦总理称签署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那么伊朗官方有哪些最新的回应呢？
6: 好的，何轩。那么确实呢，这个消息呢是非常突然的。那么此前呢也有消息说可能会进行网上签署，但是一直没有予以的证实。但是就在夜间的时候呢，凌晨的时候宣布这一消息。目前呢伊朗的官方呢还没有最新表态，不过呢伊朗的报纸各大舆论呢都在讨论这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呢，此前就是一直在强硬派包括最高精神领袖旗下的这个报纸世界报以前呢一直是反对谈判和达成协议的，但是今天呢这个主编呢他就是在头条呢发布了这个评论，表示呢要维护国内的团结和凝聚力，而那些穿着革命的外衣来批评这个协议的人呢，应该予以制止。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呢正在就统一国内的舆论来支持伊朗的这样一个协议的达成。同时呢，伊朗的改革派呢，同时呢报纸呢都是在讨论。那么这一协议呢，伊朗呢代表了伊朗和美国虽然是敌意未除，但是也有对话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关键呢就是要统一国内声音，以理性的去执行这一协议，让这最终协议达成，而从而呢给伊朗一个更好的未来。那目前呢关于民众呢，确实是很多民众对此呢感到高兴，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的生活压力非常的大啊。但是呢有些民众他们持有疑虑，认为美国根本不可信，所谓的这样的解除制裁啊这样的事情 情他们觉得是很难实现，所以接下来六十天呢可能是双方考验的一个过程。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战争终于能够告一段落，那么所有的人呢都是希望那个和平能够持续下去，但是和平是不是呢真的能够永久的下去，还需要未来的六十天需要检测。何轩。
5: 嗯，好的，谢谢李瑞。特朗普高调的在法国的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各界如何看待？那么不满这份协议的美国政界观点又将矛头指向何方？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早前的报道。
7: 整体而言呢，也条款大致是不符合美国鹰派的预期猜测。不满一方的矛头主要是指向三处，其一是缺乏国会监督，多位共和党人要求最终协议必须立法通过，认为纯行政协议只能维持到下一任政府。其二是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美国议员批评向伊朗提供这样的资金属于是对现实充耳不闻。而其三是浓缩铀则是可能仍然留在伊朗境内。华盛顿邮报指出，党内的军事鹰派把怒火对准的是副总统万斯而非特朗普本人。面对指责，万斯的态度非常强硬，他反击批评者并没有真正面对协议里的实际内容，而且拿不出替代方案，讽刺对手的方案不过是漫无目的的丢炸弹。针对基金的争议，他则是告诫议员们不要轻信伊朗方面的宣传，而要看看协议里头实际写了什么，强调伊朗不履行义务就拿不到一毛钱，而谈判的本质是制裁解除，而不是伊朗美国给美国的钱。那么特朗普本人则是在社媒平台上面斥责3000亿这个数字是假新闻。特朗普本人也是用开玩笑的方式强化了万斯被指责的说法，他周三在法国甚至公开表示，成功算我，失败就算 JD 万斯。那么万斯也是这样子被推到了争议的中心，支持者说他帮助特朗普避免了更大的经济危机，反对者则是认为他主导了一份对伊朗过于宽松的协议。
2: 由于凡尔赛宫曾经是德国一战战败之后签署凡尔赛合约的地方，有美国历史学家就质疑特朗普在这里签约等同于无条件投降。这是白宫副幕僚长发布的片段，显示特朗普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凡尔赛宫举行的晚宴期间签署了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马克龙在旁鼓掌，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是站在身后见证。美国历史学家凯文·克鲁斯就指出，凡尔赛宫正是1919年德国签署凡尔赛合约，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地方。质疑特朗普选择在此签约这份等同于无条件投降的协议，形容做法离谱至极，感到难以置信。
5: 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生效，六十天的谈判窗口期也随之开启，还将面临哪些变数？那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一起探讨。
2: 郑先您好。
8: 你好，你好，郑子。
2: 我们看到美伊双方从极限的施压到双边妥协，现在又出乎意料的提前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您如何来解读其中的变化？另外对于美伊最终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您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8: 美伊两国呢已经是隔空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理论上讲呢，这份谅解备忘录呢已经开始正式生效。那么到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呢可以有两个方面来，进行点评。一个呢就是如何来看待这份新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有一个呢就是如何来看待未来两个国家啊就正式的协议进行谈判有哪些挑战。那么首先呢，如何来看待这份谅解备忘录？我觉得呢非常重要啊，因为呢它毕竟是美伊两国在经历了110多天的冲突之后，那么终于现在是全面的停火啊，并且呢为未来的谈判啊提供了一个框架性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双方呢都会按照这份谅解备忘录里面所列出的一些承诺啊，就具体的更为复杂的问题展开60天的一个谈判，甚至于呢可能啊要超过60天。不管怎么样，从这份谅解备忘录来看的话，现在在各条战线已经停止了敌对行动，而且呢美国也已经做出了承诺啊，不会再向伊朗啊这个开战，那而且呢逐渐的要在中东地区要撤军，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承诺。另外呢就是黎巴嫩啊方面，那么也包括就是以军呢必须要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一个攻势。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确实啊就当前啊这个地区的战争转向一个停战，甚至于可能转向和平啊，已经奠定了一个基础啊。那么在 上个星期的时候，大家还都看到啊，因为美伊之间的导弹的相互的攻击，有很多的人都认为呢，可能双方的这个谈判，甚至于呢这个斡旋可能会胎死腹中。其实我个人在当时也是非常悲观的，甚至于做出了一些失误的一些判断，认为呢这个斡旋已经是失败了。但是呢，在第三方的努力的斡旋之下，两国家终于还是达成了这份谅解备忘录啊，毕竟呢，它为未来的谈判奠下了一个基础。那么好了未来如何来看待相关的一些谈判，这个呢是最困难的。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么谅解备忘录当中所列出的一些承诺的部分是要谈判的部分，那么当然这里面呢还有一些立即要执行的部分，这个呢并不困难。但是承诺的部分包括比方说浓缩铀的问题啊，成立一个3000亿的这个基金的问题啊，那么美国要承诺啊撤除对伊朗的所有的一些制裁，并且呢要为伊朗的这个资金解冻等等，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些问题。我注意到呢，就是美国的舆论啊，其实呢开始来反思这份备忘录，特别是一些保守派、一些保守的这个媒体啊，已经开始攻击，甚至于这个批评这个特朗普政府是向伊朗进行了妥协。那么即便是在德克兰方面，其实呢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啊，甚至于呢有些人认为这是伊朗单方面的一个胜利等等。其实啊，所有的这些舆论的话，都为未来的这个。正式的开启这个谈判呢埋下了一个伏笔。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谈判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如果说任何一方认为自己是失败了，或者认为自己是独赢的而不是双赢的，那么未来谈判当中可能就会就一些本来就有争议的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呢展开这种非常激烈的一个博弈。而且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自己本人也说了不排除继续的来这个轰炸这个伊朗。如果伊朗不能够完全的很好的执行这个备忘录的当中的一些条款的话，但问题就是谁来决定是谁违反了备忘录的相关的条款的执行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以色列从刚刚半个小时得到的消息，以色列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了军事行动，而且有一名以色列的士兵是受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以色列呢会进行一个反击进行报复。因此，未来的很多的变数挑战仍然存在。但是，既然机会来了，挑战也是可以克服的。两位，
2: 好，谢谢郑浩先生的分析解读。
5: 再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交换意见。
9: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引发了全球关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18号表示，备忘录是一个重要突破，有助于局势缓和。他也说，美伊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10: 全球关注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终于签订。18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这是中东局势缓和的开端，非常重要。
11: We welcome the MOU. This is a really important breakthrough. I've seen a summary has been read out of what is in the MOU, and it is positive to providing, firstly, an immediate de-escalation that we are seeing.An opening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might take some time, though. Tha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se. The briefing that I've had, is that there is some uncertainty as for how long that will take going forward. So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shutdown,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ill be with us for

0: some time.
1: 阿巴尼斯还认为备忘录只是一个框架，未来伊美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2: 澳大利亚专家认为霍尔木斯海峡是否收费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战争导火线，美伊备忘录正式签署，任何一方也都有可能会随时毁约。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3: 对于美英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市场气氛是有所提振，贵金属价格走高，美股期货普遍上扬。不过布兰特汽油日内跌0.7%，每桶报在了79美元附近。现货黄金升超过1.5%，报每盎司4300美元左右。现货白银升超过2.6%，报每盎司69.7美元左右。美股期货方面，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升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和标普500指数期货也都升0.5%到0.8%。
4: 特朗普提前签署了备忘录，究竟是满足政治虚荣心，还是政治压力过载？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启下一阶段谈判，伊朗手上还剩下什么王牌呢？
3: 美伊双方严重的缺乏互信，60天的窗口期能否将临时停火转化为长久的和平？凤凰卫视资讯台今晚的8点将会播出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
4: 好，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中国缅甸发布联合声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
3: 俄乌康城巷战白热化，乌军主力部队撤退。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缅甸总统米昂莱访华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17号发布关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弘扬中缅包伯情谊，坚定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秉持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原则，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进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欢迎缅甸举行大选，重申支持缅方实现国家持久和平稳定发展所做努力。缅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双方重申两国均不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损害对方安全利益的活动。缅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双方同意全力推动落实上述理念和倡议，开展各领域合作。双方将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秉持平等互惠共赢原则。双方重视并愿适时商签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双方同意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稳妥推进皎漂深水港、木节俭曼德勒铁路等重大项目合作。双方同意继续发挥中缅油气管道作用，稳妥推进电力联网，探讨构建经济和环境可持续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双方支持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将加强双多边执法安全合作，打击网赌电诈、跨境赌博、拐卖人口、偷渡、制贩毒品、制假走私、金融诈骗等跨境犯罪活动。双方将加大保护在本国的对方国家公民和机构安全，强化一带一路建设安保合作。缅方重申将保护在缅中方项目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最后一天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0: 七国集团重申将会继续加强支持乌克兰，但是仍然没有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
3: 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能源成本上涨和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峰会落幕后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峰会后又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据日本媒体此前援引外交人士消息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峰会期间陆续发布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针对俄乌冲突，与会各方重申坚定不移的挺乌决心，只将继续扩大对乌军事援助，除提供防空装备外，强化远程攻击能力也纳入计划，同时提及将加码对俄经济制裁。而在扩大对乌经济支持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此前欧盟4月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但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据外交人士透露，此次峰会确实讨论了这一问题，但并未就具体分担方案展开实质性磋商。至于中东局势，各方就承诺将全力支持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畅通，并对美伊最新协议进展表达乐观态度。此外，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层当天受邀出席峰会工作午餐，讨论人工智能监管及相关基建等问题。成果文件中提及，将要求各方评估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对金融稳定、生产力及劳动市场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面对美国计划调整部分对北约的军事承诺引发的担忧，北约秘书长吕特17号在布鲁塞尔强调，美国不会退出北约，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通过增加军费和提升能力承担更多的集体防务责任。
4: 北约秘书长吕特17日表示，美国近期宣布调整部分驻欧军事部署和北约兵力承诺，引发外界关注，但美国并未因此削弱对北约的承诺。
5: And here I want to highlight what is truly a sign of success in how NATO is evolving. You will likely have seen news of the US adjusting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O force model. In some cases, this has been cast as a problem.As the US pulling away from its allies. But that is not the reality. The U.S. has made clear that it is committed to NATO.
4: 吕特表示，对于美国未来不再提供的部分能力，许多欧洲盟友已经具备，或将在未来几年内形成相关能力。与此同时，欧洲国家正持续增加防务投入。吕特透露，2025年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核心国防支出较前一年增加超过900亿美元，增幅接近20%。
5: The numbers are clear. We saw a massive increase in defense investment in 2025, with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increasing their core defense investment by over $90 billion. That is an astounding figure, amounting to a nearly 20% increase.In a single year, with further increases already on the books for 2026.
4: 北约领导人将于7月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峰会，届时防务投入、责任分担以及联盟未来战略方向预计将成为主要议题。方卫士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提醒市民在空袭警报解除前到安全地方躲避。
1: 当天凌晨的1:25左右，基辅响起了防空警报和多次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空军曾经发布空袭预警，称乌克兰面临弹道导弹袭击的威胁。那么此后，乌军接连发布了预警信息，称俄军导弹正向基辅方向逼近。
2: 另一方面，俄军17号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突破了乌军防线，城北巷战激烈，乌军主力撤退。而当天，消息人士指出，俄军近日在康城战场缴获乌军新型电子战系统，可以反制星链卫星导航和通信。周三，俄军部队在康城、多尔加亚、巴尔卡和罗斯科斯诺耶地区击退乌军组织的连规模的反击。 当天，康斯坦丁诺夫卡北区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毗邻奥西科沃村的新索洛夫卡微区已被俄军控制近70%，乌军部队有300余人仍被围困在城市西南方向的狭窄区域内。本台记者观察，截至6月17号。 乌军主力部队已基本完成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和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方向进行撤退。截至发稿时间，俄军渗透分队主要出现在康城北区、中央区和工事区，泽列尼克林地区也有俄军的活动迹象。然而， 现在就断言俄军已对这些地区实施全面的控制还为时尚早。俄罗斯国防部指出，这不仅仅是乌方一次撤退，而是为顿巴斯最终的决战做着准备。乌方企图打造注定化为焦土的预设的战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下节带您关注，民进党称将会依法查处台东县长录影参加海峡论坛仪式，遭到郑丽文批评可耻。一会见。

0: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端午快乐，幸福安康。
4: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亚太股市今天是集体大涨，受到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消息所提振，韩国股市首次升穿了9000点，台湾股市盘中曾经刷新高位，日本股市升超过了1.8%，首次突破71000点大关。
1: 另外，内地股市呈现深强互弱的格局，创业板指盘中曾经升了超过2%，创历史新高。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4092点，跌15点，跌幅是0.37%，半日成交10037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970点，升89点，升幅是0.57%，半日成交11327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低开低走，失守了24000点，科技股普跌。

0: 里和小米跌了约3%， AI 概念股逆势走高，智普升超过10%，西宇科技升超过7%。恒指在中午报23900点，跌了412点，跌幅是1.7%，半日成交1644亿港元。
1: 在台湾，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赖政府表示将会依法查处，引发在野党的强烈不满。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8号上广播节目时就怒批民进党无端制造恐怖打压，非常可耻，质疑绿营吃香喝辣，吃相难看，不在乎台湾人民。
2: 台东县长饶庆龄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农产品，却引发赖政府不满，扬言查办。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8号上广播节目声援饶庆龄，痛批民进党。
3: 我觉得民进党太过分了，这次是白色恐怖的一种重新的幽魂又回来了，就是一个视频，而且内容是完全公开的，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他们可以无端的制造恐怖打压，然后骚扰，我觉得非常的可耻。所以你们心里面真的有台湾的农业吗？你们毫不在乎，因为你们吃香喝辣，吃相难看啊，你们一个一个赚得盆满钵满，吃得满脑肥肠，你们有在乎台湾的人民吗？
2: 回顾过往海峡论坛，不少县市首长会率团出席，或是透过视讯录影方式参与，这不仅是行销台湾农渔产品，更是维持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如今赖政府却大动作查处，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刻意阻挡两岸往来。
3: 你们在挡什么呢？你们在怕什么呢？然后你们用这么丑恶的嘴脸在阻挡正常的交流跟需要，我觉得这就是民进党。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卑劣恶质的手段他们都使得出来。所以年底的选战如果是正常的选举的话，国民党没有输的道理，但现在不是，现在是一样的，是一个不对称的战争。
2: 台东有90%的农产品外销到大陆与港澳，在两岸关系陷入冰点后，农民生计陷入困境，赖政府却迟迟拿不出对策。饶庆龄积极替农民发声，却面临法办。国民党除了谴责民进党，下周三中常会也将移师到台东举办，以具体行动力挺饶庆龄。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在香港开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香港将会为企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希望吸引全球车企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
4: 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18号起一连5天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展会以“绿电出海，港通全球”为主题，聚焦汽车科技全产业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加快新一代智慧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香港将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5: 从科研到人才，从融资到合规，香港将为企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让科创企业满电出发，续航无忧。特区政府期待与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力量。
4: 香港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组委会首席主席卢金荣致辞时表示，当前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迈向新台阶，企业出海从产品输出逐步迈向涵盖技术标准和供应链协同的全链条生态出海，而香港将成为综合解决方案平台，助力企业走得更远。
6: 这一届车博会以绿电出海、港通全球为主题，正是回应产业发展的所需，回应企业出海的所盼，意义尤为深远。香港的角色已不仅是走向世界的展示窗， 更是助力企业走得更稳、更远、更有价值的综合解决方案平台。
4: 本届展会设置五大展区，涵盖全球汽车科技、智行科技供应链、

0: 香港科技大学排在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排第50位，香港城市大学第52位。其中，香港中文大学较去年跃升14位，也是首次有两所香港的大学跻身全球前20名。而香港理工大学较去年上升4位到第50位，是首次跻身世界50强。此外，香港浸会大学、教育大学、岭南大学、都会大学及树人大学也都有上榜。香港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通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而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下，香港高等教育将会迎来黄金机遇期，当局会继续发挥优势，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地位。
1: 下节关注，中方敦促何方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一会儿见。
2: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0: 欢迎回来。中国驻荷兰使馆发言人18号就荷兰政府发布的国际安全战略2026至2030涉华内容表明严正立场，敦促何方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停止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多做有利于增进双方互信与合作的事情。
1: 发言人指出，荷兰政府日前发布国际安全战略2026至2030，其中部分内容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说三道四，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就中国同有关国家正常合作等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有关内容严重违背客观事实，中方对此表达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发言人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是稳定力量而不是风险来源，更不对任何国家构成所谓威胁。关于乌克兰危机，发言人指出，中方始终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应该为根本遵循，坚持劝和促谈，推动危机政治解决。中方立场一贯明确，所做的劝和促谈努力有目共睹，不容任何质疑。中国与有关国家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发言人敦促何方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和零和博弈思维，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停止散布涉华不实信息和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多做有利于增进双方互信与合作的事情，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媒体17号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美国能源企业重返委内瑞拉，希望借此打开新的能源投资空间。
0: 但是投资者担心，一旦未来美国政府换届、政策转向，委内瑞拉可能会重

0: 新面临制裁，相关的投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
1: 纽约客17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快推动美国能源企业重返委内瑞拉。今年4月底，特朗普政府的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负责人就前往加拉加斯，同行还有众多美国石油企业代表，和委内瑞拉政府进行了会面，讨论能源投资和石油开发项目。特朗普认为必须要加速打开委内瑞拉的石油投资空间。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以太敏石油储备之一，美国能源企业过去也在当地拥有庞大业务，但随后委内瑞拉经济严重下滑，通胀飙升，石油公司也陷入腐败和管理混乱。2013年马杜罗上台时，委内瑞拉每天还能生产超过200万桶的石油，但到2020年，当地石油日产量一度跌破40万桶。如今，特朗普政府希望能通过解除部分制裁，恢复美企的投资，来推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复苏。特朗普曾表示，希望看到至少1000亿美元的投资流入委内瑞拉。在过去几个月，美国已经从委内瑞拉进口了大约1亿桶石油，价值约80亿美元。不过，美国能源专家对这项战略计划的效果表示怀疑。目前，大部分外资仍集中于委内瑞拉已有的油田项目，也就是风险较低、回报周期短的项目。真正需要长期投资的新油田、新基础设施项目没有明显进展。投资者担忧，几年后如果美国政府换届，委内瑞拉是否会重新陷入制裁？企业资产是否可能会再度被没收？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 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1: 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系好辛苦，洗湿俾我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2: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啊，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夏日藏在聒噪的蝉声、冰镇西瓜与摇曳的树荫之中，热烈而漫长。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名家笔下的夏天，有的婀娜，有的豪爽。朱自清写《夏天的荷塘》，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汪曾祺写《夏日里的乘凉》，搬一张大竹床。

能放在天井里，横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而老舍写夏天的热是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像下了火。这段时间呢，很多地方就能感受到老舍先生形容的这种热。5月28号到昨天，吐鲁番呢就已经连续21天出现高温了。那今后5天，吐鲁番依旧是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除此之外，新疆还有大片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那在北疆和南疆也将有成片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新疆这里是以干热暴晒为主，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那除了新疆，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北台、广东和福建等地高温闷热天气也将会发展增多。在福州，20到23号将连续出现高温；广州在21号到22号也将有高温现身。大家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雨带呢也将会发生变化。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降雨的发展。

欢迎回来。13号以来，广东、广西一带强降雨不断。今天随着副高架前期有所北抬，主雨带呢也随之北抬。除了广东、广西仍然是有强降雨天气之外，像湖南北部、湖北中东部、安徽的中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也将会开始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今天到25号，主雨带北抬之后将停滞少动，维持在广西、贵州到江南北部等地。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和华南西部等地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还将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站点累计雨量可能会接近或者是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此次过程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的致灾风险高，这些地方的朋友们需要高度警惕，做好灾害防御准备工作，注意极端降雨的影响。另外，端午节将至，户外出行、龙舟竞渡等活动增多，大家要注意交通、旅游和水上的安全。夏天就是这样，有时骄阳似火，有时大雨倾盆，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平安度夏。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再会。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3: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4: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2: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5: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6: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回这个爸爸，我会揀回他做爸爸。
2: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地缘博弈令全球能源市场衍生出新变局。根据彭博社的报道，随着美已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展开，中国已经悄然蜕变成为全球首个摇摆进口国。凭借庞大的战略储备和多元能源的体系，成功筑起一道石油盾牌。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原油进口同比骤降29%，至每日780万桶，创下8年以来的单月新低。其中，海运进口更是触及10年的低点，较2025年平均水平下降超过45%。值得关注的是，原油进口缩卷并未对中国经济造成明显影响。报道认为，这是受惠于中国过去20年的长远规划。截至2025年底，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已达约14亿桶，是美国的3倍。同时，国内太阳能、风能及电动车的爆发式增长，加上煤炭压舱石的稳定作用。报道又称，中国在4月至6月间大概率释放了1亿至2亿桶原油，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风险。这不仅令传统的马六甲困局出现根本性的改变，更意味着美国惯用的能源封锁威慑手段已经失效。再来看到，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出席签署仪式。
1: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7日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的证实。其中内容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发布的版本在谈判期限、核武器等方面有一定的出入。
2: 美国和沙特媒体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自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但伊朗媒体发布版本并未涉及这一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一枚版本指，在伊朗方面安排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 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一枚版本为重申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与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不会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也不会在中东地区增强其军事力量。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伊美版本强调，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其中一半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伊朗与美国同意将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落地执行及后续履约情况。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十一条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伊美版本也指最终谈判将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后才开始。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战争看起来又像是中东的一场战争，但是我们经常说到中东战争的时候是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的战争。如果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这种战争的话呢，通常就会把被侵占或者被攻击的国家呢命名。那么伊朗战争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并非是普通的战争啊，它应该是划时代的啊。什么划时代呢？就是美国依靠船坚炮利横行四海的这个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那今天的伊朗之所以信心大增，是因为能够在不耗费大量资源的情况下，既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又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啊，捏住了美国的命门。作为一种非对称作战的方式和能力啊，实践证明啊相当有效啊，未来呢仍然可以作为施压的一种工具。所以美伊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朗未来运用非对称方式的思维模式。从地区层面看的话，这解释了战争的后期那些被伊朗攻击过的海湾国家做出了令人这个出人意料的但是明智的决定啊，就是跟伊朗去合作来尽快结束战事。原来呢，很多人啊都会认为遭到伊朗报复性攻击后啊，这些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啊，这些财主们呢会一边倒的站在伊朗的对立面。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呢是更希望结束战争的，而不是明里暗里去跟美国和以色列暗通款曲去惩罚伊朗。这种帮助呢可能只会起到反效果。所以最终理智啊，求和平求生存的欲望占了上风。我们看到在美伊的谈判当中啊，在中东的那些国王酋长埃米尔们啊都是非常积极的扮演的劝和促谈的角色啊，这其中呢就包括了被伊朗打击过的卡塔尔啊、沙特啊，还有土耳其啊、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那么在战术上，伊朗把自身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是深度绑定啊，这既是一种道义啊，也是一种策略。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打压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呢就不给和平机会啊，这让特朗普呢担心啊，希望很渺茫了。出人意料的是，特朗普立即在其他的议题的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当中呢做出让步，这就给了伊朗巨大的信心啊，就是看到了啊，真实的看到了特朗普愿意为了协议而妥协啊，出手干预以色列的破坏。那么这个整个逻辑呢就变成了，以色列如果过度的镇压黎巴嫩真主党啊，那么就会结果呢就会造成对特朗普越来越不利，这就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效果。如果约束不住内塔尼亚胡的话，特朗普就只能从对伊朗协议的条款当中去让步。那么顺着这个逻辑的

0: 伊朗更不会对真主党置之不理了，而是尽全力保护，把约束以色列军队作为对美国谈判的必要条件。在整个复杂的战局当中，把各方深度捆绑的策略呢是奏效的。伊朗把以色列的行为呢视同美国的行为，就是以色列破坏协议视同美国破坏协议，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美国去有效的约束以色列啊，这就破解了难题。而从全球层面看的话呢，战争从第一天开始就证明特朗普是在没有充分考虑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意愿的情况下就想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的这个剧本最终到今天特朗普呢就很难去体面的收拾这一地鸡毛了。那现在外界也担心伊朗未来是不是会动用这个海峡这些通道武器把全球经济武器化来绑架全球的发展。说实话，这个问题呢已经超出了任何美伊谅解备忘录和这个框架协议如果有的话所能解决的范围这个可能也是不是这两个国家能够定的那么失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如果想扭转这个局面除了集结庞大的美军军力之外，恐怕没有其他办法。事实是即便加码投入军力的话，恐怕也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连伊朗都搞不定，那老美靠船坚炮利横行天下的时代确实看起来是结束了。再来关注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分别和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重点讨论了俄乌冲突和防务合作等事宜。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乌克兰展现一致的支持。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乌俄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而谈判地点和方式可以由美国决定。他又称和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并且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在会议期间和德国总理默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等人会晤。他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乌克兰在多个方面展现了引领作用，包括展示了为实现停火而举行会晤的意愿，强调乌克兰已经为结束战争、实现停火做好准备，敦促俄罗斯表现相应的积极举动。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并且呼吁俄罗斯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然而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前景依然充满挑战。
1: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G7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三年多的战争。
2: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1: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多数G7领导人认为战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乌克兰正逐步重新掌握主动权。不过，分析指出，俄乌战争无论在战场还是谈判桌上，都仍缺乏突破迹象。 俄罗斯近日继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并破坏包括历史建筑在内的民用设施，短期内仍难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到这个法国来参加今年的 G7 会议不跟这些欧盟领导人抬杠就不错了让他去真心实意的去协助调解俄乌冲突目前看起来不太实际。那美国有媒体报道，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呢是语惊四座但是呢又直言不讳。他说什么呢？说美国和乌克兰战争无关乌克兰战争不会影响美国美国和乌克兰的关联呢仅仅限于军售美国离那里还有好几千英里的距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很难指望从别的美国总理听到美国这个总统那嘴里听到这种不顾美国影响力的这种绝情的话欧洲人呢，我觉得应该能够预见到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的这种冷淡和抽离。但是这种把自己宅的美国宅的这么干净的说法呢，确实也是难得一闻呢这种薄情言论的背后呢体现的是欧洲人面对一种新的安全现实，就是过去几十年来依赖美国防卫的体系呢，正在逐步转向要求欧洲人自己买单的这种灰暗的前景。既然跟美国没有关系，那么怎么就还能指望美国能够去做什么贡献更别指望美国能够有像拜登时代的这种巨额的投入了。本来G7 会议的其中一个焦点呢，确实是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呢，某种程度在欧洲举行的会议上的任务呢，就是来打秋风的就是来收割。结果呢，特朗普一盆冷水下去让原本希望把这个焦点重新拉回俄乌冲突的这个会议气氛呢，就瞬间就降温了。跟美国无关的这个话题，你还怎么能够还指望特朗普去加持呢？特朗普的重心现在不在欧洲人的那些这些陈年的旧议题上当务之急是伊朗在跟自己有关的事情上。那乌克兰的议题呢，就算没有从这个特朗普关注的议题清单当中移走那优先级呢也是大幅下降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伊朗战事消停了，乌克兰这个才可能重回特朗普的视线。偏偏这个泽连斯基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前阵呢又跑到沙特这些中东国家去兜售无人机战术就是去给美伊战争去拱火。这种做法呢，本质上跟这个希望特朗普早日拨容来调解俄乌的这种愿望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呢，冷淡归冷淡特朗普呢还是跟泽连斯基有象征性的见面，还说会谈非常顺利大概呢还指望着能够对乌克兰军售大赚一笔这就是所说的美国跟俄乌冲突无关仅有的关联呢就是剩下军售了。生意人终归是生意人在哪儿都不变不改本色。那乌克兰批评美方提出的条件呢过于偏向俄罗斯对于这个特朗普对于这个普京的恭敬友善态度这个也是乌克兰和欧盟忌惮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就是这场这个冲突短期内指望特朗普来继续调停呢应该是比较渺茫的，所以俄乌还是自求多福吧。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做货仓，然后下面也可以吊挂，两边也可以做货箱，它有三个装货的方式，前后，你看两个桨有交叉部分，但是它永远不会相撞。通俗地说，纵列双旋翼就是无人机的机翼螺旋桨顺着机身一前一后，竖着排成一条直线，起飞时靠前部的螺旋桨垂直往上麻伸。
1: 而且前后的旋翼反向转动，自己抵消转圈的力，不用尾翼也可以飞得特别稳。前后两个旋翼系统，拥有两台发动机，也说当任何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的时候，另外一台发动机都可以保证这架飞机的正常起飞和降落。我们是有一个地面站可以指挥它，我要从 A 到 B 的话。
0: 一点，它就可以自动起飞，自己去作业，也比较好养活，烧油的95号汽油。
1: 它的整个起飞重量是1.4吨，它的载荷是650公斤，可以搭载2名救护人员和1名伤员，持续的飞行900公里，而且它的飞行时长可以达到8个小时。
0: 见识了中国产空中重塔的强悍。 你以为这是低空运力的极限了吗？接下来登场的这一位无人机行业巨头，直接把目光精准锁定在应用场景的末端毛细血管。在我们背后，大家可以看到上个月最新发布的运载无人机
2: FC-200， 其实下面的话，这是我们整个飞机的一个负载系统，我们称之为这个空吊系统。我们下面还有一个这个挂钩，主动挂钩，这挂钩也可以通过遥控器进行一个打开。它已经去过了北极和南极了，那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背后这一款，是我们前一代。我们在南极，它去搭载一个雷达，去探测我们那个冰里面的裂缝，去帮我们的科研人员提前去做一些路面的这种勘察。 那这一个飞机的话，它的最大载重能力能够达到200公斤，可以支持双机、三机，甚至四机的这个载重。最大载重能力能够达到600公斤，相当于我一个货物可以同时通过4个飞机来协同进行一个调运。大家其实一直在提的一个概念就是最后一公里运输困难的这种问题，像电力运输的场景，它有的这种电力的塔材，它的重量其实是非常非常重的。 所以说，我们以前它可能只能通过人力或者畜力或者索道的方式进行运输，那现在它可以通过无人机快速高效的将这个货物给运到这个塔位的位置。
0: 前面见识的是低空物流的便捷高效，其实无人机的魅力远不止于此。接下来登场的这一位夜空魔术师，将成千上万的旋翼变作画笔，把代码写进了天际。
3: 我们其实破了6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灯光的话，其实是这个，这个就是它的 LED 灯啊，然后并且呢，这个上面其实有降落伞。现场这个应该是530架，就是我们新发布的这个车载无人机系统。我们随停随演，随飞随走，然后让表演随时随地发生。我们可以做到跟 AI 的一个结合。 能够在很快的自动化的状态下去呈现所有的剧本，可能之前要20多个人，然后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去布场，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是60秒的布场时间。我们把整套系统集成在车载系统当中，让我们的这个整个无人机表演得以非常轻松的去复制出来。 互相不撞击，互相不干扰啊，是有一个技术啊，叫航线规划。那么两架无人机是很容易可以让它不要去碰撞的，万架这个其实就要程序来解决了，而不是说靠人手去完成这个动作。这其实也是一个专利技术来的。
0: 大家前面看到的无人机是上个月在深圳的一个无人机展会上展出的一部分机型，和以往低空经济的展会大有不同的是，这个展会上现场很少见到消费级的航拍机，绝大多数呢都是行业级无人机。有一部分2吨级、6吨级的大型无人机呢，因为体型过大，只能摆放模型。但这并不是中国无人机企业现在只专注行业级了。 而是国产的消费。

0: 背级无人机现在已经拥有全球74%的市场份额，工业级的无人机市场保有量也超过55%。就像协会负责人所说的，中国无人机行业在全球已经没有可以参考的样本。也正正因为被大会上这些巨无霸无人机惊艳到了，我特意去了解了一下无人机的发展史，发现它就是一部从战争工具、打工神器，然后再到平民飞天的进化史。最早呢，其实是由英国人发明了无线电遥控无人机，而美国则是在大规模工业量产方面后来居上。这是世界公认的最早的无人机，1917年由美国海军立项研发的斯佩里空中鱼雷，它也是世界上第一款遥控攻击型的无人飞行器。同一时期呢，英国发明了蜂王靶机，主要是给军方训练用的。再看一张照片啊，这是一张无人机发展史上的标志性照片，背景呢就是世界上第一款大规模量产可以重复使用无线电遥控的蜂王靶机。在中间穿大衣戴着礼帽的就是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那么中国的军队呢，则是在1960年代开始装备初代的训练无人机，在2009年正式成规模成体系的列装。比如彩虹、翼龙系列无人机就具备了实打实的作战能力。日本呢是最先将军用无人机的技术大规模转为民用的，并且呢形成了产业。这就是最早军转民的标志性机型，1987年日本雅马哈公司推出的无人直升机。进入2010年后，微电子、电池、卫星导航技术发展大爆发，曾经高高在上的军用无人机技术正式下沉到了民用领域。这时很多中国企业家进入了无人机领域，想法还很朴素，从最基础的需求起步，甚至是凭着一腔热情，从手搓无人机慢慢闯出了一条路。
1: 2010年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了。我们原来拍各式各样的片子，但是市场上那个时候航拍无人机很少很少，几乎找不到几个，我们就开始自己改，自己做。这个我们最早的这个机体，它呢是一体成型。
0: 啊，这是一体的。
1: 一体成型，它就这么薄，你放地下。
0: 我踩了、哦。
1: 可以，强度是非常非常强，就是它有只是跟纸一样厚。
0: 很厉害。
1: 这是第一款飞机。
0: 不同于多数从航拍切入的创业者，王江平做无人机是出于自己的亲身感悟。热爱户外运动的他，经历过队友遇险，这让他意识到户外救援如果有无人机加持，在关键时候可以挽回生命。
2: 目前第一台的样机还在吊着的，就是我们的电动无人直升机最早的版本。就他们很奇怪，说为什么有这种玩意儿？
3: 觉得你带了航模过去是吗？
0: 从保卫和王江平创办的企业，产品重心已经转向细分领域，主打各类行业级、特种级用途无人机。
4: 从以前的这些手搓的这些无人机，到现在能够小批量、大批量生产的这些无人机，以及它的配套产品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将来很可能会发展成像以前中国的这些手机产业一样，首先是百花齐放，然后呢，后续免不了可能要有一些行业整合，但是呢，肯定是它的整个的体量会越来越大。
5: 签署和平协议，卫星投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近期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6: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聊完了能拉能跑的运载无人机，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无人机领域最具想象力的新赛道，载人低空飞行。在世界范围内啊，美国是最早启动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开发的国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 NASA 就完成了轻转旋翼、自动飞控等等的技术布局。那么现在呢，中国也掌握了轻转旋翼技术，运用在了无人飞行器上。在世界无人机大会的现场，我们是看到了世界上第一款6吨级的轻转旋翼无人飞行器。即便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高仿真的模型，但还是能感觉到它极具魔力。它的真机呢，实际上有4个普通停车位这么大，机身相当于一个大巴车的空间。不过啊，最吸引观众眼球的还不是它的大机身，而是它可以转动折叠的大桨翼。
2: 这款飞机既可以纵列式起飞，也可以横向起飞。这个到了空中，这架飞机这个机翼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进行一个90度的一个打开。就说打开以后，大家知道直升机的好处是可以垂直起降，但是直升机的劣势是它的速度达不到。也说它转过来之后，由一架直升机变成了一架固定翼飞机。当我们把这个飞机的整个旋翼进行往下倾转之后，它的时速可以达到550公里，它的航程可以达到4000公里，也说它的商载达到2吨，也说它可以搭载10到12个人，持续飞行4000公里。也就是说，以后未来我们从香港一个楼的楼顶，我就可以直接飞到成都，飞到北京一个院子里面停机。
1: 紧随美国无人驾驶载人航天器研发之后呢，德国也快速跟了进来。2007年，德国研发出世界上第一款多旋翼的载人 Evato， 成为欧洲载人低空飞行器领域的开山代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企业就开始在这个领域弯道超车。2016年，中国企业首发世界上第一款量产的全自动无人驾驶载人 Evato， 正式站上世界行业的第一梯队。这架 Evato 现在已经成为低空界的网红，是世界上唯一的三证齐全的空中出租车。既然叫它出租车，那么安全必然是第一考虑的因素。
3: 我们呢，这个没有操纵杆，因为我们是无人驾驶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驾驶耳机，同时呢，它也是负责跟我们地上通讯的一个工具，它非常的安全，它有3款的这个飞控系统，它是我们目前全球唯一一款试航领域三证齐全的一款航空器，未来出行，这个打个飞的就像坐出租车一样随意。
4: 16桨叶搭配纯电电机。机舱内舒适低噪，5人同乘，大家除了谈天说事还可以干什么呢？
5: 可能我们15分钟从金蘑菇的展馆就可以飞到江苏，吃到非常新鲜的炸酱面。这款飞机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的一款飞机，它里头的核心元部件包括它的飞控全是由我们自己的自研团队全新设计的。在这个机舱里头，我们设置了5位乘坐人的一个位置，跟咱们车的布局是差不太多的，大概是16个桨叶。靠着这个桨叶把它拉升起来，垂直起降，靠着前面的4个拉往前飞行。它的空中时速最高可以达到200公里，航程呢大概是在200公里左右，可以作为城际交通的这种方式。
6: 这一款是我们2019年开始研发的全球首款的飞碟型的载人飞行器，看起来就很像这个咱们科幻片里面的 UFO， 做低空游览观光的。本来螺旋翼结构是可以让它飞行得更平稳， 但是加上了我们这个 UFO 的这么一个造型的外壳的话，使得它在空中的受力面积会很大，就一点点小风这个微风的话都会影响它的一个姿态。所以说这款飞机它的这个难度主要是在于它的飞行控制系统。
4: 体验完酷炫的世界首款飞碟载人飞行器，再来看看这款水陆两栖还不用驾照的子弹头。
6: 普通人的话有个十分钟的培训他就能轻松掌握了，它采用的是直升机的那种操纵逻辑，这个杆的话在空中的话可以控制这个飞机前后左右的移动。这个总距杆的话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橙色的按钮，这个橙色的按钮是可以调节咱们飞机的一个转向，因为它是定位超轻，所以它是不需要去拿试航证，开的人也不需要驾驶执照。这款飞行器它定位是这个超轻型的载人 eVTOL， 一个理念就是人人买得好，人人飞得起啊。然后我们的口号也是打造它是年轻人的第一台直升机。
4: 这是世界上第一款武警飞行背包，有六组涡轮发动机，可以救援，可以表演，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钢铁侠。
7: 目前来讲是全球唯一一个啊，也是即将列装到我们中国武警部队里面的啊一款这个飞行背包。目前呢我们设计的这个最高的时速呢是每小时100公里，我们这一款呢目前呢我们续航时间呢是15分钟，就让我们普通人通过我们的飞行背包简单的训练，你3天左右就能快速的可以上手。
4: 如果说刚才的单人飞行背包走的是酷炫吸睛的路线，那眼前这一款飞行座椅看上去是不是就更有安全感一些呢？
8: 飞的时候我不知所措了，我可以把手全部放开，它就会实现自动悬停，也可以由地面站来接管。我同事他大概飞了2年时间，大概有200多次起落。
9: 我们可以预见到在未来3到5年内会有更多的这些载人的无人机以及 eVTOL 能够出现在市面上，能够真正的落地做商业化运营。但是真正像新能源汽车能够引领全球，而且能够销售到全世界各地的话，那还是需要一个更长远的一个时间。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策，包括航空界的法规，政策来讲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滞后，在全世界来讲都是一样的。所以慢慢的被行业开始推动的时候，政策才会比较容易去落地。
4: 如今各行各业都忙着往天上布局，但是天上的飞行器再炫目，如果没有精密的大脑和硬核的骨骼支撑，就会变成危险的玩具。动力能源、空域安全、智能运维等等都是无人飞行器的基础配套。
2: 飞机的动力系统是在最后方，啊，这是一个氢气罐，啊，氢气罐12升，能装大约300克氢气。盛氢气的这个气瓶是碳纤维缠绕瓶，另外它的阀门是有多种功能的，发现泄漏锁死。它的特点是大载重、长续航、耐低温，可以连续飞行10个小时，1100到1200公里。
4: 2010年以前，无人机以燃油机为主，长航时大载重，以美国捕食者固定翼军用无人机为代表。从2010年到2020年，消费级无人机和中小型工业机用上了锂电池，好处是操控精准，噪音小，成本低。但是飞半个小时就要换电，是玩家和业界喊了很多年的老痛点。到了2020年。氢燃料电池开始突破无人机续航瓶颈，不仅续航时间是锂电池的数倍，而且可以快速更换氢气罐。
2: 后面可以降落之后换气罐，快速的时候2分钟就可以换完。
4: 不过出于安全考虑，氢燃料电池目前只能在工业无人机上使用。随着运行数据的积累，待氢燃料电池的安全性得到充分验证之后，很可能也会延伸到载人无人机领域。 近年来无人机黑飞扰民，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频发。随着内地公安机关对黑飞的治理力度不断加大，民众也普遍好奇黑飞的无人机到底是怎样被查获的呢？
10: 这一款呢是我们便携式查拉一体盾，主要是对无人机的实时侦测。比如现在我们就侦测到了一架其他展台的无人机信号，它可以通过实体按键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屏幕触摸的方法来进行这个无线电压制信号的发送。
4: 各国的战场和冲突中，自杀式无人机 FPV 蜂群攻击也一直是热搜话题。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台不算多是吧？
11: 不算多。我们这个可以最大是支持一人控制三十台的，就是我们这个因为带有 AI 视觉锁定，只需要一键它就会进行一个俯冲啊，我们最高可以跟住移动目标60公里的速度，而且我们这个带有末端反拒止，就是在打击目标开始俯冲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所有干扰手段就已经失效了。
1: 哇，好凶啊。
10: 自杀式无人机呢分两种，一种是相对造价更低廉的，用无线的方式批量飞起的那种，那种呢我们这个设备是可以生效的。那还有一种呢，它是通过气流或者其他纯视觉的更高级的方式，它不需要通过无线电信号进行操纵。我们就使用了这一款网捕无人机以及这个撞击无人机。
4: 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中，对付这类无人机的反制手段只有电磁干扰一种办法，但如今电磁软杀伤加物理硬拦截搭配的分层反制打法已经成了军事领域的新方向。
1: 从简单的试验玩具起步，短短百年间，无人机已经推动低空经济实现了全球全域1.2万亿美元市场规模的突破。19世纪的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曾经说过，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那我们不妨再来想象一下未来的交通场景，无人机自己起飞，送货载客，回巢充电，全程智能化运转。尽管无人机运输的商业化落地还需要政策法规进一步的破局，但这场从货运到载人的立体交通革命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人类未来的出行规则也必定会被重新定义。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明赞助播出。
1: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2: 红洲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3: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artworks to Shenzhen.
4: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他的作品14年仍不过时。
5: 在凤凰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让这个东西去验证。包括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会经常报一些潮汕地区的选题。
0: 他用镜头记录真实潮汕故事。
5: 哦，原来就拍这些民俗，拍这些传统的东西，是有人看的。
0: 平心静气，久久为功。
5: 我作为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一个孩子，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独属于他们的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分享给大家看。
0: 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早期纪录片作品展映，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6: 来送外卖啊，早啊，
0: 变身热血派，
7: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8: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住最强。
1: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乐
0: 色。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总统佩兹基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方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将会解除海上封锁。以色列媒体报道，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以色列和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这将是今年二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的谈判。根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美国能源企业重返委内瑞拉，但投资者担心未来美国政府换届，委内瑞拉可能会重新面临制裁，投资风险上升。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商讨工业、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最新 QS 世界大学排名公布，五所香港高校稳居百强。香港教育局表示，会继续发挥优势，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地位。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到第二天，我和女儿，我们俩就到医院去，先把住院费交，把床位安排好。
2: 看到这个场景，你是不是会觉得他是在

0: 而他现在正在写的已经是他计划出版的第三本书了。
1: 有时候一晚上可以写三篇，现在我还会打一点那个标点符号了。那第一本那个就是一串串串串，这本的字还写好一点哦，是吧？
2: 写比原来好太多了。
1: 嗯，
2: 这个是他第三本书，故事呢就写的越来越清楚了。
1: 可以了吗？哈、
2: 嗯，可以，可以，嗯，很好。
3: 得到潘老师的肯定。
0: 潘老师叫潘念英，是阿包现在的丈夫，刚从大学退休，之前是人文学院的教授，出版了40余部作品，是业界的知名学者。2024年，也就是在阿包和潘念英相处的第5个年头，他们结婚了。阿包也正是跟他在一起后，人生第一次与文字结缘。
1: 其实也是有潘老师才有这个书嘛，是吧？鼓励我，我才写的这个书。不那个的话，我到时候没有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
3: 也没有人知道你的。
1: 对，没有人知道。嗯，
2: 就是很多人都说，阿包他经历了这样多，他还那么开心，我们有什么理由不

0: 你看过不识字的人写的书吗？
1: 他曾被辍学，被拐卖，被诈骗。
2: 他把自己的命运形容成为如牲口一样。
1: 你能想象到的一个女人的不幸，在他的身上几乎都遭遇过。
3: 2025年初，一本名为《阿包》的纪实文学作品空降各大销售书榜单。这部作品不仅是作者阿包的人生自传，更是当今中国农村无数隐形女性的真实写照。那些曾经只能被别人书写的人生，此刻终于通过阿包发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4: 就是这个书2年，第一年没出的时候，我还跟潘老师说，我说哎呀，这个书不出来也好，出来我看我这个命在这个世界上成苦成这个样子，出来我还怕所有的人还可笑我，这就是真理吗？我还不知道。
3: 这就是阿包怕被人笑话的那本书，书名就是他自己的名字阿包。打开这本书，看到目录一共有12章，没妈的孩子，嫁给年长的老乡，被拐卖到河北，守护自己的家，去医院当保洁，两个女儿慢慢长大，接二连三的厄运，给富婆当保姆，两个办婚礼，我中了电信诈骗的圈套，送别两个老人，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看完12章的标题，就好像看到了阿包的一生，我们也更想去看看阿包现在在生活里的样子。
5: 没哭啊？
6: 没哭，好久好了。
5: 小孩好小的。
6: 才四个月了。
3: 本以为拍摄阿包的第一个场景会是在他现在住的寨子里，但没想到就在我们准备出发拍摄的前一天，阿包临时带着外孙女去贵阳看病了。
7: 公公
8: 看公公在这里啊。
3: 好在孩子很快就退烧了，
8: 去了两个晚上，想公公了。
3: 看完病，潘老师来车站接他。
7: 我叫月月睡了了，我叫月月瞅你么瞅你么，那是棉花嘞。
3: 从火车站开到阿包现在住的地方将近2个小时，一路几乎都是这样的盘山公路。阿包现在和潘老师住在贵州天柱的盘杠村。
8: 老外公，
3: 哎呀，车停在了寨子里望江书院的门口。
6: 钥匙呢？
5: 这没有锁。
6: 你没锁啊？
3: 潘老师一直想着在老家能有个自己的书院，2年前退休后，他用多年的积蓄终于把这个书院盖了起来，也可以当民宿来用。
6: 那你看这个潘老师啊，他就是离不开我了，一样事情都没做。
3: 阿包带外孙女去城里看病的这几天，潘老师自己留在寨子里，厨房的碗筷堆了一水吃。
6: 昨天他们有朋友来吃饭。

0: 不完。
1: 夏天是好不容易从农村到城市来，在城市住了那么长时间。
0: 我在贵阳40多年了，你看，来给他，他又跑到这里来。我不喜欢在这里，他喜欢在这里，哼。
2: 我们跟拍阿包的全过程，他就没歇过气。当天正赶上降温，阿包说一定要给我们每个人再加一床被子，因为我们是这里建好后入冬以来的第一批客人。
0: 可是怎么加的呀？这个有拉裂的嘞。
2: 民宿的被褥还没收拾完，眼看到了饭点，他又赶着砍柴生火、打水做饭。即便成了出书的作家，但这并没有改变生活里的阿宝，他依旧手脚麻利、勤快能干，很快就张罗出了一大桌子饭菜。
3: 来，干杯！
4: 到我们家来。
3: 谢谢。
2: 书里的阿宝满是不认命的拼劲儿，现实里的阿宝更是勤快周到。这桌火锅，他从头忙到尾招呼大家，自己却没吃几口。
0: 好，你们吃，我去套被子去了。
5: 嗯，
3: 好，嗯，就坐一会儿嘛，不着急，一会儿我们自己套就行，没事吧？
4: 我套你不会。
5: 啊，您不会。
4: 套就可以了。你都想要贴饼子。
2: 阿包，苗族名字包里给，包是他的名字，苗话里是刺的意思，家乡人习惯叫他阿包。1968年，阿包出生在贵州雷山县。8岁母亲去世，留下4个未成年的孩子。9岁爸爸再婚，继母又带来4个孩子。阿包童年的记忆里总是挨饿，上学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上学以后我有好日子，就有一种感觉想上学。嗯，不准去上学，我自己自个去找钱来报名。
2: 想着自己找钱报名上学的时候，阿宝已经12岁了。其实那些年他一直想着要读书，只是之前妈妈生病离世，又要照顾弟弟妹妹，直到他长到12岁，他才觉得终于可以自己挣钱读书了。一个学期的学费是3块钱。
0: 我们老家不是有茶叶啊，去淘点那鸡花这些去淘嘛，那锅来炒还把它抓好，凑几个月，这3块钱也可以了。
4: 那您就当时凑到钱以后，就还上了一段学哈。
0: 你去报名拿书回来，就去不了了呀。
4: 啊，去不了了。
0: 他要安排你去做事情嘛，就没有什么办法，就只能哭啊。白天干活，晚上做梦上学。
2: 阿包书里没妈的孩子这一章，专门也写到了这段经历。为上学的事儿，那一年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做梦，然后梦醒来就总是很懊悔，觉得我不该去做这样的梦。那时的阿宝只能告诉自己，就是没有读书的命。之后他就跟着哥哥姐姐每天一起干活，直到16岁，阿宝第一次走出大山，到省城贵阳给表姐带孩子。2年后表姐离婚，给她找了个帮厨的工作。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阿包嫁给了大自己18岁离婚并带着一个女儿的煤矿工人老赵。

0: 那一年我就打几份工，五点钟就去堆菜来卖。那时候不是有那个丝煤窑吗？看哪里有煤我就扫，四个扫一车煤，一个人分也有一块多钱吧。还有去他们单位上包十多个厕所来扫，公厕，一个月也是有50多60块钱的那种。最苦的没人干的，我干了一年多，我从来不借飞钱来吃，有一个骨气嘛。你说人只能有身体，只能勤快，没有多也是有少的。
1: 无论日子多么艰难，在书里都很少看到阿包的抱怨。在书的开头，他曾写道：“我因为走错了路来到人间，但依旧没有改变一生是牲口一样的命运。”这话既是宿命的注脚，也映射他人生最灰暗的一段被贩卖的经历。27岁那年，阿包到贵阳人才市场找工作，被骗到河北的一个村子，卖给了一个40多岁的老光棍。
0: 那时候就是怕，只能知道哭。我说我有家的呀，还有两个女人，我是不可能在你家的呀。老伯伯就说：“哎呀，那这你也上当了，我也上当了，你还是跟我回去嘛。”
1: 这家人并没有过分为难他，让阿包给家里发电报，把买他的3000多块钱送来，就可以放他离开。阿包知道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个钱，但又抱着一丝幻想，想丈夫能来接他。在这样矛盾的心态下，过了2-3个月，家里迟迟没有音信，但相处久了，买家人也放松了警惕。
0: 他家有个妹，就经常赶集就拉那个花生去卖吧。第三次又和他妹一起去，那天我不知道，好像是有什么人抽我的那种感觉一样的。我叫小妹，我去厕所了，说你去嘛，你去姐，你去，快跑快跑那种，我就跑半个小时，几个车都跑到一个车就寄到那家。他说你干嘛？我说我是贵州的，但是我被拐卖到这里来，我想跑，我在你家躲一下可以吗？他就没说话，他也不说可以不可以，他就在外面去看，可能10多分钟吧，他就说我看了没有人，你赶紧走了。
1: 被拐4个月后，阿包总算逃回了家，没想到丈夫以为他跟人跑了，又跟前妻生活在了一起。好不容易从千里之外逃回家，家似乎已经不属于自己了。起初的几天，他和老赵的前妻共处一室，互不搭理，等待老赵做出选择。
0: 我只能去把那个结婚证揣在我荷包的，我说随便你们怎么，总要有一个结论给我嘛。如果我回去跟我离婚的话，我就把两个女儿带到贵阳去租房子去过去了。他说，我以为你是嫌我老了，嫌我穷了，你跑了，没想到你是这样那么辛苦回来，那我们就好好的把孩子带大吧。

0: 日子就这样继续过下去了。上世纪90年代末，老赵下岗拿了内退工资，又到火锅店找了个每月1500元的保安工作。阿包也在邻居的介绍下在医院干着护工和保洁的工作，之后两个女儿也双双考上了大学。日子刚要熬出头，阿包44岁那年，丈夫老赵突然被确诊直肠癌晚期，于是阿包只能辞了工作，专职在家伺候老赵。
1: 跟你说，其实你爸爸一辈子还是很辛苦，还是回家去好好照顾他，多住一个月就好一个月嘛。
0: 这段故事写在了书里的第7章，接二连三的厄运。那时阿包的嫂子刚刚遭遇了车祸，照顾嫂子的哥哥又突然查出了尿毒症。阿包甚至想过把自己的肾给哥哥，但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哥哥很快就走了。而丈夫老赵的病也完全看不到好转的希望。

0: 就这样在家照顾了老赵几个月的时间，老赵也走了。阿包每当想起半年来的劳累和委屈，还总会一个人悄悄地流泪。他在书里写道，我不知道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难道真的像老人说的，我是前辈子欠了谁的债，这辈子是专门来还债的吗？
1: 这就是我的家，七十平方。
2: 这个装修花了多少钱？
1: 8万多。
0: 丈夫去世后不久，一个在医院认识的富婆请她去带孩子，还借钱给她付首付。阿包在贵阳买了一套60多平的房子。
1: 这是厨房。
0: 房子虽然不

0: 大，但阿包把它装成三居，给两个女儿一人留了一间。随着女儿们陆续成家，阿包也经人介绍和一个老乡再婚。他的书里有一张叫《两个半婚礼》，这半个就是他的这段婚姻。再婚三个月后，后老伴开车撞死人，被判了三年。书里讲到这段的时候，阿包是这么写的：我真的太灰心了，我想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怎么总在生活才刚刚好起来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就遇到各种不顺的事情啊。当时这个后老伴给了阿包50000，让他等着自己出来办婚礼用，没想到却被一个诈骗电话全骗光了。
1: 你一个星期吃不了饭，这路子是打飘飘的，都怪自己。去上班都是在医院上班都是没心思去上了，是灰灰吵吵的那种。去报个案，他们还骂我。你听人家，你自己拿钱给人家，你还在这里来报什么啊？
0: 那时的阿包想的是，我虽然很笨很老实，但不至于笨到这样的程度。我想我肯定是遇着鬼了。阿包找人算命，说他和老伴犯冲。于是阿包东拼西凑把钱还给在监狱里的老伴，草草结束了这段婚姻。就在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就这样的时候，2018年的一天，一个电话彻底改变了一切。
1: 他说：阿包，我生病了，我想到贵阳来看病，到你这里来你方不方便嘛？我就问说，那你家杨老师呢？他说他已经离家走一年了没回来，女儿也没来。
0: 来电的人是潘年英，杨老师是他的前妻。阿包与潘年英相识于1984年，那时他16岁，刚到贵阳帮表姐带孩子，潘年英就是他的姐夫。后来表姐离婚，两人便断了联系。有一年，作为大学教授的潘年英被县里请来参加活动，阿包认出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前姐夫。之后女儿考大学，阿包还求他帮忙打听。阿包不曾想到，这个与自己完全不在一个世界的大学教授，竟然有一天会主动来求他。
2: 看到我那一瞬间，他说：“根本不可能想象你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妈，就像个要饭一样的，穿一个鸡大衣，戴一个帽子，去我胡子去拉萨的，还拿一个拐棍，还背一个包。
0: 这就是2018年潘老师给阿包打电话时的样子。当时他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痛得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的第二段婚姻也濒临破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让他的状态一落千丈，甚至回到家乡托人帮自己拍下最后的影像。
2: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那个不是我，做的就是像个乞丐一样的，完全没有精神，人就是很垮掉了，那个身体垮掉了。就他们印象中的我是那种很强壮的人。
0: 在人生的至暗时刻，阿包的出现让潘年英又活了过来。潘年英联系到阿包后，阿包把他安置在女儿租的空房，像在医院照顾病人一样，每天给他送饭，用热水热敷按摩。40天精心照料，潘年英的身体逐渐康复。更让他动容的是，这个吃尽苦头的女人心里还装着那么多的阳光。
1: 反正他就说吧，他命不好，第一回第二回都是不幸福。
2: 就是我们两个都是苦到了极致的人，才能理解另外一个苦到极致的人。那种家庭的温暖久违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跟阿包说，你愿不愿意来一辈子？
1: 我说潘哥，你不能说这个话，因为我是一个农村，又没工资，又没有什么，我怎么给到你们哈？
2: 生活是很具体的，生活是油盐酱醋茶，不是理想。
1: 我说我照顾你下半辈子也可以的，但是我就先跟你说实话哈，我们这人是老实人，你别骗我一年两年你就把我放在一边去，你去过你的那个，那时候就不好说了。他说你放心，我不

0: 是那种人，他还跟我开玩笑，我是一个金子，他们丢在路边，你把它捡回来的。
1: 之前有40年吧。这个是必须的，是我们的日常功课。
2: 潘年英出生在1963年，他的家乡是贵州省天柱县一个不通公路的极贫侗寨，上学的学费也是要自己想办法凑。
1: 我们小时候走的路比这个还小，走一天一直往上爬，我还背着10几米。
2: 读书是阿包最大的心结，也成了他和潘年英命运的分水岭。潘年英靠读书走出大山，成了人人羡慕的文化人。
3: 对阿包来说，感觉没读书是他特别大的遗憾。
1: 是啊，他就是遗憾嘛，他肯定是最大的遗憾。他哭了很久嘛，他差不多有一年嘛，他有一年他去那个很可怜的，就是你们可以想象那个镜头，就是他去趴在那个窗子里面看里面的学生在读书啊，趴在那个教室外面那个窗子去听别人读书，就有一年的时间啊。
2: 直到50岁，阿包的生活终于远离了风浪。他总会和潘老师聊起自己过去的事情，在潘年英的鼓励下，阿包开始对着手机慢慢讲述自己这一辈子的故事。
0: 然后满月之后，外孙女没有母乳吃，然后潘老师有事，我们就带她回老家来。
1: 经常看到她一个人在那流泪掉泪，虽然错别字连篇哈，但是大概我还是看得出来，这个他的故事逻辑上还是比较清晰，他不乱。我说好，对，就是这样写，你就这样一直写下去。
0: 我写在这里，以后我的女儿也好，外孙女也好，他就可以知道是，哎呦，以前我外婆真的很不容易。人一辈子嘛，来这个世界上，你来都来了，你就再苦再累，你都要活下去。让小孩一定要不要和我这个活法。
2: 靠着语音转文字，阿包用了1年的时间写下了10万字。全部写完后，潘年英成了他的第一个读者。他花了1个多月修订书稿，又帮他四处奔走寻找出版社。
1: 然后我呢就拿到出版社，看见每个人都说很好，他们说写得很好，太有意思了，太有价值了。但是呢，不能出，我们出不了。有个出版社就说，能不能改成这个像余华合作这样的语言呢？改成那个当然是可以，但那个是我的了，那不是阿包的，我就不同意。我说，阿包的这本书，它的价值就是它的口语性、民间性，它的字数，你看它粗糙，当然是很有力量。
2: 就在潘年英觉得希望渺茫时，终于有一家出版社同意出版，并决定最大限度地保留阿包最本真的讲述。就这样，阿包问世了。正是这份不加修饰的底层叙事和苦难中透出的顽强生命力，让无数读者为之动容。

0: 哎，
1: 来，我来，
2: 让开嘛。
0: 过来，你吃你的。
2: 我吃你的，来来。
0: 对，我叫他不要买，还要买。
2: 封糖罐。

0: 妈给你泡酒的，我又不喝酒，照顾你，你还不好吗？
1: 他这个下去了，
2: 越来越离不开他，越来越依赖他。婚姻是一种遭遇，不是一种选择。你刚好遇上了这个人，而且那个人呢，刚好呢，他也比较喜欢你，你也比较欣赏他，你就走在一起了。
0: 有一句话说，人是三节草，不知哪一节好。以前就是说一节两节就是很苦嘛，这三节来给帕老师就是很幸福的。
3: 阿包这本书翻到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他是这样写的：不知不觉，我和潘哥在一起生活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了。两年多来，我们没有争过一句嘴，他也从来没有说过我一句重话。我们就像这世上千千万万的老夫老妻一样，平凡而真实的生活着。我们没有太多复杂的想法，我们只想着活一天算一天，因为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0: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投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supported what they considered to be a balanced approach to the negotiations.
1: دولت الجزایر کاملا نقش میانجی رو ایفا میکرد و هیچ وقت به دولت ایران فشاری نیاورد. اگر فشاری بود از داخل بود. من به یاد دارم که در زمان مذاکرات هفته ای دو سه تا تلفن از احمد آقای خمینی فرزند مرحوم آیت الله خمینی من داشتم که سوال میکرد از طرف امام که پیشرفت مذاکرات چجوریه، نگران بودن.
2: 吉米卡特和他的团队也同样忧心忡忡，他们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却仍未达成金融协议。在阿尔及尔，沃伦克里斯托弗随时都在向总统汇报这场最后谈判所取得的每一点进展。美国政府对伊朗提出的款项数额存在质疑。在前国王巴列维倒台之前，两国曾签署过大量民用和军事合同。 其中一些甚至在尚未履行完毕时就已预先付款，伊朗希望追回这些款项，而美方则开始核算伊朗累积所欠下的债务。一来一回的分歧引发了财务僵局，也让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及其团队一筹莫展。卡特精疲力尽，此时已经好几天没怎么睡了。尽管德黑兰、阿尔及尔和华盛顿三地存在时差。 他依旧得争分夺秒地跟进谈判。在德黑兰，伊朗高层再次陷入内乱，局势混乱。尽管霍梅尼已将总统巴尼萨德尔排除在谈判之外，但这位总统仍在试图阻挠协议签署。他反对向美国做出让步，阿尔及利亚提出方案，将资金冻结，待日后仲裁处理。1981年1月19日。 卡特总统任期结束的前一天，伊朗最终敲定了近80亿美元的资金数额。这笔款项必须存入由阿尔及利亚在英格兰银行开设的账户，以便日后仲裁结算。Here,
3: the money is in the bank. President's getting on now.
4: Pavel. Which holder? Why the hell not?
5: It's getting dark.
4: Yeah, in Algiers, Chris, I talked to Chris about a half hour ago, and he said that they were checking off each portion of money as it came in and comparing it with the list. And, but then he told me then that, that in 15 minutes they should have the certification, so it's 15 minutes late.
2: 华盛顿时间1月20日上午7:30，伦敦和阿尔及尔先后确认了美国银行已足额划转全部款项。阿尔及利亚谈判代表随即通知伊朗，德黑兰也理应签署协议，同意冻结这笔近80亿美元的资金。
6: See you later.
2: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7: So help you God. So help me God. À 12h05 heure de Washington, l'accord a été signé par Nabavi. Pourquoi? Évidemment. Pour atteindre ce moment précis, ce moment neutre entre un président haï, auquel on voulait donner une dernière gifle, et un président entrant, auquel on ne voulait pas avoir affaire.
2: 52名美国人质终于迎来了即将获释的一刻。阿尔及利亚航空的飞机已在跑道上等了超过24小时。 然而，在登机前，人质们在德黑兰机场又经历了重获自由前的最后一道考验。
7: J'ai entendu des bruits, des hurlements, des insultes dont je reconnaissais à peine le sens en farsi contre des gens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端午快乐，幸福安康。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周日五星影院。
1: All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in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tha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

0: 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回信新华社老党员，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美伊总统签署停战备忘录，下阶段谈判聚焦条款执行。伊朗议长称60天谈判期后将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弃疑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德黑兰时间的18号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在当天表示，两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还未最终敲定，伊方暂时持观望态度。另外，特朗普在17号于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2: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3: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2: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在今天下午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的商务领域的重点工作。我们来看现场。
4: 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谢，请大家继续听。好，第一排继续。
5: 发言人好，总台 CGTN 记者提问。近期商务部会同12个单位联合发布外国商务人士在华工作生活指引2026年版，相比去年新版的指引，在内容上进行了哪些更新升级？谢谢。
4: 感谢你的提问。 商务部会同相关的部门已经连续三年编制发布了这个指引，受到了来华外国商务人士的欢迎。2026年版指引的内容更新升级，在政策方面，比如说扩大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优化240小时过境免签的政策范围，另外新增了离境退税的内容，系统的介绍离境退税的政策办理的流程等等。在便利服务方面，比如说新增了办理使用 eSIM 卡有关的介绍，提升通讯的便利性。另外呢，也更新了外国人拍卡过闸乘坐地铁的城市范围，主要是为了提升出行的便利性。商务部将持续地关注外国商务人士的诉求，为他们营造更加友好、高效和便利的发展环境，助力更多的跨国公司了解中国、投资中国、深耕中国。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第一排的，你继续。
6: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新华财经记者提问：6月11日，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德国专场活动在柏林举行，中德两国约80家企业的120余名代表参加，并现场对接洽谈。请问本次活动的成效是什么？近期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还将走进哪些国家和地区？谢谢。
4: 感谢你的提问。这次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在欧盟国家的首站，可以说实现了经贸对接、扩大合作的双重实效。一方面呢，是搭建桥梁，助力两国企业的务实合作。这次活动汇聚了中德80多家企业、120多位代表进行现场的洽谈。中方组织了商飞、一汽等近20家重点企业，涉及到航空装备、汽车零部件等等领域。德方企业同步推介精密仪器、特色的原料药等等优势的商品，实现了有效的对接。另外一方面呢，是增信事宜，稳定德企对华的合作预期。在这次活动中，德国企业普遍地表示，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给德国的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了新机遇，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持续地吸引德国企业前往中国发展。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全年的计划持续地办好出口中国系列活动。比如说7月，我们计划在英国组织专场的活动。英国作为出口中国的年度主题国，是今年活动重点。我们也欢迎各位的媒体朋友进行积极的报道。谢谢。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就开到这儿，感谢大家。
0: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在北京的中国商务部进行的新闻发布会。那么在发布会当中的现场呢，也是提到了外国人来华提供各种便利的设施与服务以及其他的信息。那么关于更多的其他信息，我们也还会持续的为您跟进报道，稍后回来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9: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0: 1000艘和平协议卫星投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船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8: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和伊朗在17号分别是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文本内容一共有14条，内容就包括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以及全面解除制裁等内容。备忘录为双方即将在瑞士启动的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定下了初步的框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谅解备忘录包括波斯语的文本和英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11: 美国高级官员17日向媒体宣读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伊朗官方通讯社也披露了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双方版本大致相同。美国和伊朗及其盟友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并永久终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承诺自即日起不再相互发动任何军事行动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在所有战线永久终止战争。美国和伊朗承诺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内政。美国和伊朗承诺将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如今双方同意期限可以延长。备忘录一经签署，美国将立即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一切干扰或阻碍，并将在30天内完全结束海上封锁。在此期间，船舶通行量将按照战前交通水平进行。此外，美国进一步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从伊朗周边区域撤出其军事力量。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费从波斯湾往返阿曼海，反之亦然。商船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消除相关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进行排雷工作，通行将在30天内恢复。伊朗将与阿曼展开对话，根据适用国际法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权利，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事宜。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明确且经双方商定的计划。该计划的执行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将提供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一切批准、豁免和许可。美国承诺终止针对伊朗的所有类型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所有美国单边制裁，包括一级和二级制裁。时间表将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发展核武器，并同意根据第7条所规定的时间表商定机制解决浓缩材料库存的处理问题。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基于最终协议中商定的满意框架，讨论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议题。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美国与伊朗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施加任何新制裁，也不在地区部署额外兵力。美国承诺在本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生效，直至制裁解除为止。美国财政部将为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出口以及相关配套服务，包括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发出豁免许可。美国承诺全面解冻，并允许伊朗使用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备忘录实施后，美国与伊朗将在谈判期间就这些资金的解冻程序达成一致，无论这些资金是保留在原账户中还是进行转移。 都必须能够被完全用于支付给由伊朗中央银行指定的任何最终受益方。美国承诺将就此签发所有必要的批准和许可。美国与伊朗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本备忘录的成功实施及未来对最终协议的遵守情况。本备忘录签署后，在第一、四、五、十及十一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的条件下，美国与伊朗将仅就其他条款开始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最终协议将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认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在接受伊朗官方媒体采访时，就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态，称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为期60天的谈判期限可能会被延长。而他同时也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2: 巴加埃当天称，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对伊朗而言，黎巴嫩的停火与结束战争其重要性与伊朗同等。根据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中，黎巴嫩的名字出现了3次，其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另外补充，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另外，对于谅解备忘录第三条内容，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巴加埃称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但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后续谈判期限可能延长。巴加埃还补充说，伊朗的浓缩核材料不会被转移至伊朗境外，同时不会在进程中与任何一方就伊朗的国防能力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的各界和民众到底是什么样的反应？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还是否会如期的举行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在德黑兰的现场报道。
12: 确实呢，这个消息呢是非常突然的。那么此前呢也有消息说可能会进行网上签署，但是一直没有予以的证实。但是就在夜间的时候呢，凌晨的时候宣布这一消息，伊朗的报纸各大舆论呢都在讨论这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呢，此前就是一直在强硬派包括最高精神领袖旗下的这个报纸世界报以前呢一直是反对谈判和达成协议的，但是今天呢这个主编呢他就是在头条呢发布了这个评论，表示呢要维护国内的团结和凝聚力，而那些穿着革命的外衣来批评这个协议的人呢，应该予以制止。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呢正在就统一国内的舆论来支持伊朗的这样一个协议的达成。同时呢，伊朗的改革派呢，同时呢报纸呢都是在讨论。那么这一协议呢，伊朗呢代表了伊朗和美国虽然是敌意未除，但是也有对话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关键呢就是要统一国内声音，以理性的去执行这一协议，让这最终协议达成，而从而呢给伊朗一个更好的未来。那目前呢关于民众呢，确实是很多民众对此呢感到高兴，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的生活压力非常的大。但是呢有些民众他们持有疑虑，认为美国根本不可信，所谓的这样的解除制裁这样的事情他们觉得是很难实现。所以接下来60天呢可能是双方考验的一个过程。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战争终于能够告一段落，那么所有的人呢都是希望那个和平能够持续下去。但是和平是不是呢真的能够永久的下去，还需要未来的60天需要检测。
0: 瑞士政府表示，目前计划仍为美国与伊朗连同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的相关国家于19号在比尔根斯托克就和平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公布，以色列的反应是备受关注。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7号的报道，尽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仍然保持沉默，但是实际上已经十分愤怒。另外，有以方的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
2: 巴克肖斯新闻网站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与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感到十分愤怒。另有乙方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的一名顾问认为，以色列方面不认为其应受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关黎巴嫩部分的约束。这名顾问指出，内塔尼亚胡曾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除非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南部撤出。特朗普本人近日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也公开承认，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还罕见批评以军在黎境内的行动，称以军不因为了追踪某一个人而将整栋公寓楼炸毁。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二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特朗普日前在批评以军在黎行动的同时，也表示他认为在真主党问题上，叙利亚会比以色列做得更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17号表态称，霍尔木兹海峡状态不可逆，至当下美伊谈判当中，伊朗占据优势。
13: 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17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归战前通行状态，强调伊朗依规享有海峡主权，后续将收取航道服务费用。
14: گفتم دیگه تنگه هرمز هرگز به شرایط قبل بر نمیگرده و امروز حتما تنگه هرمز البته این به این معنا نیست که ما در تنگه میخوایم خلاف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دریانوردی عمل کنیم هرگز اینطوری نشه که ما اونجا میخوایم بریم یه کار انجام بدیم کار شازی انجام بدیم قوانین دو نه
13: 谈及美伊谈判，卡利巴夫表示，当下伊美谈判与以往截然不同，伊朗已掌握谈判主动权，战场优势获得敌我双方认可，伊朗人民也看到了本国武装力量即使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仍能在战场上取得荣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在18号表示，德国已经向红海派遣了舰艇，为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扫雷任务做好准备。北约成员国防长当天在布鲁塞尔总部举行了会议，皮斯托里乌斯在会前对记者表示，德军富尔达号扫雷艇和摩泽尔号的补给舰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前往红海。皮斯托里乌斯说，参与任何扫雷行动都需要得到伊朗和阿曼的批准。他还表示，任何潜在的任务都将会被取决于美国和伊朗之间进一步谈判的进展。我们再来看到特朗普提前签署备忘录，究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虚荣心，还是政治压力过载？而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下一阶段的谈判，伊朗手上还剩下什么样的王牌？

0: 台，美伊双方严重的缺乏互信，六十天的窗口期能否将会临时停火转化为长久的和平？凤凰卫视资讯台在今天晚上8点将会播出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根据伊朗、以色列和沙特等国家多家的媒体报道，以色列在18号再次对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并袭击了离南部的卡夫尔提布尼特镇的一辆汽车，造成了一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天文台在18号的下午3:05改发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了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而天文台曾一度在下午的12:55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并表示香港广泛的地区已经录得或者是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且雨势可能会持续。
3: 过去2-3小时有大雨。而西部和北部的雨勢比較大，錄到超過70毫米的雨量，雨勢亦有向東擴展的跡象。天文台在下午12:55改發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2: 黑雨警告之下，路上的行人几乎是绝迹，路边的树木也受到了狂风吹袭，不断的摇晃，海面浑浊且不时的翻涌巨浪。天文台表示，由于道路严重水浸以及天气情况恶劣，市民应该留在安全的地方暂避，而受到大雨的影响会有山洪爆发，并且河道已经泛滥或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该远离河道。早前在红色暴雨警告的信号之下，香港教育局已经宣布所有下午校已经停课。因应黑雨，医院管理局已经宣布辖下所有的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以及专业的医疗诊所及其他的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公立医院的急诊室则是维持正常服务。香港天文台在今天下午的3:05改发了红色暴雨的警告，而受到了天气影响，香港黄大仙站等地的地铁站是出入口一度关闭。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黄大仙的本台记者赵龙。赵龙你好。
4: 雅涵你好。
2: 那么目前你所在的地区雨势到底是如何？而黄大仙地铁站的附近情况又是如何？
4: 好的。那么现在整个香港的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是已经在半个小时前已经解除，现在是改挂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在我所在的黄大仙地区呢，它是位于香港的九龙，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现在雨基本上已经停掉了。不过这个雨是一直是断断续续的，时大时小，但即便是雨最大的时候，也没有像台风的时候雨势那么夸张。那么刚才我们从这个港岛是一路到这个九龙来的时候，发现整个道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出现了小小的拥挤，但是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水浸。因为这次的香港的黑色主要是受到了珠江口持续雨带影响，首先影响的是香港的北部地区，所以在香港新界的北部，比如说像元朗、天水围等地，是一些道路主干道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水浸。那么之所以来到黄大仙，可以看到，因为刚才就在10分钟前，这里的地铁站还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因为这边是曾经在黑色暴雨出警告期间呢，曾经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水浸的情况，所以在10分钟前，这个卷闸门是已经被这个地铁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解除，现在整个出口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一个运作状态。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旁边这个地铁站 B3 出口就是一个商场，这里曾经在2023年的黑色暴雨警告期间出现了港铁开通4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水浸。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地铁商场前面有一半是这个封闭的，另一半已经解除了。这边可以看到有1米多高的这个铝的挡板，这个挡板有1人多高，下面呢是垫了这个厚厚的黑色的胶皮。当有雨水从我前面这个水坡灌下来的时候，这个胶皮可以起到一定的阻挡作用，还是比较的严丝合缝的。所以今天发出黑色暴雨警告的第一时间，这里的商场人员就做出了很严重的一个戒备的情况。因为当时的黑色暴雨警告发生的时候，2023年这个大雨从我前面这个斜坡一路的顺着这个地势低洼的地方流过来，是一路流到了现在我商场这一层，像我左手边商场的这一层基层的整个商场的半层是完全的被水给浸掉了，所以也是当40多年以来港铁最严重的一次事故。这个大水是一度漫到了再往下一层的整个地铁的这个月台，当时整个从黄大仙到这个观塘站中间好多站的线路是一度暂停，后来也是花了大概1-2天的时间来进行一个整个修复和整理。目前大家看来，现在这个商场和我后边这个地铁站现在正常的运行，现在随着这个红色暴雨警告的这个正在生效，相信暂时今天这个商场运作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的。雅汉。
2: 好的，谢谢赵龙为我们发过来的现场的报道，也请你注意安全。我们继续来看，在广东深圳市气象台在18号的12点25分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到了暴雨紧急防御状态。此前的3小时，罗湖区、福田区、盐田区、龙岗区、坪山区、大鹏湾、龙华区以及大鹏新区累计雨量已经达到了大暴雨。深圳市的气象台在敦促民众要迅速的做好防御工作，远离低洼、溢涝等危险的区域，并注意防御暴雨以及其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等的灾害。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台北市长选举在今年年底将会登场，而蓝绿两方的参选人频频出席公开的活动，去冲刺人气。不过呢，民众党就进行了民进党的参选人沈伯阳的部分的言论，遭到了质疑是不食人间烟火，而力拼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打出了政绩牌，争取选民的支持。
5: 下个月我们就会办理公告招商。
6: 台北市长蒋万安自新加坡领奖回台后，赴台北市参加住宅都市更新活动，向市民说明都更进度，透过市政成绩争取选民支持，力拼年底台北市长选举成功连任。而他的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针对台北市内湖区交通拥塞问题提出建议，
7: 科技宅，我提到的青年宅，婚育宅，要让这些住宅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多，然后呢，才能够稍稍减缓这些压力。
8: 所有市民朋友或各界提出来的任何建议，如果是好的建议，我们都很愿意聆听跟参考。
6: 沈伯阳提出的解方是其所称的让住宅可以容纳在这边工作的人，相关内容引发讨论。
9: 内湖的房子很贵哦，那你等于说在那里工作，通通要搬到那里，要买房子在那里，买得起吗？
6: 除此之外，沈伯阳为了参选剪了新发型，同样掀起话题。
10: 民进党参选沈伯阳，他剪了头发以后，然后被电视台的主持人说长得很像您。那您有听过沈伯阳这个人吗？那你自己觉得像不像？
6: 艺人张孝全显得尴尬，一旁的女艺人表情更是微妙。台湾地方选举选情白热化，各阵营之间攻防议题包罗万象，更成为选民讨论焦点。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即将就是今年的端午小长假的假期了，福建沿海的小三通航线的客流预计将会创下2023年复航以来的新高。
11: 根据福建海事部门通报，端午节假期期间，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的出入境旅客数量预计将达到2.3万人次，日均有8000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增长超过20%。其中，厦门往返金门的航线预计发送旅客近20000人次，增长16%。马尾至马祖、黄岐至马祖两条航线共发送的旅客量将增长超过50%。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计划累积增开10个船班班次。台胞往来可以使用电子刷脸等方式来提升通行效率，同时现场大件行李通道全部开启。为配合厦京大桥厦门段工程建设，自今年6月11号起，厦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已切换至全新规划航道。

0: 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上海不仅是推出了体育主题影院，各类的观赛。
1: 这里是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在世界杯期间通过大屏实况转播，人们拿着爆米花和饮料走进影院观看球赛，成为全市首创新体验。
2: 我们影城是上海首家体育主题影剧院，目前已经播过三场体育赛事，将近200多人，然后播出的效果非常好，很多球迷都要求后面有更多关注的赛事，他们希望可以观看。然后我们这里还会有一些票根经济的活动，是和一些周边的商铺会有一些票根的联动。
1: 将影院的票根变成文旅消费券，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而随着直播经济的发展，电商平台也同步上线了边看边买功能，同款装备、纪念品、球衣相关带货转化率在赛期迎来高点。
3: 球衣还有旗子，还有去看球买啤酒吃烧烤，这肯定是消费嘛。
4: For America, I hope we make it through the first round and do well in the knockout round. I don't think we'll make it to the finals, but you never know. Miracles happen. So I just love to see good tournaments.
1: 我们来到了老外街，这里有代表着世界各地不同的餐厅和酒吧。而在世界杯期间呢，不同的商家们也是纷纷把大屏幕们都搬到了户外，可以让支持世界各地不同球队的球迷们在这里来庆祝四年一届的快乐盛会。
5: To be honest, I think we're very competitively priced. We offer some of the cheapest beer in the street. We do great specials most days. And on a Friday afternoon, you can drink for half price.
6: 那为了那个这个世界杯，我们准备了好几种的那个套餐，比如说那个饮品店那个小吃有比较特价的那个有些活动，比如说饮品啊，来的话买一送一，直接算是那个打五折。所以我希望是那个来的人越来越多。
1: 作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每加盟世界杯将带来全球总产出801亿美元，拉动 GDP 增长约409亿美元。世界杯已经成为撬动全球消费的重要引擎。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何超上海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西国集团支持继续援乌，但未就资金分配达成一致。莫斯科遭到乌无人机的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炼油厂受损。

0: клети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最后一天会议是聚焦到了全球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七国集团重申将会继续加强支持乌克兰，但是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的支持资金而达成一致。
11: 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日的会议聚焦全球经济失衡，重点讨论了贸易紧张局势、能源成本上涨和经济增长不均等问题。峰会落幕后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峰会后又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0: 据日本媒体此前援引外交人士消息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峰会期间陆续发布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针对俄乌冲突，与会各方重申坚定不移的挺乌决心，只将继续扩大对乌军事援助，除提供防空装备外，强化远程攻击能力也纳入计划，同时提及将加码对俄经济制裁。而在扩大对乌经济支持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此前欧盟4月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但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据外交人士透露，此次峰会确实讨论了这一问题，但并未就具体分担方案展开实质性磋商。至于中东局势，各方就承诺将全力支持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畅通，并对美伊最新协议进展表达乐观态度。此外，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层当天受邀出席峰会工作午餐，讨论人工智能监管及相关基建等问题。成果文件中提及，将要求各方评估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对金融稳定、生产力及劳动市场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面对美国计划调整部分对于北约的军事承诺而引发的担忧，北约秘书长吕特17号在布鲁塞尔强调，美国不会退出北约，而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在通过增加军费和提升能力来承担更多的集体防务责任。
2: 北约秘书长吕特17日表示，美国近期宣布调整部分驻欧军事部署和北约兵力承诺，引发外界关注，但美国并未因此削弱对北约的承诺。
3: And here I want to highlight what is truly a sign of success in how NATO is evolving. You will likely have seen news of the US adjusting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O force model. In some cases, this has been cast as a problem, as the US pulling away from its allies. But that is not the reality. The US has made clear that it is committed to NATO.
2: 吕特表示，对于美国未来不再提供的部分能力，许多欧洲盟友已经具备或将在未来几年内形成相关能力。与此同时，欧洲国家正持续增加防务投入。吕特透露，2025年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核心国防支出较前一年增加超过900亿美元，增幅接近20%。
3: The numbers are clear. We saw a massive increase in defense investment in 2025 with European allies.And Canada increasing their core defense investment by over $90 billion. That is an astounding figure, amounting to a nearly 20% increase in a single year, with further increases already on the books for 2026.
2: 北约领导人将于7月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峰会，届时防务投入、责任分担以及联盟未来战略方向预计将成为主要议题。方卫视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防长会，他再次的敦促部分盟友国家在履行防务承诺方面做出更多努力。赫克塞斯当天抵达北约总部，同北约秘书长吕特一同出席记者会。他表示，北约需要回归其作为强硬军事联盟的基础，并强调部分国家仍然需要在履行承诺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而美方将会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坦诚地做出有关的表态。他还声称，朋友之间应该坦诚。吕特对美方表态予以肯定。而根据美国国防部此前的通告，赫克塞斯此次参会的核心议题是推动北约盟友承担起欧洲大陆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并将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的5%。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18号的凌晨称，俄军对基辅发动了弹道导弹的袭击。而另外呢，俄方也称，首都莫斯科在18号的清晨是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受损。莫斯科东南部卡波特尼亚区的一座炼油厂燃起了大火，浓烟直冲云霄。莫斯科的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当地一家炼油厂被数架无人机击中，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应对炼油厂遭袭受到的影响。索比亚宁还说，俄防空系统已经击落了50多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而无人机的碎片还导致一家购物中心的建筑受损。俄军17号在康斯坦尼诺夫卡突破了乌军的防线，城北巷战激烈，乌军主力撤退。在当天，有消息人士就指出，俄军近日在康城战场缴获了乌军的新型电子战系统，可以反制星链卫星导航和通信。
1: 周三，俄军部队在康城、多尔加亚、巴尔卡和罗斯科斯诺耶地区击退乌军组织的连规模的反击。当天，康斯坦丁诺夫卡北区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比邻奥西科沃村的新索洛夫卡微区已被俄军控制近70%。乌军部队有300余人仍被围困在城市西南方向的狭窄区域内。本台记者观察，截至6月17号，乌军主力部队已基本完成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德鲁日科夫卡和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方向进行撤退。截至发稿时间，俄军渗透分队主要出现在康城北区、中央区和工事区，泽列尼克林地区也有俄军的活动迹象。然而，现在就断言俄军已对这些地区实施全面的控制还为时尚早。俄罗斯国防部指出，这不仅仅是乌方一次撤退，而是为顿巴斯最终的决战做着准备。乌方企图打造注定化为焦土的预设的战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和热点。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2: 雅汉，下午好。
0: 那么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当中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
2: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美伊和谈。那在17号呢，美伊和平协议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是已经签署，那双方随后是公开了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啊。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是有积极的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那他也希望呢，包括美伊各方在内的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呢，都能够秉持契约的精神，切实的来兑现承诺。那林健也强调，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的谈判才是正道。那希望美伊能够继续的以更加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对待下一阶段的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的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而在美伊签署和平协议的同时呢，我们关注到以色列并没有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对此呢，林健也表示，在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呢，希望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顺应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多做有利于美伊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情，而不是相反。而在被问到中方将如何继续的来参与到美伊和谈的进程当中呢，发言人林健也表示，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呢，中方一直是在积极的为止战奔走，为劝和来努力。那中方呢，也将会继续的发挥自身的影响，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中东海湾地区的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关注到的焦点。雅汉，
0: 好的，谢谢从北京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资讯。巴西总统卢拉17号在瑞士日内瓦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干涉巴西今年10月份的选举。
3: ele tem direito de ter as preferências eleitorais dele, as preferências ideológicas dele. Agora, não se meta nas eleições do Brasil. Então, obviamente, que eu não tinha o que conversar com ele. Eu não tinha por que pedir bilateral. Nós estamos negociando. Olha que terminar a negociação, sabe? Se não der nada, eu não tenho nenhum problema de pegar o telefone, ligar para o Trump outra vez e marcar uma outra conversa.
0: 卢拉还表示，如果特朗普仅仅是通过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家族的关系来了解巴西，那么特朗普就根本不了解巴西。当天早前，特朗普称巴西的政治局势变得危险。巴西最高法院日前裁定博索纳罗之子爱德华。

0: 阿多·博索纳罗胁迫司法罪名成立。博索纳罗的另外一个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则是被认为是今年巴西总统大选当中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据古巴国家电视台在18号的报道，古巴中央委员会在17号召开了一次全体特别会议，并审议通过了新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旨在向私人投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领域。报道称，批准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就包括吸引更多的海外古巴人投资，以及精简国家行政体系等等。此次会议全程闭门举行，共讨论了大约20项改革举措。古巴总理马雷罗在会上表示，此次改革契合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逻辑。在此之前，这套由政府主导的改革方案已经获得了前国家主席劳尔·卡斯特罗的支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此前也曾经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的施压，古巴已经确定了一系列的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在17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受到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达到了24,174人，创下了3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1: 报道显示，2025年联合国共确认发生在各类武装冲突中的侵害儿童事件38,558起，杀害和重伤仍是最频发的侵害行为。其中儿童遭杀害事件数量较2024年激增34%，紧随其后的侵害行为包括阻止未成年人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招募儿童入伍。报告还说，2025年儿童仍是被绑架为童子军或遭受性侵害的对象，针对儿童的强奸及其他性暴力案件数量未见减少。30年来，国家行为体首次成为武装冲突中侵害儿童的主要施害者。1996年，联合国首份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报告发布。联合国大会次年通过决议，决定设立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每年提交有关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沙地带的医疗技术团队使用虚拟现实头戴式设备开展心理帮扶项目，为饱受战争创伤的当地民众提供心理疏导服务。目前服务范围已经从最初的阿克萨医院扩展至了加沙中部的3座难民营，超过了250名民众参与。在加沙地带中部的扎维达，医疗技术团队搭建了临时帐篷，依托虚拟现实头戴设备为全年龄段的民众提供心理支援服务。虚拟现实设备可以还原伊斯兰圣教圣城的麦加、绿地原野等平和场景，帮助民众短暂地逃离战乱环境。当地的心理治疗师就表示，战乱致使大量的民众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频发睡眠障碍、饮食障碍以及尿失禁等身心问题。孩童还叠加了家庭变故与生存压力，虚拟现实心理干预方案能够舒缓民众战争应激情绪，来修复身心损伤。在美国西部洛杉矶市区的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17号的下午突发了大火，而火焰引燃了屋顶的太阳能板，并导致了氨气泄漏，产生了大量的有毒浓烟。当局已经向周边的地区发布了就地避难令，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一座仓储建筑在17号当地下午的2:30左右发生了火情，火势直逼楼顶，在顶层的太阳能板间迅速地蔓延开来，引发了浓烟。火势还导致一条加压氨气管道受损，氨气大量的泄漏，笼罩了洛杉矶的市区。临近高速公路可见度下降，消防部门就出动了直升机从空中洒水灭火，仓库以及周边的建筑已经安全疏导民众，而当局向附近居民发布了就地避难令，建议居民留在室内，关闭门窗以及空调，以防止吸入有毒的烟雾和氨气。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2: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 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3: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2: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4: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2: 历经八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5: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2: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历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度，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关注消息啊，美军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呢，已经在六月份悄悄地运到了日本的基地啊，希望重演两年前美军把这个中程导弹呢部署在菲律宾的相应的阴谋，同时呢演训之后有可能留在驻日基地。今天给分析，还关注一下呢，美日强调所谓第二岛链防堵中国的舰艇，所以呢日本现在首先在第二岛链已经展开了部署反舰导弹啊，台湾声称要向日本借鉴学习日本军舰的设计，今天都有披露。还关注一下中国两款最新的潜艇啊，特别是有可能是095改进型号的攻击的核潜艇呢，都有曝光，同时两款曝光给美日极大的压力，今天都会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本周的焦点当然就是美国和伊朗将在瑞士啊周五展开了所谓美伊在瑞士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的仪式，好像呢美伊之间和平露出了一线的曙光，但实际上这几天呢仍然是有变数，关键以色列会不会捣乱搞鬼呢？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呢，这次啊特朗普急于达成这个与伊朗的所谓停战的谅解的备忘录，实际上呢是放过了伊朗的核问题的。伊朗的核元素包括浓缩铀呢，伊朗现在呢是掌握这个能力的，但是美国稍微放松了，并不在这次啊，注意没有在这次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当中，只是说签署之后未来六十天才去谈伊朗的所谓核问题。但真正的关键问题呢，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浓缩铀才是伊朗真正的拿在手里最后一张的战略王牌。我们分析啊最新的情势啊，一方面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CIA 秘密递给特朗普的报告提到呢，实际上伊朗在核问题上是有诈的，这个诈是有诈术的，是欺骗特朗普的。关键的问题呢，美国曾经多次想呢出动地面部队去移走或者当场的稀释甚至是当场的销毁伊朗这些所谓浓缩铀啊，这些浓缩铀达到60%的浓缩铀浓度，但同时呢这是非常的高危的，出动地面部队这对美军来说是噩梦。关键呢多次做出了地面攻击伊朗甚至潜入地堡进行这个相应核动作的时候呢，美国都认为非常高危，会造成人员的死伤，所以特朗普呢一直没有决定甚至不敢做出决定。但最关键的问题呢是美国的 CNN 报道说，一个月之前五月份的时候呢，伊朗已经采取了动作，伊朗把三个地方呢，就去年被美国轰炸的三个核设施炸烂了上面地面上的东西，但地堡深处的核原料无损的，因此呢这三个地方的地面上的通道通往地下的隧道的出入口全部被伊朗炸毁了，关键地下堡的隧道已经炸毁。第二呢，伊朗这些所有的核设施的入口处呢埋下了地雷，大量的埋下地雷防止地面部队的侵入。第三是在周边制造了大量的陷阱啊，防止地面部队。第四还安装了若干的传感器，有任何的异动呢都能感受到。伊朗最近在一个月前完成了针对核设施周边的相应的部署，而且是重点防止美军呢突然通过地面突入伊朗的地下的这些设施呢展开所谓浓缩铀的夺取的计划。美国的情报说，实际上伊朗的浓缩铀浓度达到60%，随时可以提升到90%的武器级，所以美国用的形容词呢说伊朗是接近武器级的核原料，是高浓缩有啊。特朗普曾经声称呢，他是派出了美军的太空军在高空用卫星啊，据说9颗卫星不同的24小时全天候追踪伊朗这些核设施的所有地面的相应的异动。说特朗普声称呢，任何人和车接近这个地方都会被美军发现，同时会炸得稀巴烂。但现在看来呢，一个月前伊朗已经采取了多番的动作，美国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之后并不敢炸，而且关键问题，伊朗动作是多重的动作，维护和防止美军侵入地面的入口，可见特朗普的警告是无效的。伊朗这个操作非常精准，一方面是精确地守住了所有的入口，关键问题他栅栏这些入口埋设地雷呢，并不担心会损坏这些浓缩铀会有核辐射或者放射性的污染。最关键呢，核子牌，伊朗把地面封锁了之后实际上是更重要握住了核子牌。我们知道呢，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作为短期和中期的战略筹码，但真正的战略筹码，最重要战略筹码还是核子牌。因此美军的核武官员也曾经提到呢，现在伊朗把地面上所有的这些通道进行了封锁炸毁，埋下了地雷，等于封闭了通道，形成了一个新的筹码。什么筹码呢？就即使六十天之后美伊达成了所谓核武器的相应的条约，包括稀释浓缩铀等等，但美国如何进入伊朗的地面进行这些动作呢，还得伊朗的同意，因为伊朗布下了陷阱。现在核子牌，伊朗重要战略筹码。好了，我们从中东的战
安局的变数呢，来重点关注一下中国周边的安全的形势，特别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呢，美军秘密的动作已经曝光了。美军之前说呢，六到九月份呢，与日本展开美日在印太的演习当中呢，美军要把所谓低风的中程导弹部署到日本的基地，当时就引发了中国官方和中国军方强烈反弹，俄罗斯也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资，六月份美军已经完成了相应所谓陆上的这个多域部队啊，把这个低风中程导弹进驻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基地，在鹿儿岛面向东海来部署。我们知道呢，美军呢多次承认呢，这个低风导弹呢打击范围很广，携带弹头很多，可以有效的威慑到中国大陆与俄罗斯包括东北亚的局势。同时呢，美军说之前部署在菲律宾，这次逼近到中国周边呢，直接第一岛链部署进驻到日本基地。六月份完成呢，是通过美军的 C-17 的大型的运输机，多批次的把大量的导弹相关的车辆运到了日本，在这个海上自卫队鹿儿岛的基地啊，美军说六到九月进行相应的演习。我们知道两年前呢，美军也以同样的借口把这个低风导弹呢送到运送到这个菲律宾的吕宋岛展开演训，当时也遭到中国军方强烈的反弹。我们知道呢，菲律宾当时啊获得了美军的指导，美军把低风导弹不单是部署在这个吕宋岛面向南海部署，同时还教授菲律宾如何的使用这种导弹，美菲展开了这个中程导弹的演训。实际上呢，当时两年前美军把低风部署在南海呢，已经完整覆盖到三分之二的南海，给中国大陆呢带来很大的威胁。美军现在的战法是陆军打造所谓多域的特遣部队，未来打造五支这样的特遣部队机动部署，而且当中有两到三支呢直接部署到菲律宾或者日本，针对中国大陆、俄罗斯包括东北亚局势。同时呢，美军的这款低风中程导弹呢，它可以携带不同类型的弹头啊，进行不同的攻击。关键呢，我们知道它可以携带战斧巡航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的射程大约1800公里，有效的展开这个比较中长距离的精准的这种攻击。另外呢，它也可以携带美军的所谓标准六型啊，射程380公里的所谓防空导弹，主要进行海上的进行对方导弹的拦截对方的弹头。还有呢，它可以携带所谓精确打击的弹头。关键呢，现在的秘密的测试，低风中程导弹可以携带美军正在研发当中的高超音速弹头啊，突破对方的防御，进行威慑性的突防的攻击。还有呢，低风中程导弹它是核常兼备的，理论上也可以带核弹头，所以它的打击威慑力呢还是很大的。因此它属于进攻型的武器，而美军把进攻型的武器直接进驻到日本的基地，显然呢，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啊又多了一个新的动向。另外呢，美军也暗示说，在六到九月份美日演习之后，不排除把这个美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直接留在放在驻日美军的基地啊，放在第一岛链部署了。也就是说，未来呢，美军把这个低风中程导弹、各种弹头的中程导弹呢，直接部署到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也会部署，因此呢，都是针对中国的。但是呢，美军这样的部署呢，确实会给中国大陆的舰艇出海的港口，包括导弹的基地，还有战机的基地等等呢，形成打击的威慑。解放军当然要进行反制。实际上这个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呢，也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弱点弱项，最大的弱点弱项就是它并不是单一车辆组成的，它是由很多的车群呢、所这个打击群来组成的。我们知道呢，一个这个机动的这个导弹发射车群呢，它包括有指挥车、有侦测车、有导弹发射车、有备弹车、有换装车、有吊装车、有雷达车、有电力保障车、后勤保障车等等各类型的车，才能组成这么一个发射群。而这些车阵一旦出现的话，能够被解放军发现侦测，能够被迅速的打到，还没等它发射可能就被摧毁了。美军的低风中程导弹呢，直接在六月份完成进驻部署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基地，一方面进逼到中国周边威胁中国，另外呢是给日本呢新的军国主义妄动撑腰。所以呢，中国大陆当然也有相应的反制，而且中国现在军方的反制呢，包括区内啊，俄罗斯、朝鲜也是有军事联动的，中俄朝军事联动呢，反制日本的军国主义妄动。这种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呢，实际上周边国家都感受到威胁。一方面俄罗斯已经加大了对远东地区的军力的部署，俄罗斯也宣布呢，远东地区会增加

0: 导弹的演训，包括部署。关键呢，中国与俄罗斯会常态的展开围绕日本周边的战机的巡航，包括相应的中俄联合的演习。朝鲜最近明显提升了朝鲜的海军，包括朝鲜导弹部队的军力，而且金正恩直接指示呢，增加对日本周边导弹的覆盖，包括无人机啊。朝鲜现在大量的生产无人机，还有呢，朝鲜的核动力、核动向也是备受关注。朝鲜现在成为牵制日本的重要的战略力量，而最重要呢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军方呢是非常警惕，也是要反制日本新型的军国主义妄动。当然呢，这当中包括解放军的舰艇，包括战机多次的穿越日本周边第一岛链，展开远洋的相应攻击型的演训，还有中国的战机多次的巡飞到相应的海区啊，日本战机要紧急起飞进行追逐。中国也已经决定用更多的电子战的方式，电子干扰方式呢干扰日本的电子雷达，包括日本的战机。同时，中国也不排除未来针对日本升级的行动，中国会在日本周边展开新型导弹的试射。还有就是钓鱼岛，我们知道呢，钓鱼岛中国常态海警船已经常态的巡航。日本的情资说啊，过去200多天发现中国常态的钓鱼岛的巡航呢，海警船最近达到了4艘的规模。注意啊，4艘，而且每艘都带有机关炮进行常态的巡航。所以中国现在军民呢，包括军警都是联动的，而且中朝俄也有联动，反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妄动。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谍报。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国大陆近期密集的派遣多批次的中国大陆海巡、海警等公务船到台湾东部的海域执法，让台湾的军政界相当的忧虑。而负责制造台湾所谓第一艘潜艇的台船公司董事长声称，潜艇战不会在台湾海峡作战，因为台海最深才100米，平均的深度60米，并不适合潜艇作战。而台湾生产潜艇、制造潜艇是要在台湾的周边形成所谓伏击区，包括东北海域、巴士海峡、西南海域，特别是近期焦点的台岛东部的海域，而这个海区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战斗群经常会行动活动的区域。台船公司董事长声称，台海周边4个防守区最好需要12艘的潜艇。不过台军官员回应说，自造潜艇计划不变，只造8艘。台船的董事长也承认说，台湾自造潜艇只属于中等水平，首艘自造潜艇海鲲号海测之后还需要大约1个月再进入做最后的调教，8月底之前都不可能正式交付给台湾海军。中国时报也报道说，台湾自造神盾舰的计划胎死腹中之后，正在重新启动作为下一代的作战舰的计划，有意争取日本最上级的军舰的技术。台湾媒体批评说，由于日本正在放宽出口武器军备，而且把自卫队的舰艇输出给菲律宾、澳洲和印尼，因此台湾海军认为采购日本30重工研产的日本的最上级的护卫舰，或者由日本提供舰体的图纸，这个可能性非常大。而台湾海军去年重启所谓下一代作战舰计划，要筹获新型的导弹巡航舰，新建的吨位生成提升到大约6500吨。根据军情观察栏目长最新的精度分析指出，日本所谓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它的武器系统与美制的攻击系统相容性高，海军意图通过采购日本的军舰包括图纸，顺便采购美日的作战指挥管制系统和无人载机攻击的系统。不过由此可能会产生后续的更加庞大台湾的军备采购军费的无底洞。另一方面，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新北市的丹江大桥通车之后，由于担心中国大陆解放军可以利用扼守关键点的丹江口，从3处是以两栖登陆的红色沙滩登陆上岸台岛，再利用丹江大桥快速机动直指大台北地区。台湾海军把布雷艇常驻台北港，提升所谓日常的警戒措施。台湾军方声称，近年来也时常的发生偷渡的船艇暗藏危机登陆台岛，进入淡水河区的所谓非常危机事态，要阻止对方的登陆部队利用丹江大桥深入，同时要除了阻止登陆以外，还要在丹江大桥桥两面两端下桥处甚至河道进行布雷。另外，台湾第一个声称自制的卫星"福卫8号"的首颗卫星，去年11月份由美国帮助升空入轨之后，今年1月份展开正式的拍摄成像。台湾的太空中心近期公开了15张由这颗光学遥感侦测卫星拍摄的台湾的所谓周边的影像，包括台北港、丹江大桥、桃园航空城、高雄军港等关键的战略节点，可以清晰的辨识到码头配置。特别是这颗台湾的卫星，还拍摄到台海周边的澎湖、小兰屿等岛屿，声称还可以侦照到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沿岸的景象。而且，台湾卫星具备每日在访能力，每天可以巡射台湾岛周边同一地区，可以长时间的持续观测，包括台海观测，对台湾沿岸周边的情势具备军事价值。台湾声称，未来还要继续发射卫星，组网补充。
0: 好，另外提到呢，台湾军方最新的动向，补充一个情资，现在美国的国会呢通过一个最新的法案，声称呢要援助台湾建立所谓战时的油料包括弹药的储备库啊，美国会直接的参与，而且最新情资披露说呢，美军已经直接进驻到台湾的军情局，所谓与台湾交换军事情报，台湾在储备油料和弹药，日本现在为了备战也声称帮助东盟东南亚国家储备油料弹药，看一个片段。
1: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六月开始向东京都的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军备，为在当地建设日本的导弹射击场和为在导弹实弹训练做准备。最新的情资说，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孤岛，在太平洋军事战略上，该岛是美日所谓围堵中国大陆的第二岛链的北部关键的前沿节点，距离美军关岛基地大约1550公里，形成所谓与关岛北南呼应的第二岛链的枢纽，属于围堵战略当中的防线基点。而日本防卫省声称，中国大陆解放军的不同批次的航母的编队已经是常态的穿越第一岛链，并且深入突破第二岛链，像不久前解放军的辽宁号航母编队曾经深入到第二岛链周边的西太平洋，展开舰载战机的起降训练和舰艇的军事演训的行动。因此日本扬言说要强化太平洋的军事围堵，在岛链的各个岛屿上部署雷达监控设施，大幅的扩大防空警戒范围，加快部署针对舰艇的日本的安堆舰岛。而日本防卫省目前最新的动作是把陆上驻留120的安堆舰导弹的发射装置，以及用于侦测海上目标和定位对方舰艇的日本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军备，六月份开始已经运送上岛。而日本传媒评论说，这一次日本是首次把陆上驻留的安堆舰的导弹部署到最东端的离岛的阵地。而日本防卫省这一项部署将加剧地区的紧张的局势，并可能引发中国大陆军方电子干扰反制。另一方面，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今年夏季会派员到菲律宾、越南、印尼、泰国等四个东盟国家调查所谓石油储备状态，并帮助这些东盟国家针对炼油厂、储油库和运输石油的供应链的关键的设备运作的方向制定所谓因应的资助计划。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党最新的情资，菲律宾、越南、印尼、泰国被日本列为所谓支援对象，当中菲律宾被日本列为最优先的支援国家，而越南被列为优先支援国。位处南海，被美日定位为南海战略支点的菲律宾非常依赖石油进口，而今年因为中东的战事，菲律宾已经进入能源的紧急状态。菲律宾军方承认，油储不完备会严重的影响菲律宾军队、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空舰艇、飞机出勤南海执行任务的可能。而日本政府和防卫省近期特别的关注作为东盟各地的石油储备的制度、储油的容量、南海港口跟容量流动大小的替代的方案等等战略的问题。日本声称越南的石油储备不够完善，关键的问题是越南是向日本供应医疗物资的重要来源。日本认为医疗物资的稳定供应对日本紧急事态，特别是战时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战时消防日本的医疗手套、血液透析的导管都由越南生产提供，这些军用的物资需要提前储备。最新的军情分析指出，日本高调的帮助菲律宾等东盟的国家检讨检查所谓的石油能源的供应，有险恶的意图，意思希望帮助菲律宾建设所谓的战略石油储备，为日本和美军未来可能介入台海南海之战，让菲律宾作为前沿的军事基地有石油能源的准备。第二是日本担心一旦爆发战争，日本从马六甲经南海台北上的所谓日本的能源生命线很可能被中国大陆切断，日本要提前的转移风险，在菲律宾、印尼等东盟的国家以投资当地作为掩护，储备日本的油气能源，为军国主义备战铺路。
0: 好，评论提到日本最新的动向，特别是日本要在第二岛链呢部署所谓反舰导弹，针对中国、美日更多的军事的联手动向，特别是呢六月一直到年底啊，美日之间还有大约呢大小11次各类型的演习。美军最新的动作要把所谓印太司令部改名成为亚太司令部啊，重点还是放在亚洲啊。中国大陆要亮剑，中国最近呢两款不同类型大型的潜艇都有曝光，关键问题呢是打击力、静音力、潜航力、远航攻击力都有提升，看一个片段。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新闻网引述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大陆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出现了长达120米的新建造潜艇，是与解放军传统的潜艇有明显不同的新设计的潜艇。报道说，中国大陆今年来加速建造新型的潜艇，并下水试航，加快入役。六月初新曝光了这艘最新的大型的潜艇，设计创新独特，完全改变了解放军传统潜艇的指挥式的围扣，标志解放军技术先进的潜艇部队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而近5年以来， 中国大陆已经下水大约15到20艘的潜艇，当中最少包括了8款新型潜艇。而美国的海军新闻报道说，这一艘在上海最新曝光的新型的潜艇具有令人意外的新型设计，流线型巨大的潜艇以未来感十足的无指挥式的维克设计是最为受到关注。这艘新建造的潜艇2周前被发现停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外侧的装运船区的登船旁边。虽然江南造船厂一直是以建造大型的水面战舰而闻名，不过也参与打造潜艇。不过也有分析说，江南造船厂之前并没有打造过核动力的潜艇，这次下水也没有公开。目前中国官方和中国军方的媒体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这个消息。中时新闻报道提到，这艘中国大陆新建造的潜艇主要的特征包括流线型的艇首、 X 型舵、极小化的指挥式维克，这类型的设计配置很可能是在于要减少潜艇水下航行阻力。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以专门建造核潜艇闻名的中国辽宁的渤海葫芦岛造船厂也被发现可能下水了另外一艘的潜艇。有分析说，这第二艘在辽宁发现的潜艇与上海下水的潜艇属于同一类型。报道说，中国大陆两家重量级的造船厂一南一北同时打造，并且同时让2艘的新型的潜艇相继下水，意义重大。而在渤海出现的辽宁的这艘新造的潜艇，今年2月份曾经被首度被报道过，外界认为它属于备受注目的中国海军新的0950攻击核潜艇。而最近在上海出现的这个新型的潜艇，长约120米，宽10到11米，很可能是真正的改进型号的095核攻击潜艇。海外的军事分析指出，新出现的潜艇不太可能是弹道导弹的战略核潜艇，因为战略核潜艇体积通常更大，特别是战略核潜艇要携带最新的、尺寸更大的巨浪3潜射弹道导弹。而在上海最新被发现的这艘新型潜艇，推进的系统从尺寸分析属于标准的核动力，如果采用常规动力，可能它就会成为目前全球最大型的常规动力的潜艇。报道引述最新的情报说，中国大陆一直在开发一种较小型的核能 API 的决隙推进的系统，水下航行更大的推进的功率，理论上可以无限的续航力。而中国大陆第一艘这类型的核能决隙推进的静音的潜艇被称为是041型的洲际潜艇，2年前曾经在武汉的武昌造船厂下水，这次曝光的新型潜艇可能就是采用了这类型的静音推进系统。不过外界推测，6月份出现的这艘在上海的大型的潜艇使用核动力的可能性更大，也是中国大陆解放军不断提升了水下远洋打击威慑力的例证。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在5年前在南海水域撞上了海底山脉而受到重创的美国海军的海狼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康乃迪克号，经过5年维修，预计今年9月重返现役在亚太。美军号称水下攻击力最强的海狼级的攻击核潜艇只有3艘，5年前在南海水下高速航行的时候撞上了南海海底山脉，官兵受伤，艇首受损。美军说，使得当时最精锐的美军潜艇部队可用战斗力减少了1/3。而这5年在亚太水域，美军应对中国潜艇兵力严重不足。美军希望3个月之后，这艘潜艇重返印太水下战场。
0: 好，片段提到呢，解放军新型的潜艇啊，不断亮相升级，这是打击力，也是对日本的反制。但日本呢，确实过去的1年多呢，很多的军事冒进动作。稍回来分析一下，日本有可能在东海主动与中国大陆进行这个相应的冲突啊。稍回来分析，还要分析一下呢，解放军在南海有多重的手段，包括新的电子干扰手段，直接驱赶外国的战机。稍回来分析。

0: 他的作品十四年仍不过时。在凤凰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让这个东西去验证，包括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会经常报一些潮汕地区的选题。
1: 他用镜头记录真实潮汕故事。
0: 哦，原来就拍这些民俗，拍这些传统东西，是有人看的。
1: 凭仙静气，久久为功。
0: 我作为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一个孩子，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独属于他们的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分享给大家看。
1: 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早期纪录片作品展映，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日本的军国主义冒进当中在军事化的动向，特别是在内部呢，日本不断的增加所谓自卫队的战力，同时呢对外展开军事援助力。关键的问题呢，现在有情资说呢，日本可能主动的在东海与中国大陆进行军事的摩擦，希望能够以此提升所谓防务的军费啊。连线下台湾的军事观察员施孝伟，以您掌握的情资分析，日本最新的军事冒进可能有什么危险的动向？
1: 现在你看到日本的军队具备了这个长程的巡航导弹跟反舰导弹这两种东西，其实在日本周边的岛屿部署之后，其实已经可以扼控好一些相关的重要水道。那另外其实美国也同意出售日本的战斧巡航导弹，让日本基本上其实具备了这个战略打击的能力。另外攻击直升机还有这个海空军载台的进化，也让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等等越来越好，这个具备好这个向外好主动发动攻击的能力。那另外其实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那其实我们也看到透过安保战略的转型，包含军费的大幅增长，还有解禁武器出口，以及要这个强化情报体系和周边的国家这个那个合作更加的强烈，以及呢这个跟这个其他周边国家那进行更深度的这个军事交流，让日本的这个再军事化也的确成为一个现实。
0: 本周的焦点再关注一下中国大陆解放军呢强化南海的主权维护，关键呢是南部战区的海空部队在战备警巡南海呢出动了多重的手段。我们注意到不久前呢，像是外国的军舰闯入南海的西沙呢，解放军多艘的护卫舰进行了驱离，而当中首度呢采用了也是公开曝光了电子干扰、电子驱离的手段。电子干扰把外军的战机包括外军的军舰呢进行了电子的屏蔽、雷达的屏蔽，展开了电子的作战。同时呢，解放军目前在南海的巡航当中呢，海空部队的电子干扰能力不断的提升，而黄岩岛呢，中国在相应维护主权当中也搭建浮台，专取这个岩心来进行科考活动，宣示主权，驱赶菲律宾的舰艇。关键的问题呢，中国的公务船呢，海巡船进入到太平岛周边展开这个巡逻。我们知道太平岛呢是台湾实际控制，但是呢是南海最大的岛屿。就在这个期间，中国的公务船呢进行巡逻，为未来解放军在太平岛周边的相应的演训打下基础。而且最近呢，美菲展开所谓盾牌2026的相应演习，出动了大批所谓无人艇呢在南海周边巡弋啊，解放军也展开了反制。关键问题，解放军不断的强化在南海的实战演训，今年包括6、7、8月将有连串的海空部队南海实战演训。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夏洛山，我们再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9: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10: Takes 2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11: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1: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0: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1: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出来一个念想，因为08年。到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嘛？其实找工作也那2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0: 回去
1: 想，
0: 教中文。
1: 对，我就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每次剪完片子，大家来审片，你那时候就有巨大的获得。就是大家觉得，哎，大家看到觉得好，那就很开心嘛，但是第二关还要收视率。以前咱们还讲究收视率，有些你认为收视率好，它还不一定。所以那时候也我会关注说，那观众到底喜欢看什么，会去做一个不停的去思考说，哎，那我这些选题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为什么，哎，最后收视率不好？有时候你觉得你很喜欢，然后收视率很好，那个时候就哇，观众跟我想的一样，就是我觉得对于。创作的基础思考，我觉得几乎就是在凤凰养成的，就是创作这件事情的基础思考。

0: 虽然已经入夜，但夏日的暑气仍未消散，戏服几乎被汗水浸透。挥汗如雨的戏要一直唱到子夜时分，整整5个钟头。这样的夜晚，演员们一年要经历200多次，眼前便是他们生活的常态。
1: 我们陈光海，庄光海，现在唱戏也唱了10几年了。
0: 后台准备上场的庄光海，今晚已经换了2套戏服。一个晚上，他要同时扮演好几个角色。
1: 读小学的时候，读4年级啊，就没读了。看这样唱戏的非常有戏，进来绝对绝团啊。
0: 庄光海唱的是《海陆丰白字戏》，单位独有的剧种。白字戏的传承演变与当地的妈祖崇拜相伴相生。妈祖崇拜起源于北宋年间，由福建湄洲岛传遍沿海各地。到明清时期，妈祖崇拜臻于鼎盛，妈祖庙。

虽然演出很辛苦，报酬又不高，但是在海陆丰却有大大小小100多个这样的剧团，戏曲兴盛与妈祖崇拜相得益彰。

0: 正在给骨皮上钉子的老人叫彭古。当地戏曲的兴旺让老人有忙不完的活，许多的剧团都会来找他定做牛皮鼓。
1: 做皮啊，即系庆祝咩嘅嗰啲嘢啦。咩人嚟咩挨咩红咩高粱就做咩嘅烟花人咯。第一行人在美地，第一行高那就一个清楚。
0: 古殿的角落里静静堆放着鼓的精魄，这些磨得透亮的牛皮中有老人道不尽的身世过往。
1: 古时候会往别的做啊，草莽莽含心披黄草雀磨练来驾停息，就是爱跟人唱跟人写人跑啊跑啊赶搭搭的含心草花用。
0: 一个鼓音质的好坏大多取决于削牛皮的功力。彭古的父亲技艺过人，用一把削刀挣来了乱世中难得的温饱，然而这把削刀后来却让一家人陷落于苦难。上世纪60年代，妈祖崇拜也被禁止，许多妈祖庙被摧毁或被改造为工厂，给妈祖唱戏的戏班也被遣散，人们祭拜妈祖也只能偷偷进行。同时被时代卷入低谷的是彭古一家人，削牛皮带来的收入遭致全家被划为地主，此后20多年的岁月里，他们受尽穷困。彭古曾经有几次偷偷地削牛皮去卖，然而后来这件事遭到告发，彭古被多扣了一项走资派的帽子，牢狱之灾如影随形，一把维持生计的削刀变成了难以承受之重。
1: 后来我几日开房楼，即系呢嘢，即系那只我爷爷出头天啊，我都嚟定性做高啊，以往别个看过来来做咯。哦，即系古辈把那边写那个写，把那唔敢做，人那敢做，写在古辈做辛苦嘛。
0: 世事变幻，妈祖崇拜也拨云见日。戏班又开始敲锣打鼓给妈祖唱戏，找彭古订货的人也越来越多，一座座幸存下来的妈祖庙又开始回荡浑厚虔诚的鼓声。汕尾有一个叫浅澳的渔村，妈祖庙静静伫立在村口，面朝大海，这是妈祖庙最具代表性的位置和造型。在这座妈祖庙中，守庙的朱西乡老人与妈祖相依为命。
2: 像你人咧照顾我，我就不照顾阿妈，就这样了。我是就是老人呐，我是老人啊，那啊，该讲我无给人啊。我无富啊，啊！了个农家自己捡啊，做三辈人，农家人放生啊，啊！老这个也母啊，伊家母啊，啊！老捡了当一百六回了，我就热闹你再来当，那个徛在了对人唔住啊，你留起来，咱徛在无对人唔住，阿妈是少少，了爱做。

0: 家己
1: 公
0: 来
1: 鸡啊，公鸡从遐就忙了，就来补贴忙，这工资无通食。
2: 前澳村的人大多以捕鱼为生，风浪中谋生的人更是需要向妈祖祈求平安，倍加虔诚。
1: 几点就去？啊，我这厝还弄着母啦，三四点才去啊。几点钟？我弄那喊门咯。没工啊，天不光这马弄着怎么喊门？天不光来忙啊人家，日日就收水，啊日日弄安来摆啊好十多年啦。弄无地水当然欢喜啦。

0: 这位古稀老人的辛苦外人不曾了解，而他的知足来自于信众对妈祖的虔诚朝拜。
1: 我南空东妈妈非常红东妈妈往给妈生日啊，往带几个啊，我出来唱都唱哟。啊，那负担才扛开嘛。
0: 每年的妈祖诞是朱西乡最忙最辛苦的时候，然而他却收获了最饱满的知足。全村人的目光都齐聚在他日夜守护的这座庙宇。那时，他可以感应妈祖力量的所在。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0: 经历了千年演艺传承的妈祖崇拜，如今已不单只是护佑渔民的海神。在汕尾，没有宗教信仰的普通民众都会以妈祖为祈求平安的对象。朴实的诉求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质朴的面貌。做手打鱼丸的摊档在汕尾老市区的一个简陋的菜市场里，摊主叶敬明已经打了十多年的鱼丸。
1: 阳光下去的时候，就动作要快一点，把它扛起来，扛起来那个鱼就放了羊以后，它比较会出那个羊嘛，就扛了那个鱼肉就有弹性嘛。挑的鱼一定要新鲜啊，都尽量用那个手工来做，不要用那个机器来搞，就比较好一点。
0: 离叶敬明摊档不到1公里的码头上，渔民们夜里打捞到的新鲜海鱼在这里就地出售。
1: 5、6点钟就要去海边买，哦，那个时候船刚回来，都是早上那个高一市场，那个时候早点买，有比较新鲜的鱼买得到嘛。
0: 几个小时前捕获的马鲛鱼，在叶敬明的摊档里开始了它演变成美味的历程。

0: 鱼丸摊档是叶敬明跟妻子共同经营的。一年到头，他们放工休息只有春节那四五天，大部分的时候是妻子在照看。不过今天只有叶敬明一个人，妻子例行出去拜妈祖了。
1: 去那个去拜妈祖多一点，我们做生意的人就拜15、16个多嘛，是我们也是要拜妈祖，大家都能够平安，尽量比较好的，比较平安，比较生意好点，就是这种样。好像我们这里捕鱼的人比较多嘛。有时候有这个大风大浪嘛，就好像就妈祖就祈求平安，就是家里人去海边打鱼，就是能够平安回来嘛。
0: 海产交易的码头，除了叶敬明那样的普通商家，也有许多大清早来买鱼料去喂鱼排的渔民。

0: 每天早晨6点钟，徐小南都会开着他的小船去到码头买鱼料，来喂那些饥肠辘辘的鱼苗。
1: 每天最早叫起来，就第一时间就过来这里排，这里排啦，看鱼啦，看一下会不会死，会不会怎么样，就喂它。全部好像一个家庭那种，就肯定要做的了。你自己不吃鱼也要吃啊，是不是？你说饿它一两天还没问题，饿太久也不行，你太久的鱼不长大。

0: 徐小南已经养了3年的鱼排，积累了不少养鱼的经验。然而，对于变幻莫测的海洋，他经常是无能为力。
1: 好像热水的时候啊，你喂太饱的时候，没卤水的时候啊，没潮水的时候啊，也会容易死嘛。嗯。还缺氧啊，那种啊，但是说是缺氧吧。你说不靠天天吃饭，你看，你自己都没得控制的这种，它冻你也控制不到，热你也控制不到，没风你也控制不到。
0: 不管是对妈祖护佑有迫切需要的渔户，还是祈求平安的生意人，最重视的祈愿时间是在妈祖诞的时候。每年妈祖诞期间也是戏团最忙的时候，汕尾几乎所有妈祖庙都要演戏，敲锣打鼓唱不停。
2: 这里我们这里啊，拜神的人太多嘛，如果没有那么多，集团一般的行松不够分配嘛，
3: 不够分配。
2: 如果马松啊、白叶棒啊、中叶棒不够分配，这样吗？其实太多了，所以太多才够分配嘛。
0: 陈如辽30年前应时而生，创建了自己的剧团，然而如今他却因戏班竞争激烈遭遇困境。
2: 现在唱戏人太多，困难也现在啊，人唱戏的人多了，价钱也没有涨价，一般的工资提升，困难这种困难了。
0: 虽然收入没有提高，但戏班并没有人员流失。大部分的人跟庄光海一样，通过半工半唱来增加收入。不仅如此，戏班的后继力量也开始崭露头角。
4: 这个就是我大，大的孩子。
0: 戏班的兴旺不断，似乎印证了演员们常说的一句话：只要妈祖有信众，就一定有戏唱。

0: ก็แค่นั่งนั่งฮะแต่ก็นั่งนั่งนั่งนั่ง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สียงไปหู
1: 大家都要勇敢一点，承担这个家庭嘛。
2: 你有这样的，好像有精神寄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每次就知道我一起来，一起来我就来拿海。
3: 啊，老衲在做其他生意啊，在做其他别行啊。有客过来，来帮助家庭，做家庭嘛咯。
4: 为什么很早我就说我有机会去拍潮汕话电影，是因为我确实是看了台湾电影，在整个闽南的一个文化体系里面很像，所以我看着的时候会觉得哇，用台湾电影这样的语法去讲我们这个土地的故事，它大概率也会很不错。但是因为没有人讲，像我妈又一直说她大舅的故事就很像郑默生，她跟我在电影里面郑默生非常像，然后他也是没有回来，但他最后是魂归故里，就是小孩子们去暹罗把他的骨灰接回来了，但没有很具象化的感觉，你就一直听他们讲嘛，就过番这个词在我们小时候是听到大的，然后包括暹罗这个词也是听到大的，它长什么样没有，直到我后面开始拍这个纪录片，一切都变得很具象化，然后你跟海外的这些老华侨聊，他们就是属于被一直被别人口述的那个具象化的人，他就闭环了。你会发现哦，原来如果我有机会用影视去聚焦于我们本土这些没有被放到大众媒介的东西，它有可能是个机会。那时候是因为是这样想，才会这样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勤。
1: 四五六七，
0: 最严师傅。
1: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1: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1: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0: 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行业度，咁所以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几激动嘅。
11: 边个想跑啊？
10: 我喺佢呢个老师身上见到做舞台剧演员嘅身体嘅重要性咯，因为佢老我哋好多啦。前輩咁樣，大前輩咁，但係佢係完全冇喘氣啦，佢亦都完全可以 handle 佢俾我哋嘅 exercise。做演員係我30歲之後先有咁嘅諗法，本身係都係諗住試一試啦，唔知自己中唔中意。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1: 你哋就系等呢样嘢啦，
12: 又唔得你噶？
13: 我啱啱翻到屋企啊，
12: 得啦，我会俾佢噶啦。

0: 就在这里跑，但是尽量不要互相撞，注意安全。我们稍微收一个空的地方，稍微点一下，让圈小一点。然后我来盯着，就这样。好，
1: 好，
0: 好，
1: 起了，好起了。好起了
2: 上完佢堂，我覺得最 surprising 嘅係佢會落 floor 同我哋一齊練，或者一齊 demonstrate 佢想我做嘅嘢。因為大家都係喺同一個行業度，咁所以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嚟到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
3: 那天我们做了那个工作坊以后，你说了一句，我觉得你们就是很快乐的一群人。
4: 对对对。
3: 那你对我们就是演艺学校的学生，你觉得有什么印象呢？
4: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首先很健康，很阳光，很快乐。那么而且我觉得在做那些互动训练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的那个理解力和表现力特别积极，所以我特别开心。那天回在路上我也说，哎，我这些孩子真的好阳光啊。
0: 每个人想一句话，就是反着去说。
5: 好开心啊！
2: 你记住你咁讲，
3: 因为我三十多岁了，我同学
4: 看得不像，
3: 我同学都十几岁嘛，然后我很慈才，所以我就是进了演艺学院之后，我全个人生活都变化很大，我是自己是很开心很幸福的，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世界是需要演员嘛？
4: 当然了。当然需要演员了，世界当然需要演员了，无论是话剧也好，影视也好，都是需要，包括短剧，现在短剧很发达，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去焦虑年龄。如果你想做一个话剧演员的话，我觉得你根本不要焦虑年龄。一个成熟的话剧员其实三四十岁是最好，对，最好的，因为心智成熟，对社会有认知，有判断力了，不像二十多岁小孩还懵懂的。对，所以我觉得加油。
3: 真的，谢谢。
2: 他又俾咗啲好鼓勵性嘅説話我咯，佢話當然係需要啦。咁但係即係其實我即係私心問佢呢個問題，都係因為我自己就好 enjoy 我而家喺 APA 嘅生活啦。我做即係揀咗演員呢條路，咁我好 enjoy。
3: 當年我揀咯，我諗係其實女仔唔係好知道自己想讀乜。咁但係又即係 OK 啦，掹車邊可以讀到書，咁就好啦。咁讀 law 好似就最安全穩陣，唔會死啦咁樣。
2: 咁呢個咪 APA？
6: 呢度成嚿都係 APA 咯。
2: 呢個係抽獎嘅定係真實？定寫實？
6: 少少抽獎，即係一嚿一嚿。
3: 因為我讀 law 嘅期間，其實都知道自己其實都冇乜興趣嘅，因為我都有做過 internship 啦。咁跟住就發覺，因為我爹哋都係做呢行嘅，咁我就好啦，咁不如試下啦，咁樣都係誤打誤撞咁樣，咁就讀咗一個細嘅短期課程咁樣。短期課程嘅時候都唔係好知道，應唔應該做咁，咁就問咗意見，就問咗佢意見咁樣。咁之後就入咗去佢公司做實習啦，咁樣。
6: 因為你係二月頭。一月尾開 show 嘛，所以呢段時間咪長期都喺葵青。
3: 係啊，
7: 咁佢就最後就喺我公司度做幾年實習咯，係。
3: 幾年實習？我做全職嘅。
7: 一年實習，
3: 一年實習之後做全職，
7: 全職係做咗幾年，係。
0: 咁幾時開始交往咁樣？
7: 呢個就即係喺公司度叫做對咗好多時間，咁就產生咗呢個感情出嚟。
3: 三年咯，做咗喺公司做咗三年。所以都做了很多個 project 之後才一起。
8: 招牌頂嘅 AIA
7: 佢喺我公司做了很多年，咁亦都見到佢對設計嗰個 passion， 但係亦都見到佢有個停滯位，即係唔係即係全心好中意，咁反而係去 APA 去面試去攞到呢個機會之後，就見到佢個投入嘅程度咯，咁所以就。嗰時佢同我講話要辭職，其實都即係好 emotional 嘅，即係有喊曬啊咁。我其實就都二話不說，就都覺得係好適合嘅，因為見到佢揾到個 passion 咯。

0: 我諗首先個支持係時間上邊啦，即係佢哋演員排戲日日夜夜都唔同啦。咁我就都好適應嘅，因為我自己做建築師，我哋都係一樣嘅，即係日日夜夜都要做嘢，會好多 OT deadline。咁呢方面我就好配合嘅，即係我哋夜晚有短嘅時間聚已經好好啦。
1: Zoe 同佢大學講師偷情啊！你仲以為幾好啊，幾浪漫啊，好似個細蚊仔咁暗戀老師咁啊？
2: 佢明顯唔係好擔心啊！
3: 救命啊 ，David， 你係咪真係咁蠢啊？
4: 我一陣提醒你噶，你嘅責任包括佢噶。等先，我想問我有冇太嬲啊？
2: 唔係 ，OK 啊 ，OK，just
4: 唔係你啲台詞順唔順到啊？
2: 順到。
1: 我哋兩個嗰個 compromise 就係，因為佢一早就已經揾到佢自己中意嘅嘢啦嘛，建築啊、畫畫啊，一早佢就知，咁所以佢好明白當我揾到嘅時候嗰個感覺咯。當兩個人都揾到自己好中意嘅嘢嘅時候，就會即係易啲去支持或者鼓勵對方做嘅嘢咯。我諗呢個係差唔多頭一兩幅佢畫我嘅畫嚟嘅。佢嗰陣時啱啱開始 explore 畫畫嘅時候，咁就好中意畫我嘅，所以畫咗好多幅我嘅畫。咁佢呢個就係喺度我哋傾結唔結婚，咁就傾傾下就畫咗呢一幅畫咯。咁嗰陣時就呢個係好 casual 嘅一日，我哋大家喺度傾偈，咁但係就。即係 because 傾一個咁大嘅 topic， 咁佢就將佢影咗張相，咁就畫咗落嚟咁樣。佢其實每一次我出任何 presentation 啦，無論係即係科目即係 acting 嘅 presentation 啊，或者 Monday workshop， 因為我哋有啲叫 Monday workshop 嘅係俾全個戲劇學院睇嘅啲導演嘅導我哋做戲咁樣，或者一啲出 show 嘅嘢，佢都會寫一張 card 俾我嘅。所以即係佢都會臨出 show 之前，或者臨知道我翻學之前，佢都會寫張卡俾我。咁佢寫嗰張卡，因為佢平時喺屋企同我對戲好多嘛，所以佢好熟嗰啲劇本啊，或者佢好知道我嚟緊呢一場戲要做啲乜嘢。咁佢就會 in 嗰個角色去寫，即係寫俾嗰個角色咯。咁即係例如我之前第一次做 Monday workshop 就係做笑到雲香咁樣，咁我個角色名就叫蘇青咁，咁佢就寫俾蘇青咯。咁佢就將自己代入去蘇青嘅。即係男主角嗰個角色咁啊，寫一封咁樣嘅信。
4: 我炒保姆。
5: 話咩啊？佢做咗30年㗎啦。
4: 佢喺度冇嘢做啊！佢應該翻鄉下。我中意凡事有個秩序，屋企唔應該咁多冇用嘅人。
5: 開埋啲腳，你唔使急。
4: OK。
5: 你 take chill 啲啦，嗰種感覺幾慢下咯。Yes。
4: OK。可唔可以俾你？
5: 佢做咗30年㗎啦。
4: 佢喺度冇嘢做啊！點解我咁中意做演員？這個係一個好難答嘅問題。這個點解我中意咁中意做演員啊？中意表演嘅這個慾望咧，係有少少係天生嘅。
5: 會嚟報復你或者點樣咯？但係
4: 所以呢一下我反而會望佢哋喎。
5: 可以啊，你可以望。可能我哋教育嗰啲唔同啦，但你呢種態度令我好窒息，我真係好唔舒服，覺得。
4: 你太攰啦，奧爾加，我哋個女校長太攰啦。可能因為做演員真係可以令到我喺另一個世界度生活，呢樣嘢都係我覺得。令到我好 enjoy 嘅一個部分係我完全可以忘記出邊發生緊咩事，跟住你喺排練房嘅時候，你就只係專注喺排練房嘅嘢，你可以掉低你個電話。我而家排戲2小時，我唔撳電話噶啦。總之排練房發生嘅嘢就係你嘅人生嚟噶啦，喺嗰一刻。咁所以我覺得係咯，這個都係我好中意做演員嘅一部分咯。咁當然都即係中意被看見咁樣。我頭先真係好驚啊！好彩有你喺度咋。係啊。我覺得我哋咁樣做好啱啊。係啊。哇！你搞咩啊？我炒咗保姆。
6: 咩話？佢喺度工作咗30年啦。
4: 我真係唔明啊！留個老太婆做。

0: 咩啫？
1: 我都唔明白你啊！
0: 佢喺度冇嘢做啊！佢应该翻乡下。
2: 我谂一年级嘅时候，我会答你，我想成为一个形体演员咯。可能因为自己未可以达到个标准，我就更加想成为一个形体演员。但是如果宏观啲嚟讲，我谂我会想成为一个可以讲到故事嘅演员咯，可以真系。傳達到無論是劇本入面的意思，或者導演想我們傳達的東西，或者我自己想講的故事，我都想 from 我的身體或者 from 我的演技可以傳達到這個故事給觀眾看。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论，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工業時間大部分時間都會來接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甚至無限制。嗰隻手指拉埋落去，撳扁佢，壓少少力咁樣，咁你咪可以笠到個頭殼頂，咪有少少弧位。做得好好呢、這個，做得好好啊！老實講，就如果睇翻嗰啲興趣比例嚟講咧，其實摺紙係比較冷門嘅，即係唔係好似琴棋書畫咁樣咁普遍。但係就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成立香港摺紙研究社其中一個嘅本意啦，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亦都唔係你哋所想象中係淨係小朋友先會玩嘅興趣咯。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接資定義其實比較廣泛嘅，我哋固定咗一個嘅理論啦，就係、是、無論你用一張紙又好，有幾張紙又好，甚至唔同嘅形狀都好，接完出嚟個過程去到最尾咧，都唔可以用膠剪。咁首先我哋接嗰只老鼠嘅，咁而家咧開始你見到佢隻老鼠隻腳啦，跟住條尾啦，咁而家開始就整佢個上面個身同埋個。隻手同埋嗰個頭，我由六歲開始接觸摺紙嘅。嗰陣咧就係由我屋企人啦，咁係借咗啲摺紙書，咁咧就係啊當中有啲書咧，我就試下跟住摺。但係就摺完之後係唔需要用教剪嗰下咧，就令我覺得啊好有成就感。從此開始咧就開始試下上網去揾多啲啊唔同嘅教學啦。個難度啦，由我當初去好簡單啦，去到再難啲，近呢幾年已經去到公認到最難嘅。無論任何程度都好咧。都是我自己學的，即是我就沒有跟過任何哪些老師啊、師傅那些沒有的。我自己有正職的，本身在工程行業做技術主任，工業時間大部分時間都會拿來摺紙的。如果有空的話，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小時啊，甚至半日的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張紙不用膠剪的話，覺得哇是的，原來它可以變到很多可能性的，甚至無限制，所以都覺得呢樣嘢好吸引到我去咁樣做。咁我目前屋企咧大約有500至600件作品啦，咁就係在之前咧其實可以去到過千件嘅，不過就因為要屋企騰出空間嘅問題啦，只好國外咁樣就送咗大批啲作品俾咗其他啲摺紙朋友，送俾人都有成就感噶，因為佢哋中意啊嘛，佢哋肯樂意收嗰下，其實我都好開心嘅。最滿意作品主要分兩類嘅。仿接類先啦，即係我接人哋作品先啦。咁就係我最滿意仿接嘅作品咧，就係龍神嘅。係啦，咁呢龍神就係令我好驚訝啦，因為佢本身一張紙唔用教剪嘅情況下咧，可以接曬好多一條龍嗰啲嘅頭部結構啦，乃至全身嗰啲鱗片啦、啲腳啊、爪啊同條尾咧，其實都係用一張大嘅整塊紙去完成嘅。可以咁樣講嘅，就呢個就係米4×米4嘅包禮物紙嚟嘅，係啦。因為我想接大啲嘅龍神咧，其實就想純粹係再次挑戰多次自己嘅，因為距離上次咧，我係用米2×米2嘅黃雞皮紙接嘅龍神啦，已經係試隔咗成2019年嘅時候接，咁而家去到2026年咧，希望可以今年之內咧可以成功接到第二條嘅大啲嘅龍神。嗱，咁我而家個階段咧。就係、是、處理緊佢下半部嘅，佢由條尾開始嘅，係接緊佢嗰個嘅鱗片，因為嗰鱗片都好多嘅，就一淨係講下半部咧，都已經係幾百塊嘅，都要慢慢做嘅。如果太快嘅話，有機會用錯力就會整爛張紙。呢條龍本身係其實可以話叫做世界上公認嘅其中一個成功接到全世界最複雜作品嘅指標，即係假如你成功接完呢條龍神嘅話咧，咁就意味住咧你將來可以接其他複雜嘅嘢都唔會有好大嘅難度啦。咁創作類嗰邊咧，其實我就最滿意就係自己創作嘅《皇帝飛龍》啦。我創作的特色啦，其中一個常見啦，就係就會用翻底面兩隻唔同顏色嘅，都係想係一張紙唔用膠剪，咁接完出嚟咧，咁就都想係可以以一個最簡單嘅形式去展示到身體上任何部分，譬如眼耳口鼻啊，啲眼啦都有佢底嘅顏色啦，都有隻顏色喺度啦，咁就同埋佢啲手腳咧都有盡量都係以簡單得嚟望到。都最神似的結構和風格啦，咁就去呈現咗呢條嘅龍嘅飛龍。嗱，香港特色嘅話咧，咁就睇翻就係譬如我有創作過嘅魚肉燒賣啦，每粒燒賣咧都係用一張單面黃色嘅正方形手工紙，邊長15厘米嘅，咁接完出嚟就係呢個大細啦。咁你見到其實佢中間點解白色個魚肉咧，其實本身係底嘅白色嚟嘅，咁點解側邊啲黃色皮咧，其實係本身係只不過好似係。一個太陽花形狀咁啦，仲有嗰個蒸籠啦，我呢個蒸籠咧就係我係自從我創作完燒賣之後咧，再另外創作嘅，咁就係佢本身個蒸籠咧，其實都係用緊一個正八邊形嘅原理啦。

0: 呢一個方式咧，其實就係我創作完之後，咁就會另外咧將佢變咗個步驟呈現出嚟，就變咗個教學形式，就去用呢個電腦呢個 AI 電腦軟件咧，去佢畫呢啲步驟嘅，就俾大家容易啲清晰啲睇到，係有啲中間你有啲每個步驟唔同啦。其實當中咧，你見到啦，其實佢有好多嘅唔同嘅符號嘅。整教學嘅原因咧，主要都係想將我自己創作過嘅嘢咧，盡能力咧都想係俾其他啲摺紙朋友啊，或者係啲想參考我創作嘅概念啊嘅摺紙朋友去學摺嘅。嗱，咁啊嚟緊咧，下個星期咧就都會有我哋嘅摺紙研究社嘅聚會啦。咁聚會都有嘅幾個摺紙工作坊嘅，咁啊主要都係教初級同中級嘅，即係嗰啲參加者啦。咁就都係會，佢哋有機會咧都會用一啲圖解形式去教授啦。咁啦，呢度係香港摺紙研究社嘅平時每個月嘅聚會嚟嘅。老實講，就如果睇翻嗰啲興趣比例嚟講咧，其實摺紙係比較冷門嘅，即係唔係好似琴棋書畫咁樣咁普遍。但係就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成立香港摺紙研究社其中一個嘅本意啦，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其實香港摺紙研究社係2023年10月成立嘅，都 keep 住去持續每個月一次嘅聚會，咁去到依家嘅每次嘅聚會啦，咁就都係不斷喺度建立咗越嚟越多嘅參加者成為我哋嘅會員啦。同時間揾到啲卧虎藏龍啦，即可能都係原來玩開摺紙嘅，其實可以俾你知道，我哋好多高手喺度咧，有唔明可以參加我哋聚會。
1: 摺紙界叫我阿月嘅，月亮個月啦。摺嘢就摺咗20多年㗎啦，其實。咁而我嘅特長就係摺啲細微啲嘅作品啦。原因係因為香港呢、這個即係南方地區咧就比較潮濕嘅。咁同埋香港就寸金尺土啦，咁需要嘅儲物空間會有限啦，咁我就會摺啲細件嘅嘢，係容易收藏啦。阿 Matthew 即係我哋摺紙研究社會長，就識咗好耐啦，起碼10年以上啦同佢。咁佢人乖乖仔啦，咁就好積極嘅，對於摺紙可以話係去到類似一個發燒嘅程度噶啦，佢對摺紙。幾乎時時刻刻都喺度摺緊紙嘅咁滯嘅，
0: 係啦，咁就每人一張就揀一張係啦。金文抽走咗，我驚你哋摺巢咗，係嗱，咁就大家係咪已經準備咗每人一張紙？咁咪而家見到而家熒幕嗰度咧，工作坊咁咪都係揀一啲唔同難度嘅作品啦，男女老幼都可以參加嘅，咁就年齡層都好闊，最細咧就係3至4歲，最大去到70-80歲都會有嘅。對住正中間嗰條痕對接落嚟先咁樣，跟住之後就反轉翻白色面向上，跟住之後嗱，我攞最頂呢、這個最頂我摺黑色筆指住呢度，咁咧對住正中間嗰個交點咧就對接落嚟先。去做下一步之前咧，我想派少少工具俾大家嘅，我陣間會同大家講講。每人一支竹籤，唔吉手嘅個 ，OK， 粗，睇住，沿住嗰個痕咧，凹落去，嗱咧，咁手指未必篤得靚噶嘛，我俾支竹籤出嚟咧，就方便俾大家篤落去，而且咧呢、這個係可以做一個卷曲咁樣嘅，譬如你摺花啊，摺啲草啊，如果你想佢彎曲得自然啲咧，呢、這個竹籤咧係好有用噶，攞隻手指拉埋落去，撳扁佢，壓少少力咁樣。咁你咪可以笠到個頭殼頂，咪有少少弧位度，做得好好、啊、呢、這個，做得好好啊，得唔得啊？
2: 唔得，
0: 點解？
2: 爭好遠啊！
0: 唔係另一種品種啦，叫做，我都好嘅，都好嘅，體驗啦，體驗下，呢、這個係中級嚟嘅。
2: 多謝。
0: 呢、這個中級已經係算係咁啦。
2: 我第一次嚟。
0: 哦，係啊，都做到已經算係咁啦，你肯挑戰上嚟好似。
3: 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亦都唔係你哋所想中淨係小朋友先會玩嘅興趣咯。
0: 亦都知道係摺紙帶嚟嘅好處，唔係淨係單單去一個培養佢哋嘅耐性同埋一個專注力嘅，其實仲有佢哋係對一啲數學啊、一啲嘅喺啲三維結構啊，甚至喺啲藝術方面咧，亦都可以好做一個好嘅培養咧，咁就係可以帶出呢個摺紙嗰呢個好處。

0: 我叫做 Holly， 咁佢叫做 Cora， 咁佢系一位一年班嘅小学生，咁我就系一位妈咪。其实我哋今次第一次嚟参加呢个活动，个过程我哋都觉得好好玩。咁主要因為小朋友對摺紙有興趣，咁所以就其實我陪佢一齊學，咁但係係途中好難嘅，咁但係我哋就慢慢試下，慢慢玩咯。咁雖然最尾都未必摺得到，咁但係佢會有啲 idea 一齊 collaborate 咁樣，跟住可以做到另外一樣嘢出嚟。
1: 其實咧都歡迎大家一齊交流咧，變咗唔係淨係得我自己嘅摺紙技術同埋創作技術進步嘅，呢種進步咧其實都想其他人都可以有進步嘅。咁所以就都想可以喺香港呢個比較少嘅地方裏邊咧，就去發展多啲人可以唔止好似我咁，甚至可以希望佢哋可以叻過我嘅人咧，有呢種嘅咁嘅興趣咧，可以將呢個藝術去發揚光大。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看清报，看清报，看清报。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2: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3: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4: Il m'en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5: Et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7: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这个实在太可爱了，忍不住一定要给大家看看哦。这南华早报的一个全版版面，好多的猫猫图图，这些都是墙上的一些涂鸦画作，就是在香港的赤柱，相信很多朋友也到过那里。现在有一些香港本地的资深的和年轻的艺术家共同合作在这里啊，增加了许多一个打卡点。它为什么会成为热潮？这也和我们生活当中随意寻求的一些生活的小美感呢，可能有关系啊。如果刚好来香港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看。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啊，今天呢是香港重点了，我们来看，因为最新的 QS 排名出来了，在香港这里中大港大同样的在二十强啊，都进入了二十强，这在香港也缔造了一个历史。稍后我们还会再来看，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继续在中东的一个形势上，现在最新的呢就是特朗普跟这个伊朗啊，美伊两国的总统，他们都已经完成了一个正式的 MOU 签署，就是这个初步协议。而且什么地方签的呢？就是在特朗普他被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到凡尔赛宫啊来进行晚餐的时候，在当时签的，而且还公布了一些他签署时候的一些画面啊。所以今天的媒体呢，可能就看到这里。因为上周末我们看到是主要是范斯他和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两边先做了一个电子版，那现在等于说正式签了。所以本来大家还说这个礼拜五啊，是不是要看看他们在瑞士签，但这个时程看到是提前了。可见呢，特朗普在这件事情上面希望很多事情迅速往前推进，同时要放行邮轮，希望赶快来做通巡，希望也给予一些经济的诱因。甚至呢，他还说如果他国都有弹道导弹，伊朗没有并不公平。请注意，这个部分是他在现阶段的一些谈话，他所释放的这些信息呢，也是有他的一个意见，希望在这个时候推进后续的谈判，可能不要有任何的一个出错。在这个时候有一些情绪性，包括外国的媒体不断的在寻求他最后最重要的就是那六十天，后续可能不止一轮谈判，要几轮谈判，到底能不能完成那个最终版的协议呢？在昨天我们很快的可能看到了，在奥巴马时期他也签了一个全面联合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不过也有人说那是奥巴马版的，直接就把它诠释成是当时的一个美伊之间的一个核协议。好，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大家会看啊，因为奥巴马说可能特朗普现在签的跟过去也没什么不同，但特朗普这里有反驳，请注意现在他们这一阶段关于奥巴马时期所签的跟特朗普现在这时期所签的到底有何不同，美国的媒体是很着急在寻求答案。同时在这个答案的背后，也让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在选举当中多了许多斗争的一个政治资本。因此所以要来看看，像金融时报这里就说特朗普要试图反驳啊。那同时纽约时报呢跟另外一家他们有两波的一个报道提到说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甚至还呼唤说对于特朗普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来讲，你必须要自己去证明你签的协议是否比奥巴马的时期的更有用。好，这里呢可以看到奥巴马时期啊，先说他们本身在签协议的时候的主旨有一点不同。在文中呢就分析奥巴马时期所签的全面联合行动协议啊，这个协议呢它的主旨是以要全面限制伊朗的核使用在和平用途，完全要确认它是和平用途。他说但是呢特朗普这次所签的这个初步协议啊，这个 MOU 它主旨呢是在完全停战，还有立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核的议题部分是在最后的那六十天的一个窗口期，这里才重要。另外在奥巴马时期的那一份协议的参与方呢比较多，实际参与方，除了美国跟伊朗之外呢，还有中俄英法德与欧盟。但这一次呢，尽管当中也是有些协助斡旋的国家，但实际上各方看的呢还是华盛顿跟德黑兰他们彼此之间的安排。另外在制裁的部分，这次的协议可以看到它的制裁，它整体的捆绑是最终的协议完成之后就要全面解除这个 核的议题，完成这个他们核的一个目标。但是在之前奥巴马的协议当中，它是把核目标的达成与制裁的放宽进行到哪个步骤这两个部分绑定。另外我们看内容，在奥巴马时期的协议有18页，那可以想见他写的很多还不止，后面呢，这些附属的附录很多的细节还有数十页，载明了有关于核的内容，它的监测还有一些制裁的一些条件等等。但特朗普这次如范斯所说的，他就一页半，他就是14点，所以整体的后续呢要来看，到底谁能最终去达成了他们所想要的一个目标。核心呢大家看这只是初步的一个协议，你还要看落实的成效，后面到底如何呢才是真正的重要。不过有一个是奥巴马时期协议没有触及的，那就是3000亿协助伊朗的重建的资金，
美金，这个部分是之前没有的，这次有。不过特朗普说，美国政府自己不出钱，他要的是企业出钱。于是在这个时候呢，变数比较大的就看以色列啊，媒体还是持续看这一块。特朗普罕见批评以色列是杀害黎巴嫩平民，伊朗也控说以色列的袭击位置严重违反停火协议。在这里也看到，在当地时间17号的时候，以军又在对黎巴嫩的南部发动新一轮的空袭了。所以媒体也看，这会冲击美伊和谈啊，他们才刚刚签，所以无怪乎特朗普赶快签啊，怕夜长梦多。那另外还有分析说，以国的右翼退场或许是和平唯一的出路。这个阶段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他当然也面对他自己以色列内部的一些质疑，还有这次美伊自己谈成了，以色列自己的表现，这里呢包括以色列长期对外要释放出的一个战线的一个坚持，还有他国内现在政治舆情的一个拉动力，使得整体的一个情势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更为关键。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要协助伊朗重建的3000亿资金，先来看

承诺要积极参与。另外，在这一波情势当中，再来看看今天《金融时报》这一篇哦，主要是说这个盟友的关系，这个盟友到底是不是盟友的关系？你像又不像，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从特朗普的 2.0 版上来之后，还有包括他在面对伊朗的一个问题上，对他的盟友所做的一些话语啊，彼此这样的一个互动，其实核心是在这一篇所有的探讨当中，特别关键重点是提炼印度啊，《南华早报》这里，印度现在舆论啊，开始在做一个反思。在思考跟美国关系友好的这个价值性到底在哪里，他们在思考这个价值性到底值不值得。别忘了近期大家是否还关注美军在阿曼湾他袭击了一艘商船，上头呢有三名印度船员，这里呢造成死伤。这件事情华盛顿还没有道歉，他反而去约束新德里，你要去注意好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关于美国之前维护海峡通航还有一些安全的相关规定。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印度内部的舆情开始反思。尽管印度外长为此向美国提出了抗议，但是这一连串以来，还有包括未解的美国关税压力，使得在这一层关系当中，印度列在美国盟友系列范围内的位置在不断的重塑与思考。大公报王毅，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新华社看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在这里呢，中方呢是要推动谈判来解决争议，这一个呢立场跟原则向来很清晰，而且在这一次的整体的局势发展当中，中国的和平的关键作用也特别受瞩目。诚如这个 MOU 刚签完了之后，是的，在当中十四点，其实过去的两天我们都有看过，包括伊朗方面也是，接下来就是要看看怎么做的这个时间了，而推进怎么样的去落实执行。特别呢，是在他要推进后面六十天谈判之前，要先解封的资金，因为他总体在谈判六十天当中是240亿美金，一半的话就是120亿美金，在推进谈判前能不能够真的先给付等等。世界日报油价没疯涨，纽时这里也说了一个原因，主要是看这一篇纽约时报今天很大篇的一篇专题报道，这篇内容的核心是什么呢？它呢等于说是让大家来看看，在这一波的局势当中，特别在伊朗危机中，看看中国是怎么做，而且做到好的。这里也提说中国呢，它的一些方式措施对于呢全球油价压住全球油价的飙升起到了作用。这里呢当中他就分析说，因为大量的减少进口原油，同时呢中国有着丰富的油库存大量的油库存，另外是电动车普及，还有可再生能源的一个增量。这些呢也都使得它对于这个全球油价的飙升也起到了一定的压制性的一个作用。那另外呢，这个部分其实核心的呢，或许他们更应该看中国能够压住油价的飙涨，油价的升幅。最关键的原因倒不是单纯一项政策而已，刚刚他也提到了油库存，还有呢能够非常迅速有效的去控制进出口的节奏。那另外就当然就还有他们所关注的电动车，还有可再生能源的一个多元化，使得这个部分呢，大家就会对于油跟这个柴油的依赖就没有那么高。这整体结合起来，也使得中国呢对于这一波原油进口的这个依赖性的这个弹性的调节程度可以说大家受到了一个关注与被看见。特朗普说美与乌克兰战争无关，只卖武器，其实之前也提他已经撇清，所以让大家去好奇跟关注接下来到底乌克兰这个战线又怎么能够推进协议呢？还有 RT 看七国集团考虑在乌克兰进行武器特许生产，为什么是现在？在这次 G7 峰会之后呢，他们现在做了一个声明，说考虑要发给乌克兰一个许可证，让乌克兰在自己的国内可以去生产西方武器，同时也希望美国也能批一个许可证，让一些武器的增量生产能够在欧洲进行。G7 这个主意打得很妙，要把特朗普跟乌克兰的援助这个又想方设法能够连成一条线，而特朗普释放一点点消息说这个爱国者导弹看看能不能在乌克兰建。但眼下这个部分为什么是现在？因为对于 G7 来讲，他们或许也看到了一个机会，这是不是对他们来讲也是个窗口期呢？另外 G7 峰会特朗普入座前宣誓我才是老大另外还有未关闭的麦克风揭秘 G7 领导人私下都聊些什么，这是我们这个媒体记者其实最喜欢的，我们常常都很喜欢什么是 off record， 哪些都是没那个麦克风突然间没关释放出什么信息不过呢，在这里看媒体虽然捕捉说他入座前说 I'm the boss， 我是老大，但现场呢是轻松的一笑。可能在场呢他确实年纪最大，他才刚过80岁的生日呢。不过这一点呢是媒体可能为了特别凸显这一。

但是许多的观察家用都认为，整体在这次特朗普在这一次的G7峰会的表现，整体低调。 美观麦克风聊什么？在这里，他凸显了几个点，包括加拿大总理卡尼经过了特朗普旁边的时候，跟他说了一下加拿大跟中国签电动车协议的部分内容。另外，就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他戒烟了。还有一点，大家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特朗普跟欧盟理事会主席他们两人在谈话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句：“特朗普说，我告诉你。”之后又出现了一个词“格陵兰”，但是上下文。 并不清楚，就是飘在这两个词的中间。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马克龙忘了在工作午餐的时候把手表给带走，这件事情让现场呢又多了一篇轻松的气氛。卡尼先跳出来说：“哎呀，他的手表落在这儿了，他的手表在我们这里。”特朗普插话的时候就说：“哦，如果他走的话，手表给我好了。”又引起现场的一个笑声。好，整体起来哦，G7领导人在没有关闭的麦克风私下都聊了什么，要注意。 现在有很多搞不好他是故意的，因为现在或许都流行在没关麦克风的情况下，假意要去泄露出一些信息。再来看全球速览，美国白宫终极格斗赛险些成土场 ，FBI 据报呢发现有团伙犯案，而且锁定一些人要做暗杀的一个目标，主要呢他们一些偏激的言论，当前情绪反以色列当中都是标题。之所以破获，还有这团伙当中一名母亲发觉情况不妙来做举报，那 FBI 现在也循线去追踪当中。另外来看到美联储这个斡什上任首秀啊，可以说这个斡什的时代正式开启，但是减息现在好像已经 off the table 不在选项上了，今天金融时报也说，他们可能已经舍弃了降息的这个部分，不再坚持了。那这虽然看到斡什时代的来临，因为他们现在决定啊，美国的这个利息不变，转鹰料今年加0.25厘，这里要特别说啊，本来特朗普希望他上任之后就要帮忙降息的，但现在整体美国通膨的情势仍旧严峻，同时根据点阵图显示呢，在美联储可以有投票的官员当中，要超过半数都认为今年年底前加息的可能性大增，这个部分呢会看到一个趋向。 好，这个计划，美国前 CIA 高层涉盗公款被捕，家中查获了超过300根金条、35只名表，而且还看私藏4000万美元金条还不够 ，CIA 前高官涉假计划捞钱，还接触极机密的一个任务。《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告诉大家，这个绝密的间谍计划，大家现在怕的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人长期用一个机密的方式，因为像是黑计划。 同僚之间不能讨论，去假造了跟五角大楼的这个合同，把这个合同卖给了军工商当中换取金条，因为都是机密嘛，外人不得而知。但有趣的是 ，FBI 又怎么知道 CIA 的计划呢？可见他们情报的内斗很严重。但这件事情现在更让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想到1974年有一个霍华德·休斯的行李箱被窃案，当时那个行李箱被窃案之后呢，让他们去打捞苏联啊这个潜艇残骸的秘密行动。 被曝光，因此现在这件事情再度进入了司法程序，继续调查下去，他们担心有很多的绝密机密会不会也因此曝光？一家保守派非营利组织是如何告导特朗普，并为此付出代价的《华尔街日报》。另外，特朗普现在在想方设法怎么样把他的关税给加回来。好，他说这个非营利组织啊，他其实用了动用了全年的预算要去跟特朗普打官司，最后最高法院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关税无效，同时也限缩了他的部分的权利。 不过这家机构却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他本来有很多保守派的赞助者，因此跑掉了。有些企业也不敢捐助他，怕特朗普报复，所以这也是面临的代价。还有波兰的军费比例翻倍，我们看翻到了多少？翻到了4.48%。之前说2035年前他们的这个防务费用都要增高到5%，现在去年好不容易达到了2.2%呢，核心目标3.5%，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不及格。波兰现在跑得最快，可见啊，这个东翼对于当前面对 乌克兰战争情势的一些安全以及直接转化成他们的一个防务费。同时，这边还看啊，美国现在对于这个波兰呢，提议说要可以在他们那边建美国永久基地啊，表示欢迎。这个后续我们再看。同时，德国跟波兰之间，他们在防务也更靠近，有许多的合作计划。日本现在担心什么呢？日企忧对美投资拖累国内经济。今天，《金融时报》也说啊，现在他们内部一些高级高层呢，也在做一个警告。 5500亿美元啊，日本对美国的投资承诺。但我们看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呢，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对日本的关税压力下的一个政治交易。但是没想到这件事情正好撞上了日本当前最脆弱的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他们在忧虑自己日本国内
本土投资不足，还有他们的生产力相对弱退啊。好，这个防系统风险，现在呢看中证监啊，除了中证监撑港推人民币国债期货，同时呢现在看到要稳金融啊，控风险，这里有多项金融政策释放，新举措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部分呢就是有新的这么样的一些这个工具啊，那包括呢它核心在当中呢可以让一些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境外货币当局能够以债券为抵押向中国央行呢来换取人民币流动。这城市集团骨干柬埔寨侨领押返华啊，明报这里我们看到港媒今天有做关注。好，这件事情我们要看的不是一个单一案件，而是一个一整套延续性的一个努力。这个部分呢，它不是一个单一嫌犯的被押返，而是中柬之间围绕着惩治犯罪集团，他们在首脑、金主、整个平台，还有后面设计的一个电涉及的一个电诈员，一个连续性的清剿。好，这个香港新股市场啊，这个非常的旺盛啊。今天信报看，可能有六家新的企业，涵盖很多层面啊，有半导体，还有一些贵金属等等啊。这里让大家看到这种集资的一个旺盛。这起车祸呢，在香港啊，真的是让大家看了呢，心里也很疼。轻杀夺命车祸，消防员携妻抛出车双亡，在这里还有文汇报看，消防员与妻蜜月返港车祸罹难，他们没有系安全带啊，让人的也觉得对这起车祸呢，还有这个事故呢，也会再去检视一下在交通安全上头的一些重要条件。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中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0: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中国发表全球治理白皮书，这张我们来看看啊，这记者所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这叫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我们在照片上啊，看到这个白皮书，中英文两本都有，而且金秋雄安首办论坛，共商改革治理大计，所以这个秋天啊，办了一个论坛，相信为全世界所看重。其实在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体系啊，核心就是中国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这里呢，包括习主席2025年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我们看到从之前到现在呢，整体的一系列都非常的清晰。不过在这里，我觉得有个信息可以带给大家，在这里我们看啊，王毅，中方将建设性参与联合国秘书长选举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好，继续看的是印太战略改名了，怎么个改名法哦？先看美军司令部改名。把印太改回太平洋，这就是他们过去的一个老名字啊。这美国国防部已经做了一个宣布，恢复使用8年前的一个原名，叫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以大家就在琢磨琢磨，这个改名呢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当然各样的一个分析。不过更合理的呢，应该是说它可能会淡化，因此削弱了印度的战略地位。因为要知道，比较敏感的时间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印度的这个说法，你看当时让印度的舆情是什么样的反应，或许大家呢还记忆犹新。2018年当时呢，如果特别去强调印太的时候，它有对于印太之间的一个战略协同，还有甚至加强 QUAD 它这个框架，它是充满了比较多激化性的一种刺激性的这种情况，但他现在呢还回到了一个过去的其实历史的名称，所以被认为呢分析比较多指向的还是在看印度啊，对印度的这个地位议题。好，另外说现在呢可能这一波南华早报主要看的是即将在美国有的一个会面接触。说美国国务院啊，东亚跟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即将会在美国来与香港的美国商会代表团会晤。在这篇当中分析啊，这可能是历来这个近期接触里面层级最高的。这也代表说，在当前中美的沟通对话渠道下，香港这里呢有重新回温到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窗口。另外一篇分析者认为说，其实现在啊是这些西方的国家呢自己要好好的重新再思考，当前都说全球秩序都开始在做重新的一个整理，还有各方面的实际沟通对话开展怎么样呢，是彼此平等尊重互惠啊，在这里也做了探讨。好，大家看在科技的层面上，经济日报看 DeepSeek 等中企传媒暂缓列实体清单，在这里主要是路透社他报道说引用知情人士所表示，但中国外交部对此呢向来呢也多次在媒体的提问当中有所回应啊，反对经贸科技议题被武器化、工具化等啊，这么样的一个立场的一个说明，就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当然也要保障中企的相关权益。还有 DeepSeek 的发展实力，现在让微软开始思考，他们有一个这 Copilot Cowork， 这是他的一个 AI 代理人、AI 代理智能啊，他的 AI 代理人工具。哎，他现在可能也要考虑哦，来是不是在当中呢也用到 DeepSeek 这里有一些协同的一个发展，因为他之前呢可能很多特别在美企啊，他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这里，那核心怎么样的一个合作达到最大效益，同时这个成本又让自己最满意，也是在市场化的道路之下，大家也会观察了一点。今天南华早报放了一个好大的版面啊，他们在看什么呢？在看欧盟，昨天我们已经提了欧盟啊。这个礼拜在布鲁塞尔，他们有一个重要的讨论，就是特别呢是在对华的一个政策关系上，大家也会很关注走向，他们最在意的一些贸易的实质进展跟合作。所以呢，他这里就写哦，欧盟这次的一个对话呢，可能会重新改变局面，甚至在欧洲的观察家认为，这一波的一个讨论呢，对欧盟当前来讲呢，可能是历来最重要的一次，因为在整体的国际局势啊，在特别是美国跟伊朗达成了初步的 MOU 之后，接下来在这里呢，他们终于可以看到中国发展能力的同时，在想方设法想的是自己在这个当口还能够做什么。所以大家关注的主要是他们本周啊，可能讨论一些议题方向。再来看大千世界，看了这些标题都觉得此处有掌声，而且这是好消息，因为 QS 这个国际高等教育机构发布一个最新的排名全球 学府榜，
港大、中大同列20强，还有港市五个院校序列全球百强，在这里也获评是顶尖学府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这里呢，其实还要看哦，你看这 QS 大学排名香港上榜的院校，港大、中大、科大、理大、成大，这全部都在百名内，其中港大、中大创历史都排名在前20。其实不止看了名单，会发现这次港的高等院校跟内地的高等院校，这里有集群式的提升，显见呢，在人才的这个还有学校教育的这个鼓励上的不断升级的实力。来看世界杯的话题，看六战世杯，美斯帽子戏法创纪录，《明报》就是香港的翻译。那这次来看看登英格兰世界杯进球王，追平了梅西神纪录，这是另外一位可能梅开二度，成本届第八人等等相关世界杯的消息。网购过度包装了吗？这是在香港的探讨。因为什么呢？最重要的是说，内地下个月国家的新历呢，有一些规管，什么规管？这个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这是个国家标准，就要实行了这在内地。那所以香港这里也在看，因为香港人现在越来越会网购了所以他们在包装上是否更环保这个部分也会做一些关注。我们看国家标准在这里列的也非常的详细跟清楚新华社，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是秭归县湖北秭归县。这里是屈原的故乡，他们之前打造的龙舟有玻璃缸，但现在因为端午节，他们回到了木质龙舟打造传统的木质龙舟。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

0: 今天的这个主编呢，他就是在头条呢发布了这个评论，表示呢要维护国内的团结和凝聚力，而那些穿着革命的外衣来批评这个协议的人呢，应该予以制止。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呢正在就统一国内的舆论来支持伊朗的这样一个协议的达成。同时呢，伊朗的改革派呢，同时呢报纸呢都是在讨论，那么这一协议呢，伊朗呢代表了伊朗和美国虽然是敌意未除，但是也有对话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关键呢，就是要统一国内声音，以理性的去执行这一协议，让这最终协议达成，而从而呢给伊朗一个更好的未来。那目前呢，关于民众呢，确实是很多民众对此呢感到高兴，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的生活压力非常的大。但是呢，也有些民众他们持有疑虑，认为美国根本不可信。所谓的这样的解除制裁这样的事情，他们觉得是很难实现。所以接下来60天呢，可能是双方考验的一个过程。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战争终于能够告一段落，那么所有的人呢都是希望那个和平能够持续下去。但是和平是不是呢真的能够永久的下去，还需要未来的60天需要检测。
1: 好，我们再来看到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公布，以色列的反应备受关注。根据美国最新的报道说，尽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保持沉默，但实际上他已经非常愤怒。另外，有乙方的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
2: 哈克肖斯新闻网站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与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感到十分愤怒。另有乙方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的一名顾问认为，以色列方面不认为其应受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关黎巴嫩部分的约束。这名顾问指出，内塔尼亚胡曾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除非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南部撤出。特朗普本人近日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也公开承认，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还罕见批评以军在黎境内的行动，称以军不应为了追踪某一个人而将整栋公寓楼炸毁。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特朗普日前在批评以军在黎行动的同时，也表示他认为在真主党问题上，叙利亚会比以色列做得更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对美伊签署和平协议表示欢迎。发言人林健呼吁美伊相向而行，争取下一阶段的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而中方也将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为早日实现中东海湾地区的长治久安不懈努力。
3: 美伊17号在法国签署停战协议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双方随后公开了协议的文本内容，其中包括美国将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而伊朗要确保商船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免费安全通行。中国外交部周四对此表示欢迎，
4: 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3: 在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并即将开始第二阶段谈判的同时，以色列并未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对此，林健呼吁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
4: 在此关键阶段，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相关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伊美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而不是相反。
3: 林健指出，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愿继续发挥自身影响，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中东海湾地区的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好，特朗普提前签署备忘录，到底是满足政治虚荣心，还是压力过载？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启，下一阶段谈判，伊朗手上还有什么王牌？美伊双方严重缺乏互信，60天的窗口期能不能将临时停火转化为长久和平？凤凰卫视资讯台今天晚上8点将会播出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敬请留意。针对北约秘书长就乌克兰危机发表涉华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北约应当纠正错误的对华认知，停止挑动对抗。
4: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始终秉持着客观公正立场，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停火、劝和促谈，从未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北约应纠正错误的对华认知，停止挑动对抗、甩锅推责，同时深刻的反思自身作为冷战时代的产物，对当今世界的和平稳定发挥了什么作用，造成了什么影响。

克兰首都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18号凌晨表示，俄军对基辅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另外，俄方表示，首都莫斯科18号清晨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受损。莫斯科东南部卡波特尼亚区一座炼油厂燃起大火，浓烟直冲云霄。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证实，当地一家炼油厂被数架无人机击中，目前正采取措施应对炼油厂受到袭击带来的影响。索比亚宁还说，俄罗斯防空系统已经击落50多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无人机碎片还导致一家购物中心建筑受损。下面回来为您继续关注，中方表示中欧双方当前沟通顺畅，已经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奋武防卫市中安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他的作品14年仍不过时。
6: 在凤凰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让这个东西去验证，包括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会经常报一些潮汕地区的选题。
5: 他用镜头记录真实潮汕故事。
6: 哦，原来就拍这些民俗，拍这些传统的东西，是有人看的。
5: 平心静气，久久为功。
6: 我作为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一个孩子，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独属于他们的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分享给大家看。
5: 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早期纪录片作品展映，明天凤凰卫视中安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有关近期中欧经贸谈判进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提问，透露双方当前沟通顺畅，已经为近期计划部署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而欧方也明确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
1: 谢谢，我是凤凰卫视的记者。我们关注到有报道说呢，中方取消了此前原定在北京举行的两场中欧高层对话，但同时呢，中欧之间的经贸磋商仍然在进行当中。还有报道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0: 会在这个月底前往布鲁塞尔。所以想请问中方，目前中欧经贸磋商的进展到底如何？那中方是否担忧现在的摩擦会升级为一场全面的贸易战？谢谢。
1: 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六月九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在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进入2026以来，欧盟因对华贸易逆差上升，集中推出了一波针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经贸限制措施，包括加征钢铁进口关税，以及在供应链上排除中国供应商等，导致中欧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与此同时，欧盟峰会将于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预计各方将就是否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展开讨论，但舆论普遍认为中欧之间不会爆发全面贸易战。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到全球第二位，这也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2026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建设施经济表现分别排名第八和第十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6年报再次肯定了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政府效率继续位列全球第二，反映特区政府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稳定、可预期和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也反映出国际间对香港在法律和营商环境方面的信任。香港的营商效率获评世界第三，则反映出金融业的蓬勃生态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也反映出香港和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商业做法和营商环境。最近香港的天气持续不稳定，天文台18号一度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期间新界多区出现了水浸情况。
3: 香港连日暴雨，天文台在18号下午12:55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暴雨期间，路边树木受狂风吹袭不断摇晃，海面浑浊，不时出现巨浪。屯门区和元朗区雨势特别大，部分地区出现水浸。有附近居民反映，屯门区有路段在暴雨后地面开裂。至于湾仔区则雨势相对较小，行人撑伞急步前行。受恶劣天气影响，港铁黄大仙站、深水埗站等多个车站出入口暂时关闭，以便做防护措施。期间，香港国际机场航班起降未见受严重影响，仅有少量航班延误，离港大堂有旅客等候，整体秩序良好，运作正常。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约2小时后，天文台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于下午3:40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深圳市气象台18号中午在全区多个区域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全市中小学停课，暴雨也给民众出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4: 深圳市气象台在6月18号12:25在全市多个区域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深圳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18日上午9点至12点，罗湖区、福田区、盐田区、龙岗区、坪山区、大鹏湾、龙华区和大鹏新区累计雨量已达大暴雨，本地降雨量已经突破100毫米以上。18号是端午节前日，不少民众提前返乡，暴雨也导致他们出行不便。
5: 我现在在找车票，对。本来打算回家的，结果 那个大雨晚点了，所以没赶上车，抱歉。

0: 是从厦门过来的，然后我今天下大雨，然后结果赶车车错过了，然后现在很烦，在改签，改到明天了。
1: 深圳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中小学在18日下午停课。官方表示，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或者在安全情况下回家。学校也需安置在校学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离校回家。深圳气象台表示，深圳暴雨区域存在较大山洪风险，需注意防御暴雨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深圳报道。
2: 在台湾，台东县长日前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遭到赖政府的查处，引发在野党的强烈不满。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8号怒批民进党无端制造恐怖打压，非常可耻。而国民党立委也质疑民进党无限上纲上线，双重标准。
3: 台东县长饶庆麟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行销农产品，却引发赖政府不满，扬言查办。消息一出，在野阵营一片挞伐。
4: 一个地方父母官在帮地方的农民朋友找生计，如果说连这样子都还要无限上纲的扣红帽子的话，那请教过去，不管是陈菊担任高雄市长，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也有前往中国大陆卖水果、卖农产品，这又怎么说？真的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双重标准。
5: 饶县长最主要的用意还是为农民去找到他的出路了，那农民在意的是他的生计，根本不在意所谓的政治。我想这个中央也必须考虑听到农民的声音，不要把政治放在我们农民生计之前。
3: 事件延烧多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在广播节目中声援饶庆麟，痛批民进党
6: 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他们可以无端的制造恐怖打压，然后骚扰，我觉得非常的可耻。所以你们心里面真的有台湾的农业吗？你们毫不在乎，因为你们吃香喝辣，吃相难看啊，你们一个一个赚的盆满钵满，吃的满脑肥肠，你们有在乎台湾的人民吗？
3: 回顾过往，海峡论坛有不少县市首长会率团出席，或是透过视讯录影方式参与，维持两岸民间交流。而过去台东有90%农产品主要外销到大陆与港澳，然而两岸关系陷入冰点后，农民生计大受影响。在赖政府拿不出对策之下，饶庆麟积极替农民发声，却面临查办。国民党除了谴责民进党，下周三中常会也将移师到台东举办，以具体行动力挺饶庆麟。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联合国人权机制成立20周年之际，人权理事会主席回答本台记者提问，表示美国拒绝接受人权状况的定期审议，并削减资金投入，使得全球人权机制面临机制受损还有执行力下降的双重考验。
7: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常会于2026年6月15日至7月10日在日内瓦举行，适逢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大会主席苏约迪普罗表示，过去20年国际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理事会未来如何运作成为本届会议的重要思考。而在美国拒绝参与本轮普遍定期审议的背景下，作为理事会核心工具的普遍定期审议机制正面临来自大国政治选择的直接考验。
8: I myself, I do not foresee, there will be a sudden improvement. A few countries, that are, not participating in the UPR, it would be because of their choice or, because they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participate.
7: 主席指出，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并拒绝参与人权机制，拖欠联合国会费和削减多边投入，使人权理事会不仅面临普遍性受损，也面临执行力被衰弱的现实压力。
8: But the situation, financial situation as a whole, is still as it is. For this year, and I will continue to do what I can in that.
7: 他还表示，会议相对弱化了乌克兰、伊朗、加沙等战争地区的人权讨论，转而引出对这一机制未来20年如何运作的思考。
9: 在联合国人权机制成立20周年之际，本届会议不仅是一次

0: 常规议程推进，也将成为观察全球人权治理走向的重要窗口。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推动更具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国际人权对话，也将是本届会议的重要看点。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报报道。
1: 好，谢谢您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Latino, ko v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信息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 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G7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五粮液，祝全球华人端午安康。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聚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和东盟17号到19号在俄罗斯喀山举行峰会，纪念俄罗斯东盟对话关系建立35周年。这期峰会刚刚在法国闭幕，峰会上达成了加强对俄施压的共识。俄罗斯在这边拉着东盟国家开会，是想对冲这一期的压力吗？能源、工业、创新等领域，俄罗斯和东盟这次会达成哪些合作？俄罗斯是东南亚传统的武器供应国之一，这次的峰会会进一步的促进俄罗斯和东盟国家的军工合作吗？有俄罗斯的专家认为，俄罗斯东盟峰会的召开或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的失败。那这次峰会对俄罗斯有怎样的意义？中国和东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紧密的经济联系，俄罗斯和东盟加强合作会否影响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东盟建立关系35周年纪念峰会6月17号至19号在俄罗斯喀山举行。本次峰会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共同主持，所有东盟领导人都出席。缅甸按惯例派非政治层级代表与会。俄媒称，普京已安排与其中9个国家的代表举行双边会晤。据越南劳动报报道，此次峰会正值世界和地区经历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之际。峰会全面回顾过去一段时间东盟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找出合作的局限性和障碍，加强众多领域的实质性互利合作。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东盟和俄罗斯会讨论如何推进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在能源、互联互通、教育和文化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泰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不确定的背景下，泰国必须实现伙伴关系多样化，以降低外部因素带来的风险。有新加坡媒体报道称，面对当前能源压力，能源是东盟在这次峰会上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东盟也要传达战略自主的信号，即东盟有权自行决定与哪些大国接触，不让外部压力主导。
0: 俄罗斯跟东盟是在1991年建立正式的关系，到1996年升格成为了对话伙伴。那这些年东盟跟俄罗斯关系的发展，您怎么看？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和东盟的关系啊，它和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应该说还是一种这个相互交织的关系啊。91年啊，双方建立正式关系，那就意味着冷战结束以后，实际上东盟啊在赢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外交空间。就和解体以后的就和俄罗斯呢开始发展关系，然后很快双方进入到一个对话伙伴关系的这个层面，然后很快呢双方又升级到战略伙伴关系。当然他们这个双方关系的发展呢，我觉得一个呢是受这个国际形势的影响很大啊，因为毕竟东盟的多数国家呀都是中小国家，他们在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呢，首先呢它会受到来自于美国因素的制约，还有呢当然也会受到俄罗斯啊它的这个政策重心调整的这样一些变化。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东盟对于俄罗斯的外交包括经贸各方面来说呢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毕竟双方啊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地理上的阻隔，所以一开始双方虽然啊确认是一种伙伴关系，但是并不那么亲密。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在这个2017年、18年左右，应该说双方的关系啊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里面呢我想主要是俄罗斯啊它有它的一个面向亚太的

0: 再加上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美俄关系的一些变化，现在看上去呢，给东盟呢又再次迎来了一个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空间。但是无论啊双方关系怎样变化呢，我想这对关系呢，除了双方各自的需求之外啊，仍然是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啊，受到大国关系啊很大程度的影响。
1: 嗯。
0: 即便是当前啊这一次，双方啊可以说是比较高调的啊搞了一个纪念峰会，当然是借着这个双方这个关系正常化，35周年，然后这个对话伙伴关系。

0: 俄罗斯继续施压的一个共识。那这次俄罗斯跟东盟的峰会能不能某种程度上对冲一下西方带来的压力呢？
1: 显然啊，我想请到这个东盟国家领导人啊到俄罗斯开会，
0: 嗯，
1: 对俄罗斯来说呢，显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想要借此呢打破啊西方对他孤立的这样一种局面。其实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我觉得俄罗斯外交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要在西方的外交压力下呀，要不断的突围，
0: 嗯，
1: 要不断的把他的这个影响力啊，向世界啊其他地区，尤其是非西方的地区呢进行延伸。现在呢，我想应该说，对俄罗斯要打破这个外交孤立的局面呢，其实有更多有利的条件。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现在美俄关系的一些变化之外呢，现在呢，看上去俄罗斯方面呢也示范出更多的要和乌克兰包括欧洲啊进行这个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个信号。这样的话，对这个东盟国家来说啊，这个时候去俄罗斯，显然来自于西方方面的压力呢，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大了。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边是法国在召集 G7 开会，然后这边呢是俄罗斯和东盟之间啊，这个相互啊示好。我想这个里面呢，的确有一些这个对台戏的意味。尽管我们知道，这个多数的东盟国家实际上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开始，在这个所谓的政治和道义立场上是和俄罗斯保持距离的，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情况呢实际上有比较大的变化，因为随着这个俄乌冲突的继续的延长，也随着这个西方啊，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政策调整，现在对东盟国家来说，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找到更多的自主的一些立场和空间啊，这个机会呢是比以前大了。再一个呢，我们看到现在对于这个西方来说啊，无论是 G7 也好，还是欧美啊来说也好，我想现在他们主要的问题是怎么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矛盾。那这样一来的话，面向欧盟去施压，然后确保欧盟不成为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外交方向啊，这方面的这个资源投入呢是有所下降的。
0: 嗯，
1: 再加上现在美国又陷在伊朗和中东这个泥潭里面，然后欧洲呢现在自己的问题呢是无暇旁顾。所以这样一来呢，我想毫无疑问啊，尽管 G7 呢一方面在显示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共同立场，但是同时我觉得俄罗斯通过啊进一步拉近和东盟的关系，实际上正在实质性的改善它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相对不利的一个外交局面。
0: 另外，我们看到美以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对东南亚地区的打击是尤为严重的，所以这次俄罗斯跟东盟的峰会，能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东盟的秘书长就说到了，东盟要跟俄罗斯共同建设各类液化天然气的供应设施，打造能源网络和能源载体体系。那接下来东盟包括跟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合作会聚焦哪些议题？对双方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1: 这次俄罗斯和东盟之间的这个交流啊，除去双方关系的一个自身发展的一个脉络之外，眼前的一些这个形式上的需要啊，这个双方各自的一种内外需求呢，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嗯，
1: 我们知道这个东盟的大部分国家呢，其实也都是比较依赖于这个能源的进口，而当前啊，由于这个伊朗问题，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实际上东盟国家对能源安全的需求啊，在急剧的上升。而俄罗斯这个时候呢，他也有意利用啊手中的这个能源牌啊，来打动东盟方面，然后来换取东盟呢在其他方面对俄罗斯的支持。其实我们知道，尽管过去这么多年啊，俄罗斯和东盟的关系呢看上去啊在不断的走近，但是它实际上始终有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实质性的这个来自于经济方面的支撑。尤其是此前啊双方的经贸关系里面，其实大头的仍然是两个，一个是能源，另外一个是化肥，这两项这个贸易啊，在俄罗斯和东盟的这个经贸合作中呢，占比超过50%。那当前情况下，这个一方面是俄罗斯的能源由于西方的制裁，它的传统市场卖不出去了啊，比如说对欧洲啊，这个几乎卖不动了，这个时候俄罗斯的能源需要找这个替代的出口市场。而与此同时呢，东盟国家由于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呢，现在受到这个影响，那他们也有意呢要在能源上呢寻求多元化，那就是更多的从俄罗斯啊获取这个相关的这个能源。尽管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一些东盟国家受到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影响， 降低了和俄罗斯的贸易。

0: 但我们看到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松动，比如说从这个2024年开始，实际上这个东盟和俄罗斯的贸易呢，就出现了比较大的反弹啊，增长呢，年增长幅度呢，将近20%。这个其中啊，实际上能源，贸易呢已经开始这个复苏，再加上现在啊，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啊，东盟国家有了更大的、更现实的能源需求，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想俄罗斯呢是非常巧妙地打了能源牌，这样的话对东盟国家这个它的吸引力呢，毫无疑问啊是在上升的。
1: 特朗普在16号说呢，很快就会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会不会影响俄罗斯跟东盟之间的能源合作？
0: 嗯，我想这可能也是要卡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俄罗斯和东盟啊要有一个进一步的沟通。尽管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双方的这个喀山的峰会啊，实际上是早在去年就有所规划，但是显然啊，他在当前的形势下呢，是有意无意的啊，是碰上了这个美国可能要调整他对俄罗斯制裁政策的这样一个关口。但是现在呢，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啊，对能源需求的这种刚需啊，很大程度上呢会压过他们对于这个美国啊可能要搞连带制裁的这种恐惧啊，因为毕竟啊这个能源的需求啊，它是关系到东盟各国的民生和经济的。美国单方面的啊，如果重新调整对俄罗斯的制裁啊，要把它的这个能源制裁甚至要通过二级制裁的方式影响到其他国家，但是我想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如果美国不能给他提供能源的替代方案，那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东盟发展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呢？所以我想这个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啊，在国内的经济和民生需求和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之间，他们现在的确是需要很好的去平衡。但如果这个短期内中东问题得不到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不能得到保障的话，我想即便是美国的制裁也很难阻止东盟国家他们去获得能源安全的这样一种正当的需求。
1: 除了能源之外呢，东盟对于和俄罗斯在工业以及创新领域的合作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那么在这两个领域，东盟跟俄罗斯的合作空间有多大？
0: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次峰会上啊，双方啊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而且要以一种机制化的规划的方式来实现啊。双方未来5年仍然会有一个新的这个合作规划出来。这里面呢，除了我们看到传统的双方在比如说原材料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以外呢，还会向其他方面去拓展。至于涉及到工业呀，涉及到制造业呀，涉及到科技这方面的合作，我觉得双方是各有需求。对于俄罗斯来说啊，由于俄乌冲突，俄罗斯实际上已经基本上失去了从西方发达国家直接进口的这样一些，或者说直接合作的这样一些这个工业和这个科技领域。但是呢，通过和东盟国家的合作，我觉得俄罗斯呢可以通过第三方的方式然后来不断的获取来自于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我想这是俄罗斯的需求所在。那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呢，俄罗斯在某些这个工业领域呢仍然是有吸引力的包括它的制造业包括它的这个农业加工包括它和能源相关的一些产业而且双方呢也有也可以就未来的一些新的技术前沿，比如说数字经济等等也可以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这个寻求一种这个经贸科技和这个工业各方面的一种多元化的合作，应该说也是比较符合这些国家对于一个经济安全的这样一种所谓需求的。
1: 而且呢，俄罗斯也是东南亚国家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之一，比如说越南，它80%的武器装备都是依赖于俄罗斯。所以有分析认为，这次的峰会之后呢，会让双方的军工合作进一步的落地。您怎么来解读？
0: 的确，我们看过去这么多年，这个东盟和俄罗斯的这个经贸合作里面，或者说双方的利益观念里面，除了能源以外这个军工，或者说武器装备，就是东盟方面对俄罗斯的主要的需求。在2017年之前，俄罗斯呢一直是东盟国家第二大的武器供应商这个除了美国之外。到了2022年之前，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东盟国家最大的这个武器供应国。所以长期以来由于军工贸易形成的这样一种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的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其实在俄罗斯和东盟之间还是很强烈的。尽管受到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由于啊这个相对复杂的一个地缘政治形势，东盟国家呢其实也需要在它的这个军事，在它的装备上寻求一种所谓的多元化。
1: 嗯，
0: 再加上当前啊这个美国方面的这种政策不确定性，我想也给了东盟国家更多的这样一些理由，就是他们希望恢复并且保持和俄罗斯的军工合作。因为这样一来呢，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也一定程度上啊可以去减少由于美国的地区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1: 好，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由俄罗斯专家认为俄罗斯东盟峰会或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的政策失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
1: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五粮液，祝全球华人端午安康。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5: 新闻就是谈，欢迎您回来。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俄罗斯东盟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失败。
6: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落实俄罗斯与东盟2026至2030年战略伙伴关系的综合行动计划将在喀山峰会结束后通过。他表示，文件包括在关键领域扩大务实行动的具体举措，包括政治、安全保障、贸易、投资、能源、交通、农业、数字领域、科学技术等。有俄罗斯专家分析认为，东盟成员国领导人抵达俄罗斯可能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俄罗斯并未被国际社会孤立。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出席俄罗斯东盟峰会，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好信号，因为菲律宾是美国的军事和政治盟友。此外，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出席也同样对俄罗斯是积极信号，因为新加坡是唯一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东盟成员国。俄罗斯专家认为，这次俄罗斯东盟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失败。
5: 俄罗斯跟东盟制定了2026年到2030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综合行动计划。那么这份行动计划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7: 这份行动计划是双方此前计划的一个延续啊。我想这首先呢是释放出一个政治信号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呀，它是基于双方一个相互的兴趣，而且是相互的这个信任，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得以延续的。其次呢，是双方啊是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呢来体现关系的全面性啊。换句话说，除了政治外交以外，经贸、科技啊，包括军事领域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合作的提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啊，这个的确啊，一定程度上是满足了俄罗斯这样一种需求。就通过这样一个既有象征性的，然后又有实质内容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呢，向西方啊表明说，至少东盟这一块现在在对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在俄乌问题上呢，并不会完全随着西方的指挥棒来起舞。
5: 嗯，
7: 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哈，就是尽管有行动计划，而且据说啊，他们此前的那个行动计划呢，执行力还比较高啊，据说已经超过了80%。但是要想让这个计划真正的落实啊，真正的达到效果，我觉得对双方来说还有一些考验，尤其是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你比如接下来俄乌冲突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俄乌冲突的结局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俄罗斯在其他方向的外交的投入？我觉得这些问题呢都还有不确定性。再一个呢，东盟当前啊对俄罗斯的这个立场显然有这个几头下注的考虑啊，比如说为了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
5: 嗯，
7: 为了应对现在欧洲啊这个无暇世故的这样一种情况，同时一定程度上啊，比如说有一些地区国家，不排除啊也有一种想要对冲中国影响的这样一些考虑。所以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复杂的因素啊，我想这个行动计划固然有它的意义啊，甚至有它的这个实质效果，但是呢也不易放大，因为接下来双方究竟多大程度上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意愿要让它落实，而且要让它这个继续稳定在这个轨道上，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
5: 有分析认为呢，这次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的政策失败了。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7: 嗯，显然毫无疑问啊，这个要在西方的这个外交孤立下不断的突围，然后不断的在这个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道义上，要帮助俄罗斯呢重新去收复失地啊，显然是俄罗斯方面非常重要的目标。首先从形式上啊，我觉得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5: 嗯。
7: 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3到4年间啊，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外交孤立和封锁制裁，有段时间甚至去俄罗斯都成了一个禁忌啊，对一些这个中小国家来说。
5: 嗯。
7: 但这一次啊，这么大规模啊，几乎这个东盟11国的这个领导人和代表都悉数到场，那显然我觉得在形式上，已经达到了俄罗斯的目的，就是的确打破了西方对他的外交围堵。但是接下来啊，这个能不能延续这个势头，而且多大程度上俄罗斯呢在能够把他的外交上的收获能够转化为实际的这个利益，我觉得这个里面还需要观察。因为这只是东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第一个回合，那有没有第二个回合？所谓第二个回合，就是等美国反应过来以后，美国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5: 嗯，
7: 包括其他的地区国家，你比如像日本啊，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东盟啊似乎成了各方啊这个极力争夺的一个对象，所以现在呢，东盟呢当然也在积极的利用这样一个相对有利的形势，和各方都开展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但这个平衡呢，它有时候呢会比较脆弱，而且平衡有时候呢，也经常会由于别的这个因素的变化呢而产生变化。
5: 嗯，
7: 所以我们还要看，这次啊俄罗斯有了这样一个外交上的攻势，那接下来对于美国对于欧洲来说，他们如何应对，他们是否要向东盟施加压力，然后东盟方面是否有一个统一的集体的应对。
5: 中国跟东盟的关系也非常好，而且保持着很密切的一个经贸联系啊。那现在东盟跟俄罗斯走近，会影响东盟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吗？
7: 嗯，我们知道东盟啊是中国啊这个周边外交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5: 嗯，
7: 而且在过去这些年呢，东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首先啊，中国对于它和东盟的关系呢要有足够的信心啊。我们就看一个比较哈。你比如说这个，无论俄罗斯和东盟方面如何去提升他们的经贸关系，但是由于双方本身的这个互补性的问题，由于双方的这个地理问题啊，尽管现在俄罗斯在讨论说要开发一些这个走廊啊，通过这种走廊经济的形式进一步来加强和东盟的经济联系，但是毕竟这个地理问题啊，它是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
5: 嗯。
7: 在双方努力的情况下，这个去年俄罗斯和东盟的贸易呢还不到300亿美元，但是我们和东盟的贸易啊去年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元。所以仅仅从这个利益关联度上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啊大可不必啊对这个东盟和俄罗斯之间加强经贸联系哦有过多的这个疑虑。再一个呢，我想中俄关系啊它是建立在一种高度的政治互信的基础上的。中俄之间呢是有一个双边关系的3原则啊，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我觉得这实际上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这3个原则实际上体现了中俄双方高度的互信。
5: 嗯，
7: 就是双方在不影响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在各自的这个外交政策中啊去发展自己的伙伴关系啊。我觉得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互相不排斥的。再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他们之所以啊现在开始重视和俄罗斯的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仍然是中国。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东盟国家他们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目标呢是未来要更多的和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有更多的关联。
5: 嗯，
7: 比如说我们看到印尼现在已经成为金砖的正式成员，那接下来包括像越南啊、柬埔寨啊等等这些国家呢也有这个期待想要进一步和金砖靠拢。我们试想啊，如果没有中国的这样一种正面的这样一种存在，其实俄罗斯对于东盟国家的吸引力呢也会下降。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俄罗斯方面也会看得很清楚。
5: 嗯，
7: 所以在发展和东盟关系的同时还要继续加强和中国的合作，我想这是对俄罗斯来说最合理的选择。
5: 好，非常感谢崔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特事。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知名赞助播出。

0: 妙手不应，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伊朗公布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不过在美国国内却招致广泛批评。批评是指出，特朗普的政府让步太多，伊朗反而才是最后的赢家。美联储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但新任主席沃什刻意减少了前瞻指引，令市场对美联储后续政策的判断更加困难。究竟如何分析美联储的新官新作风？今天节目当中会为您带来详细的分析。经过数个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和伊朗签署了一份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为持续超过百日的战事与对峙按下暂停键。然而协议细节却在美国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有媒体分析指出，伊朗仅承诺了重返过去的状态，而美国却做出了实质性的经济让步。
1: 当地时间17号，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期间，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白宫发布的视频记录了这一时刻。同一时段，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也在德黑兰完成了签署。伊朗媒体还公布了佩德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备忘录的照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以数字方式由两国总统签署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他还表示，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尚未敲定。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与伊朗官方通讯社也先后公布了这份包含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全文，双方版本大致相同，核心交换逻辑在于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则解除对于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为德黑兰提供急需的财政收入。在短期安排上，协议规定商业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收费用，美国同步解除封锁并允许伊朗出售石油，而包括伊朗核计划的处置方式在内的深层问题将在正式签署后启动的第二阶段谈判中讨论。经济激励方面，伊朗若遵守美方要求收缩核计划，将获得可观的财务回报，除了立即生效的石油出口制裁豁免，此后还可能拓展至全面制裁解除，并获准动用一笔规模达到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尽管特朗普此前表示美国不会为此提供资金，但更新版文本确认美国将为有意参与的投资者提供必要的制裁豁免。备忘录的细节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美国最初设定的遏制伊朗核计划、限制导弹计划、停止资助地区代理人等目标均未达成。CNN 分析称，协议内容充斥着美方对伊朗的实质经济让步，而伊朗仅承诺重返过往状态。还指出，2015年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谈判接近尾声之际，当时还是总统参选人的特朗普曾公开在社交媒体上指点迷津，称在谈判中最不该做的就是表现出你有多渴望达成协议，而如今却在亲手犯下这个致命的大忌。特朗普则是在G7峰会上公开为协议辩护，承认经济因素是推动他寻求和解的重要动因，并以1929年大萧条时期的胡佛总统为戒，表示不愿看到持续冲突引发的经济灾难。
0: 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公布之后呢，外界都在讨论这究竟是特朗普的胜利还是伊朗的胜利呢？我们今天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一聊。钟生你好。这个协议公布之后，看到美国国内的尤其是各种媒体是一片的这个惊呼啊，因为想到可能让步，没想到让步那么多。像 CNN 刚刚评论员说到了，他在回顾这个奥巴马时期的那份伊朗协议的时候，当时特朗普对奥巴马所有的批评现在全部回到了他自己的身上。然后纽约时报还说，这个特朗普已经输掉了他的战争。如果国内这么多的反对的话，您觉得特朗普有可能会反悔吗？
2: 特朗普这个人很难说，但是就这个事情而言呢，他反悔的概率不是很大，因为现在无非就是两种力量在破坏嘛，一个就是以色列会不会再搞小动作啊，造成这个重大的人员伤亡，包括美军的人员伤亡，让特朗普不得不再打伊朗。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声音啊，在美国共和党内部，特别是玛卡的这支群体，能不能够凝聚起来？但是呢，从这个撤出的战略来看，应该看出特朗普还是很精明的，就是他打了一个多月，他反正打不动之后，他就开始停火，停火就开始酝酿在撤。当然，伊朗就是顺势要架，所以从一个中立的角度来看，这份协议肯定不是特朗普在发动战争之初所设想的结果，但是他跑得很快，因为美军最怕就是被盯在那个地方，牢牢地被牵制在那个地方。而且美军这次大量的这种战略性的武器，包括防空系统的导弹啊、战斧导弹，都给消耗了很大一个数量，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选择做这个，他自己也说了，如果不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全球的经济灾难，但是对美国的军事上也是一个灾难，所以他选择就撤了。这个对于维护美国现在还能够有的霸权体系，我觉得还是正面的。当然了，就是如果说这个事情执行下去，我们这个细节已经谈了很多了，就未来可能会对中东格局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也是特朗普他这个人他能够做出一个180度的这个大转弯。开始的时候说要伊朗无条件投降，要把人家都毁了，要政权改变，那现在呢就是和伊朗合作。你看现在他什么时候都是帮伊朗在说好话啊。
0: 是，如果真的按照这14项的这个条款这个执行下去的话，接下来的伊朗解除了所有的制裁，它的石油可以恢复出口，所以接下来究竟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的环境可以让我们看到的？那如果是中国企业在伊朗做生意的这些企业，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利益？
2: 对，这些问题就是非常核心，很可能我们在60天之后或者60天以内马上就会遭遇到。那么他先解冻的大概是240亿，就是被扣在西方或者是周围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些现金。然后呢，伊朗呢，第二笔钱它大概有1000亿美元，这几十年来是被美国扣着的。还有一大笔钱呢，就是如果说它现在已经开

开始恢复石油的出口了，它每年现在预算，如果说，按照比较正常的量，按照这个现在的这个价格，它又有好几百亿美元。那伊朗它一下就获得了这个自己经济能够正常发展、民生能够正常保障的一笔宝贵的外汇资源。但是更关键就是，伊朗它有一个3000亿美元的为了重建的一个基金和计划。据特朗普说，已经落实了1500亿了，有美国的投资者，也有这个外国，包括中东海湾地区的国家，那就会出现，如果说伊朗它改变1979年不断被美国打压、不断被加码制裁的这个发展态势，那伊朗未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格局？它和海湾国家的互动怎么样？为了和以色列是一个什么关系？和土耳其又是一个什么关系？那整个这个海湾的力量均衡全部被重新打破。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看到，过去这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贸易上是支持伊朗很。

0: 中国的经济发展贸易上是支持伊朗很大，我们有很长。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美联储结束了最新一次议息会议，并且一如市场预期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市场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新任主席沃什的身上。在他宣布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之后，美联储已经正式进入全新的沃什时代。
1: 美联储六月份也是今年第四份利率决议如期而至，联邦基金利率继续维持在3.5%至3.75%的区间内，符合市场预期。不过市场的聚光灯并不关注利率变化，而是全部落在了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身上。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沃什带着他的改革决心为市场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美联储形象。从利率决议来看，他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要求大家少说话，决议声明篇幅被减半，前瞻指引更是直接删除。新声明当中，美联储重申通胀仍然过高，并且警惕由供应冲击造成的涨价效应。而相比于声明，会后公布的点阵图体现了更明显的鹰派倾向。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达到了3.8%，高于三月时的预期3.4%。有一半的决策者都预计今年内将会至少有一次加息。同步推进的改革还包括即将成立的五个特别工作组。沃什表示，工作组将在年底前提出改进建议。其中最受市场关注的工作组将负责审查美联储6.7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研究货币政策是来自于利率工具还是资产负债表工具。偏硬的立场推动市场提高了美联储年底前加息的概率，明显打压了华尔街的风险偏好。金价短线下挫3.5%，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15个基点，美元指数更是拉升近100点。美股也全线下挫，尽管道指盘中曾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刷新纪录高位，但收盘时倒跌了500多点。除了半导体板块之外，大多数科技股都走弱，热门新股 SpaceX 自上市以来首次收跌。
0: 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胡杰教授来我们分析。胡教授您好。美联储是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啊，但是令市场无法确定的就是沃什的改革方向。那现在这个决议声明是长度减半，而且没有了前瞻指引，不过就新增了五个小组来聚焦货币政策。所以您怎么看这位新主席的政策思路？市场对于美联储的看法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是这样，很显然这次新主席上任呢会带来一系列的改变，只不过就当下的具体经济形势而言，特别是霍尔姆兹海峡受阻之后，能源价格上升导致通货膨胀有所抬头这样。

0: 一个具体局面之下呢，我认为他采取了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那就表现在呢，首先既没有缩表也没有降息或者是这个提息，那么处在一个观望状态。这个我想呢，这一方面是他在等待进一步的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这次所谓停火有希望以后，后续的经济数据的变化，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讲呢，也是他的，我认为是他的那个这个策略的一个考虑特别是我们结合他设立了5个小组做这个调研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我认为是在为他后续做更大规模的改革再做一个铺垫具体来看是这样，他这5个这个研究小组呢，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他的这个可能的改革去做这个前期的这个铺垫的。那比如说第一个，要研究跟这个媒体沟通的方式。那么这个呢，很显然是他对于之前的这个沟通方式有所不满，他认为过去是有所过度沟通。过度沟通之后带来的问题，在他看来呢，就是给美联储的政策的灵活性带来了一定的掣肘。所以这是这个沟通这个小组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所谓他要考察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包括它的这个规模，包括它的构成。那这个在这个调研基础上的话，很可能是回归到他之前提到的一个战略，就是要缩表因为你要去说服他的同僚的话，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更需要有个调研的一个结果出来作为佐证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也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第三件事情呢，当然就是他对于美联储所极度依赖的数据呢，现在这些数据的来源，他提出了很大的质疑。我们也知道，在过去这些个月呢，我们看到了有些数据的质量确实堪忧那个初次发表和第二次修正之间差别特别的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于这些数据当中的有些指标，从统计方法上，他就有可能不太认可。比如说像 PCE，他认为波动过大，是不是应该掐头去尾，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之后取个中间值等等，这些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么这第三个研究小组呢，会在这个方面下一些功夫。第四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AI，将来在长远的发展过程当中，会对美国的这个通胀率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他认为呢，AI 会极大的提升劳动生产率，长远来说是对于通胀率是一个极大的压制因素。所以他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呢有所深入的了解，然后有助于美联储制定长远的政策。最后一个就是他认为美联储基于数据做出预测，以及对于政策工具的应用，整个这个逻辑需要重新的考量，所以这个呢，这个第五个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综合这5个小组的设立，以及他们将会出具的这样一个调研报告呢，我认为他会在这个基础上推进他的战略想法。所以综合今天的这个会议来看的话，虽然它是一个按兵不动的态势，但是呢，确实是我认为埋下了他接下去做改革的一个重大的伏笔。就是。
1: 是，那另外从点阵图来看呢，其实美联储内部关于未来究竟是要加息还是降息，其实也形成了明显分歧的两派啊。那利率期货市场上看，交易员现在已经锁定了在年底前可能会加息1到2次，而且这个时间呢，预计可能已经提前到了9月和10月份。您对加息这个问题怎么看啊？加息是不是已经不可避免了？
0: 是这样的，就是是否加息，当然是取决于一个根本性的驱动因素，就是说通胀的这个当下形势和它的发展趋势。从目前来看呢，由于刚才我们谈到的霍尔姆兹海峡的问题，那么通胀显然是在抬头了。在抬头之前呢，其实这个水平呢就是偏高的，因为理想水平是2%，在那之前呢应该是3%附近。现在在这个战争的冲击之下呢，现在已经到了3.5。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因此过去在战前所谈论的这个缓慢加息的这样一个通道呢，似乎现在就变得非常的不确定性非常的不确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内部出现了一半一半的这样意见分歧，一半呢认为说还是可以按兵不动另一派呢就认为说应该在年内加息，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去谈在年内还要降息的这种可能性。总之，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大家还是倾向于这个担忧通胀了，这个沃氏本人呢，倒是没有明确表态。

0: 他在这次的点阵图的投票表达当中呢，他是自己就没有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他对点阵图这个方式本身也不太认可。这当下美联储内部的情况，那综合整个这个工作逻辑来看呢，现在的意见比较分歧也非常正常，主要是因为这个经济数据的不确定以及这个通胀抬头带来的一些隐忧。如果你要问我个人的话，刚才你已经提到这个市场是这个看法呢，是已经把1次到2次加息放在这个交易里面去了。就我个人的意见来看呢，我觉得还是值得观察，因为如果你要让我在这个观望不加息和加息的两派之间就今年年内之间选择的话，我是倾向于认为不加息更加恰当，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当下的通胀形势呢，未见得是非常的严峻啊，只是说战争的冲击确实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是似乎呢，这个战争的这个尾声已经见到我们也看到油价等等都反映出来了，今年还有半年嘛，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持相对乐观的态度，所谓乐观就是说不一定会加息，是不是？
1: 是，如果要从最新的这个政治局势来看的话，美伊双方已经是公布了停战备忘的内容了，马上就会签约了。那这是不是进一步的会打压油价？那您认为这个是不是也意味着说美国通胀抬头的风险正在逐步的消退呢？
0: 如果一定要用非常简短的语言来说的话，我说是，我会回答是的啊，因为在战前的话，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总体的形势是进入了像那个这个通胀的下降通道而且朝着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目标在迈进除了个别国家，比如像澳大利亚除外其他国家大致都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战争以后当然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冲击，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冲击由于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因此呢，并没有造成持续不可逆转的这样一个坏的影响。那么，我认为呢，如果真的能够如特朗普所预期的那样这个战争就此打住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此开放的话，我认为这个冲击基本上是一过性的，也就是在甲乙2到3个月的话，基本上这次冲击带来的影响也就算是消退了。那么应该说，大概率是会回到之前的那样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这个通胀缓解的这样一个下降通道所以我认为呢，或许大概率的应该回到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走向一个缓和的这么一个大通道里面，就这样。
1: 是，另外，如果从资本市场来看啊，美股、美债是出现了双杀，那美元是走强的。不过，在地缘局势缓和、市场充分定价加息这个预期之后呢，您觉得是不是可以被视为已经利空出尽了呢？
0: 利空肯定是出了，有没有出尽呢？这个话我不想去说的太绝，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您刚才所表达的那样一种大致的态势，我还是比较认可的。因为当下来看的话，最大的利空就是通胀。那么通胀的话，现在也第一，它这个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大概率可能开放的话，通胀本身的恶化呢，基本上是见顶了。那么与此同时呢，之前预期的美联储呢，可能由这个本来4个月前准备降息的这样通道呢，逆转为观望，甚至可能这个提息。那么这样一种逆转呢，也算完成了这个尘埃落定，灰也开了态度也表明了。那么最坏也就是那样了。因此呢，在某种意义上讲，确实作为资本市场来说，算是松了一口气尽管说当下的情况并不是像战前那样好了，但是就是算出这一个很大的利空出来之后，不叫出尽吧，就出来之后呢，确实我认为资本市场是出了一大口气。那么接下去呢，我认为往上走的，就是往好的方向这个扭转的可能性超过了往坏的方向扭转的可能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值得有审慎的乐观吧，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胡教授的点评分析。下一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Keep moving!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今天关注到了近期英伟达 CEO 黄仁勋的亚洲之行是备受关注。他此次呢是先后到访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韩国，但是却没有到访日本。分析又认为呢，这不仅是凸显了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衰退，而且在暗示日本在 AI 革命当中可能落后的风险。文章认为，在台湾和韩国，黄仁勋的访问对象都是 AI 半导体供应当中不可或缺的成员，而中国大陆呢，则是未来不可忽视的销售市场。那相比之下，日本的竞争力就显得相对落后了。英国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了，究竟还有什么比刚刚完成1.8万亿美元的 IPO 之后就马上斥资600亿美元进行收购更加大胆的行为呢？ SpaceX 在周二就宣布将会以600亿美元收购编程辅助公司 Cursor， 那这就让人不禁想起2012年Facebook 的掌门人扎克伯格在公司刚刚上市的前几周就与 Instagram 达成了价值10亿美元的收购协议。文章认为呢，收购 Cursor 将会检验马斯克是不是能够从扎克伯格身上学到一些经验，那就是避免过度干预。因为现在 Cursor 是允许用户可以随意的使用不同的 AI 模型，如果马斯克要坚持优先考虑自己的模型的话，可能就会造成用户的流失。至于华尔街日报今天的独家新闻是聚焦了苹果 CEO 库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存储芯片成本飙升，苹果计划提高产品的价格。库克表示呢，这是为了维持利润率的一个无奈之举，但是他没有透露具体产品涨价的时间幅度，还有受到影响的具体的产品。那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Tech Insights 的估计呢，如果苹果在保持利润率的同时将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话呢，那么下一代 iPhone 的 Pro 系列的价格将会上涨约270美元之多。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코스피 장중사상처음9000선을돌파했습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虽然美联储暗示年内可能加息，但受到半导体板块上涨以及市场预期美伊战争结束的提振，韩国首尔综合指数今天盘中涨破9000点大关，再创历史新高。龙头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飙涨超过4%和7%。截至收盘，首尔综合指数报9063点，涨幅2.25%。
3: 初めて70000円を超えました。
2: 日本股市再次破顶，受中东局势缓和带动原油价格下跌等因素影响，日经指数连续第三天创下历史新高，今天开盘就突破此前高点，随后首次站上71300点大关。从板块来看，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受到追捧，截至收盘，日经指数报71053点，涨幅1.65%。
4: 随着美国联准会公布利率决策是按兵不动，但是没有影响到今天的台股行情，甚至还创下了新高。
2: 在中小型科技股带动下，台股周四开高走高，盘中一度冲上46565点，创历史新高。不过随后受端午连假将至的观望气氛与节前卖压影响，涨势收敛，中场收46465点，创收盘新高，涨幅1.28%。芯片龙头台积电股价盘中一度来到2415台币，中场涨幅有所回落，收涨超过1%。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兰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明确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规划提出明确目标，城镇就业占比要从2025年的65.6%提高到68%，技能人才占比从30%提升到35%，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则增加到2.55亿人。为落实任务，政府将强化宏观调控的就业导向，推动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与就业协调联动。一方面促进家政、养老等服务业提质扩容，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在集成电路、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中培育新岗位。此外，规划建议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建设人才供需大数据的平台，并且优化高校学科专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同时健全高校毕业生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加大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扶持力度。规划强调，将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有效破除就业歧视，完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交换意见。
1: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17号深夜22:52的消息稿说，王毅外长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应约通电话。那从时间上看呢，是一次很有时效性啊，甚至带有紧迫性的一次通报。通报的重点是伊朗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情况。阿拉格奇是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的积极作用，并且认为呢，备忘录应该得到切实执行，还特别提到了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中伊外长的电话呢，是发生在特朗普突然签署并且宣布备忘录之前。这个外交部的消息稿呢，是在接近中国夜里23点的时候发生的啊。那么实际通话的发生呢，应该还要早啊几个小时，至少一两个小时。那算下来的话，比特朗普签字至少是早的6-7个小时不止。之后，特朗普才在马克龙在凡尔赛宫设宴款待期间呢，在文件上签字。这说明的是什么呢？说明的是伊朗在第一时间，甚至是在美方宣布之前，就向中方通报了即将发生的大事，也就是美伊总统将分别签字。伊朗不让中方事后知道啊，不让中方从媒体的报道中去得知，而是通过阿拉格奇外长亲自致电王毅外长的方式呢，郑重正式提前向中方通报。那可以把伊朗方面的这次致电呢，看成是对于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努力的一种回报。 也从中呢能够看出中伊之间的大事通报机制，啊，这是战略互信的一种真实体现。印约通话啊，它体现呢是正是这种机制啊，就是各自重大战略的约定和行动呢，第一时间让对方知道，或者呢在事后第一时间通报，这个会促成一种正向的循环，就是伊朗越把中国当成是可以依靠的后方后盾，那么中方呢越有可能在道义和公理上为伊朗站台，双方政治互信的加深也有利于促进在经贸能源各个领域合作的加深。伊朗呢已经在谈判过程当中啊尝到了中方由中国力挺的这个甜头啊，包括中方的巴铁起到的关键作用。伊朗人呢其实也挺现实的他们在过去啊一直低估中国的能量他们的心理呢就是慕强谁强他们崇拜谁以前欧美国家的发达水平呢都是超过中国的所以伊朗人最欣赏的国家名单里面前几名呢就是美国德国法国这些他们移民也是去那些国家，根本中国是排不上的中国甚至排在日本韩国之后。那我早年在伊朗常驻当记者期间甚至当地的人伊朗人呢还拿着那些这个劣质的产品跟我抱怨这个呢也只能怪伊朗的商人到中国去进货的

0: 特朗普分别签署了美伊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两国十九号在瑞士的会谈还没有最终敲定，伊方暂时持观望态度。另外，特朗普十七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1: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八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十九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十九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十七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2: You said you don't mind Iran having ballistic missiles.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I want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3: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1: 十七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十九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十七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不过，由于凡尔赛宫曾经是德国一战战败后签署凡尔赛合约之地，有美国历史学家质疑，这等同于无条件投降。白宫副幕僚长发布片段，显示特朗普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凡尔赛宫举行的晚宴期间，签署美国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马克龙在旁边鼓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站在身后见证。美国历史学家凯文·克鲁斯指出，凡尔赛宫正是1919年德国签署凡尔赛合约，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地点，质疑特朗普选择在此签署这一份等同无条件投降的协议，形容做法离谱至极，感到难以置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八号就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态，称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为期六十天的谈判期限可能会被延长。同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巴加埃当天称，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对伊朗而言，黎巴嫩的停火与结束战争其重要性与伊朗同等。根据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中，黎巴嫩的名字出现了三次，其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另外补充，过去两到三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另外，对于谅解备忘录第三条内容，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六十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巴加埃称将在六十天内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但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后续谈判期限可能延长。巴加埃还补充说，伊朗的浓缩核材料不会被转移至伊朗境外，同时不会在进程中与任何一方就伊朗的国防能力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公布，以色列的反应备受关注。

0: 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17号的报道，尽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仍然保持沉默，但实际上已经十分愤怒。另外，有乙方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
1: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与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感到十分愤怒。另有乙方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的一名顾问认为，以色列方面不认为其应受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关黎巴嫩部分的约束。这名顾问指出，内塔尼亚胡曾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除非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南部撤出。特朗普本人近日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也公开承认，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还罕见批评以军在黎境内的行动，称以军不应为了追踪某一个人而将整栋公寓楼炸毁。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特朗普日前在批评以军在黎行动的同时，也表示他认为在真主党问题上，叙利亚会比以色列做得更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为什么要制造这个提前签字的这个大新闻呢？这个终极原因呢，可能只有他一个人最清楚啊，确实有诡异的地方。但是考虑到特朗普本来就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主啊，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那外界知道的是，6月14号当天，美伊已经电子签署了啊，这个就是双方的意向性签署啊，并没有总统级的背书。那今天特朗普签，而且是现场签。如果仔细看特朗普签的那一份那个过程，我看到他签字的时候呢，上面还没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的这个签名，所以呢确定是特朗普先签的。然后呢，身后的卢比奥把这个签字版本拿走了啊，人就走了啊，去哪儿了？就是去操作把这个特朗普签字的一个版本呢传送给伊方。随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的名字呢也出现在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上面，也就是美国先签，伊朗后签。这个先后有没有说法，有没有象征意义，各自解读。但是我猜测呢，伊朗是坚持不愿意第一个签的。特朗普非得要在媒体面前摆谱啊，这个对伊朗人来说啊，特朗普作秀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此高调的签字其实不是坏事。如果能够拿到真金白银，能够拿到利益的话啊，特朗普作秀那让他去做。至少现阶段有了总统背书这份备忘录，那是属于最高行政级别的背书。这意味着呢，他其实撕毁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啊。虽然特朗普有的时候呢，这个翻脸比翻书还快啊，这个小时的特朗普打倒上一个小时的特朗普呢也是常态。而且呢，他洋洋得意啊，说是生意人的手段。那专门选择在凡尔赛宫签字啊，我觉得这也符合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啊，就叫奢华重磅啊，反直觉炸裂炫耀啊，出其不意，全球震惊，媒体头条啊，要的就是这个效果。1919年的时候啊，正是在这个凡尔赛宫，协约国强迫战败的德国签署凡尔赛合约啊，这个是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投降文件之一。特朗普有这个意图啊，但事实上呢，美国并不是战胜国，伊朗呢更不是战败国啊。有的时候呢，特朗普会弄巧成拙的。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特朗普是跟七国成员呢是穿一条裤子了，我总感觉上逻辑上有点不通啊。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嘛，那这个妖到底在哪里呢？这次七国是针对多项地缘政治的议题呢发表了联合声明啊，除了俄乌之外呢，看到还重点提到了乐见美伊达成啊终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啊，还赞扬了特朗普展现领导力促成协议，为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处理导弹威胁等这个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七国也表明支持落实协议，还有继续推动更加全面的外交安排，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那我觉得这个妖呢可能就藏在一篮子的议题里面，也就是伊朗问题是特朗普的痛，那么俄罗斯呢是北约欧洲人的痛，双方都有痛，这就有交易空间了。美伊协议会进入到具体的细节谈判，伊朗战争期间欧洲人没帮忙，接下来磋商细节阶段需要这个欧洲人的配合，反过来欧洲人指望特朗普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争取把俄乌冲突呢推向有利于乌欧的一边，否则欧洲人就会在伊朗问题上继续爱莫能助了啊，甚至暗中跟特朗普去作对。这就是特朗普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大交易。这个交易的标的是谁呢？就是俄罗斯和伊朗。俄罗斯和伊朗这两个国家成了被交易的对象。马克龙、特朗普还有默茨这些家伙，他们在会议期间私下和特朗普勾兑了什么，现在外界还无法确知。但是在特朗普的眼里呢，其实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道义或者道德啊，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生意，他都可以来操盘。你要说特朗普对普京真有什么尊敬或者是息息相惜，惺惺相惜啊，有人可能会信，但是呢我是不信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这个盟友关系啊，说到底呢它并不是基于一种责任啊、道义啊或者是道德，而是基于一种共同的这个利益。今天看起来好像特朗普跟欧洲的代表呢是捏着鼻子啊坐在了同一个会场里面，但是一旦能够找到利益的共同点或者是利益的平衡点的话，欧美呢还是有机会同一坐到同一张桌子上来的，更何况如果能够把特朗普熬走的话，那美欧关系呢可能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由伊美双方最高级别官员签署停战备忘录，违约风险会更低，因此决定将签字人临时改为两国总统。德国防长表示，德国已经向红海派遣舰艇，为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扫雷任务做准备。他还表示，扫雷行动需要得到伊朗和阿曼的批准。美国防长赫克塞斯表示，北约需要回归作为强硬军事联盟的基础，希望北约成员国将军费涨至 GDP 的5%。巴西总统卢拉要求特朗普不要干涉巴西今年10月举行的选举。他还表示，仅凭与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家族的关系，无法真正了解巴西。古巴中央委员会召开特别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新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旨在向私人投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领域，并吸引海外投资。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 We had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3: Mi mamá, qu'est-ce qu'on va faire? Moi, j'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很少有人记得，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与人质危机之前，巴列维王朝治下的伊朗曾是以色列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伊朗是穆斯林世界第二个承认以色列建国的国家，两国在军事、情报和技术领域都曾深度合作。随着伊朗政权更迭，伊以两国彻底决裂。霍梅尼将美国称为大撒旦后，将以色列称为小撒旦。一夜之间，昔日的战略伙伴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到了21世纪初，一场影子战争正在德黑兰街头展开。在一系列袭击中，从事核项目研究的伊朗科学家遭到摩托车暗杀者的杀害。这些刺客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特工。此时，以色列正决心不惜一切手段阻碍伊朗军事技术的发展。
4: Et c'est signé du Mossad. Le Mossad, de toute façon, n'avoue jamais. Donc, il y a une sorte de peur qui s'instille, se dire voilà, qui va être le prochain.
5: Israel has a long history of thinking about getting rid of leading figures among its enemies.
0: 为了展现这场影子战争，摄制组复刻了以色列的著名情报机构摩萨德开展的多项行动。伊朗、以色列及其他相关方以

0: 圆圈表示，配色参照相应国家的国旗。破坏活动，潜入盗窃，定点暗杀，一系列极端手段轮番上演，就像间谍电影中的情节一样，无所不用其极。以色列一直密切关注着伊朗的核能力，当他认为伊核发展已接近警戒阈值时，便发动了突然袭击。2025年6月13日，这场秘密战争转为了公开战争。
1: Everything started at 3 a.m. in the morning. The Mossad agents were in place, launching missiles against their air defenses, sending drones from Iran.
0: 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导弹瞄准了伊朗核项目的9名科学家，甚至是在他们熟睡的时候。
2: Even if there is a few minutes difference, some of those people would escape, and the effect of this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would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diminished. The 12-day war is based on intelligence that has been collected and analyzed for 20 years.
0: 这一系列极其精准的打击，共造成约30名士兵和科学家死亡，这在战争史上前所未见。以色列军方甚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开了庆功宴。这次暗杀行动震动了国际社会，多国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但也清楚地意识到，这场较量比拼的不只是武器与情报，更是绵延数十年的技术积淀。伊以核对抗早在伊朗修建第一座核电站时就已埋下了种子。正如这部伊朗纪录片所展示的那样，伊朗在筹建首座核电站时就做出了一项关键战略决策，掌握完整的核燃料生产全链条。伊朗境内蕴藏着丰富的铀矿资源，这类原料既可以用于核电站发电，也能被用来制造核武器。而想要将铀矿石加工为可用原料，就必须借助数千台这类设备完成铀浓缩作业。这些机器的工作原理类似于蔬菜脱水器，当它们高速旋转时，会将较重的铀238与较轻的铀235分离，而铀235正是引发核裂变的原料。在天然铀中，铀235的浓度仅为0.7%，因此需要通过多台离心机反复操作才能进行提纯。每经过一道工序，铀235的浓度就会提高一次。
3: There is no limit in enriching uranium up to 3.67% of U 235 for medical use, for commercial use, for producing power, whatever.
4: این الان ما دیگه کشتی هامون رو داریم با موتورهای هسته‌ای تجهیز میکنیم. زیر دریایی هامون رو با موتورهای هسته‌ای داریم تجهیز میکنیم. ما تو پزشکیمون، تو کشاورزیمون، بالاخره از این فناوری ها عمومی هم هست، دارن همه جای دنیا هم استفاده
0: میکنیم. 但同样的机器也可以将铀浓缩到90%，这就可以用来制造炸弹了。以色列指控伊朗在浓缩活动背后隐藏着军事计划。而且由于这个过程可以同时在多个地点进行，完全分散，伊朗的核计划难以通过轰炸来摧毁。尤其是以色列距离伊朗边境有1500公里远。作为以色列前总参谋长、总理，随后还担任过国防部长的艾胡德·巴拉克，曾花费数年时间策划对伊朗的攻击。
3: Because it goes through centrifuges, it can be spread over the whole country in a dozen of different installations, some of them protected by concrete or by rock, or some other protected by the very being deployed within civilian population, and you probably don't even know about.
5: 'Iran, c'est un pays qui est très montagneux. C'est un pays très vaste déjà, où il y a des zones qui sont difficiles d'accès. Et donc cette particularité géographique est utilisée aussi par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事实是什么？
0: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端午快乐，幸福安康。
2: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勉励新时代共产党人传承红色基因。
1: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at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2: 美伊总统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启动六十天谈判。特朗普表示接受伊朗拥有导弹。
0: 以色列总理据报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2: 乌军向莫斯科发动近两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则是回击乌克兰的燃料能源设施。
0: 中方表示中欧经贸沟通顺畅，准备举行部长级磋商，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对华政策目标。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还有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4: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弃疑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达

0: 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元申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德黑兰时间18号分别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和美国预计将会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层面谈判。
2: 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日在伊斯兰堡的总理府以调解人身份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文件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需即刻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4: You said you don't mind Iran having ballistic missiles.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I want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5: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3: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在17号分别披露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内容，一共14条，包含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限制以及全面解除制裁的内容。
1: 备忘录是双方即将在瑞士启动的60天最终协议谈判定下了初步框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谅解备忘录包括波斯语文本还有英文文本，同样具有同等的效力。
6: 美国高级官员17日向媒体宣读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伊朗官方通讯社也披露了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双方版本大致相同。美国和伊朗及其盟友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并永久终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承诺自即日起不再相互发动任何军事行动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在所有战线永久终止战争。美国和伊朗承诺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内政。美国和伊朗承诺将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如今双方同意，期限可以延长。备忘录一经签署，美国将立即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一切干扰或阻碍，并将在30天内完全结束海上封锁。在此期间，船舶通行量将按照战前交通水平进行。此外，美国进一步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从伊朗周边区域撤出其军事力量。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费从波斯湾往返阿曼海，反之亦然。商船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消除相关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进行排雷工作。通行将在30天内恢复，伊朗将与阿曼展开对话，根据适用国际法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权利，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事宜。 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

0: 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明确且经双方商定的计划。该计划的执行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将提供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一切批准、豁免和许可。美国承诺终止针对伊朗的所有类型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所有美国单边制裁，包括一级和二级制裁。时间表将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发展核武器，并同意根据第七条所规定的时间表商定机制，解决浓缩材料库存的处理问题。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基于最终协议中商定的满意框架，讨论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议题。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美国与伊朗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施加任何新制裁，也不在地区部署额外兵力。美国承诺在本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生效，直至制裁解除为止。美国财政部将为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出口以及相关配套服务，包括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发出豁免许可。美国承诺全面解冻并允许伊朗使用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备忘录实施后，美国与伊朗将在谈判期间就这些资金的解冻程序达成一致，无论这些资金是保留在原账户中还是进行转移，都必须能够被完全用于支付给由伊朗中央银行指定的任何最终受益方。美国承诺将就此签发所有必要的批准和许可。美国与伊朗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本备忘录的成功实施及未来对最终协议的遵守情况。本备忘录签署后，在第一、四、五、十及十一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的条件下，美国与伊朗将仅就其他条款开始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最终协议将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认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在贴文中附上了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本，并称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的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以及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好，再来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8号与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电话会谈，就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以及地区局势还有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阿拉格奇介绍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及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还表示，希望协议能够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双方还就双边关系当中若干重要议题交换了意见，并同意继续透过外交渠道保持磋商。
2: 好，美国和伊朗终于签署谅解备忘录，那后续的谈判会如何推动？我们立刻连线我们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李瑞，请告诉我们，伊朗国内在这个签署谅解备忘之后，国内有哪一些反应？是不是两极？而对于明天将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伊朗有哪一些表态？
3: 好的，申阳。那么最新消息呢，就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波斯语的版本，谅解备忘录的波斯语版本。他表示呢，今天签署的内容呢，是伊朗民族坚韧、政治的理性以及负责任外交的成果。同时表示呢，这个信息也向外界表明，伊朗呢表示任何的威胁和压力都不会迫使伊朗放弃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同时呢，伊朗的副总统阿列夫呢今天也发表了声明，致信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祝贺伊朗取得的这一伟大的和历史性的胜利，称正是因为领袖的英明指导以及伊朗民族的坚韧和武装部队的威严获得的这样一个努力的胜利的结晶，并强调了这一时成功的是伊朗实现重大飞跃和作为全球大国的一个新起点。那目前看来呢，伊朗国内的这个舆论的普遍的都是认为伊朗是占了上风，但是呢，伊朗的就强硬派，也就是比较激进一些人士呢，他们是反对的。那么而且呢，还警告说呢，就是伊朗呢不要被一些美国的花招所欺骗，同时呢要保持谨慎，尤其是要避免和美国的一些政治要人 拍照留念，让他们作为政治宣传。所以这也可以解读为为什么伊朗呢现在决定用，电子签署的方式，而不是亲自到场的方式来，避免国内的批评。另一方面呢，就是伊朗的民众现在呢，他们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呢是高兴，终于有了和平，但是另一方面的担忧，这样的和平又能维持多久？美国因为经常的违背诺言，所以他们对美国呢缺乏信任，所以不知道这个协议是否会最终达成。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就如伊朗外交部发言巴扎埃强调，这是一个起点，而接下来呢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伊朗将会保持警惕，避免陷入，避免被对方欺骗，同时呢要实现国家的利益。这样。
2: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克莱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1: 好，再来看到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消息公布之后，伊朗国内反应不一，有民众期待和平与经济的改善，但也有人担心美国是否会兑现承诺。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双方原计划在瑞士举行正式签字仪式，但经过最后磋商，决定由两国总统分别在各自国家签署文件。他表示，由两国政府最高级别的官员直接签署协议，将提高任何一方违约的政治成本。考虑到过去的经验，伊朗认为这种方式更加稳妥，也不适合举行带有庆祝性质的签字仪式。与此同时，瑞士宣布，来自伊朗、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代表，预计将于19日就协议后续安排展开初步谈判。协议签署的消息也成为德黑兰街头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4: فقط همین که شنیدم که جنگ صلح شده، اولم خوشحال شدم، دومم این که دوست دارم هر چی که هست واسه صلاح مملکتم باشه، واسه آخه ما مردمان خیلی خوبی داریم، مردمان ما در آرامش باشن برای ما راضی کننده است.
3: 也有民众表示既高兴又难过。
5: امیدوار که نیستم، هم خوشحال و ناراحت با هم دیگه است. معلوم نیست اوضاع چجوری پیش میره. یعنی این ممکنه مثل برجام قبلی دوباره شکسته بشه. یه ذره بی‌حسی و بی‌تفاوتیه. این دیگه
3: 除了民众讨论外，伊朗媒体也出现了不同声音。保守派媒体警告，伊朗代表团在后续谈判中应警惕美国利用象征性的外交场面塑造政治形象，而改革派媒体则呼吁各方为了外交进程创造稳定环境，避免国内政治争议影响协议的落实。伊朗前总统卢哈尼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保护已经取得的初步成果，同时警惕敌人的失信行为。
6: 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之后，毫无疑问使得地区持续紧张的局势有所缓解，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也终于能够松一口气，终于能够实现和平。但是他们也担心这样的和平能够持续多久。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并不关心的是那些外交文本中的条款，更关心的是自己生活压力能否减轻，而经济生活是否能够改善。凤凰卫视李瑞镇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2: 中国外交部18号举行例行记者会，欢迎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发言人林健呼吁美伊相向而行，争取下一个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中方也会继续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为早日实现中东海湾地区的长治久安不懈努力。
7: 美伊17号在法国签署停战协议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双方随后公开了协议的文本内容，其中包括美国将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而伊朗要确保商船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免费安全通行。中国外交部周四对此表示欢迎，
8: 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7: 在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并即将开始第二阶段谈判的同时，以色列并未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对此，林健呼吁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
8: 在此关键阶段，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相关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伊美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 第二阶段谈判的事。

0: 而不是相反。
1: 林健指出，自梅姨战争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愿继续发挥自身影响，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中东海湾地区的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2: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18号应约同挪威外交国务秘书克拉维克通电话，双方重点就当前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
3: 另外，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变化备受关注。18号，三艘悬挂着沙特国旗的超大型油轮，以及一艘悬挂着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同一天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继续控制住这个海峡。
2: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17号就表态称，霍尔木兹海峡状态不可逆，指当下美伊谈判中伊朗占据优势。有外国媒体报道指出，美伊协议划定60天免费通行期，期满伊朗将对过境船只再次征收费用。
4: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船舶。另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为油轮。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18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而随着此次危机重塑全球能源格局，国际能源署也将同世界多国就新战略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前表示，德国海军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此次航行首个目的地是吉布提，相关行动已包含在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的授权范围内。皮斯托里乌斯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他还表示，任何潜在的任务还将取决于美伊进一步谈判的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降温，如何影响国际油价还有金融市场的布局？立刻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陈英谦。英谦您好，请问特朗普亲自在凡尔赛宫签署了备忘录啊，美国现在有哪些评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市场方面表现如何？
5: 是的，杨叔，我们从美国国内反应来看，白宫和特朗普呢是把这件事情定义为是一场重大的外交突破。特朗普就说，这份备忘录可以让战争停下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也可以让油价降下来，让市场恢复信心。但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内批评的声音也不少。共和党强硬派就担心，特朗普在制裁解除、伊朗石油出口被冻结资产以及伊朗核问题上已经让步太多了。一些外交政策人士则认为，这份备忘录呢只是把最难的问题往后推了，未来60天能不能够谈成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民主党方面则更关注程序问题，要求白宫公开协议的细节，并说国会啊是不是应该参与审查呢？而同时，美国媒体也评价称，特朗普要求在凡尔赛宫签署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政治画面。凡尔赛宫有很浓厚的历史象征，外界很容易联想到战争结束、欧洲外交大国协议等等。对特朗普来说，这比在普通会议室里签署更有戏剧性，更容易被包装成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再看市场方面，反应呢是相对比较直接的。首先就是先松了一口气，美股期货周四盘前普遍走高，纳斯达克一百期货涨幅呢是尤为明显，被称为是华尔街恐慌指数的 VIX 指数呢也回落到17附近，显示市场的避险情绪是有所降温的。那投资者普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之后，能源价格的压力会下降，所以通胀和风险也会随之缓和。油价呢也是明显回落，布伦特原油跌到了每桶78美元附近。不过华尔街还是没有完全放心，美联储最新的表态还是比较鹰派，所以现在更像是地缘政治风险呢是暂时降温了，但是货币政策压力还是存在。那美伊协议能不能够变成长期的利好协议，让市场完全放心，还要看接下来60天的谈判结果。杨树，
2: 好的，非常谢谢英谦来自纽约的报道。
3: 而作为美伊局势当中的关键第三方，以色列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公布后的反应备受关注。根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17号的报道，尽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依然保持沉默，但实际上他已经十分愤怒。有消息指，内塔尼亚胡借助右翼媒体人士和亲以色列的美国参议员向特朗普施压，试图影响美伊的最终协议内容。美国媒体18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内塔尼亚胡至今仍然认为美伊不会达成最终协议，伊朗也不会真正同意限制核计划。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正在通过播客主持人莱文等右翼媒体人士来传达他的立场。莱文就曾经批评美伊谅解备忘录毫无意义，指当中承诺的伊朗重建资金是贿赂资金。此外，内塔尼亚胡还曾经试图通过亲以色列的美国参议员来游说特朗普，不过此前主张向伊朗采取更强硬行动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已经改口，与伊朗达成协议对美国有利。
2: 另外，根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的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富卡发动了炮击，并对同一地区的泰布尼特村发动了无人机攻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在1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经部署在黎南部的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
3: 而美伊在后续谈判持续引发关注，以色列继续向黎巴嫩发动袭击，给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谈判方面，瑞士政府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还有其他国家在19号在比尔根山为和平协议的执行举行初步谈判。那更多的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我们驻瑞士的记者张博蒂。博蒂你好，请告诉我们瑞士对于推动美伊的谈判有哪一些斡旋的动作，而目前瑞士对于明天要举行的会谈又做了哪一些的部署和安排？
0: 我身后的山上就是瑞士中部下瓦尔登州的布尔根施托克。明天，美国、伊朗以及巴基斯坦、卡塔尔等调停方将在这里举行新一轮的会谈。需要注意的是，瑞士外交部今天的口风已经发生了改变，这已经不再是原来外界关注的签字仪式，而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后为期60天执行谈判的正式起点。我们昨天在机场看到了伊朗和巴基斯坦的专机，相关的代表团已经陆续抵达。原本外界一度认为会议会在日内瓦举行，但由于7国集团峰会期间日内瓦发生了暴力骚乱，为了便于封锁和安保，美伊各方呢经过调停以后，地点最终改为了这里的山顶酒店。瑞士方面已经加强了安全部署，我们看到了军车在陆续上山，并临时限制了相关的空域。明天真正要谈的是协议如何执行，谁来监督停火，谁来建立执行机制，霍尔木斯海峡如何重新开放，美国如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如何处理核材料等地区承诺。巴基斯坦在这次调停的斡旋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据悉，总理、外长、军方高层都会参与，卡塔尔也将与会，而黎巴嫩、以色列不是签署方，也不会参加明天的会议，但协议内容涉及到两个国家，也许明天的谈判内容的难题就是这两个国家其中之一。
3: 好，谢谢博蒂来自瑞士的连线报道。
2: 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多次提到黎巴嫩停火，但以色列的袭击却并没有停止。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要和特朗普唱反调呢？立刻进入实时点评。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湾时政评论员赖月谦先生来做分析解读。赖先生您好，您怎么看美以在中东战事上的分歧？那在接下来的60天谈判当中又可能面临哪些阻力？
6: 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当然不希望美国从中东的战事中抽身，因为以

0: 以色列一个国家无法去面对于伊朗、还有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哈马斯，甚至是也门的胡塞组织的多方面的一个作战，他没有能力，所以他一定要把美国拉下来。但是现在很明显的是，川普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想要抽身，因为他知道已经影响到他的经济，也影响到他的其中选举，更影响到他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跟地位，所以他一定要结束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也看不到未来，所以特朗普看起来很明显的他的意志跟决心已定。那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当然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况啊。那内塔尼亚胡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会越来越紧张的，裂痕可能会越来越扩大。未来的60天啊，该怎么办？内塔尼亚胡不会松手的，他一定会卯足一切的全力来去破坏、阻止最终协议的签订。因为如果一旦美伊战争结束，以色列一个国家无法跟伊朗、跟其他的国家继续作战，那这样的情形下，战争就会结束。战争一旦结束，对于内塔尼亚胡的官司，它涉及到贪渎、诈骗啊，就是诈欺，还有背信等三罪，以色列的司法部门就会如期的来进行啊审理。那这个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的政治生命也好，他的啊这个官司也好，对于他来讲，牢狱之灾可能就不能免了。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一定会卯足全力来去破坏这一次的啊最终和平协议的签订，所以他一定会策动啊在美国境内的犹太人、犹太组织，透过他们在政治、在司法、在财经、在媒体、在各方面来去对于特朗普的这个跟伊朗的 MOU 啊未来要达成的协议有所攻击、批判，然后再策动啊，民主党全力去卯足啊，火力全开来攻击啊，特朗普。
1: 好，谢谢赖先生带来分析。接着回来，为您报道的是俄罗斯东盟峰会全体会议开幕，聚焦双边关系发展。
2: 而美国防长敦促北约盟友承担欧洲的防御责任。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度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8号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1: 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

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恩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18号继续向俄罗斯发射无人机，再度打击莫斯科地区的一座炼油厂。俄罗斯表示，这是莫斯科近两年来最大规模的乌军无人机袭击，已经有超过190架无人机被击落，16人因为无人机袭击受伤。那作为回应，俄军当天凌晨向乌克兰的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发动集群打击。
1: 俄罗斯莫斯科东南部卡伯特尼亚区的一座炼油厂18日燃起大火，浓烟直冲云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对其实施的第二次打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则称，自18日以来，俄防空系统已击落超过19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有数架无人机突破防线抵达炼油厂，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应对袭击影响。无人机碎片还导致一家购物中心建筑受损。此外，乌军袭击还波及莫斯科周边地区的多栋建筑，有目击者拍摄到乌军无人机撞上一栋高层住宅楼后起火爆炸。为回应乌方发动的袭击，俄军18日凌晨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证实，俄军对基辅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另外，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一亚速营参谋长近期表示，第一亚速营将继续对俄控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发动袭击，摧毁地区内的俄方目标，并誓言将从俄军手中夺回马里乌波尔。乌方上周瞄准变电站等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港口断电。
2: Якщо нам потрібно це буде 20 років, будемо 20 років планувати, очікувати, готуватися. Але коли прийде цей час ще, ми повинні бути готовими. Я вважаю це. І ми це вернемо. Це просто питання часу.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东盟峰会全体会议18号在俄罗斯的喀山正式开幕，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东盟各成员国代表悉数出席。会议期间，与会者就俄罗斯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地区问题等多项议题交换意见，并计划签署4份文件。
4: 普京在开幕致辞中对东盟的发展成就与国际影响力给予高度肯定，并表示东盟国家以国际法准则为基础，兼顾相互利益的合作体系，是俄罗斯与东盟双边关系的根基。
5: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но и в мире в целом, выдержала испытание временем, выстроив систему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опирающуюся на общепризнанные нор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и взаимный учет интересов. Именно эти принципы лежат в основе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ASEAN.
4: 普京强调，近年来双方在贸易、安全等各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为双边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他并介绍了本次全体会议的核心议程，其中包括就当前地区与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梳理评估俄罗斯与东盟35年来的合作成果，即明确双方战略伙伴关系未来发展方向、目标与任务。普京同时表示，期待本次峰会取得丰硕成果，发挥建设性作用。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也就深化双边协作提出具体主张。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呼吁强化双方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
6: In an era of deepening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the value of steady political and security engagement between ASEAN and Russia cannot be overstated.We must strengthen practical cooperation on maritime security and counter-terrorism, reinforce our collective resilience in cyberspace, and develop the institutional habits of anticipation rather than mere reaction.
4: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双方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马来西亚已组建专门团队推进相关合作进程，并感谢普京对双边协作的大力支持。据俄媒报道，喀山宣言在全体会议上已获得通过。根据峰会日程，会议期间共计划签署4份合作文件。普京随后还将举行多场双边会议。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关键期中欧经贸谈判进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提问时透露，双方当前沟通顺畅，已经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欧方也明确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
1: 谢谢，我是凤凰卫视的记者。我们关注到有报道说呢，中方取消了此前原定在北京举行的两场中欧高层对话，但同时呢，中欧之间的经贸磋商仍然在进行当中。还有报道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在这个月底前往布鲁塞尔，所以想请问中方目前中欧经贸磋商的进展到底如何？那中方是否担忧现在的摩擦会升级为一场全面的贸易战？谢谢。
2: 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6月9号。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董事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在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 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3: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星期四走势分化，沪指低开低走，下跌0.43%，深成指则是小涨0.94%，创业板指数强势走高，大涨2%。

0: 港股受到美联储加息的影响，连续第三天下挫，失守24000点大关。恒生指数中场是创下去年7月7号以来的新低，收跌1.59%。台湾股市高开高走，台积电领涨大盘，推动加权指数创下历史新高，收盘上涨1.28%。
1: 在台湾，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是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遭到赖政府的查处，引发在野党强烈不满。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8号怒批民进党无端制造恐怖打压，非常可耻。而国民党立委也质疑民进党无限上纲上线，双重标准。
2: 台东县长饶庆麟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行销农产品，却引发赖政府不满，扬言查办。消息一出，在野阵营一片挞伐。
3: 一个地方父母官在帮地方的农民朋友找生计，如果说连这样子都还要无限上纲的扣红帽子的话，那请教过去，不管是陈菊担任高雄市长，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也有前往中国大陆卖水果、卖农产品，这又怎么说？真的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双重标准。
4: 饶县长最主要的用意还是为农民去找到他的出路了，那农民在意的是他的生计，根本不在意所谓的政治。我想这个中央也必须考虑听到农民的声音，不要把政治放在我们农民生计之前。
2: 事件延烧多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在广播节目中声援饶庆麟，痛批民进党
5: 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他们可以无端的制造恐怖打压，然后骚扰，我觉得非常的可耻。所以你们心里面真的有台湾的农业吗？你们毫不在乎，因为你们吃香喝辣，吃相难看啊，你们一个一个赚得盆满钵满，吃得满脑肥肠，你们有在乎台湾的人民吗？
2: 回顾过往，海峡论坛有不少县市首长会率团出席，或是透过视讯录影方式参与，维持两岸民间交流。而过去台东有90%农产品主要外销到大陆与港澳，然而两岸关系陷入冰点后，农民生计大受影响。在赖政府拿不出对策之下，饶庆麟积极替农民发声，却面临查办。国民党除了谴责民进党，下周三中常会也将移师到台东举办，以具体行动力挺饶庆麟。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香港在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中升至全球第二位。
0: 而香港的暴雨持续，天文台两度发出黑雨警告信号。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2: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3: Takes 2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0: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中国一汽八线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18号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的五年规划与他们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表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是爱国爱港的中坚分子，对国家发展和国家"十五五"规划。

0: 有充分认识，也对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深入见解。希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各个界别的翘楚，继续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力量，介绍、解说，还有推广社会对五年规划的认识，并推动市民投入公众咨询，提供意见，共同协助香港特区制定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1: 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来到全球第二，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2026年报四个竞争力源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建建设经济表现分别排全球第八和第十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6年报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政府效率继续位列全球第二，反映特区政府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稳定、可预期和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也反映国际间对于香港在法律和监管环境方面的信任。
0: 香港暴雨天气持续，天文台在今天两度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下午12点55分发出的黑雨警告持续大约2个小时，之后转为红雨，而在傍晚6点35分再次发出黑雨警告。目前黄色暴雨警告正在生效。黑雨期间，新界西和北雨势特别大，多个地方出现了水浸。
2: 暴雨期间，路边树木受狂风吹袭不断摇晃，海面浑浊，不时翻涌巨浪。屯门区和元朗区雨势特别大，部分地区出现水浸。有附近居民反映，屯门区有路段在暴雨后地面开裂。至于湾仔区，则雨势相对较小，行人撑伞急步前行。受恶劣天气影响，港铁黄大仙站、深水埗站等多个车站出入口暂时关闭，以便做防护措施。期间，香港国际机场航班起降未见受严重影响，仅有少量航班延误。离港大堂有旅客等候，整体秩序良好，运作正常。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深圳，今天中午，深圳市气象台在全市多个区域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中小学停课。
3: 深圳市气象台在6月18号12时25分，在全市多个区域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深圳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18号是端午节前日，不少民众提前返乡，暴雨也导致他们出行不便。
4: 我现在在找车票，对，本来打算回家的，结果那个大雨晚点了，所以没赶上车，抱歉。
5: 就是从厦门过来的，然后我今天下大雨，然后结果赶车错过了。
3: 深圳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中小学在18日下午停课。深圳气象台表示，深圳暴雨区域存在较大山洪风险，需注意防御暴雨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深圳报道。
0: 好，谢谢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6月18号，我是杨舒，
1: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
7: 每天都开心，吃就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作为我们国家传统节日，赛龙舟、包粽子等民俗活动是丰富多彩，不少小伙伴都期盼着能赶上好天气。那今年假期天气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年端午假期期间，我们国家雨水比较多，其中像江南北部、江淮以及贵州、广西等地呢，会有强降雨出现，请大家合理的规划行程，出行尽量的避开强降雨时段。城市当中，像昆明、贵阳、长沙，还有南昌、武汉等地呢，雨水可能是假期天天见，出行需要留意交通安全。另外，像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呢，也是会多雷雨天气，像哈尔滨啊、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呢，都可能是有雷雨来扰，需要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尽量的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突遇雷电、大风等天气的时候呢，需要及时的到屋内躲避。而在没有雨水打扰的新疆的部分地区，还有雷州半岛、海南岛、台湾岛等地呢，则可能会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很多地方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海口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高温持续，请注意防暑。那在青藏高原的部分地区，天气是以晴为主，气温适宜。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来详细了解明天端午当天国内具体的天气。

0: 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抬，低空暖湿气流随之也北上，那强降雨带呢，将逐渐的向江南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但是两广地区的强降雨并不会马上的结束，明后两天呢，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增强的同时，广西等地仍然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上海的假期3天都是有小到中雨的，最高气温是不超过30度，但是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高温闷热。天气将会逐渐的增多，像福州从20号到23号会连续的出现高温，最低气温呢也是不低于25度，全天都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暑补水。那香港未来几天呢都是30来度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也都是在25度以上，比较闷热，而且端午假期这里多雷阵雨天气，大家出行需要带好雨具。北方地区预计20号之后，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很多地方会陆续的迎来降温，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呢只有20度上下，天气是凉爽许多。北京明天是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9度，太原明后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而假期最后一天伴随雨水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出头，请大家注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添衣。最后，凤凰气象站祝您端午安康。假期愉快。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1: 移民、种族、治安、执法，两桩白人被刺案引爆英国社会。
12: 如果都要去保护自己的种族，那这个国家干什么去了？所以本来就不应该过多的强调他的种族的身份，啊，都是国家的公民。
13: 你好，我好，大家好，是需要国库充盈的，需要福利健全的。现在做不到，那大家都在争夺存量，那就吃刀见红。
11: 凤凰聚焦，凶杀与骚乱，白人的命也是命，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英国最近朝野吵成了一锅粥，街头示威汹涌。意见领袖罗宾逊对着他的白人支持者们喊出：“我们被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警察部队当作二等公民对待。”势头最盛的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喊出：“白人的命也是命。”就连大洋彼岸的美国，从国务院到政客万斯、大富豪马斯克也都智慧被看作是力挺白人，批评英国的政策。是什么刺痛了白人的神经？
1: 6月8日晚，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一名男子正试图割下别人的头颅。袭击者手持一把厨房刀，骑在一名男子身上。他疯狂地刺向地上这名男子的头部、颈部。有人举起手机记录下这惊悚的一幕。危急时刻，几名路人手持曲棍、球棍冲上前。躺在地上的男子虽然捡回一条命，但永远失去了左眼。警方证实，嫌疑人是30岁的苏丹裔男性，名为哈迪·乌代德，受害者是当地人。
2: 你看那个人是想把别人头割下来吗？那个这种极端的变态的行为的确是偶发的，甚至讲这种极个别的，因为手段太残忍了。
1: 这段视频很快被上传到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一夜之间播放量爆炸式增长，并引起众怒。北爱尔兰是英国少数族裔人口比例最低的地区，但却因此爆发了严重的反移民骚乱。数百名蒙面抗议者涌上街头，他们点燃巴士、汽车，打砸商铺，甚至放火焚烧移民的住所。他们打斗，设置路障堵塞主要干道，向

0: 警察投掷物品，警方甚至使用了水炮，并出动警用直升机搜寻闹事者。
1: 首先，这不是白人的问题，这应该叫底层白人的问题，因为白人也在分化，或者主流国民也在分化。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按肤色分层的，是按财富分层的，他们是本质上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不分肤色，底层民众不分肤色，但是底层民众好像除了肤色，除了民族，也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东西，所以他会变得非常愤怒。这就是欧洲的问题，蓝领工人、体力工人没有工作，经济溃败，恨透了外国人，觉得问题是他们的。
0: 但民众反移民的情绪并不是一时被激发。离贝尔法斯特约800公里外的英格兰南安普顿，英国白人青年亨利·诺瓦克遇害一案也在持续发酵。这起案件是施暴方率先报警，谎称遭到种族攻击，英国警方选择相信施暴者，无视诺瓦克的呼救。随着执法画面公开，民众被激怒了。
2: What's happened to you, right?
3: Been stabbed.
2: You've been stabbed. Whereabouts? Don't think you have, mate.
0: 这段影像激怒了众人，他们认为警方无视了诺瓦克的求救，但南安普顿刑事法院的量刑陈述还原了亨利·诺瓦克案发现场。报告里称，迪格瓦的哥哥报警称弟弟遭到种族攻击，并告诉接警员现场没有任何武器，否认诺瓦克被刺杀。法院认为这些虚假陈述误导了警方的判断，这让警方一度将身受重伤的诺瓦克视为嫌疑人，并当场给他戴上手铐。
2: Put the hand in the cuff, mate.
0: This is the. 警察随后呼叫了救护车，但诺瓦克已失去意识，并在约一小时后死亡。
4: Let me be absolutely clear. We hold Vikram Digwa solely and 100% responsible for the brutal murder of our son. But Henry should not have died on the streets of Southampton in police custody.The way he was treated was inhumane and degrading.
5: 在英国有个警察啊，反种族歧视的这个法，他的警察的作为一个职业，现在也是高风险的，所以他宁可呢，就是更多的是把白人作为嫌疑犯，因为他没有歧视白人的法律哈。所以将来会不会有，不知道了。如果都要去保护自己的种族，那这个国家干什么去了？所以本来就不应该过多的强调他的种族的身份。都是国家的公民嘛。
1: 你要说西方的警察受不受到顾忌，有没有这样一种压力？有，就是我们承认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因为矫枉过正嘛，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做一个量的统计，你看警方在过度执法的时候，是对白人过度执法的更多，还是对有色人种过度执法的更多？记得在欧洲，75%-78%的穆斯林少年是遭遇过警方的殴打的。这个事呢，带有强烈的偶发性。就是他跟警方的临场的判断有关，白人的命也是命，黑人的命也是命，是啊，大家的命都是命啊。
0: 量刑陈述里写道，亨利·诺瓦克深受爱戴，善良勤奋，充满抱负，深爱自己的家人，拥有光明的未来。这名18岁的大学新生是家族中第一个考入大学的人，而23岁的迪格瓦被判处终身监禁，且实际服刑期不得少于21年。但对于诺瓦克的家人来说，这场悲剧留下的伤痛远未结束。诺瓦克的父亲称，这个家庭实际上也被判处了终身监禁，失去诺瓦克的痛苦将伴随他们余生。随着案情真相大白，警方双重标准执法、逆向歧视、锡克教徒执刀特权等争议席卷英国。
6: I call free! I call free!
0: 抗议者在诺瓦克遇害地点附近与警方对峙，向警察投掷砖块和垃圾桶，部分示威者当街跪下，并要求警察一同下跪悼念诺瓦克。 骚乱现场还有英国极右翼意见领袖汤米·罗宾逊的身影。他不仅连续就两起案件在 X 发文，重点强调难民问题，呼吁民众走上街头。他还在抗议者的簇拥中激情地发表演讲。
3: This isn't just about Henry. Henry could have been your son. Henry could be your son. This has gone on for so long in every town and city across our country, where as white people we're treated as second-rate citizens by our own government, by our own police force.
0: 卫报指出，极右翼正试图利用亨利·诺瓦克遇害案煽动种族和移民议题，而贝尔法斯特持刀案则迅速被纳入同样的叙事框架，成为最新的触发事件。
5: 这个是普遍存在的，极右翼的利用这种反移民的这种情绪，来不断的在煽动这种仇恨，煽动一种对全球化的这种反感，煽动国家的这种社会撕裂吧。所以本来很多的是合法的居民，你现在把它当作是个移民。有的本来就是英国人，他只是因为种族的这个区别，所以你现在把它变成一个种族问题。所以国家治理得很好的情况下，你就用法律公民就解决完了。他本来这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身份的认同的问题，应该放在整个大的国家的认同问题上来考虑，那就没有这么多问题。所以刚才讲的这个极右翼的，他就是来煽动这种仇恨，煽动对当局的不满。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并没有视而不见。当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贝尔法斯特的恐怖袭击让人作呕时，评论区迅速被指责声淹没。那你倒是做点什么，你在逃避真相，逃避责任，当面撒谎，你这个懦夫辞职吧，你完全是个耻辱。当斯塔默称要诺瓦克案警方必须就案件处置中的疑点做出解释，查清虚假种族歧视指控如何干扰警方现场决断，走上街头的抗议者却不以为然。
5: 它是长期的一种积怨的一种总爆发吧。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经济，当地的白人的这个生活状况。大家知道现在英国啊、欧洲啊、包括美国啊，这个中产阶级都在缩水。这个经济状况下降了以后呢，这个他们就担心这些其他国家来抢我的饭碗，抢我的福利、教育的权利、医疗的权利。以前呢，大家日子比较好过，要显示博爱，那来不来吧，那个问题不大。那现在自己家余粮就不多，你还要去救济这些什么难民或者非法移民或者什么政治庇护的，这个他们肯定就很反感。第二个，他们的这个身份政治出了问题。前些年，实际上从这个里根撒切尔主义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搞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更多的保护是少数主义或者少数人的认同，很重要的一个都所谓的这个开放社会或者多元社会已经失败了。欧洲人强调叫多元一体。但是呢，现在不一体反而更加多元了最后呢，自己这个国家身份认同都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就非常麻烦。
0: 势头最盛的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当然也站了出来，他先是在 X 上发表了紧急全国讲话，他声称亨利·诺瓦克案证明白人在英国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类比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在美国警方羁押期间死亡，之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席卷全英。彼时还不是首相的斯塔默单膝下跪声援，可亨利案发后英国政坛却保持了绝对沉默。之后法拉奇在下议院与斯塔默展开了交锋。
7: It is now clear to growing millions in this country that we're living under two-tier policing. The instructions that are given to police officers from police bosses are clear and written down in ink. It says you must trea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different ways.
8: Briefing family have asked us not to respond in the way that the leader of reform has responded. They've asked us not to. They have lost their son in the most appalling circumstance. They make a simple plea of us as human beings to please not exploit that. That is their plea to us.We all need to reflect on those words of Henry's father.
0: 最大反对党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也反对法拉奇阵营制造的愤怒回应。值得注意的是，诺瓦克的家人接连与斯塔默和巴德诺赫会面，却唯独没与法拉奇联系，即便后者表现得最高调，情绪最激烈。
8: We must not allow this tragedy to be hijacked.By anyone

0: who seeks to divide us.
1: 我觉得斯大莫工党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预测欧洲会出现1930年代的希特勒上台，可能借助这种对外来移民的不满呐、啊，经济的这种下滑啦、啊，通货膨胀啊，这个会出现这种极右翼的、极端啊种族主义排外的这种专制独裁的人物，才能去拯救欧洲。可能这就是比较麻烦。传统上的所谓的民主选举制度，它只能让那些政治正确的人上来。
2: 政治正确本身不是什么特别贬义的词。如果你考虑到它整体这个社会漫长的这种歧视传统，我们不理解在西方社会里，在政治正确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如果你在西方社会里真正经历过，你就知道没有政治正确你会面临什么。但是有没有矫枉过正？有，但是矫枉过正也不是大问题。核心问题是西方整体国家的溃败，国家能力的下降。就是换句话讲，你这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这个社会的经济生产水平支撑不了你的文明程度了。斯大莫说的是对的，对方就是要利用这个过度政治化，就是要利用这个搞分裂。但他拦不住，因为西方的政治早就进入分裂的政治了。
3: 种族、移民、宗教、治安、执法，两起凶案触及的议题几乎踩中英国乃至西方社会的所有敏感点，还惊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政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随着贝尔法斯特案件调查推进，嫌犯哈迪乌代德的身份背景也逐渐浮出水面。卫报称，这名来自苏丹的男子2023年2月从法国巴黎飞抵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随后乘坐公交车穿越边境进入北爱尔兰。他之所以能一路进入英国北爱尔兰，是因为英国和爱尔兰之间长期实行共同旅行区安排，两地边境不设例行移民检查，人员和车辆大多可以自由通行。反移民活动人士指责，爱尔兰是寻求庇护者进入英国的后门。
7: 从巴黎转机到和爱尔兰的，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共同旅行区进入英国，英国的全称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所以北爱尔兰在留在这个英国，政治上留在英国，但是呢，他从种族啊，从这个国土啊，地理上又是爱尔兰的一部分，而爱尔兰又是欧盟的，所以这里就两套法律管理体系啊。那么这里就是很大程度上一个北爱尔兰的问题，就是一个管理的漏洞。
6: 顺利进入英国后，哈迪乌代德立即向英国提出庇护申请，仅仅7个月，他便获得取得英国居留许可，有效期至2028年。他的申请细节尚不清楚。
8: 什么难民啊，这个东西啊，的确是有欧洲的这个人道主义思想啊。你看像这回这个人走的线路，他基本走的是天主教国家。就欧洲啊，他的移民控制最大的问题在于不同国家立场差很远，哪怕是同样一个法规执行的紧松度都不一样。天主教国家一般比较松，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爱尔兰，他就是对移民松，他同情。爱尔兰就是同情，为什么爱尔兰同情？爱尔兰当年多少人跑出去讨饭吃啊？还记不记得土豆大危机？爱尔兰人饿死那么多人，他们都是逃难逃过来的。你说他们现在富起来了，他们真的能够做到多冷血吗？
6: 随着量刑陈述公开，亨利·诺瓦克案也有更多细节浮出水面。诺瓦克与迪格瓦在冲突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2025年12月3日晚，18岁的诺瓦克在回宿舍途中与的锡克教徒迪格瓦擦肩而过，但迪格瓦声称诺瓦克故意撞了他。迪格瓦随身携带一把大型锡克教匕首，匕首装在刀鞘中，系在外衣上的腰带上。诺瓦克用手机拍摄视频问了一句：“你是坏人吗？”随后迪格瓦表示自己是坏人，并夺走了诺瓦克的手机，口角随即上升为肢体冲突。法官认定迪格瓦拔出匕首朝手无寸铁的诺瓦克连刺数刀，致命一刀刺入胸口，深达8厘米。锡克教徒的持刀特权之争也随着案件发酵而放大。英国法律允许出于宗教需求佩戴礼仪性刃具，案发当天迪格瓦携带了2件礼仪性刃具，标准尺寸的科尔班信物和约21厘米的长匕首，二者长度都没超过法定上限。
8: 那这里面核心就是配刀的问题嘛， 其实允许一些少数民族有佩刀传统的少数民族佩刀，绝不仅仅是英国一个国家，甚至可以讲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锡克族呢，是以前英国统治印度的时候最主要的士兵的来源，甚至可以讲锡克教的印度人或者巴基斯坦人帮英国人打过仗流过血，不管是殖民战争的时候帮助英国人镇压印度教徒，还是一战还是二战，他们是英军最主要的战斗力量，甚至说句不客气的话，他们比很多英国白人对英国社会的贡献大多了。这些年英国国内为要不要对这些身在英国的外国人用英国人的法律，用英国人的所谓的欧洲文明来要求，本身争论的就很大。
7: 你这个持刀的已经超越了法律的这个，变成了凶器了，就已经不再是民族认同了，就这也就是他们的多元社会失败的一个例子。过于尊重少数民族的权益，以至于这个少数民族来滥用这些权利，变成了一个行凶的工具或者一个罪犯，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麻烦。
6: 有一组数字值得关注，《泰晤士报》称，仅2023一年，就有2800名苏丹公民向英国申请庇护，其中超过96%获得难民身份。《卫报》还表示，在所有向英国申请庇护的国籍中，苏丹申请者的初始获批率最高，达到94%。这是因为苏丹大部分地区持续遭受内战和种族暴力等问题。如今，这名曾成功获得英国居留资格的来自苏丹的男子，因涉嫌持刀袭击他人，被控谋杀未遂。
8: 所有的移民问题都有共性，因为他逃难的肯定都是一些什么呀，生活条件相对较差的，素质相对较差的，对吧？刚来以后融合有个过程，会带来很多的文化冲突，很多的宗教冲突，族群冲突，犯罪问题一样的。各地的犯罪组织基本都有移民的影子，就是因为移民好像更容易犯罪，或者讲除了犯罪他没法生活。这个不只是什么非洲人，什么穆斯林，什么以前是阿尔巴尼亚人、吉普赛人、波兰人，这都有啊。那个科索沃人，我们这么说吧，就是从人类历史上来讲呢，你从几次移民浪潮来讲也很正常。那么它需要时间来消化，会产生很多意外或者意料之中的结果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是经济下行，消化能力有限，然后第二个呢，这个人类的生产结构，新旧产能的变化，会导致原先很多解决移民就业的机制没有了，那这些人就游荡。
6: 两起案件交织在一起，反移民浪潮持续发酵，骚乱带来的影响正真实地降临在贝尔法斯特的移民身上。48岁的安塞尔姆·西马，2013年从刚果来到北爱尔兰，此后一直生活在这条街上。10多年来，他从未遇到过任何问题，但这一次似乎不一样了。
9: Horrific is terrifying being on the street at this time, and it's like a war zone as you can see. But

0: There's no justice where we live.
1: 街道上浓烟滚滚，蒙面的抗议者逐户搜查他们认为住着移民的房子，更让他担心的是孩子。
0: I didn't know how to tell the children. My children have two boys and one girl in the house. They saw the smoke coming in. I couldn't know what to tell.
2: 就开放而不包容，就对外开放，但是对内不够包容。他们为了政治选举的需要，为了普世价值呢，又给了福利啊，很好的一些待遇，所以现在就造成了本土人感到被歧视，双方的人都感觉自己被歧视，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英国呢不是一个例外啊，欧洲啊。包括其他美国啊西方国家都遇到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为什么英国这么严重？过去你因为这个所以成就了你的在世界上的帝国，那到今天就要反噬你了。你殖民过这样一些地方，你现在要找回来了，我把它称之为叫殖民孽债。
1: 根据英国内政部数据，2024年6月到2025年6月，英国庇护申请量达11万人，创2001年以来最高纪录。今年5月21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2025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7.1万，较2024年的33.1万减少近50%。据路透社报道，英国现任工党政府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移民管控措施，包括进一步提升技术工人签证的薪资门槛，以应对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的挑战。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而英国改革党在竞选中以反移民为口号，收获大量选民支持。这两起案件也引发了大洋彼岸的关注，但传来的都是批判的声音。美国国务院发帖称，意识形态控制和双标执法是文明衰落的明显征兆，西方世界必须摒弃这些做法。特朗普身边的红人接连发声，马斯克在其社交平台 X 上发布了110多条关于亨利·诺瓦克案和英国政治的帖子。美国副总统曼斯则将诺瓦克之死与欧洲移民议题直接挂钩，称若非自我憎恨的政治和大规模移民入侵，诺瓦克本可以活着。面对密集指责，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开回击，批评美方政客和资本巨头干涉英国内政，试图煽动分裂。
2: 去年啊，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个曼斯就是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了演讲，震撼啊，现场真的是鸦雀无声了。就他说，你欧洲面临的主要敌人不是什么俄罗斯、中国什么，是你自己内部，啊，是你的这个，这些所谓的这个，外来移民的问题，实际上呢。他公开支持这个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喊出的口号，他们也担心白人啊这种主体地位受到了这个挑战。这个马斯克就从南非移民过来的，也是南非的白人了，所以在南非也有很多歧视白人的现象。那现在发生在英国，发生在欧洲，那他们不是感同身受吗？大家知道，万斯有个著名的一本书叫《乡下人的悲歌》，就讲了白人的这种就是中下层的吧，这种处境吧，在全球化里的这种处境。所以特朗普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要扭转这个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而欧洲呢，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些像特朗普那个有这类似觉悟的领导人。所以这个就是美欧关系现在这些年来渐行渐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价值观的原因。
3: 白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运动还在继续。就在本周三，欧洲议会全体会议紧急通过了遣返条例修正案，被称为欧洲历史上最严厉的遣返法案。这次修正包括从遣返驱逐安排到取消保护机制，以及前所未有的强制监视和搜查权利等等多项颠覆式的转变。左右翼博弈加剧，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移民政策正在急速且深刻的转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眼睛静脉。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3: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4: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5: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1: 中国一汽八线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美国和伊朗突击签署14条谅解备忘录，涵盖停火、核限制、制裁解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显示双方在关键安全和经济议题上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并且为最终协议铺路。与此同时，伊朗依然在石油出口和主权表述上保留筹码，美方则是以军事威胁维持谈判杠杆。美伊为什么急于提前签署协议？这份协议对于美伊局势乃至全球市场有什么影响？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在纽约直播室驻纽约记者陈英谦，耶路撒冷现场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以及在新加坡现场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以及台北现场国民党前立委雷倩，连线解读美伊对峙迎来转机，止戈休兵指日可待。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回顾过去数月间的美伊谈判进程，拖延和推迟一直是常态，但自美伊谅解备忘录敲定后，双方却一反常态的开始加速了。德黑兰当地时间18号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远程的方式分别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比原定的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提前了近2天时间。协调方巴基斯坦总理萨巴兹同日发文称，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根据伊朗公布的照片，佩泽西奇扬似乎是在某个办公地点进行了签署，而特朗普则挑选了一个非常适合他的地点，法国的凡尔赛宫。他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晚宴期间高调地签下了这份协议。美伊双方分别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备忘录包括波斯语文本和英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文本内容一共14条，内容涵盖各战线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以及美国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等。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同意在60天的期间内给予伊朗石油出口豁免，伊朗将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则将解除一切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经双方同意，60天期限可以继续延长。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计划19号与协调方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虽然协议签得十分爽快，但谈判将如何发展还是未知。伊朗外交部18号表示，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为期60天的谈判期限可能会被延长。而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方已多次重申海峡将免费自由通行，但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7号表态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归战前通行状态，伊朗后续将收取航道服务费用。特朗普也给自己留了条后路，他表示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我不喜欢，我们就回去向他们开火。在双方的分歧之外，以色列也是另一大危险因素。据美媒报道，尽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仍保持沉默，但实际上已十分愤怒。另有以方的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而伊朗则强调，如果以色列

0: 也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另一方面，特朗普17号在巴黎对媒体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与盟友以色列的立场完全背道而驰，或进一步加深美以之间的裂痕，使局势不确定性再度增加。美伊协议提前签署背后有何考量？备忘录文本公布，谁是妥协一方？60天谈判即将开启，能否走向和平？
1: 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
2: 好，首先在纽约现场连线一下陈英谦啊，英谦你好。
3: 任任你好。
2: 美国和伊朗提前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美国的舆论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
3: 是的，任任，其实我们从美国国内反应来看，特朗普政府把这一份美伊协议呢是包装成一次重大的外交成果，强调它可以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能够缓解油价和通胀。但特朗普呢是在七国集团峰会后多次提到股市和油价这两个词，还说自己不想看到美国陷入经济灾难。这说明白宫现在最紧迫、最有压力的还是要经济止损。但是在美国国会其实反应还是比较分裂的，部分亲特朗普的共和党人称赞他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认为协议呢是有助于让石油重新流动起来，让美国可以撤出冲突。但是共和党强硬派是非常不满意的，比如说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他就批评说，伊朗没有真正的放弃核问题，反而学会了用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施压。另外参议员克鲁兹也警告说，不能够让伊朗通过协议获得资金重建军事能力。那民主党方面呢则更强调程序和问责，他们认为特朗普发动战争的时候目标过高了，最终却没有兑现这些承诺。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沙欣也要求国会必须立即听取协议的细节，依法审查任何涉及核问题的最终协议。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的评价呢也是比较谨慎的，像 CNN 华盛顿邮报都指出说，特朗普现在的说法已经从迫使伊朗屈服转到了向避免经济灾难，这让外界质疑美国是不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提前放弃了一些部分的谈判筹码。甚至有媒体指出协议文本相对比较简单，很多关键的问题像伊朗浓缩铀的问题怎么处理，核查机制怎么落实，放宽制裁怎么执行，都要留到未来来继续谈。而专家同样的评价也是不太乐观的，像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专家就说，这个协议啊是打破了僵局，恢复了航运，但是很多细节还是悬而未决的，尤其是伊朗核问题、弹道导弹的能力和黎巴嫩的局势等等，它结束的只是一场战争，但并不是危机。接下来真正关键的还是看60天之内美国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能够被国会和盟友接受的最终的协议。任任，
2: 好，谢谢英谦啊。其实看起来美国的舆论反应还是比较分化的。请教一下在新加坡现场的范宏达先生啊，其实这份协议呢，有人看到了成功，也有人看到的是仓促。您的判断，为什么特朗普政府急于在这个时候去签署这样一份看起来还不是非常成熟，甚至相对比较草率的这样一份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是不是反映了华盛顿在中东问题上的某种妥协或者是重心的转移？
4: 你好，任任。的确，这一次今天的签署呢，比原定的时间稍微提前了一些。事实上，这样一个比较短暂的一天多的这样一个提前，事实上也反映了这样一个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对这个协议的这样一个重视的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在不签署之前，不正式公开以前呢，这坊间总是有些传言，然后呢影响了很多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想，这也可能是在提前这一天多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原因。但是怎么个从这个特朗普政府来看呀，他之所以这个急于达成这个阶段性的协议呢，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犯了开启战争错误的人，他要止损的一个行为。因为他知道战争状态的延续下去呢，不只是要打击伊朗，而且呢，美国也深受其害。不管是美国的国际形象也好，还是从地缘政治上的来讲，美国都已经因为这场战争呢而受到一些伤害。而且呢，也不得不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呀？就像特朗普总统他自己说的那样，事实上美国的石油储备啊，也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所以，仅仅这场战争，不应该发动的这场战争本身来讲啊，就足可以令特朗普总统签下带有妥协性质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了。当然，在对外政策方面呢，对外战略方面呢，伊朗甚至是整个中东都不是美国的重点，这点咱们大家都知道，大国竞争才是。所以特朗普总统显然不愿意把美国的资源继续投放在波斯湾地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管是从战争本身上来讲，还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来讲，都是这个邀请特朗普总统呢，在一个尽快的这个让这个战争处于在一个停止的状态，然后进入下一阶段的这一个。

0: 要推进去谈判最终协议的这个过程，特朗普政府还有多少实质性的谈判空间？
1: 因为这是一个 MOU， 就是如果西方有时候也是叫 LOI， 所以呢，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什么可谈，什么不可谈，在桌上将来还要谈什么，做了一个固定的框架。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你可以看到它跟2015年之前的那个 JCPOA 相比起来呢，它当然还差了非常非常多，关于浓缩铀、关于制裁资金、关于导弹跟它其他的区域的代理人，以及关于未来的监督跟违约的这些条款呢，其实都没有。所以从这个 MOU 到最终的协定，当然我们有一部分是程序的，那么是60天，可是有一部分呢，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四大项是实质的。这个实质的在原则上同意之后呢，你还有文本的确认。从 JCPOA 的经验来看，当时前前后后的谈判有将近3年，具体的谈判呢也有20个月，所以现在的这个六十天其实是非常短的。那大家最关心的是，在 JCPOA 里面，它有一个叫做 step back， 就是它可以返回制裁，而且如何去返回制裁呢？是非常细节的程序都有规定。可是现在如果说在美伊的情况之下，要去讨论这个停火什么时候会结束，制裁会不会重新开始，霍姆斯海峡会不会再度关闭，这些东西目前看起来都非常的困难。所以从今天到最终的文本，其实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就好像我们打棒球一样，现在最多最多也只能说打到第二局或第三局了。
0: 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份协议最终能不能落地啊？包括最终协议的落地，其实还要看德黑兰的反应。那德黑兰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李瑞。李瑞好。
2: 李瑞你好。
0: 伊朗的内部对这份临时协议的签署啊，它的成果是什么样的反应？
2: 好的，仍然，其实对这份协议呢，确实是有不同的意见啊。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官方的意见呢，认为呢这是一个战略性胜利，包括伊朗总统佩泽西强他发文认为呢这是伊朗的民族的坚韧，这个武装力量的这个权威，还有理性政治以及负责任的外交的一个结晶，而且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是因为在历来呢这是首位美国总统签署的波斯语的这样一个版本协议。而且呢，在伊朗看来呢，美国这一次呢，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所有的战争目标，包括政权更迭，还有呢导弹，包括伊朗要求伊朗取消所有的浓缩活动，还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此前美国也没提到，伊朗也没有说，但这次伊朗是要收费，而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成为自己的威慑的一个重要的砝码。那么所以呢，在伊朗看来呢，这次的就是与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可以说远远胜过2015年的核协议，甚至有认为这是比它的起点更高。因为呢，之前只是关于核问题，而这次是所有的制裁全部取消，而且美国还要给3000亿这个海湾国家要给3000亿美金的基金来帮助伊朗重建，还有解冻所有的这个被冻结的资金。那么对于伊朗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但是呢，也有这个学者认为啊，现在只是第一步，那只是说明现在战争停火了，但是呢，现在六十天呢，实际上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博弈的阶段，究竟结果如何并不乐观。那么另外呢，对于民众来说呢，就是很多人说他们就简直觉得这个协议好到他们几乎都不敢相信，就是美国真的是不是会把所有的制裁取消，而且给伊朗钱解冻等等。那么很多人认为这就是美国耍的花招，说不定世界杯结束或者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美国又要对伊朗发动战争。但总体而言，就是伊朗的虽然不同的意见啊，但是呢基本上一个共同点就是是对美国缺乏信任，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仍然。
0: 所以信任啊，现在依然是对两国来讲都是很宝贵的。方宏达先生，其实刚刚，这个我们的伊朗记者谈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有人认为这个协议太好了，以至于没法相信 ，too good to be true。所以您的判断啊，至少在伊朗看来，他已经挺过了生死考验，而且呢，有可能会解冻资金，还会得到一笔巨额的重建资金。那么到目前为止，您怎么看待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的得失，以及这份协议对地区局势的影响？
3: 显而易见，今年这一场战争的打击力度呢，比去年的六。

0: 月份来得更猛烈一些。从战场的角度上来讲呢，显而易见，那个伊朗呢也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啊，就像我今年在4月初我就有一个基本的论断，那就是啊，伊朗一定是从这一场战争当中他会获取一些东西啊，这个呢他是可以显而易见的，因为对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来讲，这是一场生死之战，他用尽全力来对抗这个美国，而美国呢又不想有太大的损失，所以美国呢他不可能投入重兵，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伊朗占据战场上的优势，这个是显而易见的，这点直接导致了今天。咱们看到了这一个美国和伊朗链条备忘录被很多人解读为是有利于伊朗的，这个呢在战场上的战是直接决定了这个结果。从目前这一个链条备忘录来看，显而易见，这个伊朗的收获甚至比我4月初预想的还要高一点，还要大。这个制裁的这样一个解除这一点呢，显而易见也是预想到的，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特朗普他自己说一级的、二级的等等，会有比较全方位的这样一个解除制裁。当然，这只是他的一个说法了，咱们还有待观察后效。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3000亿的这样一个建设资金的这样一个问题，当然。这个所谓的3000亿呢，如果真的存在，它也是有好几部分来组成的。但是你不管是如何，它是有这样一个数目放在这边啊。当然，你如果能够拿到这样一笔建设资金的话，也需要你伊朗这方面呢，来对这样一个接下来的谈判进行一个很好的这个配合。所以整体上来讲，从这一个谅解备忘录本身来看，这个伊朗是一个收获，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大的。所以它这个大到什么程度？大的就像刚才咱们李瑞记者讲的那样，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是不是真的。我个人对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其实倒并不那么悲观，因为双方从战场上的态势，到美国现在的整个的战略的态势，到伊朗现在在中东地区，特别是在波斯湾地区的它整个区域战略地位的这个恢复等等。它呢，它现在是有非常高的地缘战略价值，这个呢，美国也是不可以忽视的这一点。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伊朗不会是永远的敌人，他也希望能够和那个美国，和那个伊朗呢缓和关系，然后呢，让整个波斯湾地区，让伊朗不再成为自己的一个战略的累赘，反而呢，即使不能成为自己战略的推手，但是呢，不要再成为累赘，然后呢，让他从事更多的其他的更重要的一些战略的考量。所以，咱们观察目前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对于伊朗来讲，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接下来谈判是最考验能不能把字面上的收获转变为实际收获的这样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咱们还要再观察接下来的谈判能不能。
1: 美伊冲突呢，从来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它是牵一发动全身，对于全球市场的都有着连带的影响。那么，随着美伊协议的签署啊，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出口的制裁，对于其他的石油输出国有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呢，伊朗石油解禁会让俄罗斯受到极大的影响，会从供需基本面加制裁政策的双重维度对俄罗斯石油形成利空。美国的 Gemini 分析说，美国利用释放伊朗产能来作为平衡全球能源结构的经济杠杆。俄罗斯面临着三重战略的突击，欧派克成员国的市场份额也会被瓜分。而香港的一款 AI 平台 HK Chat 指出，伊朗石油出口解禁从长期来看会重塑欧派克的市场影响力，并且压缩俄罗斯的出口利润。来台北现场来请教一下李倩女士啊，我们看到这份协议的落地之后呢，全球的油价应声下跌了3%。那么接下来，如果伊朗的石油全面重返国际市场，这对于全球能源市场啊，包括全球的通胀形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这场战争一开始呢，本来以为是一个区域性的战争，但是经过了石油的传导链，你可以看到石油期货直接传导到了金融产业，尤其是传导到所有以美元为核心的石油美元的这些交易。那么接着呢，就是石油的现货，就是具体的石油。那么它直接传导到了全球各地的一些经济的指数跟经济的预估。最后呢，就是在航运跟保险上面也传导到了物流跟全球供应链。因此，这三个传导链之后，对大家的通货膨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你把这一个链路把它整个整理起来的话，你可以看到，虽然说伊朗的石油可能只占到全球每日供应的不到1%， 它的恢复增加的量呢，也是低于1%。但是因为这些传导链的缘故，它对市场所送出来的信号，直接的影响至少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在供需的层面。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具体的供需层面呢，都是在65、68左右。那可是第二个层面呢，就是由 OPEC 加来管理的管理溢价。第三个层面呢，是战争开始以后战争的风险溢价。那第四个层面增加的就是保险啦、运费啊等等。所以前面的供需这个地方呢，大概会在70左右是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可是后面它从这些各种的溢价，在60天或者是90天之后，能不能逐渐的下滑？那么前面的10% 或是10块钱呢，下得非常快，可是后面的这一块将近有20元每桶的这个价钱呢，它会比较缓慢的，而且会反复的去调整。因此，
1: 是，
2: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缓慢的阶梯式的往下调整。
1: 谢谢。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以色列在未来的美伊局势当中的角色。一会儿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国和伊朗签署临时协议，以色列的心里估计是百味陈杂。在特拉维夫的这个现场啊，我们来连线一下胡小雨啊，小雨你好。以色列方面对于这次美伊临时协议的签署啊，是什么样的态度？特别是对于协议当中提到了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行为的表述啊，以色列方面是什么看法？
4: 好的，任任，我们目前看到以色列本地媒体对于美伊之间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这个事件，总体是表现出一种失望的情感。有不少的当地媒体的话呢，有谈及如果美国不愿意坚持对伊朗的战争，那以色列需要寻求军备独立，减少对于美国军备上面的依赖。同时，对于伊朗是否愿意并且能够遵守谅解备忘录提出质疑，毕竟伊朗的意识形态上面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也有不少媒体的话呢，怀疑质疑美国是否能够不经过以色列授权的情况下向伊朗承诺全面停战，同时的话呢，是否能够代表海湾地区的盟友向伊朗承诺在重建之时能够提供资金。有一些部分当地的分析家认为，美军对于伊朗的港口和出行船只的封锁极大增加了伊朗国内的经济压力。经济的话呢，在部分领域已经濒临崩溃，所以如果此时解除封锁就是这样的话呢，会没有能够取得任何成果的情况之下，并且会让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话语权变弱。对于停止所有战线的这个行动，以色列官方各自的表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一致的。一些认为的话呢，就是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军事决策不应该由美国来决定。从当地的观察来看，以色列的部队仍然在黎巴嫩南部活动，打击真主党。而以色列境内在17日还有真主党无人机引起的防空警报的记录。通常以军如果真的是实现停火的话呢，会提前数日告知具体的停火时间。目前的话呢，军方也没有此类的消息发布。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没有特别的一些变化的话呢，在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很有可能会保持摩擦的这个状态。好的，任任。
3: 接下来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雷谦女士，我们看到以色列被完全排除在这次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谈判之外，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政府将会面临着比较深重的政治包括选举方面的考验？而对于美以关系来讲，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出现了裂痕的信号？
5: 我觉得这很明显的表示他们的战略目标是有分叉的情况。因为在2月28号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高调的共同行动，可是到了6月18号在签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以色列到目前它的目标还是区域性的，就是要维持彻底解决它的区域问题，包含解决抵抗之湖。而美国的目标已经转为全球性的，就是它希望在可管理的伊朗情势底下去维持石油美权的强势，去强化它在这个 fossil fuel， 也就是化石能源上面的这个掌控力，也使得它在跟 新能源的竞争上面呢，能够继续具有它的控制力。所以美国是在它全球的战略上面需要赶快的解决，而且不继续缠斗在伊朗的情况，回到它能够在化石能源上面的强势，包含了它将要在加州的外海重新开始探勘，这些都是美国最高最高的战略，要在化石能源的强势，也就是石油美元跟美元的强势下，继续拉长它的时间，以去跟新能源的最强大的中国大陆做一定程度的抗衡，这其实是美国的最大的最高的大战略。
3: 谢谢雷倩女士和范宏达先生，也谢谢我们三位记者在前线的一手观察。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展现相互尊重，并强调维护伊朗尊严，推动地区发展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被曝通过右翼媒体以及美国参议员向特朗普施压，试图影响美伊最终协议内容。乌军再度打击莫斯科的一座炼油厂，这是两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指出击落超过190架无人机。美国防长赫克塞斯批评部分北约国家没有实现提升军费开支目标，敦促盟友承担欧洲防务责任。法国马赛的太阳市场查获超过20.6万件假冒商品，市值4200万欧元，当局已经没收货物，强调整肃假货交易至关重要。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妙手不应，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伊朗公布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不过在美国国内却招致广泛批评。批评是指出特朗普的政府让步太多，伊朗反而才是最后的赢家。美联储银行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但新任主席沃什刻意减少了前瞻指引，令市场对美联储后续政策的判断更加困难。究竟如何分析美联储的新官新作风？今天节目当中会为您带来详细的分析。经过数个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和伊朗签署了一份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为持续超过百日的战事与对峙按下暂停键。然而协议细节却在美国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有媒体分析指出，伊朗仅承诺了重返过去的状态，而美国却做出了实质性的经济让步。
1: 当地时间17号，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期间，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白宫发布的视频记录了这一时刻。同一时段，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也在德黑兰完成了签署。伊朗媒体还公布了佩德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备忘录的照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以数字方式由两国总统签署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他还表示，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尚未敲定。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与伊朗官方通讯社也先后公布了这份包含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全文，双方版本大致相同，核心交换逻辑在于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则解除对于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为德黑兰提供急需的财政收入。在短期安排上，协议规定商业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收费用，美国同步解除封锁并允许伊朗出售石油，而包括伊朗核计划的处置方式在内的深层问题将在正式签署后启动的第二阶段谈判中讨论。经济激励方面，伊朗若遵守美方要求收缩核计划，将获得可观的财务回报。除了立即生效的石油出口制裁豁免，此后还可能拓展至全面制裁解除，并获准动用一笔规模达到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尽管特朗普此前表示美国不会为此提供资金，但更新版文本确认，美国将为有意参与的投资者提供必要的制裁豁免。备忘录的细节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美国最初设定的遏制伊朗核计划、限制导弹计划、停止资助地区代理人等目标均未达成。CNN 分析称，协议内容充斥着美方对伊朗的实质经济让步，而伊朗仅承诺重返过往状态。还指出，2015年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谈判接近尾声之际，当时还是总统参选人的特朗普曾公开在社交媒体上指点迷津，称在谈判中最不该做的就是表现出你有多渴望达成协议，而如今却在亲手犯下这个致命的大忌。特朗普则是在G7峰会上公开为协议辩护，承认经济因素是推动他寻求和解的重要动因，并以1929年大萧条时期的胡佛总统为界，表示不愿看到持续冲突引发的经济灾难。
0: 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公布之后呢，外界都在讨论这究竟是特朗普的胜利还是伊朗的胜利呢？我们今天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一聊。钟先生你好。这个协议公布之后，看到美国国内的尤其是各种媒体是一片的这个惊呼啊，因为想到可能让步，没想到让步那么多。像 CNN 刚刚评论员说到了，他在回顾这个奥巴马时期的那份伊朗协议的时候，当时特朗普对奥巴马所有的批评现在全部回到了他自己的身上。然后纽约时报还说这个特朗普已经输掉了他的战争。如果国内这么多的反对的话，您觉得特朗普有可能会反悔吗？
2: 特朗普这个人很难说，但是就这个事情而言呢，他反悔的概率不是很大，因为现在无非就是两种力量在破坏嘛，一个就是以色

0: 以色列会不会再搞小动作啊，造成这个重大的人员伤亡，包括美军的人员伤亡，让特朗普不得不再打伊朗。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声音啊，在美国共和党内部，特别是马杆的这支群体，能不能够凝聚起来？但是呢，从这个撤出的战略来看，应该也看出特朗普还是很精明的，就是他打了一个多月，他反正打不动之后，他就开始停火，停火之后就开始酝酿再撤。当然，伊朗就是顺势要架，所以我们从一个中立的角度来看，这份协议肯定不是特朗普在发动战争之初所设想的结果，但是他跑得很快，因为美军最怕就是被钉在那个地方，
1: 没错，
0: 牢牢地被牵制在那个地方，而且美军这次大量的这种战略性的武器，包括防空系统的导弹啊、战斧导弹，都给消耗了很大一个数量，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选择做这个，他自己也说了，如果不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全球的经济灾难，但是对美国的军事上也是一个灾难，所以他选择就撤了。这个，对于维护美国现在还能够有的霸权体系，我觉得还是正面的。当然了，就是如果说这个事情执行下去，我们这个细节已经谈了很多了。就未来可能会对中东格局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也是特朗普他这个人他能够做出一个180度的这个大转弯。开始的时候说要伊朗无条件投降，要把人家都毁了，要政权改变。那现在呢，就是和伊朗合作。你看现在他什么时候都是帮伊朗在说好话啊。
1: 是，如果真的按照这14项的这个条款，这个执行下去的话，接下来的伊朗解除了所有的制裁。它的石油可以恢复出口，所以接下来究竟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的环境可以让我们看到的？那如果是中国企业在伊朗做生意的这些企业，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利益？
0: 就这些问题就是非常核心，很可能我们在60天之后，或者60天以内，马上就会遭遇到。那么它先解冻的大概是240亿，就是被扣在西方或者是周围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些现金。然后呢，伊朗呢，第二笔钱，它大概有1000亿美元，这几十年来是被美国扣着的。还有一大笔钱呢，就是如果说它现在已经开始恢复石油的出口了，它每年现在预算，如果说，按照比较正常的量，按照这个现在的这个价格，它又有好几百亿美元。那伊朗它一下就获得了这个自己经济能够正常发展、民生能够正常保障的一笔宝贵的外汇资源，但是更关键就是伊朗它有一个3000亿美元的为了重建的一个基金和计划，据特朗普说已经落实了1500亿了。有美国的投资者，也有这个外国，包括中东海湾地区的国家，那就会出现，如果说伊朗它改变1979年不断被美国打压、不断被加码制裁的这个发展态势。那伊朗未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格局？它和海湾国家的互动怎么样？为了和以色列是一个什么关系？和土耳其又是一个什么关系？那整个这个海湾的力量均衡全部被重新打破。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看到，过去这20年，中国在经济发展、贸易上是支持伊朗很大。我们有很长期的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这个怎么保障？我想未来很快就会提到议事议程上来。
1: 确实是后续关注的焦点。谢谢朱先生的点评分析。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所面临的压力是远不止美伊协议。在通胀反弹的背景之下，美联储最新决议按兵不动，后续的政策取向又要如何解读？下一回我们会请到专家学者一起探讨。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端午快乐，幸福安康。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去，
8: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联储结束了最新一次议息会议，并且一如市场预期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市场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新任主席沃什的身上。在他宣布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之后，美联储已经正式进入全新的沃什时代。
1: 美联储六月份也是今年第四份利率决议如期而至，联邦基金利率继续维持在3.5%至3.75%的区间内，符合市场预期。不过，市场的聚光灯并不关注利率变化，而是全部落在了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身上。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沃什带着他的改革决心，为市场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美联储形象。从利率决议来看，他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要求大家少说话。决议声明篇幅被减半，前瞻指引更是直接删除。新声明当中，美联储重申通胀仍然过高，并且警惕由供应冲击造成的涨价效应。而相比于声明，会后公布的点阵图体现了更明显的鹰派倾向。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达到了3.8%，高于三月时的预期3.4%。有一半的决策者都预计今年内将会至少有一次加息。同步推进的改革还包括即将成立的五个特别工作组。沃什表示，工作组将在年底前提出改进建议。其中最受市场关注的工作组将负责审查美联储6.7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研究货币政策是来自于利率工具还是资产负债表工具。偏硬的立场推动市场提高了美联储年底前加息的概率，明显打压了华尔街的风险偏好。金价短线下挫3.5%，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15个基点，美元指数更是拉升近100点。美股也全线下挫，尽管道指盘中曾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刷新纪录高位，但收盘时倒跌了500多点。除了半导体板块之外，大多数科技股都走弱，热门新股 SpaceX 自上市以来首次收跌。
0: 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胡杰教授来我们分析。胡教授您好。美联储是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啊，但是令市场无法确定的就是沃什的改革方向。那现在这个决议声明是长度减半，而且没有了前瞻指引，不过就新增了五个小组来聚焦货币政策。所以您怎么看这位新主席的政策思路？市场对于美联储的看法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是这样，很显然这次新主席上任呢会带来一系列的改变，只不过就当下的具体经济形势而言，特别是霍尔姆兹海峡受阻之后，能源价格上升导致通货膨胀有所抬头这样一个具体局面之下呢，我认为他采取了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那就表现在呢，首先既没有缩表也没有降息或者是这个提息，那么处在一个观望状态。这个我想呢，这一方面是他在等待进一步的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这次所谓停火有希望以后，后续的经济数据的变化，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讲呢，也是他的，我认为是他的那个这个策略的一个考虑啊，特别是我们结合他设立了五个小组做这个调研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我认为是在为他后续做更大规模的改革在做一个铺垫啊。具体来看是这样的，他这五个这个研究小组呢，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他的这个可能的改革去做这个前期的这个铺垫的。那比如说第一个，要研究跟这个媒体沟通的方式。那么这个呢，很显然是他对于之前的这个沟通方式有所不满，他认为过去是有所过度沟通。过度沟通之后带来的问题，在他看来呢，就是给美联储的政策的灵活性带来了一定的掣肘，所以这是这个沟通这个小组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所谓他要考察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包括它的这个规模，包括它的构成。那这个在这个调研基础上的话，很可能是回归到他之前提到的一个战略，就是要缩表因为你要去说服他的同僚的话，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给需要有个调研的一个结果出来作为佐证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也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第三件事情呢，当然就是他对于美联储所极度依赖的数据呢，现在这些数据的来源，他提出了很大的质疑。我们也知道，在过去这些个月呢，我们看到了有些数据的质量确实堪忧那个初次发表和第二次修正之间差别特别的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于这些数据当中的有些指标，从统计方法上他就有可能不太认可，比如说像 PCE， 他认为波动过大，是不是应该掐头去尾，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之后取个中间值等等，这些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么这第三个研究小组呢，会在这个方面下一些功夫。第四个的话， 就是关于这个AI，将来在长远的发展过程当中，会对美国的这个通胀率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他认为呢，AI 会极大的提升劳动生产率，长远来说是对于通胀率是一个极大的压制因素，所以他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呢有所深入的了解，然后有助于美联储制定长远的政策。最后一个就是他认为美联储基于数据做出预测以及对于政策工具的应用，整个这个逻辑需要重新的考量，所以这个呢，这个第五个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综合这五个小组的设立以及他们将会出具的这样一个调研报告呢，我认为他会在这个基础上推进他的战略想法。所以，综合今天的这个会议来看的话，虽然它是一个按兵不动的态势，但是呢，确实是我认为埋下了他接下去做改革的一个重大的伏笔。主持人。
0: 是，那另外从点阵图来看呢，其实美联储内部关于未来究竟是要加息还是降息，其实也形成了明显分歧的两派啊。那利率期货市场上看，交易员现在已经锁定了在年底前可能会加息1到2次，而且这个时间呢，预计可能已经提前到了9月和10月份。您对加息这个问题怎么看啊？加息是不是已经不可避免了？
2: 是这样的，就是是否加息，当然是取决于一个根本性的驱动因素，就是说通胀的这个当下形势和它的发展趋势。从目前来看呢，由于刚才我们谈到的霍尔姆斯海峡的问题，那么通胀显然是在抬头了。在抬头之前呢，其实这个水平呢就是偏高的，因为理想水平是2%，在那之前呢应该是3%附近。现在在这个战争的冲击之下呢，现在已经到了3.5%。啊，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因此过去在战前所谈论的这个缓慢加息的这样一个通道呢，似乎现在就变得非常的不确定性啊，非常的不确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内部出现了一半一半的这样意见分歧，一半呢认为说还是可以按兵不动啊，另一派呢就认为说啊，应该在年内加息。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人去谈在年内还要降息的这种可能性。总之，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大家还是倾向于这个担忧通胀了。这个沃什本人呢倒是没有明确表态啊，他在这次的点阵图的投票表达当中呢，他是自己就没有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他对点阵图这个方式本身也不太认可。这当下美联储内部的情况，那综合整个这个工作逻辑来看呢，现在意见比较分歧也非常正常，主要是因为这个经济数据的不确定以及这个通胀抬头带来的一些隐忧。如果你要问我个人的话，刚才你已经提到这个市场是这个看法呢，是已经把1次到2次加息放在这个交易里面去了。就我个人的意见来看呢，我觉得还是值得观察啊，因为如果你要让我在这个观望不加息和加息的两派之间啊，就今年年内之间选择的话，我是倾向于认为不加息更加恰当，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当下的通胀形势呢，未见得是非常的严峻啊，只是说战争的冲击确实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是似乎呢，这个战争的这个尾声已经见到啊，那我们也看到油价等等都反映出来了，和今年还有半年嘛，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持相对乐观的态度。所谓乐观，就是说，不一定会加息。主持人。
0: 是，如果要从最新的这个政治局势来看的话，美伊双方已经是公布了停战备忘的内容啊，马上就会签约了。那这是不是进一步的会打压油价？那您认为这个是不是也意味着说美国通胀抬头的风险正在逐步的消退呢？
2: 如果一定要用非常简短的语言来说的话，我说是，我会回答是的。啊，因为在战前的话，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总体的形势是进入了像那个

0: 这个通胀的下降通道啊，而且朝着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目标在迈进啊，除了个别国家，比如像澳大利亚除外啊，其他国家大致都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战争以后当然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冲击，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冲击由于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因此呢，并没有造成持续不可逆转的这样一个坏的影响。那么，我认为呢，如果真的能够如特朗普所预期的那样啊，这个战争就此打住啊，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此开放的话，我认为这个冲击基本上是一过性的，也就是在假以2到3个月的话，基本上这次冲击带来的影响也就算是消退了。那么应该说，大概率是会回到之前的那样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这个通胀缓解的这样一个下降通道啊。所以我认为呢，或许大概率的啊，应该回到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走向一个缓和的这么一个大通道里面，就这样。
1: 是，另外，如果从资本市场来看啊，美股美债是出现了双杀，那美元是走强的。不过，在地缘局势缓和、市场充分定价加息这个预期之后呢，您觉得是不是可以被视为已经利空出尽了呢？
0: 利空肯定是出了，有没有出尽呢？这个话我不想去说得太绝，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您刚才所表达的那样一种大致的态势，我还是比较认可的。因为当下来看的话，最大的利空就是通胀。那么通胀的话，现在也第一，它这个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它大概率可能开放的话，通胀本身的恶化呢，基本上是见顶了。那么与此同时呢，之前预期的美联储呢，可能由这个本来啊4个月前准备降息的这样通道呢，逆转为观望，甚至可能这个提息。那么这样一种逆转呢，也算完成了啊，这个尘埃落定，灰也开了啊，态度也表明了。那么最坏也就是那样了。因此呢，在某种意义上讲，确实作为资本市场来说，算是松了一口气啊。尽管说当下的情况并不是像战前那样好了，但是就是算出这一个很大的利空出来之后，不叫出尽吧，就出来之后呢，确实我认为资本市场是出了一大口气。那么接下去呢，我认为往上走的，就是往好的方向这个扭转的可能性超过了往坏的方向扭转的可能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值得有审慎的乐观吧，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胡教授的点评分析。下一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今天关注到了近期英伟达 CEO 黄仁勋的亚洲之行是备受关注。他此次呢是先后到访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韩国，但是却没有到访日本。分析认为呢，这不仅是凸显了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衰退，而且在暗示日本在 AI 革命当中可能落后的风险。文章认为，在台湾和韩国，黄仁勋的访问对象都是 AI 半导体供应当中不可或缺的成员，而中国大陆呢，则是未来不可忽视的销售市场。那相比之下，日本的竞争力就显得相对落后了。英国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了，究竟还有什么比刚刚完成1.8万亿美元的 IPO 之后，就马上斥资600亿美元进行收购更加大胆的行为呢？ SpaceX 在周二就宣布，将会以600亿美元收购编程辅助公司 Cursor。那这就让人不禁想起2012年。Facebook 的掌门人扎克伯格在公司刚刚上市的前几周就与 Instagram 达成了价值10亿美元的收购协议。文章认为呢，收购 Cursor 将会检验马斯克是不是能够从扎克伯格身上学到一些经验，那就是避免过度干预。因为现在 Cursor 是允许用户可以随意的使用不同的 AI 模型，如果马斯克要坚持优先考虑自己的模型的话，可能就会造成用户的流失。至于《华尔街日报》今天的独家新闻是聚焦了苹果 CEO 库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存储芯片成本飙升，苹果计划提高产品的价格。库克表示呢，这是为了维持利润率的一个无奈之举，但是他没有透露具体产品涨价的时间、幅度，还有受到影响的具体的产品。那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Tech Insights 的估计呢，如果苹果在保持利润率的同时将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话呢，那么下一代 iPhone 的 Pro 系列的价格将会上涨约270美元。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8: 코스피 장중사상처음9000선을돌파했습니다。
9: 韩国媒体关注，虽然美联储暗示年内可能加息，但受到半导体板块上涨以及市场预期美伊战争结束的提振，韩国首尔综合指数今天盘中涨破9000点大关，再创历史新高。龙头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飙涨超过4%和7%。截至收盘，首尔综合指数报9063点，涨幅2.25%。
10: 初めて70,000円を超えました。
9: 日本股市再次破顶，受中东局势缓和带动原油价格下跌等因素影响，日经指数连续第三天创下历史新高，今天开盘就突破此前高点，随后首次站上71300点大关。从板块来看，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受到追捧，截至收盘，日经指数报71053点，涨幅1.65%。
11: 随着美国联准会公布利率决策是按兵不动，但是没有影响到今天的台股行情，甚至还创下了新高。
9: 在中小型科技股带动下，台股周四开高走高，盘中一度冲上46565点，创历史新高。不过随后受端午连假将至的观望气氛与节前卖压影响，涨势收敛，中场收46465点，创收盘新高，涨幅1.28%。芯片龙头台积电股价盘中一度来到2415台币，中场涨幅有所回落，收涨超过1%。
7: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聚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和东盟17号到19号在俄罗斯喀山举行峰会，纪念俄罗斯东盟对话关系建立35周年。这期峰会刚刚在法国闭幕，峰会上达成了加强对俄施压的共识。俄罗斯在这边拉着东盟国家开会，是想对冲这一期的压力吗？能源、工业、创新等领域，俄罗斯和东盟这次会达成哪些合作？俄罗斯是东南亚传统的武器供应国之一，这次的峰会会进一步的促进俄罗斯和东盟国家的军工合作吗？有俄罗斯的专家认为，俄罗斯东盟峰会的召开或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的失败。那这次峰会对俄罗斯有怎样的意义？中国和东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紧密的经济联系，俄罗斯和东盟加强合作会否影响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东盟建立关系35周年纪念峰会6月17号至19号在俄罗斯喀山举行。本次峰会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共同主持，所有东盟领导人都出席。缅甸按惯例派非政治层级代表与会。俄媒称，普京已安排与其中9个国家的代表举行双边会晤。据越南劳动报报道，此次峰会正值世界和地区经历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之际。峰会全面回顾过去一段时间东盟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找出合作的局限性和障碍，加强众多领域的实质性互利合作。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东盟和俄罗斯会讨论如何推进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在能源、互联互通、教育和文化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泰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不确定的背景下，泰国必须实现伙伴关系多样化，以降低外部因素带来的风险。有新加坡媒体报道称，面对当前能源压力，能源是东盟在这次峰会上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东盟也要传达战略自主的信号，即东盟有权自行决定与哪些大国接触，不让外部压力主导。
0: 俄罗斯跟东盟是在1991年建立正式的关系，到1996年升格成为了对话伙伴。那这些年东盟跟俄罗斯关系的发展您怎么看？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和东盟的关系啊，它和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应该说还是一种这个相互交织的关系啊。91年啊，双方建立正式关系，那就意味着冷战结束以后，实际上东盟啊在赢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外交空间。就和解体以后的就和俄罗斯呢开始发展关系，然后很快双方进入到一个对话伙伴关系的这个层面，然后很快呢双方又升级到战略伙伴关系。当然他们这个双方关系的发展呢，我觉得一个呢是受这个国际形势的影响很大啊，因为毕竟东盟的多数国家呀都是中小国家，他们在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呢，首先呢它会受到来自于美国因素的制约，还有呢当然也会受到俄罗斯啊它的这个政策重心调整的这样一些变化。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东盟对于俄罗斯的外交包括经贸各方面来说呢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毕竟双方啊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地理上的阻隔，所以一开始双方虽然啊确认是一种伙伴关系，但是并不那么亲密。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在这个2017年、2018年左右，应该说双方的关系啊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里面呢我想主要是俄罗斯啊它有它的一个面向亚太的啊一个战略，再加上这些年呢俄罗斯又提出了一个大欧亚的这样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概念。在俄罗斯的这个大欧亚空间的这个概念里面啊，东盟的重要性呢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再加上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美俄关系的一些变化，现在看上去呢给东盟呢又再次迎来了一个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空间。但是无论啊双方关系怎样变化呢，我想这对关系呢除了双方各自的需求之外啊，仍然是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啊，受到大国关系啊很大程度的影响。即便是当前啊这一次双方啊可以说是比较高调的啊搞了一个纪念峰会， 当然是借着这个双方这个关系正常化35周年，然后这个对话伙伴关系30年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它的名义呢是纪念峰会。但是显然啊，这个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东盟，都希望从这次峰会中啊，能够拿到啊各自想要的东西。
0: 法新社报道说呢，在俄乌冲突之后，俄罗斯也开始积极地向东看，普京是寻求深化同亚洲国家的政治包括经济的联系。那俄罗斯这次把全部的东盟国家都请到喀山开峰会啊，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另外一边，法国是拉着这期开会，也凝聚了这个要对俄罗斯继续施压的一个共识。那这次俄罗斯跟东盟的峰会能不能某种程度上对冲一下西方带来的压力呢？
2: 显然啊，我想请到这个东盟国家领导人啊到俄罗斯开会，对俄罗斯来说呢，显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想要借此呢打破啊西方对他孤立的这样一种局面。其实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我觉得俄罗斯外交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要在西方的外交压力下呀，要不断的突围，要不断的把他的这个影响力啊向世界啊其他地区，尤其是非西方的地区呢进行延伸。现在呢，我想应该说，对俄罗斯要打破这个外交孤立的局面呢，其实有更多有利的条件。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现在美俄关系的一些变化之外呢，现在呢，看上去俄罗斯方面呢也示范出更多的要和乌克兰包括欧洲啊进行这个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个信号。这样的话，对这个东盟国家来说啊，这个时候去俄罗斯，显然来自于西方方面的压力呢，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大了。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边是法国在召集 G7 开会，然后这边呢是俄罗斯和东盟之间啊，这个相互啊示好。我想这个里面呢，的确有一些这个对台戏的意味。尽管我们知道，这个多数的东盟国家实际上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开始，在这个所谓的政治和道义立场上是和俄罗斯保持距离的，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情况呢，实际上有比较大的变化，因为随着这个俄乌冲突的继续的延长，也随着这个西方啊，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政策调整，现在对东盟国家来说，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找到更多的自主的一些立场和空间啊，这个机会呢是比以前大了。再一个呢，我们看到，现在对于这个西方来说啊，无论是 G7 也好，还是欧美啊来说也好，我想现在他们主要的问题是怎么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矛盾。那这样一来的话，面向欧盟去施压，然后确保欧盟不成为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外交方向啊，这方面的这个资源投入呢是有所下降的。再加上现在美国又陷在伊朗和中东这个泥潭里面，然后欧洲呢现在自己的问题呢是无暇旁顾。所以这样一来呢，我想毫无疑问啊，尽管 G7 呢一方面在显示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共同立场，但是同时我觉得俄罗斯通过啊进一步拉近和东盟的关系，实际上正在实质性的改善它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相对不利的一个外交局面。
0: 另外，我们看到美以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对东南亚地区的打击是尤为严重的，所以这次俄罗斯跟东盟的峰会，能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东盟的秘书长就说到了，东盟要跟俄罗斯共同建设各类液化天然气的供应设施，打造能源网络和能源载体体系。那接下来东盟包括跟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合作会聚焦哪些议题？对双方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2: 这次俄罗斯和东盟之间的这个交流啊，除去双方关系的一个自身发展。

0: 其实，我们知道，尽管过去这么多年啊，俄罗斯和东盟的关系呢，看上去啊，在不断的走近，但是它实际上始终有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实质性的这个来自于经济方面的支撑。尤其是此前啊，双方的经贸关系里面，其实大头的，仍然是两个，一个是能源，另外一个是化肥，这两项，这个贸易啊，在俄罗斯和东盟的这个经贸合作中呢，占比超过50%。那当前情况下啊，这个一方面是俄罗斯的能源由于西方的制裁，它的传统市场卖不出去了啊，比如说对欧洲啊，这个几乎卖不动了。这个时候俄罗斯的能源需要找这个替代的出口市场，而与此同时呢，东盟国家由于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呢，现在受到这个影响，那他们也有意呢要在能源上呢寻求多元化，那就是更多的从俄罗斯啊获取这个相关的这个能源。尽管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一些东盟国家受到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影响，降低了和俄罗斯的贸易，但我们看到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松动。比如说从这个2024年开始，实际上这个东盟和俄罗斯的贸易呢就出现了比较大的反弹啊，增长呢年增长幅度呢将近20%。这个其中啊，实际上能源贸易呢已经开始这个复苏，再加上现在啊，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啊，东盟国家有了更大的、更现实的能源需求，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想俄罗斯呢是非常巧妙地打了能源牌，这样的话对东盟国家这个它的吸引力呢，毫无疑问啊是在上升的。
1: 特朗普在16号说呢，很快就会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会不会影响俄罗斯跟东盟之间的能源合作？
0: 我想这可能也是要卡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俄罗斯和东盟啊要有一个进一步的沟通。尽管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双方的这个喀山的峰会啊，实际上是早在去年就有所规划，但是显然啊，它在当前的形势下呢，是有意无意的啊，是碰上了这个美国可能要调整它对俄罗斯制裁政策的这样一个关口。但是现在呢，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啊，对能源需求的这种刚需啊，很大程度上呢会压过他们对于这个美国啊可能要搞连带制裁的这种恐惧啊，因为毕竟啊这个能源的需求啊，它是关系到东盟各国的民生和经济的。美国单方面的啊，如果重新调整对俄罗斯的制裁啊，要把它的这个能源制裁，甚至要通过二级制裁的方式影响到其他国家，但是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如果美国不能给他提供能源的替代方案，那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东盟发展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呢？所以我想，这个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啊，在国内的经济和民生需求和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之间，他们现在的确是需要很好的去平衡。但如果这个短期内中东问题得不到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不能得到保障的话，我想，即便是美国的制裁，也很难阻止东盟国家他们去获得能源安全的这样一种正当的需求。
1: 除了能源之外呢，东盟对于和俄罗斯在工业以及创新领域的合作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那么在这两个领域，东盟跟俄罗斯的合作空间有多大？
0: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次峰会上啊，双方啊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而且要以一种机制化的、规划的方式来实现啊。双方未来5年，仍然会有一个新的这个合作规划出来。这里面呢，除了我们看到传统的双方在，比如说原材料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以外呢，还会向其他方面去拓展。至于涉及到工业呀、涉及到制造业呀、涉及到科技这方面的合作，我觉得双方是各有需求。对于俄罗斯来说啊，由于俄乌冲突，俄罗斯实际上已经基本上失去了从西方发达国家直接进口的这样一些，或者说直接合作的这样一些这个工业和这个科技领域。但是呢，通过和东盟国家的合作，我觉得俄罗斯呢可以通过第三方的方式，然后来不断的获取啊来自于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我想这是俄罗斯的需求所在。那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呢，俄罗斯在某些啊这个工业领域呢仍然是有吸引力的啊，包括它的制造业啊，包括它的这个农业加工啊，包括它和能源相关的一些产业，而且双方呢也可以就未来的一些新的技术前沿，比如说数字经济等等啊，也可以开展合作。换句话说啊，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这个寻求一种这个经贸科技和

0: 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之一，比如说越南，它80%的武器装备都是依赖于俄罗斯，所以有分析认为这次的峰会之后呢，会让双方的军工合作进一步的落地，您怎么来解读？
1: 的确，我们看过去这么多年，这个东盟和俄罗斯的这个经贸合作里面，或者说双方的利益观念里面，除了能源以外啊，这个军工，或者说武器装备，就是东盟方面对俄罗斯的主要的需求。在2017年之前，俄罗斯呢一直是东盟国家第二大的武器供应商啊，这个除了美国之外。到了2022年之前，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东盟国家最大的这个武器供应国，所以长期以来啊，由于军工贸易形成的这样一种，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的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啊，其实在俄罗斯和东盟之间还是很强烈的。尽管受到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由于啊这个相对复杂的一个地缘政治形势，东盟国家呢其实也需要在它的这个军事，在它的装备上。寻求一种所谓的多元化，再加上当前啊，这个美国方面的这种政策不确定性，我想也给了东盟国家更多的这样一些理由，就是他们希望恢复并且保持和俄罗斯的军工合作。因为这样一来呢，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也一定程度上啊，可以去减少由于美国的地区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0: 好，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大家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俄罗斯东盟峰会或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的政策失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俄罗斯东盟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失败。
1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落实俄罗斯与东盟2026至2030年战略伙伴关系的综合行动计划将在喀山峰会结束后通过。他表示，文件包括在关键领域扩大务实行动的具体举措，包括政治、安全保障、贸易、投资、能源、交通、农业、数字领域、科学技术等。有俄罗斯专家分析认为，东盟成员国领导人抵达俄罗斯可能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俄罗斯并未被国际社会孤立。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出席俄罗斯东盟峰会，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好信号，因为菲律宾是美国的军事和政治盟友。此外，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出席，也同样对俄罗斯是积极信号，因为新加坡是唯一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东盟成员国。俄罗斯专家认为，这次俄罗斯东盟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

0: 以俄罗斯政策失败。
1: 俄罗斯跟东盟制定了2026年到2030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综合行动计划。那么这份行动计划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2: 这份行动计划是双方此前计划的一个延续啊。我想这首先呢是释放出一个政治信号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呀，它是基于双方一个相互的兴趣，而且是相互的这个信任，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得以延续的。其次呢，是双方啊是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呢来体现关系的全面性啊。换句话说，除了政治外交以外，经贸、科技啊，包括军事领域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合作的提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啊，这个的确啊，一定程度上是满足了俄罗斯这样一种需求，就通过这样一个既有象征性的，然后又有实质内容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呢，向西方啊表明说，至少东盟这一块现在在对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在俄乌问题上呢，并不会完全随着西方的指挥棒来起舞。
1: 嗯，
2: 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哈，就是尽管有行动计划，而且据说啊，他们此前的那个行动计划呢，执行力还比较高啊，据说已经超过了80%。但是要想让这个计划真正的落实啊，真正的达到效果，我觉得对双方来说还有一些考验，尤其是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你比如接下来俄乌冲突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俄乌冲突的结局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俄罗斯在其他方向的外交的投入？我觉得这些问题呢都还有不确定性。再一个呢，东盟当前啊对俄罗斯的这个立场显然有这个几头下注的考虑啊，比如说为了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
1: 嗯，
2: 为了应对现在欧洲啊这个无暇世故的这样一种情况，同时一定程度上啊，比如说有一些地区国家不排除啊也有一种想要对冲中国影响的这样一些考虑。所以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复杂的因素啊，我想这个行动计划固然有它的意义啊，甚至有它的这个实质效果，但是呢也不易放大，因为接下来双方究竟多大程度上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意愿要让它落实，而且要让它这个继续稳定在这个轨道上，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
1: 有分析认为呢，这次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的政策失败了，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2: 嗯，显然毫无疑问啊，这个要在西方的这个外交孤立下不断的突围，然后不断的在这个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道义上要帮助俄罗斯呢重新去收复失地啊，显然是俄罗斯方面非常重要的目标。首先从形式上啊，我觉得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1: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3到4年间啊，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外交孤立和封锁制裁，有段时间甚至去俄罗斯都成了一个禁忌啊，对一些这个中小国家来说。
1: 嗯，
2: 但这一次啊，这么大规模啊，几乎这个东盟11国的这个领导人和代表都悉数到场，那显然我觉得在形式上已经达到了俄罗斯的目的，就是的确打破了西方对他的外交围堵。但是接下来啊，这个能不能延续这个势头，而且多大程度上俄罗斯呢在能够把他的外交上的收获能够转化为实际的这个利益，我觉得这个里面还需要观察，因为这只是东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第一个回合，那有没有第二个回合？所谓第二个回合就是等美国反应过来以后，美国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1: 嗯，
2: 包括其他的地区国家，你比如像日本啊，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东盟啊似乎成了各方啊这个极力争夺的一个对象，所以现在呢，东盟呢当然也在积极的利用这样一个相对有利的形势，和各方都开展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但这个平衡呢，它有时候呢会比较脆弱，而且平衡有时候呢也经常会由于别的这个因素的变化呢而产生变化。
1: 嗯，
2: 所以我们还要看，这次啊俄罗斯有了这样一个外交上的攻势，那接下来对于美国、对于欧洲来说，他们如何应对？他们是否要向东盟施加压力？然后东盟方面是否有一个统一的集体的应对？
1: 中国跟东盟的关系也非常好，而且保持着很密切的一个经贸联系啊。那现在东盟跟俄罗斯走近，会影响东盟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吗？
2: 嗯，我们知道东盟啊是中国啊这个周边外交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1: 嗯，
2: 而且在过去这些年呢，东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首先啊，中国对于他和东盟的关系呢要有足够的信心啊。我们就看一个比较哈， 你比如说这个，无论俄罗斯和东盟方面如何去提升他们的经贸关系，但是由于双方本身的这个互补性的问题，由于双方的这个地理问题啊，尽管现在俄罗斯在讨论说要开发一些这个走廊啊，通过这种走廊经济的形式进一步来加强和东盟的经济联系，但是毕竟这个地理问题啊，它是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在双方努力的情况下，这个去年俄罗斯和东盟的贸易呢还不到300亿美元，但是我们和东盟的贸易啊，去年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所以仅仅从这个利益关联度上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啊大可不必啊对这个东盟和俄罗斯之间加强经贸联系哦有过多的这个疑虑。再一个呢，我想中俄关系啊，它是建立在一种高度的政治互信的基础上的。中俄之间呢是有一个双边关系的三原则啊，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我觉得这实际上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这三个原则实际上体现了中俄双方高度的互信，就是双方在不影响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在各自的这个外交政策中啊去发展自己的伙伴关系啊。我觉得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互相不排斥的。再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他们之所以啊现在开始重视和俄罗斯的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仍然是中国。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东盟国家，他们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目标呢是未来要更多的和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有更多的关联。比如说我们看到印尼现在已经成为金砖的正式成员，那接下来包括像越南呀、柬埔寨呀等等这些国家呢，也有这个期待，想要进一步和金砖靠拢。我们试想啊，如果没有中国的这样一种正面的这样一种存在，其实俄罗斯对于东盟国家的吸引力呢，也会下降。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俄罗斯方面也会看得很清楚。所以在发展和东盟关系的同时，还要继续加强和中国的合作。我想这是对俄罗斯来说最合理的选择。
1: 好，非常感谢崔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

丽，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总统表示，谅解备忘录展现相互尊重。特朗普表示，接受伊朗拥有导弹。乌军发动两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打击莫斯科，俄军回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北约防长会议，美国防长敦促盟友承担欧洲防御责任。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德黑兰时间18号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和美国预计会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层面谈判。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日在伊斯兰堡的总理府以调解人身份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宣布文件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需即刻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
2: 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17日早些时候，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3: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1: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 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和美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展现相互尊重。佩德西奇扬在贴文中附上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本，并表示，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在维护自身的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且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下午通电话，那这是双方自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第一次接触。夏巴兹是祝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表示不仅有助于恢复地区和平，还将为伊朗的国家重建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发挥重要作用。夏巴兹还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达诚挚问候。佩泽西奇扬则是对于巴基斯坦推动调解进程中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表达感谢，并表示愿意在共同关系的领域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双边关系。双方同意尽早互访对方的首都来推动两国的合作继续向前发展。 而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调解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
4: 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消息公布后，由伊朗民众期待和平和经济能够改善，也有人担忧美国会否兑现承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双方原计划在瑞士举行正式签字仪式，但经过最后磋商，决定由两国总统分别在各自国家签署文件。他表示，由两国政府最高级别的官员直接签署协议，将提高任何一方违约的政治成本。考虑到过去的经验，伊朗认为这种方式更加稳妥，也不适合举行带有庆祝性质的签字仪式。 与此同时，瑞士宣布，来自伊朗、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 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代表，预计将于19日就协议后续安排展开初步谈判。协议签署的消息也成为德黑兰街头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5: فقط همین که شنیدم که جنگ صلح شده، اولم خوشحال شدم، دومم این که دوست دارم هر چی که هست واسه صلاح مملکتم باشه، واسه آخه ما مردمان خیلی خوبی داریم، مردمان ما در آرامش باشن برای ما راضی کننده است.
4: 也有民众表示既高兴又难过。
6: امیدوار که نیستم، هم خوشحال و ناراحت با هم دیگه است. معلوم نیست اوضاع چجوری پیش میره، یعنی این ممکنه مثل برجام قبلی دوباره شکسته بشه، یه ذره بی‌حسی و بی‌تفاوتیه، این دیگه وای میسیم هر چی پیش اومد پیش اومد دیگه.
4: 除了民众讨论外，伊朗媒体也出现了不同声音。保守派媒体警告，伊朗代表团在后续谈判中应警惕美国利用象征性的外交场面塑造政治形象，而改革派媒体则呼吁各方为了外交进程创造稳定环境，避免国内政治争议影响协议的落实。伊朗前总统卢哈尼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保护已经取得的初步成果，同时警惕敌人的失信行为。
7: 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之后，毫无疑问使得地区持续紧张的局势有所缓解，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也终于能够松一口气，终于能够实现和平。但是他们也担心这样的和平能够持续多久。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并不关心的是那些外交文本中的条款，更关心的是自己生活压力能否减轻，而经济生活是否能够改善。凤凰卫视李瑞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而伊朗认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是重大外交成果以及历史性的胜利。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8: 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波斯语的版本，谅解备忘录的波斯语版本。他表示呢，今天签署的内容呢是伊朗民族坚韧、政治的理性以及负责任外交的成果。同时表示呢，这个信息也向外界表明，伊朗呢表示任何的威胁和压力都不会迫使伊朗放弃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同时呢，伊朗的副总统阿列夫呢今天也发表了声明，致信最高军事领袖穆吉塔巴，祝贺伊朗取得的这一伟大的和历史性的胜利，称正是因为领袖的英明指导以及伊朗民族的坚韧和武装部队的威严获得的这样一个努力的胜利的结晶，并强调了这一时成功的是伊朗实现重大飞跃和作为全球大国的一个新起点。那目前看来呢，伊朗国内的这个舆论的普遍的都是认为伊朗是占了上风，但是呢，伊朗的就强硬派，也就是比较激进一些人士呢，他们是反对的。那么而且呢，还警告说呢，就是伊朗呢不要被一些美国的花招所欺骗，同时呢要保持谨慎，尤其是要避免和美国的一些政治要人拍照留念，让他们作为政治宣传。所以这也可以解读为为什么伊朗呢现在决定用电子签署的方式，而不是亲自到场的方式来避免国内的批评。另一方面呢，就是伊朗的民众现在呢，他们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呢是高兴终于有了和平，但是另一方面的担忧这样的和平又能维持多久，美国因为经常的违背诺言，所以他们对美国呢缺乏信任，所以不知道这个协议是否会最终达成。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就如伊朗外交部发言巴扎埃强调，这是一个起点，而接下来呢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伊朗将

0: 会保持警惕，避免陷入，避免被对方欺骗，同时呢，要实现国家的利益。
1: 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超大型邮轮，一艘悬挂着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同一天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会继续控制海峡。此外，国际能源署18号呼吁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日，在每一辆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邮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邮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另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为油轮。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18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而随着此次危机重塑全球能源格局，国际能源署也将同世界多国就新战略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前表示，德国海军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此次航行首个目的地是吉布提，相关行动已包含在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的授权范围内。皮斯托里乌斯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他还表示，任何潜在的任务还将取决于美伊进一步谈判的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被曝借助右翼媒体人士和亲以色列美国的参议员，向总统特朗普施压，试图影响美伊最终协议内容。媒体18号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内塔尼亚胡至今依然认为美伊不会达成最终协议，伊朗也不会真正同意限制核计划。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正在通过播客主持人莱文这些右翼媒体人士来传达他的立场。莱文就曾经批评美伊谅解备忘录毫无意义，并且指当中承诺的伊朗重建资金是贿赂资金。此外，内塔尼亚胡还试图通过亲以色列的美国参议员来游说特朗普。不过，此前主张向伊朗采取更强硬行动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已经改口，与伊朗达成协议对美国有利。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向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次袭击，导致3人身亡。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就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报道指出，以军的一架无人机当天袭击奈拜提耶地区泰普尼特村的一辆汽车。另外一架无人机则是在当天凌晨袭击奈拜提耶西部的基卜丁。与此同时，以军的炮击还波及到基卜丁南部山区。此外，以军18号还发表声明，由于作战需要，以军部队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指定区域内，也就是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而根据伊美的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的条款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含黎巴嫩。那随着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双方进入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阶段。伊中商会会长哈里里17号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表示，目前是伊美关系近半个世纪以来最接近缓和与和解的时刻。不过，他同时强调，伊朗社会对未来依然保持谨慎的态度，希望与警惕并存，将成为未来谈判阶段的主基调。

0: görmezse. Dolayısıyla İsrail'in güvenliği de eskisi kadar tehlikeye girmeyecek. Yine İsrail'e karşı saldırmaları durumunda ne bu iyi niyet anlaşması diyelim, ne daha sonradan varılacak antlaşma bir şey ifade edecektir.
1: 专家同时指出，虽然美伊达成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中东紧张局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危机已经彻底消除。土耳其在此期间需密切关注局势变动，坚持中立立场，避免与美伊关系出现紧张。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而有法国的地缘政治学者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接下来60天，谅解备忘录中关于伊核问题将会是谈判的核心之一。另外，也受到以色列的影响，双方谈判的进程依然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法国地缘政治学者贝文江在采访中指出，虽然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当前局势仍存在明显的不可预测性。 接下来的60天谈判是关键，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是否愿意放弃其高浓缩铀的计划。
2: Par contre, il y a 60 jours après de négociations dans le détail. Le programme nucléaire, est-ce que l'Iran voudra lâcher son uranium? Même, je pense que même à la Russie, il ne voudra pas le lâcher. En tout cas, Trump ne se contentera pas du fait que l'Iran donne son uranium enrichi à 60% à la Russie.
1: 贝文江还指出，以色列对伊朗核能力的长期担忧，使其对任何部分解决方案都可能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这也增加了局势重新升级的风险。同时，任何潜在协议都法脱离中东整体安全结构来单独评估，以色列、黎巴嫩以及加沙地带的持续冲突仍可能对谈判进程形成外溢冲击。
2: En tout cas, s'il l'accepte, Israël n'acceptera pas, donc relancerait la guerre, puisqu'en fait, contre qui peut servir cette bombe atomique iranienne, le principal intéressé, c'est Israël. Donc Israël n'acceptera pas. Bon, maintenant, comment va se terminer la guerre entre Israël, le Liban et la Palestine, enfin et Gaza, ça, on ne sait pas. Il y a trop de soutien pour Israël pour que ça se calme et que ça ne s'arrête pas. Donc les ambitions d'Israël continueront. Et c'est principalement les ambitions d'Israël qui peuvent contrecarrer le processus de paix que Trump a essayé d'avoir.
1: 凤凰卫视金亮莫野巴黎报道。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3: 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船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及其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他的作品14年仍不过时。
5: 在凤凰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让这个东西去验证，包括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会经常报一些潮汕地区的选题。
4: 他用镜头记录真实潮汕故事。
5: 哦，原来就拍这些民俗，拍这些传统东西，是有人看的。
4: 凭先静气，久久为功。
5: 我作为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一个孩子，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独属于他们的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分享给大家看。
4: 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早期纪录片作品展映，明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乌克兰18号继续向俄罗斯发射无人机，再度打击莫斯科地区的一座炼油厂。俄罗斯表示，这是莫斯科近两年来遭到最大规模的乌军无人机袭击，有超过190架无人机被击落，16人因无人机袭击受伤。而作为回应，

0: 俄军当天凌晨向乌克兰的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集群打击。俄罗斯莫斯科东南部卡伯特尼亚区的一座电油厂18日燃起大火，浓烟直冲云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电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对其实施的第二次打击。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则称，自18日以来，俄防空系统已击落超过19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有数架无人机突破防线抵达炼油厂。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应对袭击影响。无人机碎片还导致一家购物中心建筑受损。此外，乌军袭击还波及莫斯科周边地区的多栋建筑。有目击者拍摄到乌军无人机撞上一栋高层住宅楼后起火爆炸。 为回应乌方发动的袭击，俄军18日凌晨使用陆基攻击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证实，俄军对基辅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另外，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一亚速营参谋长近期表示，第一亚速营将继续对俄控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发动袭击，摧毁地区内的俄方目标，并誓言将从俄军手中夺回马里乌波尔。乌方上周瞄准变电站等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港口断电。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抵达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与会期间，他为反导系统建设向乌克兰防空援助的多项议题发表讲话。泽连斯基当天抵达会场时，向媒体表示，这一次的会议以及涉及的多项议题包含，乌克兰防空系统的供给、北约军援项目的推动，以及欧洲反导系统的建构。随后，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会晤各方官员，并合影留念。会议期间，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经与德国签署反导能力建设的协议，还强调乌克兰当前迫切需要无人机的军事作战装备，目前已经有15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克兰展开无人机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同时呼吁欧洲与美国进一步加大制裁俄罗斯，范围需要覆盖俄罗斯国防工业、能源以及多个领域，以此来推动战事的结束。 北约防长会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会上再一次敦促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并且宣布美国将评估驻欧美军的部署。那这个表态再次引来外界对于美国未来安全承诺以及欧洲防卫自主能力的关注。
2: 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1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为下月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做准备。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国防部将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部署评估，评估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盟友承担自身安全责任的速度。This
3: review will be conducted with the benefit of inpu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from European command. It will involve consultations with the U.S. Congress. And with our allies. But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this will be a real review.
2: 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欧洲盟友未允许美军利用欧洲基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这种做法令人羞愧。
3: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fended Europe for generations. And the president said, all he said was that our jets would need to take off from bases in Europe or our ships from ports to strike targets in the Middle East. Iranian targets that threaten European interests even more directly than they threaten us. But too many of our allies said no, or tried to drown us in arcane legal debates, or criticized us publicly for doing what they aren't prepared or able to do themselves. It was shameful.
2: 美国近年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与此同时，美国近期已通知盟友，未来将不再承诺提供部分军舰和军机作为北约应急力量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一旦北约成员国遭遇攻击，欧洲盟友需要承担更多防务任务。方卫士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17号会见由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吉莫曼、会长何迈可率领的会员企业代表团，双方讨论中美经贸关系、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等等议题。李成刚表示，今年五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进一步指明航向。自去年以来，中美经贸团队已经有过7轮的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积极成果。中方始终欢迎包含美资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投资中国，共享发展机遇。美方商会和企业代表表示，中美经贸关系保持稳定，不仅对两国的企业非常重要，也对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美国商会以及会员企业愿意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两国扩大经贸合作，并致力于在中国的长期发展。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8: 沈阳你好。
7: 好，佑明，进入午盘的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8: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油价回落，市场主要是在一边消化美伊的临时协议，另一方面则是消化美联储最新释放的偏鹰信号。那么能源市场方面，油价继续回落，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装载超过1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已经通过了关键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此前特朗普周三是和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结束中东的战争。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只比战前每桶约72美元的水平高出几美元。那么油价近期大幅回落，也是开始缓解了美国消费者的汽油成本压力。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美国平均汽油价格两个月以来首次跌破每加仑4美元。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标普五百指数上涨1.01%，纳指上涨1.39%，而道指则是上涨0.31%。那么投资者也是重新买入了 AI 的热门股票，英特尔大涨近10%。此前特朗普表示，英特尔和苹果将合作在美国本土共同设计芯片。那么美国抵押贷款利率本周也是小幅下降，来到了6.47%附近，低于上周的6.52%，也是五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前一天的美联储则是释放出比预期更为强的未来的加息倾向，引发市场抛售。那么根据期货工具显示，交易员目前预计美联储九月之前加息的概率为64%，高于前一日会议之前的约29%。那么受到美联储的释放信号影响，美元指数周四则是升至100.725，创下了自2025年5月19日以来的最高水平。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4%附近。沈阳，
7: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四走势分化，日本、台湾股市大涨，港股大跌。美联储加息阴霾打击港股，连续第三天下挫，再大跌1.59%，失守24000点大关，创下去年七月以来的新低。同时，周线也录得6连跌，再下滑3.2%。沪深股市则是走出互弱深强的格局，沪指温和收低，回落到4100点下方。深市受到硬科技。

0: 记板块的提振走强，深成指上涨将近1%，创业板指数收涨2%，科创50指数再大涨将近4%，刷新历史新高。日本股市攀升1.65%，突破70,000点大关，站在71,000点的上方，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中东地缘紧张局势进一步舒缓，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过去5天，日经指数已经累计上涨超过5700点。台湾股市攀升1.28%，同样再创历史新高纪录。美联储立场明朗化，科技类股反弹，再加上金融类股强势，推动大盘进一步冲高。整个星期下来，累涨达到5.2%。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四维持强势，美汇指数进一步上涨到超过1年的新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盾和印度卢比都走高，但人民币和韩元货币下跌，人民币触及一个星期以来的最低位。
1: 美国联邦储备局对未来立场看法更趋鹰派，推动美元汇价周三录得3月底以来最强劲的升幅之后，涨势在周四持续，并在欧洲交易时段持续加强。美汇指数突破100.7水平，创出去年5月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日元逐步逼近161亿日元，再创2024年7月以来的新高，促使日本当局加紧口头干预。美元对欧元和英镑也处于约2个月的最高位。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央行相隔仅仅1周的时间再次加息，印尼盾汇价扭转盘初的跌势回升，印度卢比连续第5天上升，是过去1年来最长期的升浪。但菲律宾比索并没有受惠于央行加息，表现疲弱，韩元也大幅下挫至1周最低位，马来西亚林吉特更触及去年12月中以来的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34个基点到6.813，是近1周最低位，较预测的6.7752偏弱378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上升0.36%至101.78，创去年1月6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小幅收低54个基点到6.7623，也是1周最低位。全球的波幅轻微扩大，但仍然仅有80个基点，成交回升至375亿美元。离岸汇价则摆脱低位，回到平盘附近，与在岸价有低双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3: Raya.
14: Atletino, Coparmus.
15: Diversità.
16: Tajamnici.
1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8: Credible. Ehtiram.
19: Lovely.
2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Latin.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基础，也为在这个海域展开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而同样在台湾，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遭赖政府查处，引发在野党的强烈不满。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8号怒批民进党无端制造恐怖打压，非常可耻。而国民党立委也质疑民进党无限上纲，双重标准。
1: 台东县长饶庆麟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行销农产品，却引发赖政府不满，扬言查办。消息一出，在野阵营一片挞伐。一个地方父母官在帮地方的农民朋友找生计，如果说连这样子都还要无限上纲的扣红帽子的话，那请教过去，不管是陈菊担任高雄市长，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也有前往中国大陆卖水果、卖农产品。
2: 这又怎么说？真的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双重标准。饶县长最主要的用意还是为农民去找到他的出路了哦。那农民在意的是他的生计，根本不在意所谓的政治。我想这个中央也必须考虑听到农民的声音，不要把政治放在我们农民生计之前。
3: 事件延烧多至，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在广播节目中声援饶庆麟，痛批民进党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他们可以无端的制造恐怖打压，然后骚扰，我觉得非常的可耻。所以你们心里面真的有台湾的农业吗？你们毫不在乎。 因为你们吃香喝辣，吃相难看啊，你们一个一个赚的盆满钵满，吃的满脑肥肠，你们有在乎台湾的人民吗？
0: 回顾过往，海峡论坛有不少县市首长会率团出席或是透过视讯录影方式参与，维持两岸民间交流。而过去台东有90%农产品主要外销到大陆与港澳，然而两岸关系陷入冰点后，农民生计大受影响。但赖政府拿不出对策之下，饶庆麟积极替农民发声，却面临查办。国民党除了谴责民进党，下周三中常会也将移师到台东举办。 以具体行动力挺饶庆麟。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台北市长选举将在年底登场，蓝绿两方的参选人频频出席公开活动，冲刺人气。不过，民进党参选人沈柏洋的一些言论遭质疑是不食人间烟火，而力拼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打出政绩牌，争取选民支持。
5: 下个月，我们就会办理公告招商。 台北市长蒋万安自新加坡领奖回台后，赴台北市参加住宅都市更新活动，向市民说明都更进度，透过市政成绩争取选民支持，力拼年底台北市长选举成功连任。而他的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柏洋，针对台北市内湖区交通拥塞问题提出建议：科技宅，我提到的青年宅。
6: 婚育宅要让这些住宅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多，然后呢才能够稍稍减缓这些压力。
7: 所有市民朋友或各界提出来的任何建议，如果是好的建议，我们都很愿意聆听跟参考。
5: 沈柏洋提出的解方是其所称的“让住宅可以容纳在这边工作的人”，相关内容引发讨论。
6: 内务的房子很贵哦，那你等于说在那里工作，通通要搬到那里，要买房子在那里，买得起吗？
5: 除此之外，沈柏洋为了参选剪了新发型，同样掀起话题。
8: 民进党参选沈柏洋，他剪了头发以后，然后被电视台的主持人说长得很像，你，那您有听过沈柏洋这个人吗？那你自己觉得像不像？艺人张孝全显得尴尬，一旁的女艺人表情更是微妙。台湾地方选举选情白热化，各阵营之间攻防议题包罗万象，更成为选民讨论焦点。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18号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为规划提出的建议，是继4月下旬之后再一次为香港的五年规划深入交流。李家超表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是爱国爱港中间分子，对中国发展和15五规划有充分认识，也对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 发展大局有深入见解，那期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各界别的翘楚，继续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力量，介绍、解说、推广社会认识五年规划，推动市民投入公众咨询，提供意见，共同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0: 在香港亚洲博览馆举行的2026国际汽车和供应链博览会现场，由中国一汽红旗品牌带来全新右舵纯电车型，吸引许多现场用户的注意。那红旗表示，将持续积极布局香港市场，以匠心品质覆盖香港用户的出行全场景。
1: 现在我宣布，红旗EH29右舵版在香港正式上市。
2: 车博会现场，中国一汽红旗品牌的金葵花系列天眼一号飞行汽车与三款全新的右舵纯电车型集体亮相，兼具东方豪华设计、硬核技术与全面安全性能于一体。其中，红旗右舵旗舰款 SUV 将中式美学底蕴与顶尖科技融合，拓展香港本地右舵高端车型市场。
3: 2025年，红旗实现销售46万辆。再创历史新高，累计收获超230万个家庭的信赖。未来3年，红旗还将投放6款全新右舵新能源的产品，覆盖用户日常的出行全场景。同时，香港红旗体验中心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启幕，届时将为广大香港的用户带来更便捷、更贴心的极致服务体验。
2: 早前，红旗右舵新车型就已在新加坡与泰国市场登陆，收获不少好评。目前也正加速推进其他东南亚市场的协同布局。红旗表示，有信心依靠香港市场国际化优势与示范作用，成为红旗品牌出海的战略性基地。
4: 东南亚的市场是我们整个中国车企未来5到10年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增量市场。那中国香港呢，是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这种文化背景，也是我们中国车企面向海外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试金石，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基地。
5: 对香港的这个市场有信心吗？
4: 非常有信心啊！我们相信这个香港市场呢，会成为我们，不管是面对本地，还是我们叫面向整个东南亚甚至全球一个非常亮点的一个市场。
6: 我身旁的这一款右舵换电车型即将换上红色的涂装，奔赴香港的大街小巷，成为出租车和网约车的一员。它可以实现99秒的快速换电，同时呢，也在香港各区有自己的换电站，为司机提供最方便的出行体验。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好，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场次从64场增加到104场，赛期也延长到40天，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那上海不仅推出体育主题影院，各类商家也纷纷推出优惠的活动来吸引球迷观赛。
7: 这里是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在世界杯期间通过大屏实况转播，人们拿着爆米花和饮料走进影院观看球赛，成为全市首创新体验。
8: 我们影城是上海首家体育主题影剧院，目前已经播过3场体育赛事，将近200多人，然后播出的效果非常好，很多球迷都要求后面有更多关注的赛事，他们希望可以观看。然后我们这里还会有一些票根经济的活动，是和一些周边的商铺会有一些票根的联动。
7: 将影院的票根变成文旅消费券，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而随着直播经济的发展，电商平台也同步上线了边看边买功能，同款装备、纪念品、球衣相关带货转化率在赛期迎来高点。
9: 球衣还有旗子，还有去看球买啤酒吃烧烤，这肯定是消费嘛。
10: For America, I hope we make it through the first round and do well in the knockout round.I don't think we'll make it to the finals, but you never know. Miracles happen. So I just love to see good tournaments.
7: 我们来到了老外街，这里有代表着世界各地不同的餐厅和酒吧。而在世界杯期间呢，不同的商家们也是纷纷把大屏幕们都搬到了户外，可以让支持世界各地不同球队的球迷们在这里来庆祝4年一届的快乐盛会。
10: To be honest, I think we're very competitively priced. We offer some of the cheapest beer in the street. We do great specials most days. And on a Friday afternoon, you can drink for half price.
11: 那为了那个这个世界杯，我们准备了好几种的那个套餐，比如说那个饮品加那个小吃，有比较特价的那个有些活动，比如说饮品啊，来的话买一送一，打直接算是那个打5折。所以我希望是那个来的人越来越多。
7: 作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全球总产出801亿美元，拉动 GDP 增长约409亿美元。世界杯已经成为撬动全球消费的重要引擎。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何超上海报道。
0: 法国马赛市18号消息，当地海关近期在城市中心的太阳市场查获超过206000件仿冒品，估计价值4200万欧元。那这些货物已经被当局没收、运走、储存。拍摄的画面显示，当地警官正在检查并销毁太阳市场查获的仿冒品。那40年来，位于马赛市中心的太阳市场早已经成为法国的假货交易中心。此前，当地政府始终没有对这里的假货贩卖问题采取实质措施。当地检察官表示，一些旅游攻略甚至将这里列为马赛的必游之地和购物圣地。假货交易运作在法律框架之外，助长当地的地下经济，并且为其他形式的犯罪活动提供资金，因此整肃假货交易至关重要。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2: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周四正式在香港上映，之后会陆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上映。男女主角王彦彤与李思彤日前接受我们专访，希望透过电影鼓励大家，又透露导演蓝鸿春在拍摄现场鲜为人知的一面。
13: 很激情热舞，把这个大家都逗得很开心，这个蛮有意思的。
14: 而且导演休息时间还会骑木生的三轮载我们去玩。
15: 拍完这部戏最大的这个收获是什么呢？有没有一些很大的收获？
13: 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木生那个积极面对生活的那个心态有鼓舞到我，在我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也会想起木生的那份心态。
15: 是同吗？
14: 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如此真切的了解到那一段历史，就是乔P背后的故事，而且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演绎，然后把这一段历史就是展现给更多大家。
13: 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并且去坚定不移的去尝试去坚守它吧。
14: 我也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永远坚守，就是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发扬光大。
12: 蔡依林日前登上北京鸟巢，完成3天的世界巡唱，3场共吸引近17万歌迷。蔡依林斥资千万打造巨型装置“璀璨之花”，在绚烂灯光映衬下绽放，鸟巢瞬间变成超大型快乐花园。蔡依林还特别为北京站量身打造多套融合艺术与时尚元素的全新战袍。这次也是蔡依林出道27年来首度登上鸟巢开唱。蔡依林北京站第二场演出还送上最大惊喜，邀请金曲歌王林俊杰担任嘉宾，他们相隔13年再度同台演唱，与超过55000名观众大合唱。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2: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3: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4: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5: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回这个爸爸，我会揀回这个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这个实在太可爱了，忍不住一定要给大家看看哦。这南华早报的一个全版版面，好多的猫猫图图，这些都是墙上的一些涂鸦画作，就是在香港的赤柱，相信很多朋友也到过那里。现在有一些香港本地的资深的和年轻的艺术家共同合作在这里啊，增加了许多一个打卡点。它为什么会成为热潮？这也和我们生活当中随意寻求的一些生活的小美感呢，可能有关系啊。如果刚好来香港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看。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啊，今天呢是香港重点了，我们来看，因为最新的 QS 排名出来了，在香港这里中大港大同样的在二十强啊，都进入了二十强，这在香港也缔造了一个历史。稍后我们还会再来看，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继续在中东的一个形势上，现在最新的呢，就是特朗普跟这个伊朗啊，美伊两国的总统，他们都已经完成了一个正式的 MOU 签署，就是这个初步协议。而且什么地方签的呢？就是在特朗普他被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到凡尔赛宫啊来进行晚餐的时候，在当时签的，而且还公布了一些他签署时候的一些画面啊。所以今天的媒体呢，可能就看到这里。因为上周末我们看到是主要是范斯他和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两边先做了一个电子版，那现在等于说正式签了。所以本来大家还说这个礼拜五啊，是不是要看看他们在瑞士签，但这个时程看到是提前了。可见呢，特朗普在这件事情上面希望很多事情迅速往前推进，同时要放行邮轮，希望赶快来做通巡，希望也给予一些经济的诱因。甚至呢，他还说如果他国都有弹道导弹，伊朗没有并不公平。请注意这个部分是他在现阶段的一些谈话，他所释放的这些信息呢，也是有他的一个意见，希望在这个时候推进后续的谈判，可能不要有任何的一个出错。在这个时候有一些情绪性啊，包括外国的媒体不断的在寻求他最后最重要的就是那六十天，后续可能不止一轮谈判，要几轮谈判，到底能不能完成那个最终版的协议呢？在昨天我们很快的可能看到了，在奥巴马时期他也签了一个全面联合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不过也有人说那是奥巴马版的，直接就把它诠释成是当时的一个美伊之间的一个核协议。好，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大家会看啊，因为奥巴马说可能特朗普现在签的跟过去也没什么不同，但特朗普这里有反驳，请注意现在他们这一阶段关于奥巴马时期所签的跟特朗普现在这时期所签的到底有何不同，美国的媒体是很着急在寻求答案。同时在这个答案的背后也让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在选举当中多了许多斗争的一个政治资本，因此所以要来看看，像金融时报这里就说特朗普要试图反驳啊。那同时纽约时报呢跟另外一家他们有两波的一个报道提到说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甚至还呼唤说对于特朗普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来讲，你必须要自己去证明你签的协议是否比奥巴马的时期的更有用。好，这里呢可以看到奥巴马时期，先说他们本身在签协议的时候的主旨有一点不同。在文中呢就分析奥巴马时期所签的全面联合行动协议啊，这个协议呢它的主旨是以要全面限制伊朗的核使用在和平用途，完全要确认它是和平用途。他说但是呢特朗普这次所签的这个初步协议啊，这个 MOU 它主旨呢是在完全停战，还有立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核的议题部分是在最后的那六十天的一个窗口期，这里才重要。另外在奥巴马时期的那一份协议的参与方呢比较多，实际参与方除了美国跟伊朗之外呢，还有中俄英法德与欧盟。但这一次呢，尽管当中也是有些协助斡旋的国家，但实际上各方看的呢还是华盛顿跟德黑兰他们彼此之间的安排。另外在制裁的部分，这次的协议可以看到它的制裁它整体的捆绑是最终的协议完成之后就要全面解除这个 核的议题啊，完成这个他们核的一个目标。但是在之前奥巴马的协议当中，它是把核目标的达成与制裁的放宽进行到哪个步骤这两个部分绑定。另外我们看内容，在奥巴马时期的协议有18页，那可以想见他写的很多还不止，后面呢一些附属的附录很多的细节还有数十页，载明了有关于核的内容，它的监测还有一些制裁的一些条件等等。但特朗普这次如范斯所说的他就一页半，他就是14点，所以整体的后续呢要来看到底谁能最终去达成了他们所想要的一个目标。核心呢大家看这只是初步的一个协议，你还要看落实的成效，后面到底如何呢才是真正的重要。不过有一个是奥巴马时期协议没有触及的，那就是3000亿协助伊朗的重建的资金，
美金，这个部分是之前没有的，这次有。不过特朗普说美国政府自己不出钱，他要的是企业出钱。于是在这个时候呢，变数比较大的就看以色列啊，媒体还是持续看这一块。特朗普罕见批评以色列斥杀害黎巴嫩平民，伊朗也控说以色列的袭击位置严重违反停火协议。在这里也看到

在当地时间17号的时候，以军又在对黎巴嫩的南部发动新一轮的空袭了。所以媒体也看这会冲击美伊和谈，他们才刚刚签，所以无怪乎特朗普赶快签啊，怕夜长梦多。那另外还有分析说，以国的右翼退场或许是和平唯一的出路。这个阶段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他当然也面对他自己以色列内部的一些质疑，还有这次美伊自己谈成了，以色列自己的表现，这里呢包括以色列长期对外要释放出的一个战线的一个坚持，还有他国内现在政治舆情的一个拉动力，使得整体的一个情势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更为关键。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要协助伊朗重建的3000亿资金，先来看看各方的一个气氛反应。美伊协议含2.35万亿重建基金，就是把它换算成港币计算哦。说多国企业参与，现在呢可能有半数的资金呢都差不多已经有这个承诺啊，承诺在那里。那有很多的一个国家的公司啊，在这里都已经开始表态。我们看看有哪些哦。他说包括了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跟海湾国家的企业呢，都承诺要积极参与。另外在这一波情势当中，再来看看今天金融时报这一篇哦，主要是说这个盟友的关系，这个盟友到底是不是盟友的关系，你像又不像，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从特朗普的 2.0 版上来之后，还有包括他在面对伊朗的一个问题上对他的盟友所做的一些话语啊，彼此这样的一个互动，其实核心是在这篇所有的探讨当中，特别关键重点是提列印度啊。南华早报这里，印度现在舆论啊开始在做一个反思，在思考跟美国关系友好的这个价值性到底在哪里，他们在思考这个价值性到底值不值得。别忘了近期大家是否还关注啊，美军在阿曼湾他袭击了一艘商船，上头呢有3名印度船员啊，这里呢造成死伤。这件事情华盛顿还没有道歉，他反而去约束新德里，你要去注意好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关于美国之前维护海峡通航还有一些安全的相关规定。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印度内部的舆情啊开始反思。尽管印度外长为此向美国提出了抗议，但是这一连串以来，还有包括未解的美国关税压力，使得在这一层关系当中，印度列在美国盟友系列范围内的位置在不断的重塑与思考。大公报王毅，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新华社看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在这里呢，中方呢是要推动谈判来解决争议，这一个呢立场跟原则向来很清晰，而且在这一次的整体的局势发展当中，中国的和平的关键作用也特别受瞩目。诚如这个 MOU 刚签完了之后，是的，在当中14点，其实过去的2天我们都有看过，包括伊朗方面也是，接下来就是要看看怎么做啊的这个时间了，而推进怎么样的去落实执行。特别呢是在他要推进后面60天谈判之前，要先解封的资金，因为他总体啊在谈判60天当中是240亿美金，一半的话就是120亿美金，在推进谈判前能不能够真的先给付等等。世界日报油价没疯涨，纽时这里也说了一个原因，主要是看这一篇哦。纽约时报今天很大篇的一篇专题报道，这篇内容的核心是什么呢？它呢等于说是让大家来看看，在这一波的局势当中，特别在伊朗危机中，看看中国是怎么做，而且做到好的。这里也提啊，说中国呢，它的一些方式措施啊，对于呢全球油价压住全球油价的飙升起到了作用。这里呢当中他就分析说，因为大量的减少进口原油，同时呢中国有着丰富的油库存啊，大量的油库存，另外是电动车普及，还有可再生能源的一个增量。这些呢也都使得它对于啊这个全球油价的飙升也起到了一定的压制性的一个作用。那另外呢这个部分其实核心的呢，或许他们更应该看中国能够压住油价的飙涨，油价的升幅最关键的原因倒不是单纯一项政策而已，刚刚他也提到了油库存，还有呢能够非常迅速有效的去控制进出口的节奏。那另外就当然就还有他们所关注的电动车还有可再生能源的一个多元化，使得这个部分呢大家就会对于油跟这个柴油的依赖就没有那么高，这整体结合起来也使得中国呢对于这一波啊原油进口的这个依赖性的这个弹性的调节程度啊，可以说啊大家受到了一个关注与被看见。
特朗普说美与乌克兰战争无关，只卖武器。其实之前也提哦，他已经撇清，所以让大家去好奇跟关注，接下来到底乌克兰这个战线又怎么能够推进协议呢？还有 RT 看七国集团考虑在乌克兰进行武器特许生产，为什么是现在？在这次 G7 峰会之后呢，他们现在做了一个声明，说考虑要发给乌克兰一个许可证，让乌克兰在自己的国内可以去生产西方武器，同时也希望美国也能批一个许可证，让一些武器的增量生产能够在欧洲进行。G7 这个主意打得很妙，要把特朗普跟乌克兰的援助这个又想方设法能够连成一条线，而特朗普释放一点点消息说，这个爱国者导弹看看能不能在乌克兰建。但眼下这个部分为什么是现在？因为对于 G7 来讲，他们或许也看到了一个机会，这是不是对他们来讲也是个窗口期呢？另外 G7 峰会特朗普入座前宣誓我才是老大啊！另外还有未关闭的麦克风揭秘 G7 领导人私下都聊些什么，这是我们这个媒体记者其实最喜欢的，我们常常都很喜欢什么是 off record， 哪些都是没那个麦克风突然间没关释放出什么信息啊。不过呢，在这里看媒体虽然捕捉说他入座前说 I'm the boss， 我是老大，但现场呢是轻松的一笑。可能在场呢他确实年纪最大，他才刚过80岁的生日呢。不过这一点呢是媒体可能为了特别凸显这一点，但是许多的观察家都认为，整体在这次特朗普在这一次的 G7 峰会的表现整体低调。没关麦克风聊什么，在这里他凸显了几个点，包括加拿大总理卡尼经过了特朗普旁边的时候跟他说了一下加拿大跟中国签电动车协议的部分内容，另外就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他戒烟了。还有一点大家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特朗普跟欧盟理事会主席他们两人在谈话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句，特朗普说我告诉你，之后又出现了一个词格陵兰，但是上下文并不清楚，就是飘在这两个词的中间。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马克龙忘了在工作午餐的时候把手表给带走，这件事情让现场又多了一篇轻松的气氛。卡尼先跳出来说，他的手表落在这儿了，他的手表在我们这里。特朗普插话的时候就说，如果他走的话，手表给我好了，又引起现场的一个笑声。好，整体起来G7 领导人在没有关闭的麦克风私下都聊了什么要注意。现在有很多搞不好他是故意的，因为现在或许都流行在没关麦克风的情况下假意要去泄露出一些信息。再来看全球速览，美国白宫终极格斗赛险些成屠场， FBI 据报呢发现有团伙犯案，而且锁定一些人要做暗杀的一个目标，主要呢他们一些偏激的言论，当前情绪反以色列当中都是标题。之所以破获，还有这团伙当中一名母亲发觉情况不妙来做举报，那 FBI 现在巡线去追踪当中。另外来看到美联储这个沃什上任首秀啊，可以说这个沃什的时代正式开启，但是减息现在好像已经 off the table，不在选项上了。今天金融时报也说，他们可能已经舍弃了降息的这个部分，不再坚持了。那这虽然看到沃什时代的来临，因为他们现在决定美国的这个利息不变，转鹰料今年加 0.25 厘，这里要特别说，本来特朗普希望他上任之后需要帮忙降息的，但现在整体美国通膨的情势仍旧严峻，同时根据点阵图显示呢，在美联储可以有投票的官员当中，要超过半数都认为今年年底前加息的可能性大增这个部分呢会看到一个趋向。好，这个计划，美国前 CIA 高层涉盗公款被捕，家中查获了超过300根金条、35只名表，而且还看私藏4000万美元金条还不够。CIA 前高官涉假计划捞钱，还接触极机密的一个任务。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告诉大家，这个绝密的间谍计划。大家现在怕的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人长期用一个机密的方式，因为像是黑计划。同僚之间不能讨论，去假造了跟五角大楼的这个合同，把这个合同卖给了军工商当中换取金条，因为都是机密嘛，外人不得而知。但有趣的是 FBI 又怎么知道 CIA 的计划呢？可见他们情报的内斗很严重。但这件事情现在更让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想到1974年有一个霍华德休斯的行李箱被窃案，当时那个行李箱被窃案之后呢，让他们去打捞苏联这个潜艇残骸的秘密行动被曝光，因此现在这件事情再度进入了司法程序，继续调查下去。他们担心有很多的绝密机密会不会也因此曝光。
一家保守派非营利组织是如何告倒特朗普并为此付出代价的华尔街日报。另外，特朗普现在在想方设法怎么样把他的关税给加回来。好，他说这个非营利组织啊，他其实动用了全年的预算要去跟特朗普打官司，最后最高法院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关税无效，同时也限缩了他的部分的权利。不过这家机构却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他本来有很多保守派的赞助者因此跑掉了，有些企业也不敢捐助他，怕特朗普报复，所以这也是面临的代价。还有波兰的军费

被比例翻倍，我们看翻到了多少？翻到了4.48%。之前说2035年前他们的这个房屋费用都要增高到5%啊，现在去年好不容易达到了2%呢，核心目标3.5%，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不及格。波兰现在跑得最快，可见啊，这个东翼对于当前面对乌克兰战争情势的一些安全，就直接转化成他们的一个房屋费。同时这边还看啊，美国现在对于这个波兰呢提议说要可以在他们那边建美国永久基地啊，表示欢迎，这个后续我们再看。同时德国跟波兰之间他们在房屋也更靠近，有许多的合作计划。日本现在担心什么呢？日企优对美投资拖累国内经济。今天金融时报也说啊，现在他们内部一些高级高层呢也在做一个警告，5500亿美元啊，日本对美国的投资承诺。但我们看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呢，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对日本的关税压力下的一个政治交易。但是没想到这件事情正好撞上了日本当前最脆弱的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他们在忧虑自己日本国内本土投资不足，还有他们的生产力相对弱退啊。好，这个房系统风险现在呢，看中证监啊，除了中证监称港推人民币国债期货，同时呢现在看到要稳金融啊，控风险，这里有多项金融政策释放，新举措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部分呢就是有新的这么样的一些这个工具啊，那包括呢它核心在当中呢，可以让一些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境外货币当局能够以债券为抵押，向中国央行呢来换取人民币流动。这城市集团骨干柬埔寨侨领押返华啊，明报这里我们看到港媒今天有做关注。好，这件事情我们要看的不是一个单一案件，而是一个一整套延续性的一个努力。这个部分呢，它不是一个单一嫌犯的被押返，而是中柬之间围绕着惩治犯罪集团，他们在首脑、金主、整个平台，还有后面涉及的一个电诈员，一个连续性的清剿。好，这个香港新股市场啊，这个非常的旺盛啊。今天信报看，可能有6家新的企业，涵盖很多层面啊，有半导体，还有一些贵金属等等啊。这里让大家看到这种集资的一个旺盛。这起车祸呢，在香港啊，真的是让大家看了呢，心里也很疼。轻杀夺命车祸，消防员携妻抛出车双亡，在这里还有文汇报看，消防员与妻蜜月返港车祸罹难，他们没有系安全带啊，让人的也觉得对这起车祸呢，还有这个事故呢，也会再去检视一下在交通安全上头的一些重要条件。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张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2: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中国发表全球治理白皮书，这张我们来看看啊，这记者所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这叫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我们在照片上啊，看到这个白皮书，中英文两本都有，而且金秋雄安首办论坛，共商改革治理大计，所以这个秋天啊，办了一个论坛，相信为全世界所看重。其实在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体系啊，核心就是中国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这里呢，包括习主席2025年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我们看到从之前到现在呢，整体的一系列都非常的清晰。不过在这里，我觉得有个信息可以带给大家，在这里我们看啊，王毅，中方将建设性参与联合国秘书长选举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好，继续看的是印太战略改名了，怎么个改名法哦？先看美军司令部改名。把印太改回太平洋，这就是他们过去的一个老名字啊。这美国国防部已经做了一个宣布，恢复使用8年前的一个原名，叫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以大家就在琢磨琢磨，这个改名呢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当然各样的一个分析。不过更合理的呢，应该是说它可能会淡化，因此削弱了印度的战略地位。因为要知道，比较敏感的时间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印度的这个说法，你看当时让印度的舆情是什么样的反应，或许大家呢还记忆犹新。2018年当时呢，如果特别去强调印太的时候，它有对于印太之间的一个战略协同，还有甚至加强 Quad 它这个框架，它是充满了比较多激化性的一种刺激性的这种情况，但它现在呢还回到了一个过去的其实历史的名称，所以被认为呢分析比较多指向的还是在看印度啊，对印度的这个地位议题。好，另外说现在呢可能这一波南华早报主要看的是即将在美国有的一个会面接触。说美国国务院啊，东亚跟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即将会在美国来与香港的美国商会代表团会晤。在这篇当中分析啊，这可能是历来这个近期接触里面层级最高的，这也代表说在当前中美的沟通对话渠道下，香港这里呢有重新回温到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窗口。另外一篇分析者认为说，其实现在啊是这些西方的国家呢自己要好好的重新再思考，当前都说全球秩序都开始在做重新的一个整理，还有各方面的实际沟通对话开展怎么样呢，是彼此平等尊重互惠啊，在这里也做了探讨。好，大家看在科技的层面上，经济日报看 DeepSeek 等中企传媒暂缓列实体清单，在这里主要是路透社他报道说引用知情人士所表示，但中国外交部对此呢向来呢也多次在媒体的提问当中有所回应啊，反对经贸科技议题被武器化、工具化等啊，这么样的一个立场的一个说明，就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当然也要保障中企的相关权益。还有 DeepSeek 的发展实力，现在让微软开始思考，他们有一个这 Copilot Cowork， 这是他的一个 AI 代理人、AI 代理智能啊，他的 AI 代理人工具。哎，他现在可能也要考虑哦，来是不是在当中呢也用到 DeepSeek 这里有一些协同的一个发展，因为他之前呢可能很多特别在美企啊，他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这里，那核心怎么样的一个合作达到最大效益，同时这个成本又让自己最满意，也是在市场化的道路之下，大家也会观察了一点。今天南华早报放了一个好大的版面啊，他们在看什么呢？在看欧盟，昨天我们已经提了欧盟呢这个礼拜在布鲁塞尔，他们有一个重要的讨论，就是特别呢是在对华的一个政策关系上，大家也会很关注走向，他们最在意的一些贸易的实质进展跟合作。所以呢，他这里就写啊，欧盟这次的一个对话呢，可能会重新改变局面，甚至在欧洲的观察家认为，这一波的一个讨论呢，对欧盟当前来讲呢，可能是历来最重要的一次，因为在整体的国际局势啊，在特别是美国跟伊朗达成了初步的 MOU 之后，接下来在这里呢，他们终于可以看到中国发展能力的同时，在想方设法想的是自己在这个当口还能够做什么。所以大家关注的主要是他们本周啊，可能讨论一些议题方向。再来看大千世界，看了这些标题都觉得此处有掌声，而且这是好消息，因为 QS 这个国际高等教育机构发布一个最新的排名全球学府榜，
港大、中大同列20强，还有港市5个院校序列全球百强，在这里呢也获评是顶尖学府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这里呢，其实还要看哦，你看这 QS 大学排名香港上榜的院校，港大、中大、科大、理大、成大，这全部都在百名内，其中港大、中大创历史都排名在前20。其实不止看了名单，会发现这次港的高等院校跟内地的高等院校，这里有集群式的提升，显见呢，在人才的这个还有学校教育的这个鼓励上的不断升级的实力。来看世界杯的话题，看6战世杯，美斯帽子戏法创纪录，《明报》就是香港的翻译。那这次来看看登英格兰世界杯进球王，追平了梅西神纪录，这是另外一位可能梅开二度，成本届第8人等等相关世界杯的消息。网购过度包装了吗？这是在香港的探讨。因为什么呢？最重要的是说，内地下个月国家的新历呢有一些规管，什么规管？这个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这是个国家标准，就要实行了这在内地。那所以香港这里也在看，因为香港人现在越来越会网购了所以他们在包装上是否有更环保这个部分也会做一些关注。我们看国家标准在这里列的也非常的详细跟清楚新华社，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是秭归县，湖北秭归县，这里是屈原的故乡。他们之前打造的龙舟有玻璃缸，但现在因为端午节，他们回到了木质龙舟，打造传统的木质龙舟，共同迎端午。一起看看。

0: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1: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2: Takes 2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3: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4: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place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 We had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3: Mi maman, qu'est-ce qu'on va faire? Moi, j'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很少有人记得，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与人质危机之前，巴列维王朝治下的伊朗曾是以色列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伊朗是穆斯林世界第二个承认以色列建国的国家，两国在军事、情报和技术领域都曾深度合作。随着伊朗政权更迭，伊伊两国彻底决裂。霍梅尼将美国称为大撒旦后，将以色列称为小撒旦。一夜之间，昔日的战略伙伴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到了21世纪初，一场影子战争正在德黑兰街头展开。在一系列袭击中，从事核项目研究的伊朗科学家遭到摩托车暗杀者的杀害。这些刺客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特工。此时，以色列正决心不惜一切手段阻碍伊朗军事技术的发展。
4: Et c'est signé du Mossad. Le Mossad, de toute façon, n'avoue jamais. Donc, il y a une sorte de peur qui s'instille, se dire voilà, qui va être le prochain?
5: Israel has a long history of thinking about getting rid of leading figures among its enemies.
0: 为了展现这场影子战争，摄制组复刻了以色列的著名情报机构摩萨德开展的多项行动。伊朗、以色列及其他相关方以圆圈表示，配色参照相应国家的国旗。破坏活动，潜入盗窃，定点暗杀，一系列极端手段轮番上演，就像间谍电影中的情节一样，无所不用其极。以色列一直密切关注着伊朗的核能力，当他认为伊核发展已接近警戒阈值时，便发动了突然袭击。2025年6月13日，这场秘密战争转为了公开战争。
6: Everything started at 3 a.m. in the morning. The Mossad agents were in place, launching missiles against their air defenses.Sending drones from Iran.
0: 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导弹瞄准了伊朗核项目的9名科学家，甚至是在他们熟睡的时候。
7: Even if there is a few minutes difference, some of those people would escape, and the effect of this.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would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diminished. The 12-day war is based on intelligence that has been collected and analyzed for 20 years.
0: 这一系列极其精准的打击共造成约30名士兵和科学家死亡，这在战争史上前所未见。以色列军方甚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开了庆功宴。这次暗杀行动震动了国际社会。多国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 但也清楚地意识到，这场较量比拼的不只是武器与情报，更是绵延数十年的技术积淀。伊以核对抗，早在伊朗修建第一座核电站时就已埋下了种子。正如这部伊朗纪录片所展示的那样，伊朗在筹建首座核电站时就做出了一项关键战略决策，掌握完整的核燃料生产全链条。伊朗境内蕴藏着丰富的铀矿资源，这类原料既可以用于核电站发电，也能被用来制造核武器。而想要将铀矿石加工为可用原料，就必须借助数千台这类设备完成铀浓缩作业。这些机器的工作原理类似于蔬菜脱水器，当它们高速旋转时，会将较重的铀238与较轻的铀235分离，而铀235正是引发核裂变的原料。在天然铀中，铀235的浓度仅为0.7%，因此需要通过多台离心机反复操作才能进行提纯。每经过一道工序，铀235的浓度就会提高一次。
5: There is no limit in enriching uranium up to 3.67% of U235 for medical use, for commercial use, for producing power, whatever.
8: این الان ما دیگه کشتی هامون رو داریم با موتورهای هسته‌ای تجهیز میکنیم، زیر دریایی هامون رو با موتورهای هسته‌ای داریم تجهیز میکنیم، ما تو پزشکیمون، تو کشاورزیمون، بالاخره از این فناوری ها عمومی هم هست، دارن همه جای دنیا هم استفاده
0: میکنیم. اما تونگ یعنی جی چی یه که یه جنگ یو نون سو دا 90%، چه جو که یون لی چه زاد جا دن. 以色列指控伊朗在浓缩活动背后隐藏着军事计划，而且由于这个过程可以同时在多个地点进行，完全分散，伊朗的核计划难以通过轰炸来摧毁。尤其是以色列距离伊朗边境有1500公里远，作为以色列前总参谋长、总理，随后还担任过国防部长的艾胡德·巴拉克，曾花费数年时间策划对伊朗的攻击。
5: Because it goes through centrifuges, it can be spread over the whole country in a dozen of different installations, some of them protected by concrete or by rock, or some other protected by the very being deployed within civilian population, and you probably don't even know about.
4: 伊朗, c'est un pays qui est très montagneux. C'est un pays...très vaste déjà, où il y a des zones qui sont difficiles d'accès. Et donc cette particularité géographique est utilisée aussi par le régime pour pouvoir cacher une partie du programme, en tout cas les avancées qu'ils ont faites.
0: L'international 最熟知的伊朗铀浓缩地点是纳坦兹。
4: Natanz, c'est la vitrine du programme nucléaire iranien. Moi, je suis passée à plusieurs reprises devant. C'est sur la route qui mène de Téhéran à Ispahan. Ispahan, c'est une des villes les plus touristiques d'Iran. Donc, vous avez la partie qu'on voit, un bâtiment un peu lambda. Interdiction, évidemment, de filmer ce site. Et vous avez des canons qui sont une sorte d'avertissement à toute armée qui voudrait bombarder Natanz.
5: They assume that we are after them. They knew that we are trying to intervene from every corner we can. You don't let us through the door, we come through the window, not from the window, we come through the chimney, or not through the chimney, through the sewage, not through the air condition. Not to that, we use someone who doesn't even know that he's being used by us, and he's a frequent visitor to the place.
0: 纳坦兹恰恰就是这套战术的目标。早在21世纪初，摩萨德已经知道了这座核电站的存在，以及这里用 3D 模型展示的地下通道。以色列的导弹无法穿透厚重的防护层，所以他们与美国合作开发了一种计算机病毒，通过收买并误导少数有权进入园区的欧洲工程师，来将病毒植入系统。这就是史上第一种网络武器，阵网。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昔日盟友反目成仇，以色列长期动用各类手段阻挠伊朗核技术发展。
3: Israel has a long history of thinking about getting rid of leading figures among its enemies.
2: 伊朗利用离心机进行铀浓缩，设施隐蔽分散，以色列的常规打击难以奏效。
4: Va en fait diffuser un virus.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投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1: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0: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1: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是一个念想，因为08年。到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嘛？其实找工作也那2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0: 回去
1: 想，
0: 教中文。
1: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每次剪完片子，大家来审片，你那时候就有巨大的获得。就是大家觉得，哎，大家看到觉得好，那就很开心嘛，但是第二关还要收视率。以前咱们还讲究收视率，有一些你认为收视率好，它还不一定。所以那时候也我会关注说，那观众到底喜欢看什么？会去做一个不停的去思考说，哎，那我这些选题，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为什么？哎，最后收视率不好啊？然后有时候你觉得你很喜欢，然后收视率很好，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观众跟我想的一样，就是我觉得对于。创作的基础思考，我觉得几乎就是在凤凰养成的，就是创作这件事情的基础思考。

0: 虽然已经入夜，但夏日的暑气仍未消散，戏服几乎被汗水浸透。挥汗如雨的戏要一直唱到子夜时分，整整5个钟头。这样的夜晚，演员们一年要经历200多次，眼前便是他们生活的常态。
1: 我们要升光海，装光海，现在唱戏也唱了10几年了。
0: 后台准备上场的庄光海今晚已经换了2套戏服，一个晚上他要同时扮演好几个角色。
1: 读小学的时候，读4年级啊，就没读了。看这样唱戏的非常有戏，进来这里结团啊。
0: 庄光海唱的是海陆丰白字戏，汕尾独有的剧种。白字戏的传承演变与当地的妈祖崇拜相伴相生。妈祖崇拜起源于北宋年间，由福建湄洲岛传遍沿海各地。到明清时期，妈祖崇拜臻于鼎盛，妈祖庙随处可见。庄光海虽然在剧团里担任要角，但是他的收入却很微薄。一年除了要唱戏的200多天，其他的时间则需另谋生计。
1: 回家没出院的时候就没工资，就这个打工啊，做别人的打工啊，工厂啊打工。如果团长又要唱戏有戏咯，就请假啦来唱戏咯。我们是喜欢唱戏咯。
0: 虽然演出很辛苦，报酬又不高，但是在海陆丰却有大大小小100多个这样的剧团，戏曲兴盛与妈祖崇拜相得益彰。

0: 正在给骨皮上钉子的老人叫彭古。当地戏曲的兴旺让老人有忙不完的活，许多的剧团都会来找他定做牛皮鼓。
1: 都是啊，即系听作面嘅好似系啦。咩人嚟咩挨咩红咩高人就做咩阴气人咯。地质行难，再未地质行高，那就一个清楚。

0: 鼓殿的角落里静静堆放着鼓的精魄。这些磨得透亮的牛皮中，有老人道不尽的生死过往。
1: 古时候的王伯就做啊，草莽莽含辛，披风朝朝，啊，磨练，啊，驾停息，就是爱跟人唱，跟人写，人跑啊，跑啊，赶，踏踏地，含辛草花香。
0: 一个鼓音质的好坏，大多取决于削牛皮的功力。彭谷的父亲技艺过人，用一把削刀挣来了乱世中难得的温饱。然而这把削刀后来却让一家人陷落于苦难。上世纪60年代，妈祖崇拜也被禁止，许多妈祖庙被摧毁或被改造为工厂，给妈祖唱戏的戏班也被遣散，人们祭拜妈祖也只能偷偷进行。同时被时代卷入低谷的是彭谷一家人，削牛皮带来的收入遭致全家被划为地主，此后20多年的岁月里，他们受尽穷困。彭谷曾经有几次偷偷地削牛皮去卖，然而后来这件事遭到告发，彭谷被多扣了一项走资派的帽子，牢狱之灾如影随形，一把维持生计的削刀变成了难以承受之重。
1: 后来到家己开房楼，才迄个，才弄才我下下出头天啊！我都来定心做工啊，以往别个工过来来做咯。哦，啊，即古皮别人未写，人爱写，别人唔敢做，人敢做。写只古皮做辛苦嘛。
0: 世事变幻，妈祖崇拜也拨云见日。戏班又开始敲锣打鼓给妈祖唱戏，找彭谷订货的人也越来越多，一座座幸存下来的妈祖庙又开始回荡浑厚虔诚的鼓声。汕尾有一个叫浅澳的渔村，妈祖庙静静伫立在村口，面朝大海，这是妈祖庙最具代表性的位置和造型。在这座妈祖庙中，守庙的朱西乡老人与妈祖相依为命。
2: 像你人咧照顾我，我是不照顾阿妈，就这样了。我是就是老人啦，我是老人啊，人啊，该讲我无给人啊。我无富啊，啊了个农家是去捡啊，做山尾人，农家人放生啊，啊老这个也无啊，伊个无啊，啊老捡了当一百六回咯，我就廿六年再来当，那个徛在了对人唔住啊，你留起来，咱徛在无对人唔住，阿妈收收扫扫，啊了按照公家啊。公家同一招忙了，就来补贴忙，即个工资补房价。
0: 浅澳村的人大多以捕鱼为生，风浪中谋生的人更是需要向妈祖祈求平安，倍加虔诚。
2: 七点就去，啊，往日厝还弄就无啦，三四点通去，七点钟往人那喊门咯。没工啊，天不工，这马浪就怎么喊嘛？天不工来忙啊，人家日日就收水，啊，日日人爱来摆啊，好十多年啦，人无地水当。

0: 这位古稀老人的辛苦外人不曾了解，而他的知足来自于信众对妈祖的虔诚朝拜。
1: 我南空东妈妈非常红东妈妈往给妈生日啊，往带几个啊，我出来唱都唱嗯，啊，那负担才扛开嘛。
0: 每年的妈祖诞是朱西乡最忙最辛苦的时候，然而他却收获了最饱满的知足。全村人的目光都齐聚在他日夜守护的这座庙宇，那时他可以感应妈祖力量的所在。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场，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经历了千年演艺传承的妈祖崇拜，如今已不单只是护佑渔民的海神。在汕尾，没有宗教信仰的普通民众都会以妈祖为祈求平安的对象。朴实的诉求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质朴的面貌。做手打鱼丸的摊档在汕尾老市区的一个简陋的菜市场里，摊主叶敬明已经打了十多年的鱼丸。
1: 阳光下去的时候，就动作要快一点，把它扛起来，扛起来那个鱼就放了阳以后，它比较会出那个阳嘛，就扛了那个鱼就有弹性嘛。挑的鱼一定要新鲜啊，就尽量用那个手工来做，不要用那个机器来搞，就比较好点。
0: 离叶敬明摊档不到一公里的码头上，渔民们夜里打捞到的新鲜海鱼在这里就地出售。
1: 五六点钟就要去海边买，哦，那个时候船刚回来，都是早上那个高一市场，那个时候早点买，有比较新鲜的鱼买得到嘛。
0: 几个小时前捕获的马鲛鱼，在叶敬明的摊档里，开始了它演变成美味的历程。

0: 鱼丸摊档是叶敬明跟妻子共同经营的。一年到头，他们放工休息只有春节那四五天，大部分的时候是妻子在照看。不过今天只有叶敬明一个人，妻子例行出去拜妈祖了。
1: 去那个去拜妈祖多一点，我们做生意的人就拜15、拜16个多嘛，是我们也是要拜妈祖，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比较好的，比较平安，比较生意好点，就是做生意。好像我们这里捕鱼的人比较多嘛。有时候有这个大风大浪嘛，就好像就妈祖就祈求平安，就是家里人去海边打鱼，就是能够平安回来嘛。
0: 海产交易的码头，除了叶敬明那样的普通商家，也有许多大清早来买鱼料去喂鱼排的渔民。

0: 每天早晨6点钟，徐小南都会开着他的小船去到码头买鱼料，来喂那些饥肠辘辘的鱼苗。
1: 每天最好叫起来就第一时间就过来这里排，这里排啦，看鱼啦，看一下会不会死，会不会怎么样，就是喂它，全部好像一个家庭那种，就肯定要做的了。你自己不吃鱼也要吃啊，是不是？你说饿它一两天还没问题，饿太久也不行，你太久的鱼不长大。
0: 徐小南已经养了3年的鱼排，积累了不少养鱼的经验。然而，对于变幻莫测的海洋，他经常是无能为力。
1: 好像热水的时候啊，你喂太饱的时候，没卤水的时候啊，没潮水的时候啊，也会容易死嘛。嗯。缺氧啊，那种啊，但是说是缺氧吧。你说不靠天天吃饭，你看，你自己都没得控制的这种。它冻你也控制不到，热你也控制不到，没风你也控制不到。
0: 不管是对妈祖护佑有迫切需要的渔户，还是祈求平安的生意人，最重视的祈愿时间是在妈祖诞的时候。每年妈祖诞期间也是戏团最忙的时候，汕尾几乎所有妈祖庙都要演戏，敲锣打鼓唱不停。
2: 这里我们这里啊，拜神的人太多嘛，如果没有那么多集团，一般的行松不够分配嘛，
3: 不够分配。
2: 如果马松啊、白叶棒啊、中叶棒不够分配，这样吗？其实太多了，所以太多才够分配嘛。
0: 陈如辽30年前应时而生，创建了自己的剧团，然而如今他却因戏班竞争激烈遭遇困境。
2: 现在唱戏人太多，困难现在啊，人唱戏的人多了，价钱没有涨价，一般的工作提升，困难这种困难了。
0: 虽然收入没有提高，但戏班并没有人员流失，大部分的人跟庄光海一样，通过半工半唱来增加收入。不仅如此，戏班的后继力量也开始崭露头角。
4: 这个就是用得大，大的孩子。
0: 戏班的兴旺不断，似乎印证了演员们常说的一句话：只要妈祖有信众，就一定有戏唱。

0: 我徛人人黑，大家人人人人，人替我成最好。
1: 大家都要勇敢一点，承担这个家庭嘛。
2: 你有这样，好像有精神寄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每次就知道我一起来，一起来我就来拿海。
3: 然后老衲在做其他生意啊，在做其他别行啊。有客过来，来帮助家庭，做家庭嘛咯。
4: 为什么很早我就说我有机会要去拍潮汕话电影，是因为我确实是看了台湾电影，在整个闽南的一个文化体系里面很像，所以我看着的时候会觉得，哇，用台湾电影这样的语法去讲我们这个土地的故事，它大概率也会很不错。但是因为没有人讲，像我妈又一直说她大舅的故事就很像郑默生，跟我这电影里面郑默生非常像，然后他也是没有回来，但他最后是魂归故里，就是小孩子们去暹罗把他的骨灰接回来了，但没有很具象化的感知，你就一直听他们讲嘛，就过番这个词在我们小时候是听到大的，然后包括暹罗这个词也是听到大的，它长什么样没有，直到我后面开始拍这个纪录片，一切都变得很具象化，然后你跟海外的这些老华侨聊，他们就是属于被一直被别人口述的那个具象化的人，他就闭环了。你会发现，哦，原来如果我有机会用影视去聚焦于我们本土这些没有被放到大众媒介的东西，它有可能是个机会。那时候是因为是这样想，才会这样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2: 来送外卖啊，早
1: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1: 为爱痴狂，
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1: 世俗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1: 子。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伊朗公布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不过在美国国内却招致广泛批评。批评是指出，特朗普的政府让步太多，伊朗反而才是最后的赢家。美联储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但新任主席沃什刻意减少了前瞻指引，令市场对美联储后续政策的判断更加困难。究竟如何分析美联储的新官新作风？今天节目当中会为您带来详细的分析。经过数个月的大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和伊朗签署了一份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为持续超过百日的战事与对峙按下暂停键。然而协议细节却在美国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有媒体分析指出，伊朗仅承诺了重返过去的状态，而美国却做出了实质性的经济让步。
1: 当地时间17号，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期间，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白宫发布的视频记录了这一时刻。同一时段，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也在德黑兰完成了签署。伊朗媒体还公布了佩德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备忘录的照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以数字方式由两国总统签署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他还表示，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尚未敲定。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与伊朗官方通讯社也先后公布了这份包含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全文，双方版本大致相同，核心交换逻辑在于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则解除对于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为德黑兰提供急需的财政收入。在短期安排上，协议规定商业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收费用，美国同步解除封锁并允许伊朗出售石油，而包括伊朗核计划的处置方式在内的深层问题将在正式签署后启动的第二阶段谈判中讨论。经济激励方面，伊朗若遵守美方要求收缩核计划，将获得可观的财务回报。除了立即生效的石油出口制裁豁免，此后还可能拓展至全面制裁解除，并获准动用一笔规模达到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尽管特朗普此前表示美国不会为此提供资金，但更新版文本确认，美国将为有意参与的投资者提供必要的制裁豁免。备忘录的细节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美国最初设定的遏制伊朗核计划、限制导弹计划、停止资助地区代理人等目标均未达成。CNN 分析称，协议内容充斥着美方对伊朗的实质经济让步，而伊朗仅承诺重返过往状态。还指出，2015年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谈判接近尾声之际，当时还是总统参选人的特朗普曾公开在社交媒体上指点迷津，称在谈判中最不该做的就是表现出你有多渴望达成协议，而如今却在亲手犯下这个致命的大忌。特朗普则是在G7峰会上公开为协议辩护，承认经济因素是推动他寻求和解的重要动因，并以1929年大萧条时期的胡佛总统为戒，表示不愿看到持续冲突引发的经济灾难。
0: 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公布之后呢，外界都在讨论这究竟是特朗普的胜利还是伊朗的胜利呢？我们今天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一聊。钟生你好。这个协议公布之后，看到美国国内的尤其是各种媒体是一片的这个惊呼啊，因为想到可能让步，没想到让步那么多。像 CNN 刚刚评论员说到了，他在回顾这个奥巴马时期的那份伊朗协议的时候，当时特朗普对奥巴马所有的批评现在全部回到了他自己的身上。然后纽约时报还说，这个特朗普已经输掉了他的战争。如果国内这么多的反对的话，您觉得特朗普有可能会反悔吗？
2: 特朗普这个人很难说，但是就这个事情而言呢，他反悔的概率不是很大，因为现在无非就是两种力量在破坏嘛，一个就是以色列会不会再搞小动作啊，造成这个重大的人员伤亡，包括美军的人员伤亡，让特朗普不得不再打伊朗。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声音啊，在美国共和党内部，特别是马嘎的这支持群体，能不能够凝聚起来？但是呢，从这个撤出的战略来看，应该看出特朗普还是很精明的，就是他打了1个多月，他反正打不动之后，他就开始停火，停火就开始酝酿在撤。当然，伊朗就是顺势要架，所以从一个中立的角度来看，这份协议肯定不是特朗普在发动战争之初所设想的结果，但是他跑得很快，因为美军最怕就是被盯在那个地方，牢牢地被牵制在那个地方。而且美军这次大量的这种战略性的武器，包括防空系统的导弹啊、战斧导弹，都给消耗了很大一个数量，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选择做这个，他自己也说了，如果不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全球的经济灾难，但是对美国的军事上也是一个灾难，所以他选择就撤了。这个对于维护美国现在还能够有的霸权体系，我觉得还是正面的。当然了，就是如果说这个事情执行下去，我们这个细节已经谈了很多了，就未来可能会对中东格局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也是特朗普他这个人他能够做出一个180度的这个大转弯，开始的时候说要伊朗无条件投降，要把人家都毁了，要政权改变，那现在呢就是和伊朗合作。你看现在他什么时候都是帮伊朗在说好话啊。
0: 是，如果真的按照这14项的这个条款这个执行下去的话，接下来的伊朗解除了所有的制裁，它的石油可以恢复出口，所以接下来究竟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的环境可以让我们看到的？那如果是中国企业在伊朗做生意的这些企业，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利益？
2: 对，这些问题就是非常核心，很可能我们在60天之后或者60天以内马上就会遭遇到。那么他先解冻的大概是240亿，就是被扣在西方或者是周围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些现金。然后呢，伊朗呢第二笔钱它大概有1000亿美元，这几十年来是被美国扣着的。还有一大笔钱呢，就是如果说它现在已经开始恢复石油的出口了，它每年现在预算，如果说按照比较正常的量，按照这个现在的这个价格，它又有好几百亿美元。那伊朗他一下就获得了这个自己经济能够正常发展，民生能够正常保障的一笔宝贵的外汇资源。但是更关键就是伊朗他有一个3000亿美元的为了重建。

0: 建的一个基金和计划，据特朗普说已经落实了1500亿了，有美国的投资者，也有这个外国包括中东海湾地区的国家，那就会出现，如果说伊朗它改变1979年不断被美国打压不断被加码制裁的这个发展态势，那伊朗未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格局，它和海湾国家的互动怎么样，为了和以色列是一个什么关系，和土耳其又是一个什么关系，那整个这个海湾的力量均衡全部被重新打破。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看到，过去这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贸易上是支持伊朗很大，我们有很长期的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这个怎么保障，我想未来很快就会提到议事议程上来，
1: 确实是后续关注的焦点。谢谢朱先生的点评分析。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所面临的压力是远不止美伊协议，在通胀反弹的背景之下，美联储最新决议按兵不动，后续的政策取向又要如何解读，下一回我们会请到专家学者一起探讨，稍后见。

0: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及其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4: be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联储结束了最新一次议息会议，并且一如市场预期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市场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新任主席沃什的身上。在他宣布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之后，美联储已经正式进入全新的沃什时代。
1: 美联储六月份也是今年第四份利率决议如期而至，联邦基金利率继续维持在3.5%至3.75%的区间内，符合市场预期。不过市场的聚光灯并不关注利率变化，而是全部落在了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身上。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沃什带着他的改革决心为市场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美联储形象。从利率决议来看，他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要求大家少说话，决议声明篇幅被减半，前瞻指引更是直接删除。新声明当中，美联储重申通胀仍然过高，并且警惕由供应冲击造成的涨价效应。而相比于声明，会后公布的点阵图体现了更明显的鹰派倾向。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达到了3.8%，高于三月时的预期3.4%。有一半的决策者都预计今年内将会至少有一次加息。同步推进的改革还包括即将成立的5个特别工作组。沃什表示，工作组将在年底前提出改进建议。其中最受市场关注的工作组将负责审查美联储6.7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研究货币政策是来自于利率工具还是资产负债表工具。偏硬的立场推动市场提高了美联储年底前加息的概率，明显打压了华尔街的风险偏好。金价短线下挫3.5%，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15个基点，美元指数更是拉升近100点。美股也全线下挫，尽管道指盘中曾连续第3个交易日刷新纪录高位，但收盘时倒跌了500多点。除了半导体板块之外，大多数科技股都走弱，热门新股 SpaceX 自上市以来首次收跌。
0: 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胡杰教授来我们分析。胡教授您好。美联储是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啊。

0: 首先，既没有缩表也没有降息或者是这个提息，那么处在一个观望状态。这个我想呢，这一方面是他在等待进一步的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这次所谓停火有希望以后，后续的经济数据的变化，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讲呢，也是他的，我认为是他的那个这个策略的一个考虑特别是我们结合他。设立了5个小组做这个调研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我认为是在为他后续做更大规模的改革，再做一个铺垫。具体来看是这样的，他这5个这个研究小组呢，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他的这个可能的改革去做这个前期的这个铺垫的。那么，比如说第一个，要研究跟这个媒体沟通的方式。那么这个呢？很显然是他对于之前的这个沟通方式有所不满，他认为过去是有所过度沟通，过度沟通之后带来的问题，在他看来呢，就是给美联储的政策的灵活性带来了一定的掣肘，所以这是这个沟通这个小组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所谓他要考察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包括它的这个规模，包括它的构成。那这个在这个调研基础上的话，很可能是回归到他之前提到的一个战略，就是要缩表，因为，你要去说服他的同僚的话，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给需要有个调研的一个结果出来作为佐证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也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第三件事情呢，当然就是他对于美联储所极度依赖的数据呢，现在这些数据的来源，他提出了很大的质疑。我们也知道，在过去这些个月呢，我们看到了有些数据的质量确实堪忧那个初次发表和第二次修正之间差别特别的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对于这些数据当中的有些指标，从统计方法上，它就有可能不太认可。比如说像 PCE，它认为波动过大，是不是应该掐头去尾，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之后取个中间值等等，这些它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么这第三个研究小组呢，会在这个方面下一些功夫。第四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AI，将来在长远的发展过程当中，会对美国的这个通胀率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他认为呢，AI 会极大的提升劳动生产率，长远来说是对于通胀率是一个极大的压制因素。所以他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呢有所深入的了解，然后有助于美联储制定长远的政策。最后一个就是他认为，美联储基于数据做出预测，以及对于政策工具的应用，整个这个逻辑需要重新的考量。所以这个呢，这个第五个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综合这5个小组的设立，以及他们将会出具的这样一个调研报告呢，我认为他会在这个基础上推进他的战略想法。所以综合今天的这个会议来看的话，虽然它是一个按兵不动的态势，但是呢，确实是我认为埋下了他接下去做改革的一个重大的伏笔，主持人。
1: 是，那另外从点阵图来看呢，其实美联储内部关于未来究竟是要加息还是降息，其实也形成了明显分歧的两派啊。那利率期货市场上看，交易员现在已经锁定了在年底前可能会加息1到2次，而且这个时间呢，预计可能已经提前到了9月和10月份。您对加息这个问题怎么看啊？加息是不是已经不可避免了？
0: 是这样的，就是是否加息，当然是取决于一个根本性的驱动因素，就是说通胀的这个当下形势和它的发展趋势。从目前来看呢，由于刚才我们谈到的霍尔姆兹海峡的问题，那么通胀显然是在抬头了。在抬头之前呢，其实这个水平呢就是偏高的，因为理想水平是2%，在那之前呢应该是3%附近。现在在这个战争的冲击之下呢，现在已经到了3.5。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因此过去在战前所谈论的这个缓慢加息的这样一个通道呢，似乎现在就变得非常的不确定性非常的不确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内部出现了一半一半的这样意见分歧，一半呢认为说还是可以按兵不动另一派呢就认为说应该在年内加息，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人去谈在年内还要降息的这种可能性。总之，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大家还是倾向于这个担忧通胀了。这个沃氏本人呢倒是没有明确表态他在这次的点阵图的投票， 表达当中呢，他是自己就没有表达。

0: 自己的意见，因为他对点阵图这个方式本身也不太认可。这当下美联储内部的情况，那综合整个这个工作逻辑来看呢，现在的意见比较分歧也非常正常，主要是因为这个经济数据的不确定以及这个通胀抬头带来的一些隐忧。如果你要问我个人的话，刚才你已经提到这个市场是这个看法呢，是已经把1次到2次加息放在这个交易里面去了。就我个人的意见来看呢，我觉得还是值得观察，因为如果你要让我在这个观望不加息和加息的两派之间就今年年内之间选择的话，我是倾向于认为不加息更加恰当，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当下的通胀形势呢，未见得是非常的严峻只是说战争的冲击确实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是似乎呢，这个战争的这个尾声已经见到那我们也看到油价等等都反映出来了，或今年还有半年嘛，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持相对乐观的态度。所谓乐观，就是说，不一定会加息，是不是？
1: 是，如果要从最新的这个政治局势来看的话，美伊双方已经是公布了停战备忘的内容了，马上就会签约了。那这是不是进一步的会打压油价？那您认为这个是不是也意味着说美国通胀抬头的风险正在逐步的消退呢？
0: 如果一定要用非常简短的语言来说的话，我说是，我会回答是的。因为在战前的话，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总体的形势是进入了像那个这个通胀的下降通道而且朝着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目标在迈进除了个别国家，比如像澳大利亚除外其他国家大致都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战争以后当然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冲击，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冲击由于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因此呢，并没有造成持续不可逆转的这样一个坏的影响。那么我认为呢，如果真的能够如特朗普所预期的那样这个战争就此打住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此开放的话，我认为这个冲击基本上是一过性的，也就是在假以2到3个月的话，基本上这次冲击带来的影响也就算是消退了。那么应该说，大概率是会回到之前的那样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这个通胀缓解的这样一个下降通道啊。所以我认为呢，或许大概率的应该回到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走向一个缓和的这么一个大通道里面，就是。
1: 是，另外，如果从资本市场来看啊，美股美债是出现了双杀，那美元是走强的。不过，在地缘局势缓和、市场充分定价加息这个预期之后呢，您觉得是不是可以被视为已经利空出尽了呢？
0: 利空肯定是出了，有没有出尽呢？这个话我不想去说得太绝，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您刚才所表达的那样一种大致的态势，我还是比较认可的。因为当下来看的话，最大的利空就是通胀。那么通胀的话，现在也第一，它这个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大概率可能开放的话，通胀本身的恶化呢，基本上是见顶了。那么与此同时呢，之前预期的美联储呢，可能由这个本来4个月前准备降息的这样通道呢，逆转为观望，甚至可能这个提息。那么这样一种逆转呢，也算完成了这个尘埃落定，灰也开了态度也表明了。那么最坏也就是那样了。因此呢，在某种意义上讲，确实作为资本市场来说，算是松了一口气尽管说当下的情况并不是像战前那样好了，但是就是算出就一个很大的利空出来之后，不叫出尽吧，就出来之后呢，确实我认为资本市场是出了一大口气。那么接下去呢，我认为往上走的，就是往好的方向，这个扭转的可能性超过了往坏的方向扭转的可能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值得有审慎的乐观吧，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胡教授的点评分析。下一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Армали.
3: Роя.
4: Ат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і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今天关注到了近期英伟达 CEO 黄仁勋的亚洲之行是备受关注。他此次呢是先后到访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韩国，但是却没有到访日本。分析又认为呢，这不仅是凸显了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衰退，而且在暗示日本在 AI 革命当中可能落后的风险。文章认为，在台湾和韩国，黄仁勋的访问对象都是 AI 半导体供应当中不可或缺的成员，而中国大陆呢，则是未来不可忽视的销售市场。那相比之下，日本的竞争力就显得相对落后了。英国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了，究竟还有什么比刚刚完成 1.8 万亿美元的 IPO 之后就马上斥资600亿美元进行收购更加大胆的行为呢？ SpaceX 在周二就宣布将会以600亿美元收购编程辅助公司 Cursor， 那这就让人不禁想起2012年 Facebook 的掌门人扎克伯格在公司刚刚上市的前几周就与 Instagram 达成了价值10亿美元的收购协议。文章认为呢，收购 Cursor 将会检验马斯克是不是能够从扎克伯格身上学到一些经验，那就是避免过度干预，因为现在 Cursor 是允许用户可以随意的使用不同的 AI 模型，如果马斯克要坚持优先考虑自己的模型的话，可能就会造成用户的流失。至于华尔街日报今天的独家新闻是聚焦了苹果 CEO 库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存储芯片成本飙升，苹果计划提高产品的价格。库克表示呢，这是为了维持利润率的一个无奈之举，但是他没有透露具体产品涨价的时间幅度，还有受到影响的具体的产品。那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Tech Insights 的估计呢，如果苹果在保持利润率的同时将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话呢，那么下一代 iPhone 的 Pro 系列的价格将会上涨约270美元之多。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3: 코스피 장중사상처음9000선을돌파했습니다。
14: 韩国媒体关注，虽然美联储暗示年内可能加息，但受到半导体板块上涨以及市场预期美伊战争结束的提振，韩国首尔综合指数今天盘中涨破9000点大关，再创历史新高。龙头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飙涨超过4%和7%。截至收盘，首尔综合指数报9063点，涨幅2.25%。
15: 初めて70,000円を超えました。
14: 日本股市再次破顶，受中东局势缓和带动原油价格下跌等因素影响，日经指数连续第三天创下历史新高，今天开盘就突破此前高点，随后首次站上71300点大关。从板块来看，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受到追捧，截至收盘，日经指数报71053点，涨幅1.65%。
16: 随着美国联准会公布利率决策是按兵不动，但是没有影响到今天的台股行情，甚至还创下了新高。
14: 在中小型科技股带动下，台股周四开高走高，盘中一度冲上46565点，创历史新高。不过随后受端午连假将至的观望气氛与节前卖压影响，涨势收敛，中场收46465点，创收盘新高，涨幅1.28%。芯片龙头台积电股价盘中一度来到2415台币，中场涨幅有所回落，收涨超过1%。
12: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7: Follow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和东盟17号到19号在俄罗斯喀山举行峰会，纪念俄罗斯东盟对话关系建立35周年。这期峰会刚刚在法国闭幕，峰会上达成了加强对俄施压的共识。俄罗斯在这边拉着东盟国家开会，是想对冲这一期的压力吗？能源、工业、创新等领域，俄罗斯和东盟这次会达成哪些合作？俄罗斯是东南亚传统的武器供应国之一，这次的峰会会进一步的促进俄罗斯和东盟国家的军工合作吗？有俄罗斯的专家认为，俄罗斯东盟峰会的召开或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的失败。那这次峰会对俄罗斯有怎样的意义？中国和东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紧密的经济联系，俄罗斯和东盟加强合作会否影响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东盟建立关系35周年纪念峰会6月17号至19号在俄罗斯喀山举行。本次峰会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共同主持，所有东盟领导人都出席。缅甸按惯例派非政治层级代表与会。俄媒称，普京已安排与其中9个国家的代表举行双边会晤。据越南劳动报报道，此次峰会正值世界和地区经历冷战以来前所未有

0: 的重大变革之际。峰会全面回顾过去一段时间东盟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找出合作的局限性和障碍，加强众多领域的实质性互利合作。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东盟和俄罗斯会讨论如何推进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强在能源、互联互通、教育和文化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泰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不确定的背景下，泰国必须实现伙伴关系多样化，以降低外部因素带来的风险。有新加坡媒体报道称，面对当前能源压力，能源是东盟在这次峰会上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东盟也要传达战略自主的信号，即东盟有权自行决定与哪些大国接触，不让外部压力主导。
1: 俄罗斯跟东盟是在1991年建立正式的关系，到1996年升格成为了对话伙伴。那这些年东盟跟俄罗斯关系的发展您怎么看？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和东盟的关系啊，它和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应该说还是一种这个相互交织的关系啊。91年啊，双方建立正式关系，那就意味着冷战结束以后，实际上东盟啊在赢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外交空间。就和解体以后的就和俄罗斯呢开始发展关系，然后很快双方进入到一个对话伙伴关系的这个层面，然后很快呢双方又升级到战略伙伴关系。当然他们这个双方关系的发展呢，我觉得一个呢是受这个国际形势的影响很大啊，因为毕竟东盟的多数国家呀都是中小国家，他们在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呢，首先呢它会受到来自于美国因素的制约，还有呢当然也会受到俄罗斯啊它的这个政策重心调整的这样一些变化。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东盟对于俄罗斯的外交包括经贸各方面来说呢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毕竟双方啊各方面来说呢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毕竟双方啊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地理上的阻隔。所以一开始双方虽然啊确认是一种伙伴关系，但是并不那么亲密。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在这个2017年、2018年左右，应该说双方的关系啊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里面呢我想主要是俄罗斯啊它有它的一个面向亚太的啊一个战略，再加上这些年呢俄罗斯又提出了一个大欧亚，这个大欧亚的这样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概念。在俄罗斯的这个大欧亚空间的这个概念里面啊，东盟的重要性呢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再加上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美俄关系的一些变化，现在看上去呢给东盟呢又再次迎来了一个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空间。但是无论啊双方关系怎样变化呢，我想这对关系呢除了双方各自的需求之外啊，仍然是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啊，受到大国关系啊很大程度的影响。即便是当前啊这一次双方啊可以说是比较高调的啊搞了一个纪念峰会啊，当然是借着这个双方这个关系正常化35周年，然后这个对话伙伴关系30年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它的名义呢是纪念峰会。但是显然啊这个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东盟都希望从这次峰会中啊能够拿到啊各自想要的东西。
1: 法新社报道说呢，在俄乌冲突之后，俄罗斯也开始积极地向东看，普京是寻求深化同亚洲国家的政治包括经济的联系。那俄罗斯这次把全部的东盟国家都请到喀山开峰会啊，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另外一边法国是拉着G7开会，也凝聚了这个要对俄罗斯继续施压的一个共识。那这次俄罗斯跟东盟的峰会能不能某种程度上对冲一下西方带来的压力呢？
2: 显然啊我想请到这个东盟国家领导人啊到俄罗斯开会，对俄罗斯来说呢显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想要借此呢打破啊西方对他孤立的这样一种局面。其实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我觉得俄罗斯外交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要在西方的外交压力下呀要不断的突围，要不断的把他的这个影响力啊向世界啊其他地区尤其是非西方的地区呢进行延伸。现在呢我想应该说对俄罗斯要打破这个外交孤立的局面呢其实有更多有利的条件。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现在美俄关系的一些变化之外呢，现在呢看上去俄罗斯方面呢也示范出更多的要和乌克兰包括欧洲啊进行这个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个信号。 这样的话对这个东盟国家来说啊，这个时候去俄罗斯显然来自于西方方面的压力呢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大了。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边是法国在召集 G7 开会，然后这边呢是俄罗斯和东盟之间啊这个相互啊示好，我想这个里面呢的确有一些这个对台戏的意味。尽管我们知道这个多数的东盟国家实际上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开始在这个所谓的政治和道义立场上是和俄罗斯保持距离的，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情况呢实际上有比较大的变化。因为随着这个俄乌冲突的继续的延长，也随着这个西方啊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政策调整，现在对东盟国家来说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找到更多的自主的一些立场和空间啊，这个机会呢是比以前大了。再一个呢，我们看到现在对于这个西方来说啊，无论是 G7 也好还是欧美啊来说也好，我想现在他们主要的问题是怎么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矛盾。那这样一来的话，面向欧盟去施压，然后确保欧盟不成为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外交方向啊，这方面的这个资源投入呢是有所下降的。再加上现在美国又陷在伊朗和中东这个泥潭里面，然后欧洲呢现在自己的问题呢是无暇旁顾，所以这样一来呢，我想毫无疑问啊，尽管 G7 呢一方面在显示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共同立场，但是同时我觉得俄罗斯通过啊进一步拉近和东盟的关系，实际上正在实质性的改善他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相对不利的一个外交局面。
1: 另外我们看到美以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对东南亚地区的打击是尤为严重的，所以这次俄罗斯跟东盟的峰会能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东盟的秘书长就说到了东盟要跟俄罗斯共同建设各类液化天然气的供应设施，打造能源网络和能源载体体系。那接下来东盟包括跟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合作会聚焦哪些议题，对双方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2: 这次俄罗斯和东盟之间的这个交流啊，除去双方关系的一个自身发展的一个脉络之外，眼前的一些这个形式上的需要啊，这个双方各自的一种内外需求呢，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知道这个东盟的大部分国家呢其实也都是比较依赖于这个能源的进口，而当前啊由于这个伊朗问题，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实际上东盟国家对能源安全的需求啊在急剧的上升，而俄罗斯这个时候呢他也有意利用啊手中的这个能源牌啊来打动东盟方面，然后来换取东盟呢在其他方面对俄罗斯的支持。其实我们知道尽管过去这么多年啊俄罗斯和东盟的关系呢看上去啊在不断的走近，但是它实际上始终有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实质性的这个来自于经济方面的支撑。尤其是此前啊双方的经贸关系里面其实大头的仍然是两个，一个是能源，另外一个是化肥，这两项这个贸易啊在俄罗斯和东盟的这个经贸合作中呢占比超过50%。那当前情况下啊，这个一方面是俄罗斯的能源由于西方的制裁它的传统市场卖不出去了啊，比如说对欧洲啊这个几乎卖不动了，这个时候俄罗斯的能源需要找这个替代的出口市场，而与此同时呢东盟国家由于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呢现在受到这个影响，那他们也有意呢要在能源上呢寻求多元化，那就是更多的从俄罗斯啊获取这个相关的这个能源。尽管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一些东盟国家受到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影响降低了和俄罗斯的贸易，但我们看到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松动，比如说从这个2024年开始实际上这个东盟和俄罗斯的贸易呢就出现了比较大的反弹啊，增长的年增长幅度呢将近20%，这个其中啊实际上能源贸易呢已经开始这个复苏，再加上现在啊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啊东盟国家有了更大的更现实的能源需求，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想俄罗斯呢是非常巧妙的打了能源牌，这样的话对东盟国家这个它的吸引力呢毫无疑问啊是在上升的。
1: 特朗普在16号说呢很快就会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会不会影响俄罗斯跟东盟之间的能源合作？
2: 我想这可能也是要卡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俄罗斯和东盟啊要有一个进一步的沟通。尽管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双方的这个喀山的峰会啊实际上是早在去年就有所规划， 但是显然啊，他在

0: 当前的形势下呢，是有意无意的啊，是碰上了这个美国可能要调整他对俄罗斯制裁政策的这样一个关口。但是现在呢，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啊，对能源需求的这种刚需啊，很大程度上呢会压过他们对于这个美国啊可能要搞连带制裁的这种恐惧啊。因为毕竟啊，这个能源的需求啊，它是关系到东盟各国的民生和经济的。美国单方面的啊，如果重新调整对俄罗斯的制裁啊，要把它的这个能源制裁甚至要通过二级制裁的方式影响到其他国家，但是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如果美国不能给他提供能源的替代方案，那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东盟发展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呢？所以我想这个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啊，在国内的经济和民生需求和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之间，他们现在的确是需要很好的去平衡。但如果这个短期内中东问题得不到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不能得到保障的话，我想即便是美国的制裁也很难阻止东盟国家他们去获得能源安全的这样一种正当的需求。
1: 除了能源之外呢，东盟对于和俄罗斯在工业以及创新领域的合作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那么在这两个领域，东盟跟俄罗斯的合作空间有多大？
0: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次峰会上啊，双方啊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而且要以一种机制化的规划的方式来实现啊。双方未来五年仍然会有一个新的这个合作规划出来。这里面呢，除了我们看到传统的双方在比如说原材料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以外呢，还会向其他方面去拓展。至于涉及到工业呀、涉及到制造业呀、涉及到科技这方面的合作，我觉得双方是各有需求。对于俄罗斯来说啊，由于俄乌冲突，俄罗斯实际上已经基本上失去了从西方发达国家直接进口的这样一些，或者说直接合作的这样一些这个工业和这个科技领域。但是呢，通过和东盟国家的合作，我觉得俄罗斯呢可以通过第三方的方式然后来不断的获取来自于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我想这是俄罗斯的需求所在。那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呢，俄罗斯在某些这个工业领域呢仍然是有吸引力的包括它的制造业包括它的这个农业加工包括它和能源相关的一些产业而且双方呢也有也可以就未来的一些新的技术前沿，比如说数字经济等等也可以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这个寻求一种这个经贸科技和这个工业各方面的一种多元化的合作，应该说也是比较符合这些国家对于一个经济安全的这样一种所谓需求的。
1: 而且呢，俄罗斯也是东南亚国家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之一，比如说越南，它80%的武器装备都是依赖于俄罗斯。所以有分析认为，这次的峰会之后呢，会让双方的军工合作进一步的落地。您怎么来解读？
0: 的确，我们看过去这么多年，这个东盟和俄罗斯的这个经贸合作里面，或者说双方的利益观念里面，除了能源以外这个军工，或者说武器装备，就是东盟方面对俄罗斯的主要的需求。在2017年之前，俄罗斯呢一直是东盟国家第二大的武器供应商这个除了美国之外。到了2022年之前，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东盟国家最大的这个武器供应国。所以长期以来由于军工贸易形成的这样一种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的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其实在俄罗斯和东盟之间还是很强烈的。尽管受到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由于这个相对复杂的一个地缘政治形势，东盟国家呢其实也需要在它的这个军事在它的装备上寻求一种所谓的多元化。再加上当前这个美国方面的这种政策不确定性，我想也给了东盟国家更多的这样一些理由，就是他们希望恢复并且保持和俄罗斯的军工合作。因为这样一来呢，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也一定程度上可以去减少由于美国的地区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1: 好，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俄罗斯东盟峰会或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的政策失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就是谈，欢迎您回来。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俄罗斯东盟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失败。
6: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落实俄罗斯与东盟2026至2030年战略伙伴关系的综合行动计划将在喀山峰会结束后通过。他表示，文件包括在关键领域扩大务实行动的具体举措，包括政治、安全保障、贸易、投资、能源、交通、农业、数字领域、科学技术等。有俄罗斯专家分析认为，东盟成员国领导人抵达俄罗斯可能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俄罗斯并未被国际社会孤立。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出席俄罗斯东盟峰会，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好信号，因为菲律宾是美国的军事和政治盟友。此外，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出席，也同样对俄罗斯是积极信号，因为新加坡是唯一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东盟成员国。俄罗斯专家认为，这次俄罗斯东盟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失败。
5: 俄罗斯跟东盟制定了2026年到2030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综合行动计划，那么这份行动计划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7: 这份行动计划是双方此前计划的一个延续啊。我想这首先呢是释放出一个政治信号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呀，它是基于双方一个相互的兴趣，而且是相互的这个信任，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得以延续的。其次呢，是双方啊是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呢来体现关系的全面性啊，换句话说，除了政治外交以外，经贸科技啊，包括军事领域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合作的提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啊，这个的确啊，一定程度上是满足了俄罗斯这样一种需求。就通过这样一个既有象征性的，然后又有实质内容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呢，向西方啊表明说，至少东盟这一块儿现在在对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在俄乌问题上呢，并不会完全随着西方的指挥棒来起舞。
5: 嗯，
7: 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哈，就是尽管有行动计划，而且据说啊，他们此前的那个行动计划呢，执行率还比较高啊，据说已经超过了80%。但是要想让这个计划真正的落实啊，真正的达到效果，我觉得对双方来说还有一些考验，尤其是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你比如接下来俄乌冲突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俄乌冲突的结局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俄罗斯在其他方向的外交的投入？我觉得这些问题呢都还有不确定性。再一个呢，东盟当前啊对俄罗斯的这个立场显然有这个几头下注的考虑啊，比如说为了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
5: 嗯，
7: 为了应对现在欧洲啊这个无暇事故的这样一种情况，同时一定程度上啊，比如说有一些地区国家

0: 不排除啊，也有一种想要对冲中国影响的这样一些考虑。所以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复杂的因素啊，我想这个行动计划固然有它的意义啊，甚至有它的这个实质效果，但是呢也不易放大，因为接下来双方究竟多大程度上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意愿要让它落实，而且要让它这个继续稳定在这个轨道上，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
1: 有分析认为呢，这次峰会可能标志着西方孤立俄罗斯的政策失败了，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0: 显然毫无疑问啊，这个要在西方的这个外交孤立下不断的突围，然后不断的在这个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道义上要帮助俄罗斯呢重新去收复失地啊，显然是俄罗斯方面非常重要的目标。首先从形式上啊，我觉得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3到4年间啊，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外交孤立和封锁制裁，有段时间甚至去俄罗斯都成了一个禁忌啊，对一些这个中小国家来说。但这一次啊，这么大规模啊，几乎这个东盟11国的这个领导人和代表都悉数到场，那显然我觉得在形式上已经达到了俄罗斯的目的，就是的确打破了西方对他的外交围堵。但是接下来啊，这个能不能延续这个势头，而且多大程度上俄罗斯呢在能够把他的外交上的收获能够转化为实际的这个利益，我觉得这个里面还需要观察。因为这只是东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第一个回合，那有没有第二个回合？所谓第二个回合就是等美国反应过来以后，美国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包括其他的地区国家，你比如像日本啊，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东盟啊似乎成了各方啊这个极力争夺的一个对象，所以现在呢，东盟呢当然也在积极的利用这样一个相对有利的形势，和各方都开展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但这个平衡呢，它有时候呢会比较脆弱，而且平衡有时候呢也经常会由于别的这个因素的变化呢而产生变化，所以我们还要看，这次啊，俄罗斯有了这样一个外交上的攻势，那接下来对于美国、对于欧洲来说，他们如何应对？他们是否要向东盟施加压力？然后东盟方面是否有一个统一的集体的应对？
1: 中国跟东盟的关系也非常好，而且保持着很密切的一个经贸联系啊。那现在东盟跟俄罗斯走近，会影响东盟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吗？
0: 我们知道东盟啊是中国啊这个周边外交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而且在过去这些年呢，东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首先啊，中国对于它和东盟的关系呢要有足够的信心啊。我们就看一个比较哈。你比如说这个，无论俄罗斯和东盟方面如何去提升他们的经贸关系，但是由于双方本身的这个互补性的问题，由于双方的这个地理问题啊，尽管现在俄罗斯在讨论说要开发一些这个走廊啊，通过这种走廊经济的形式进一步来加强和东盟的经济联系，但是毕竟这个地理问题啊，它是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在双方努力的情况下，这个去年俄罗斯和东盟的贸易呢还不到300亿美元，但是我们和东盟的贸易啊去年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元。所以仅仅从这个利益关联度上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啊大可不必啊对这个东盟和俄罗斯之间加强经贸联系有过多的这个疑虑。再一个呢，我想中俄关系啊它是建立在一种高度的政治互信的基础上的。中俄之间呢是有一个双边关系的三原则啊，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我觉得这实际上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这三个原则实际上体现了中俄双方高度的互信。就是双方在不影响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在各自的这个外交政策中啊去发展自己的伙伴关系啊。我觉得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互相不排斥的。再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我想对东盟国家来说，他们之所以啊现在开始重视和俄罗斯的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仍然是中国。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东盟国家他们发展和俄罗斯关系的目标呢是未来要更多的和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有更多的关联。比如说我们看到印尼现在已经成为金砖的正式成员，那接下来包括像越南啊、柬埔寨啊等等这些国家呢也有这个期待想要进一步和金砖靠拢。 我们试想啊，如果没有中国的这样一种正面的这样一种存在，其实俄罗斯对于东盟国家的吸引力呢，也会下降。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俄罗斯方面也会看得很清楚。
1: 嗯，
0: 所以在发展和东盟关系的同时，还要继续加强和中国的合作，我想这是对俄罗斯来说最合理的选择。
1: 好，非常感谢崔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9: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10: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11: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2: 移民、种族、治安、执法，两桩白人被刺案引爆英国社会。
13: 如果都要去保护自己的种族，那这个国家干什么去了？所以本来就不应该过多的强调他的种族的身份，都是国家的公民。
14: 你好，我好，大家好，是需要国库充盈的，需要福利健全。现在做不到，那大家都在争夺存量，那就赤刀见红。
12: 凤凰聚焦，凶杀与骚乱，白人的命也是命，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英国最近吵也吵成了一锅粥，街头示威汹涌，意见领袖罗宾逊对着他的白人支持者们喊出，我们被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警察部队当作二等公民对待。势头最盛的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喊出，白人的命也是命。就连大洋彼岸的美国，从国务院到政客万斯、大富豪马斯克也都智慧被看作是力挺白人，批评英国的政策。是什么刺痛了白人的神经？
1: 6月8日晚，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一名男子正试图割下别人的头颅。袭击者手持一把厨房刀，骑在一名男子身上。他疯狂地刺向地上这名男子的头部、颈部。有人举起。

0: 手机记录下这惊悚的一幕。危急时刻，几名路人手持曲棍球棍冲上前，躺在地上的男子虽然捡回一条命，但永远失去了左眼。警方证实，嫌疑人是30岁的苏丹裔男性，名为哈迪乌代德，受害者是当地人。
1: 你想那个人是想把别人头割下来吗？那个这种极端的变态的行为的确是偶发的，甚至讲这种极个别的，因为手段太残忍了。
0: 这段视频很快被上传到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一夜之间播放量爆炸式增长，并引起众怒。北爱尔兰是英国少数族裔人口比例最低的地区，但却因此爆发了严重的反移民骚乱。数百名蒙面抗议者涌上街头，他们点燃巴士、汽车，打砸商铺，甚至放火焚烧移民的住所。他们打斗，设置路障堵塞主要干道，向警察投掷物品。警方甚至使用了水炮，并出动警用直升机搜寻闹事者。
1: 首先，这不是白人的问题，这应该叫底层白人的问题。因为白人也在分化，或者像主流国民也在分化。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按肤色分层的，是按财富分层的。他们是本质上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不分肤色，底层民众不分肤色。但是底层民众好像除了肤色，除了民族，也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东西，所以他会变得非常愤怒。这就是欧洲的问题。蓝领工人、体力工人没有工作，经济溃败，恨透了外国人，觉得问题是他们的。
0: 但民众反移民的情绪并不是一时被激发。离贝尔法斯特约800公里外的英格兰南安普顿，英国白人青年亨利·诺瓦克遇害一案也在持续发酵。这起案件是施暴方率先报警，谎称遭到种族攻击，英国警方选择相信施暴者，无视诺瓦克的呼救。随着执法画面公开，民众被激怒。
2: What's happened to you, right? Been stabbed. You've been stabbed. Whereabouts? Don't think you have, mate.
0: 这段影像激怒了众人，他们认为警方无视了诺瓦克的求救。但南安普顿刑事法院的量刑陈述还原了亨利·诺瓦克案发现场。报告里称，迪格瓦的哥哥报警称弟弟遭到种族攻击，并告诉接警员现场没有任何武器，否认诺瓦克被刺伤。法院认为这些虚假陈述误导了警方的判断，这让警方一度将身受重伤的诺瓦克视为嫌疑人，并当场给他戴上手铐。
2: Put the hand in the cuff, mate.
0: 警察随后呼叫了救护车，但诺瓦克已失去意识，并在约一小时后死亡。
3: Let me be absolutely clear. We hold Vikram Digwa solely and 100% responsible for the brutal murder of our son. But.Henry should not have died on the streets of Southampton in police custody. The way he was treated was inhumane and degrading.
4: 在英国有个警察啊，反种族歧视的这个法，他的警察的作为一个职业，现在也是高风险的。所以他宁可呢，就是更多的是把白人作为嫌疑犯，因为他没有歧视白人的法律哈。就将来会不会有，不知道的。如果都要去保护自己的种族，那这个国家干什么去了？所以本来就不应该过多的强调他的种族的身份，啊，都是国家的公民嘛。
1: 你要说西方的警察受不受到顾忌，有没有这样一种压力？有，就是我们承认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因为矫枉过正嘛，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做一个量的统计，你看警方在过度执法的时候，是对白人过度执法的更多，还是对有色人种过度执法的更多？记得在欧洲。75%-78%的穆斯林少年是遭遇过警方的殴打的。这个事呢，带有强烈的偶发性，就是它跟警方的临场的判断有关。 白人的命也是命，黑人的命也是命。是啊，大家的命都是命啊。
0: 量刑陈述里写道，亨利·诺瓦克深受爱戴，善良勤奋，充满抱负，深爱自己的家人，拥有光明的未来。这名18岁的大学新生是家族中第一个考入大学的人。而23岁的迪格瓦被判处终身监禁，且实际服刑期不得少于21年。但对于诺瓦克的家人来说，这场悲剧留下的伤痛远未结束。诺瓦克的父亲称，这个家庭实际上也被判处了终身监禁，失去诺瓦克的痛苦将伴随他们余生。随着案情真相大白，警方双重标准执法、逆向歧视、锡克教徒执刀特权等争议席卷英国。
5: I call free! I call free! I call free! I call free! I call free! I call free! I call free! I call free!
0: 抗议者在诺瓦克遇害地点附近与警方对峙，向警察投掷砖块和垃圾桶。部分示威者当街跪下，并要求警察一同下跪悼诺瓦克。骚乱现场还有英国极右翼意见领袖汤米·罗宾逊的身影，他不仅连续就2起案件在 X 发文，重点强调难民问题，呼吁民众走上街头，他还在抗议者的簇拥中激情地发表演讲。
6: This isn't just about Henry. Henry could have been your son. Henry could be your son. This has gone on for so long in every town and city across our country, where as white people we're treated as second-rate citizens by our own government, by our own police force.
0: 卫报指出，极右翼正试图利用亨利·诺瓦克遇害案煽动种族和移民议题，而贝尔法斯特持刀案则迅速被纳入同样的叙事框架，成为最新的触发事件。
4: 这个是普遍存在的，极右翼的利用这种反移民的这种情绪啊，来不断的在煽动这种仇恨，煽动一种对全球化的这种反感啊，煽动国家的这种社会撕裂吧。所以本来很多的是合法的居民，你现在把它当成是个移民，有的本来就是英国人，他只是因为种族的这个区别，所以你现在把它变成一个种族问题。所以国家治理得很好的情况下，你就用法律公民就解决完了。它本来这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身份的认同的问题，应该放在整个大的国家的认同问题上来考虑，那就没有这么多问题。所以刚才讲的这个极右翼的，它就是来煽动这种仇恨，煽动对当局的不满。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并没有视而不见，当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贝尔法斯特的恐怖袭击让人作呕时，评论区迅速被指责声淹没。那你倒是做点什么，你在逃避真相，逃避责任，当面撒谎，你这个懦夫辞职吧，你完全是个耻辱。当斯塔默称要诺瓦克案警方必须就案件处置中的疑点作出解释，查清虚假种族歧视指控如何干扰警方现场决断，走上街头的抗议者却不以为然。
4: 它是长期的一种积怨的一种总爆发吧。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经济，当地的白人的这个生活状况。大家知道现在英国、欧洲啊，包括美国啊，这个中产阶级都在缩水。这个经济状况下降了以后呢，这个他们就担心这些其他国家来抢我的饭碗、抢我的福利、教育的权利、医疗的权利。以前呢，大家日子比较好过，要显示博爱，那来不来吧，那个问题不大。那现在自己家余粮就不多，你还要去救济这些什么难民或者非法移民或者什么政治庇护的，这个他们肯定就很反感。第二个，他们的这个身份政治出了问题。前些年，实际上从这个里根撒切尔主义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搞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更多的保护是少数主义或者少数人的认同，很重要的一个都所谓的这个开放社会或者多元社会已经失败了。欧洲人强调叫多元一体。但是呢，现在不一体反而更加多元了最后呢，自己这个国家身份认同都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就非常麻烦。
0: 势头最盛的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当然也站了出来，他先是在 X 上发表了紧急全国讲话，他声称亨利·诺瓦克案证明白人在英国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类比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在美国警方羁押期间死亡之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席卷全英。彼时还不是首相的斯塔默单膝下跪声援，可亨利案发后，英国政坛却保持了绝对沉默。 之后，法拉提在下议院

0: But we all need to reflect on those words of Henry's father. We must not allow this tragedy to be hijacked by anyone who seeks to divide us.
1: 我觉得斯塔默工党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预测欧洲会出现30年代的希特勒上台，可能借助这种对外来移民的不满啦、经济的这种下滑啦、通货膨胀啊，这个会出现这种极右翼的极端啊、种族主义排外的这种专制独裁的人物，才能去拯救欧洲。可能这就是比较麻烦。传统上的所谓的民主选举制度，它只能让那些政治正确的人上来。
2: 政治正确本身不是什么特别贬义的词。如果你考虑到它整体这个社会漫长的这种歧视传统，我们不理解在西方社会里，在政治正确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如果你在西方社会里真正经历过，你就知道没有政治正确你会面临什么。但是有没有矫枉过正？有，但是矫枉过正也不是大问题。核心问题是西方整体国家的溃败，国家能力的下降。就是换句话讲，你这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这个社会的经济生产水平支撑不了你的文明程度了。斯塔默说的是对的，对方就是要利用这个过度政治化，就是要利用这个搞分裂，但他拦不住，因为西方的政治早就进入分裂的政治了。
3: 种族、移民、宗教、治安、执法，两起凶案触及的议题几乎踩中英国乃至西方社会的所有敏感点，还惊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政要。

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顾忌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随着贝尔法斯特案件调查推进，嫌犯哈迪乌代德的身份背景也逐渐浮出水面。卫报称，这名来自苏丹的男子2023年2月从法国巴黎飞抵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随后乘坐公交车穿越边境进入北爱尔兰。他之所以能一路进入英国北爱尔兰，是因为英国和爱尔兰之间长期实行共同旅行区安排，两地边境不设例行移民检查，人员和车辆大多可以自由通行。反移民活动人士指责，爱尔兰是寻求庇护者进入英国的后门。
4: 从个巴黎转机到和爱尔兰的，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共同旅行区进入英国，英国的全称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所以北爱尔兰在留在这个英国，政治上留在英国。但是呢，他从种族啊，从这个国土啊，地理上又是爱尔兰的一部分，而爱尔兰又是欧盟的，所以这里是两套法律管理体系啊。那么这里就是很大程度上一个北爱尔兰的问题，就是一个管理的漏洞。

0: 顺利进入英国后，哈迪乌代德立即向英国提出庇护申请，仅仅七个月他便获得取得英国居留许可，有效期至2028年。他的申请细节尚不清楚。
1: 什么难民啊，这个东西啊，的确是有欧洲的这个人道主义思想啊。你看像这回这个人走的线路，他基本走的是天主教国家。欧洲啊，他的移民控制最大的问题在于不同国家立场差很远，哪怕是同样一个法规执行的紧松度都不一样。天主教国家一般比较松，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爱尔兰

0: 他们都是逃难逃过来的，你说他们现在富起来了，他们真的能够做到多冷血吗？
1: 随着量刑陈述公开，亨利·诺瓦克案也有更多细节浮出水面。诺瓦克与迪格瓦在冲突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2025年12月3日晚，18岁的诺瓦克在回宿舍途中与的锡克教徒迪格瓦擦肩而过，但迪格瓦声称诺瓦克故意撞了他。迪格瓦随身携带一把大型锡克教匕首，匕首装在刀鞘中，系在外衣上的腰带上。诺瓦克用手机拍摄视频问了一句，你是坏人吗？随后迪格瓦表示自己是坏人，并夺走了诺瓦克的手机，口角随即上升为肢体冲突。法官认定迪格瓦拔出匕首朝手无寸铁的诺瓦克连刺数刀，致命一刀刺入胸口，深达8厘米。锡克教徒的持刀特权之争也随着案件发酵而放大。英国法律允许出于宗教需求佩戴礼仪性刃具，案发当天迪格瓦携带了2件礼仪性刃具，标准尺寸的科尔班信物和约21厘米的长匕首，二者长度都没超过法定上限。
0: 那这里面核心就是佩刀的问题嘛。其实允许一些少数民族有佩刀传统的少数民族佩刀，绝不仅仅是英国一个国家，甚至可以讲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锡克族呢，是以前英国统治印度的时候最主要的士兵的来源，甚至可以讲锡克教的印度人或者巴基斯坦人帮英国人打过仗流过血，不管是殖民战争的时候帮助英国人镇压印度教徒，还是一战还是二战，他们是英军最主要的战斗力量。甚至说句不客气的话，他们比很多英国白人对英国社会的贡献大多了。这些年英国国内为要不要对这些身在英国的外国人用英国人的法律，用英国人的所谓的欧洲文明来要求，本身争论的就很大。
2: 你这个持刀的已经超越了法律的这个，变成了凶器了，就已经不再是民族认同了。就这也就是他们的多元社会失败的一个例子，过于尊重少数民族的权益，以至于这个少数民族来滥用这些权利，变成了一个行凶的工具或者一个罪犯，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麻烦。
1: 有一组数字值得关注。《泰晤士报》称，仅2023一年，就有2800名苏丹公民向英国申请庇护，其中超过96%获得难民身份。《卫报》还表示，在所有向英国申请庇护的国籍中，苏丹申请者的初始获批率最高，达到94%。这是因为苏丹大部分地区持续遭受内战和种族暴力等问题。如今，这名曾成功获得英国居留资格的来自苏丹的男子，因涉嫌持刀袭击他人，被控谋杀未遂。
0: 所有的移民问题都有共性，因为他逃难的肯定都是一些什么呀，生活条件相对较差的，素质相对较差的，对吧？刚来以后融合有个过程，会带来很多的文化冲突，很多的宗教冲突，族群冲突，犯罪问题一样的。各地的犯罪组织基本都有移民的影子，就是因为移民好像更容易犯罪，或者讲除了犯罪他没法生活。这个不只是什么非洲人，什么穆斯林，什么以前是阿尔巴尼亚人、吉普赛人、波兰人，这都有啊。那个科索沃人，我们这么说吧，就是从人类历史上来讲呢，你从几次移民浪潮来讲也很正常。那么它需要时间来消化，会产生很多意外或者意料之中的结果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是经济下行，消化能力有限，然后第二个呢，这个人类的生产结构、新旧产能的变化，会导致原先很多解决移民就业的机制没有了，那这些人就游荡。
1: 两起案件交织在一起，反移民浪潮持续发酵，骚乱带来的影响正真实地降临在贝尔法斯特的移民身上。48岁的安塞尔姆·西马，2013年从刚果来到北爱尔兰，此后一直生活在这条街上。10多年来，他从未遇到过任何问题，但这一次似乎不一样了。
3: Horrific is terrifying being on the street at this time, and it's like a war zone as you can see. But there's no justice where we live.
1: 街道上浓烟滚滚，蒙面的抗议者逐户搜查他们认为住着移民的房子，更让他担心的是孩子。
3: I didn't know how to tell the children. My children have 2 boys and 1 girl in the house. They saw the smoke coming in.

0: I couldn't know what to tell.
1: 就开放而不包容，就对外开放，但是对内不够包容。他们为了政治选举的需要，为了普世价值呢，又给了福利啊，很好的一些待遇，所以现在就造成了本土人感到被歧视，双方的人都感觉自己被歧视，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英国呢不是一个例外啊，欧洲啊，包括其他美国啊，西方国家都遇到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为什么英国这么严重？过去你因为这个，所以成就了你的在世界上的帝国，那到今天就要反噬你了。你殖民过这样一些地方，你现在要找回来了。我把它称之为叫殖民孽债。
2: 根据英国内政部数据，2024年6月到2025年6月，英国庇护申请量达11万人，创2001年以来最高纪录。今年5月21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2025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7.1万，较2024年的33.1万减少近50%。据路透社报道，英国现任工党政府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移民管控措施，包括进一步提升技术工人签证的薪资门槛，以应对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的挑战。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而英国改革党在竞选中以反移民为口号，收获大量选民支持。这两起案件也引发了大洋彼岸的关注，但传来的都是批判的声音。美国国务院发帖称，意识形态控制和双标执法是文明衰落的明显征兆，西方世界必须摒弃这些做法。特朗普身边的红人接连发声，马斯克在其社交平台 X 上发布了110多条关于亨利·诺瓦克案和英国政治的帖子。美国副总统曼斯则将诺瓦克之死与欧洲移民议题直接挂钩，称若非自我憎恨的政治和大规模移民入侵，诺瓦克本可以活着。面对密集指责，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开回击，批评美方政客和资本巨头干涉英国内政，试图煽动分裂。
1: 去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个曼斯就是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了演讲，震撼啊，现场真的是鸦雀无声了。就他说，你欧洲面临的主要敌人不是什么俄罗斯、中国啊什么，是你自己内部，是你的这个这些所谓的这个外来移民的问题，实际上呢。他公开支持这个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喊出的口号，他们也担心白人这种主体地位受到了这个挑战。这个马斯克就从南非移民过来的，也是南非的白人了，所以在南非也有很多歧视白人的现象。那现在发生在英国，发生在欧洲，那他们不是感同身受？大家知道，万斯有个著名的一本书叫《乡下人的悲歌》，就讲了白人的这种就是中下层的吧，这种处境吧，在全球化里的这种处境。所以特朗普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要扭转这个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而欧洲呢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些像特朗普那个有这类似觉悟的领导人，所以这个就是美欧关系现在这些年来渐行渐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价值观的原因。
3: 白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运动还在继续。就在本周三，欧洲议会全体会议紧急通过了遣返条例修正案，被称为欧洲历史上最严厉的遣返法案。这次修正包括从遣返驱逐安排到取消保护机制，以及前所未有的强制监视和搜查权利等等多项颠覆式的转变。左右翼博弈加剧，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移民政策正在急速且深刻的转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勤。
1: 4、5、6、7。
0: 醉颜师傅。
2: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2: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2: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褪去灰白滤镜，披上粉彩外衣，从政治中枢到现代社区，城市肌理被悄然重塑。斑斓的空间背后藏着怎样的生存美学？筑梦天下以建筑为尺，丈量大同江畔的旧梦与新城。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七年再次踏上朝鲜的土地。长期以来，鸭绿江彼岸的平壤，在一些人的记忆当中，或许像是一张老照片，带着记忆的温度，却又有点像是雾里看花。而在现实之中，过去的十几年间，随着城市规划的更迭，平壤正进行着一场视觉换装。从打破常规的大型几何地标，到色彩明快的复古未来主义公共空间，各种崭新的建筑体正在以一种混搭了不同建筑风格的姿态，在传统的冷峻基调上破土而出。它们不仅重塑了平壤的天际线，也像是一座座由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现代橱窗。今天，让我们以建筑为视角，走进平壤，探寻楼宇之间蕴藏的城市故事。
0: 6月8日，一场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让金日成广场这片开阔的城市核心空间再次成为全球视线的焦点。金日成广场作为朝鲜首都的核心公共空间，主体于1954年8月建成，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一年后。这场战争给平壤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停战后，金日成亲自审定平壤重建总规划，放弃旧城杂乱格局，采用方格网加中轴线布局，以广场为中心辐射主干道。广场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集会。地面由灰色花岗岩铺成，整体强调对称庄严的仪式感。这里是朝鲜政治生活的心脏，每年4月15日太阳节、国庆等重大节日都会举行阅兵、群众游行和烟火大会，也是外国元首到访时举行欢迎仪式的官方场所。金日成广场作为平壤的中枢核心，周围建筑布局体现了极为严整对称的社会主义古典主义美学。而位于广场东侧正前方的主体思想塔，虽位于大同江的对岸，但它在设计上与金日成广场、人民大学习堂处于完全相同的中轴线上。当站在西侧主席台俯瞰广场时，视线穿过大同江，正对的就是高达170米的主体思想塔。落成于1982年的主体思想塔是为祝贺金日成70寿辰而建，总高170米，通体由高级白色花岗岩砌成，塔身并非简单的四棱柱，建筑师借鉴了古典建筑的柱式美学，将塔身做成了下宽上窄的微弱渐变，并带有内凹的纵向线条，使高达150米的巨塔在视觉上显得挺拔而不显笨重。每当夜幕降临，巨大的红色火炬在平壤夜空中摇曳闪烁，成为全城黑夜里的视觉灯塔。
1: 2011年底，随着朝鲜领导层的更迭，平壤的城市建设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间节点。世界都在关注金正恩，这位早年曾经赴瑞士求学的年轻领导人，会为平壤带来新的城市建筑审美吗？2012年6月，仓田大街竣工，这条位于大同江畔的新街，以一排排高耸入云的现代化高层公寓，呈现了新时期平壤建筑风格的一股鲜明转变，大胆，体量庞大，色彩明快。它与早前相对低调严整的古典主义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视作是平壤城市面貌更新的一个起点。 不过，真正让外界开始注意到平壤天际线发生巨变的是2015年竣工的未来科学家大街。
0: 眼前这条由金正恩亲自命名并参与设计的未来科学家大街，比邻大同江，绵延数公里，遍布色彩缤纷的现代主义高层建筑。这里的每一栋楼都在挑战你对朝鲜的固有认知，它们不是灰色的，不是单调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这条街区的住宅主要面向大学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员而建，社区整体人居环境优越，配套生活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并全年保障24小时不间断供电。如果说未来科学家大街展现了金正恩的建筑审美，那么2017年竣工的黎明大街则向世界展示了平壤在城市建设上的高效率。整个工程从2016年4月动工，仅用短短9个月的时间即完成。这条大街占地超过90公顷，比未来科学家大街的规模还要大近一倍。这里矗立着44栋高层住宅，其中不乏70层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可容纳4000多户家庭入住。街道两侧配套建设了幼儿园、学校、商店等生活服务设施，形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现代化社区。黎明大街的每一栋建筑都融入了环保节能理念，太阳能板为公共区域提供照明，让阳光成为环保的照明来源。
1: 2021年，朝鲜启动了新一轮的城市发展5年规划。有分析认为，如果说此前的未来科学家大街和黎明大街打造的是平壤的样板街道，那么这5年，平壤则开启了一种规模更为庞大的区域性造城模式。规划的核心指标是每年在平壤新建10000套现代住宅。即便是随后遭遇到了疫情时期，这场庞大的空间扩容也没有停止。当我们观察这5年间落成的新型居住区时，会发现它的规划逻辑似乎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高层楼宇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居住容器，而是有意识地向内嵌套更密集的商业网点与休闲娱乐空间。在宏大的国家工程图纸下，被精心设计的现代生活方式是如何具体落地的呢？
0: 2026年2月16日，金正恩携女儿出席了平壤和盛地区第4期10000套住宅的竣工剪彩典礼，并视察了乐器行、宠物店、电玩中心等新设施场所。据报道称，这一项目标志着朝鲜顺利完成了在平壤建设50000套住宅的5年规划。
2: 金正恩上台10多年来呢，有清晰的内政脉络。第一呢，是大力的发展民生设施。他常年亲自参加水电站、食品厂这一类机构的奠基剪彩。新冠疫情期间，金正恩还曾经突击视察平壤市内的药店，去检查备药的情况。第二呢，是他的思想其实是比较的现代化。金正恩主持的大型建筑项目，传统的这种朝鲜式的民族装饰其实很少，绝大多数是非常西式的现代建筑，而且呢特别注重建筑对于平壤夜景的影响。几次在晚间举行的阅兵式的背景当中呢，都能看到金正恩一手打造的平壤夜间天际线。这很可能呢跟金正恩在瑞士度过他的青年时代是很有关系的。
0: 从松新、松花地区到和盛地区，庞大的建设工程持续进行。这些新建的住宅群悄然改变着平壤的城市面貌，也重塑了平壤的天际线。
2: 金正恩非常希望把他自己享受的这种现代的生活方式推广给广大的朝鲜人。平壤的美林马术俱乐部、文秀水上乐园等等，都是他亲自指导建设的新地标。 这几个设施的内部呢非常的完善，面向外国人的超市里边是应有尽有，甚至光可口可乐就是来自三个不同的产地。我们去实地采访的几次呢，几千人容量的场馆内都是人满为患，男女老少都有。
0: 位于大同江畔平壤东侧的文秀水上乐园，占地约10.9万平方米，巧妙融合室内与室外空间。建筑最醒目的设计亮点是标志性的双子金字塔造型塔楼，搭配醒目的蓝色砖石外立面，线条简洁现代却又充满力量感。室内综合戏水场采用球形构架玻璃屋顶，最大限度引入自然采光，让阳光洒满整个水域空间，即使在冬季也能营造温暖明亮的游乐氛围。水上乐园拥有6个户外游泳池和2个室内游泳池，园区内还配套排球场、攀岩墙、咖啡厅、自助餐厅等设施，成为平壤市民和游客休闲放松的重要场所。这座综合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一处娱乐场所，更以大胆的色彩运用和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标志着平壤城市建筑从传统单一风格向现代活泼方向的转变。而当我们把目光从水岸转向江心岛，一座造型独特的建筑映入眼帘，平壤科学技术殿堂。建筑最醒目的设计亮点是从空中俯瞰呈现的巨大原子结构造型，让它成为平壤最具未来感的建筑之一。建筑总面积达10.66万平方米，内部设有大型电子图书馆、多个分科展览厅、学术交流区和互动体验空间，以及经常举办全国性或国际性科技展览等。从原子造型的外观到充满活力的内部空间，科学技术殿堂以独特的建筑语言讲述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事实上，这种对现代公共空间的重塑并未止步于平壤的城市边界。如果我们顺着这股造城热潮跨越半岛，将目光投向东海岸，会发现另一处更具体量的空间景观正在成型。

0: 竣工于2025年6月的元山葛麻海岸旅游区，是朝鲜首个特大型滨海旅游综合体。项目规划可容纳约20000名游客，沿着绵延4公里的白沙滩，建筑群犹如海浪般层层向外铺展。高耸的酒店群以简洁有力的几何线条重塑了海岸天际线。整体设计既展现了现代主义空间的视觉张力，又试图在庞大的人工建筑群与山海环境之间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
1: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建筑圈甚至部分流行圈子里，有些人把平壤近年来落成的新建筑戏称为马卡龙色系。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被赋予了薄荷绿、蜜桃粉和天蓝色，用直接的视觉冲击力刷新着外界对这座城市的刻板印象。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建筑史上的色彩诗人路易斯·巴拉甘，他曾经说色彩能改变空间的温度。如果说巴拉甘的色彩追求的是个体的静谧与神圣，那么平壤的马卡龙天际线或许就是将整座城市当作画布，用这种高饱和度的粉彩外衣去包裹一种集体城市愿景。这正是色彩赋予建筑的魔力，它能重塑一座城市的表情。那么在这片五彩斑斓的建筑外表之下，朝鲜的城市空间还隐藏着哪些视觉密码呢？中望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当我们观察一座城市时，公共交通系统往往能够反映出它最真实的运转状态。在平壤，有一个被外界称为地下宫殿的地方，它深藏于百米地下，通过繁复的装饰与特殊的空间设计，呈现出一种古典与冷峻交织的氛围。从1973年通车起，这条兼具交通与战备双重功能的平壤地铁就成为了解这座城市的一扇重要窗口。当你站在长长的自动扶梯上缓缓下沉，进入这个精心构筑的地下世界时，你会感受到这座地铁不仅连接着城市的各个角落，也承载着特定时代的工业记忆与美学特征。
1: 在朝鲜的首都平壤，地下百米深处隐藏着一座被世人惊叹的地下宫殿，这就是平壤地铁。它并非普通的城市交通工具，而是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建设，1973年正式通车的宏伟工程。地理位置上，它深藏于平壤市中心及周边区域的岩层之下，平均埋深超过100米，最深处可达200米。从地面乘坐自动扶梯抵达站台，往往需要2到3分钟。这样的设计最初不仅为了连接城市脉络，更兼具战时防空洞的重要功能。高挑的穹顶、晶莹剔透的水晶吊灯、精雕细琢的大理石立柱，以及长达数十米的革命主题马赛克壁画和浮雕，共同营造出富丽堂皇却又庄严肃穆的氛围。2015年至2016年，由朝鲜自主研发制造的新型地铁列车正式投入运营，银白色的流线车身，配备现代化的 LCD 显示屏、舒适座椅和明亮照明，充分展现了当代设计感与实用性的结合。新列车拥有4节车厢，每节车厢可容纳240名乘客，其中一条线路每30分钟一班，与仍在使用的旧车厢一起运行。这些新列车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经典老车共同穿梭，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为这座地下长龙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亚洲经济正值腾飞，朝鲜平壤在1987年启动了柳京饭店的建设，它的建筑设计呈现出新未来主义美学。饭店高330米，由3翼延伸出的巨大混凝土斜翼在顶部汇聚，巨型三角锥体直插云霄。建筑顶部设计了一个直径40米的接头圆锥体，内部规划了可旋转的观景平台和旋转餐厅，可俯瞰整个平壤。按照预期发展的话，它将是当时的亚洲最高楼。但在1992年，因为资金缺乏，这栋已经封顶的巨型建筑在耗费数亿美元后停工了。在此后的16年，柳京饭店变成了一尊混凝土巨兽，没有窗户，没有内装，这栋未完工的建筑鲜少再被提及。转变发生在2008年。2008年，埃及一家集团为了在朝鲜开展通信业务，接手了柳京饭店的修复工作，主要对外观进行改造，耗资数亿美元的镜面玻璃被安装在外立面上，原本粗糙的混凝土骨架瞬间变得闪烁而现代。2018年，人们在这栋建筑的一整面外墙上安装了超过10万个 LED 屏幕， 每当夜幕降临，这座巨型的金字塔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演着绚丽的灯光秀。冬天，在漫天飞雪的笼罩下，柳京饭店巨大的三角锥体轮廓在雪幕中若隐若现，像是一艘停泊在平壤平原上的巨型外星飞船。在现代西方建筑中，建筑往往追求抽象与极简，但平壤中央动物园的大门设计却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极其大胆直白的具象主义手法。正门被雕刻成一个巨大的张着血盆大口的东北虎头像。

0: 항상 여기 풍부했습니다.
1: 而位于园区内的自然博物馆则采用了流畅的曲线和现代感十足的钢结构与大面积玻璃幕墙，整体造型在绿意盎然的大城山脚下显得颇具未来感。为了打破传统博物馆标本加文字牌的枯燥感，平壤自然博物馆在设计之初就大量引入了互动多媒体设备，并在馆内设计了一个数字化的电子阅览和科研中心，将自然科学知识普及与现代网络检索相结合，这在朝鲜同类科普场馆的设计中成为一大突破。作为平壤市郊重点农业项目的江东综合温室农场，是朝鲜在五年内建设的第三座特大型现代化温室农场。农场建设地原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占地面积超过260公顷，总建筑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整个园区包含各类蔬菜温室、生产及公共建筑物、住宅等共1050多栋建筑。园区内建有视觉效果极具未来感的半球形大型玻璃水培温室，能够全天候精准调控反季节蔬菜的生长。在强调科技应用与自主生产的政策导向之下，平壤植物科学研究所的核心课题高度聚焦于实用农业科技与前沿生物技术，直接为江东等特大型现代化温室农场提供了100%自主研发的科技种苗。
2: 특히최근에육종한홍배채이론은그철함량이밭가루냄새보다20~30배높기때문에철결핍성빈혈환자나산모들이이상적인건강냄새로되고있습니다앞으로우리는김송냄새품종육종연구사업에더욱박차를가하여인민들이건강증진에적극이바지해나가겠습니다
1: 如果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几十年前，那时的朝鲜建筑与工业叙事往往是由巨大的烟囱、轰鸣的齿轮所引领的灰蓝色调所定义。如今散落在平壤各处的新型生活用品工厂正在发生悄然的蜕变，雪糕在流水线上成型，高品质易透气的袜子陆续出厂，工业不再只是钢铁的碰撞，而是化作了流淌在指尖的质感。朝鲜的现代轻工业正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物件里逐渐改变着城市的生活细节。
3: 2015年，英国知名建筑评论家兼摄影师奥利弗·温赖特以特许记者的身份对平壤进行了访问，他在这次旅行中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用他的镜头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观察平壤的全新视角。他发现，在那些对称的建筑外壳之下，隐藏着一个高饱和度的复古未来主义交织的空间世界。他的纪实影像打破了外界的固有认知。而近期，朝鲜公布了新一轮的未来5年计划，在接下来的规划当中，平壤的建设中心似乎正在从大同江畔的地标性建筑，逐步向地方的居住基础设施来转移。有观点认为，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空间扩容，也反映出试图平衡城乡建设资源分配的意图。平壤正试图在秩序与集约之中探索适合自身的城市发展路径，而未来5年的光影又将会如何雕刻这座城市的面貌呢？感谢收看本期的《筑梦天下》，让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美国和伊朗突击签署14条谅解备忘录，涵盖停火、核限制、制裁解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显示双方在关键安全和经济议题上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并且为最终协议铺路。与此同时，伊朗依然在石油出口和主权表述上保留筹码，美方则是以军事威胁维持谈判杠杆。美伊为什么急于提前签署协议？这份协议对于美伊局势乃至全球市场有什么影响？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在纽约直播室驻纽约记者陈英谦，耶路撒冷现场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以及在新加坡现场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以及台北现场国民党前立委雷倩。连线解读美伊对峙迎来转机，止戈休兵指日可待。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回顾过去数月间的美伊谈判进程，拖延和推迟一直是常态，但自美伊谅解备忘录敲定后，双方却一反常态的开始加速了。德黑兰当地时间18号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远程的方式分别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比原定的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提前了近2天时间。协调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日发文称，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根据伊朗公布的照片，佩泽西奇扬似乎是在某个办公地点进行了签署，而特朗普则挑选了一个非常适合他的地点——法国的凡尔赛宫。他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晚宴期间高调地签下了这份协议。美伊双方分别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备忘录包括波斯语文本和英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文本内容一共14条，内容涵盖各战线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以及美国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等。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同意在60天的期间内给予伊朗石油出口豁免，伊朗将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则将解除一切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经双方同意，60天期限可以继续延长。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计划19号与协调方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虽然协议签得十分爽快，但谈判将如何发展还是未知。伊朗外交部18号表示，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为期60天的谈判期限可能会被延长。而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方已多次重申海峡将免费自由通行，但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7号表态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归战前通行状态，伊朗后续将收取航道服务费用。特朗普也给自己留了条后路，他表示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我不喜欢，我们就回去向他们开火。在双方的分歧之外，以色列也是另一大危险因素。据美媒报道，尽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仍保持沉默，但实际上已十分愤怒。另有乙方的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而伊朗则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另一方面，特朗普17号在巴黎对媒体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与盟友以色列的立场完全背道而驰，或进一步加深美以之间的裂痕，使局势不确定性再度增加。美伊协议提前签署背后有何考量？备忘录文本公布，谁是妥协一方？60天谈判即将开启，能否走向和平？
2: 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
0: 好，首先在纽约现场，我们连线一下陈英谦啊，英谦你好。
3: 任任你好。
0: 美国和伊朗提前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美国的舆论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
3: 是的，任任，其实我们从美国国内反应来看，特朗普政府把这一份美伊协议呢是包装成一次重大的外交成果，强调它可以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能够缓解油价和通胀。但特朗普呢是在7国集团峰会后多次提到股市和油价这两个词，还说自己不想看到美国陷入经济灾难。这说明白宫现在最紧迫、最有压力的还是要经济止损。但是在美国国会，其实反应还是比较分裂的。部分亲特朗普的共和党人称赞他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认为协议呢是有助于让石油重新流动起来，让美国可以撤出冲突。但是共和党强硬派是非常不满意的，比如说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他就批评说，伊朗没有真正的放弃核问题，反而学会了用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施压。另外，参议员克鲁兹也警告说，不能够让伊朗通过协议获得资金重建军事能力。那民主党方面呢，则更 强调程序和问责，他们认为特朗普发动战争的时候目标过高了，最终却没有兑现这些承诺。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沙欣也要求国会必须立即听取协议的细节，依法审查任何涉及核问题的最终协议。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的评价呢也是比较谨慎的，像 CNN、华盛顿邮报都指出说，特朗普现在的说法已经从迫使伊朗屈服转到了向避免经济灾难，这让外界质疑美国是不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提前放弃了一些部分的谈判筹码。甚至有媒体指出，协议文本相对比较简单，很多关键的问题，像伊朗浓缩铀的问题怎么处理，核查机制怎么落实，放宽制裁怎么执行，都要留到未来来继续谈。而专家同样的评价也是不太乐观的，像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专家就说，这个协议啊是打破了僵局，恢复了航运，但是很多细节还是悬而未决的，尤其是伊朗核问题、弹道导弹的能力和黎巴嫩的局势等等，它结束的只是一场战争，但并不是危机。接下来真正关键的还是看60天之内美国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能够被国会和盟友接受的最终的协议。人人，
0: 好，谢谢殷谦啊。其实看起来美国的舆论反应还是比较分化的。请教一下，在新加坡现场的范宏达先生啊，其实这份协议呢，有人看到了成功，也有人看到的是仓促。您的判断，为什么特朗普政府急于在这个时候去签署这样一份看起来还不是非常成熟，甚至相对比较草率的这样一份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是不是反映了华盛顿在中东问题上的某种妥协，或者是重心的转移？
4: 你好，任任。的确，这一次今天的签署呢，比原定的时间稍微提前了一些。事实上，这样一个比较短暂的一天多的这样一个提前，事实上也反映了这样一个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对这个协议的这样一个重视的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在不签署之前，不正式公开以前呢，这坊间总是有些传言，然后呢影响了很多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想，这也可能是在提前这一天多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原因。但是怎么个从这个特朗普政府来看呀，他之所以这个急于达成这个阶段性的协议呢，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犯了开启战争错误的人他要止损的一个行为。因为他知道战争状态的延续下去呢，不只是要打击伊朗，而且呢美国也深受其害。不管是美国的国际形象也好，还是从地缘政治上来讲，美国都已经因为这场战争呢而受到一些伤害。而且呢，也不得不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呀？就像特朗普总统他自己说的那样，事实上美国的石油储备啊，也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所以仅仅这场战争，不应该发动的这场战争本身来讲啊，就足可以令特朗普总统签下带有妥协性质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了。当然，在对外政策方面呢，对外战略方面呢，伊朗甚至是整个中东都不是美国的重点，这点咱们大家都知道，大国竞争才是。所以特朗普总统显然不愿意把美国的资源继续投放在波斯湾地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管是从战争本身上来讲，还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来讲，都是这个邀请特朗普总统呢，这样一个尽快的这个让这个战争处于这样一个停止的状态，然后进入下一阶段的这一个正常的这一个国家的战略的应对。人人，
0: 谢谢。现在协议是签署了，但是这份协议会不会落地，包括最终的协议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

0: 去出现，其实还是有很多疑虑的。台北现场请教一下雷倩女士，我们看到其实协议签署之后呢，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部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弹的声音啊，甚至有参议员说这是十年来最大的外交失误。那您认为接下来如果要推进去谈判最终协议的这个过程，特朗普政府还有多少实质性的谈判空间？
1: 因为这是一个 MOU， 就是如果西方有时候也是叫 LOI， 所以呢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什么可谈什么不可谈在桌上，将来还要谈什么做了一个固定的框架。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你可以看到它跟2015年之前的那个 JCPOA 相比起来呢，它当然还差了非常非常多，关于浓缩铀，关于制裁资金，关于导弹跟他其他的区域的代理人，以及关于未来的监督跟违约的这些条款呢，其实都没有。所以从这个 MOU 到最终的协定，当然我们有一部分是程序的，那么是60天，可是有一部分呢，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四大项是实质的。这个实质的在原则上同意之后呢，你还有文本的确认。从 JCPOA 的经验来看，当时前前后后的谈判有将近3年，具体的谈判呢也有20个月，所以现在的这个六十天其实是非常短的。那大家最关心的是，在 JCPOA 里面，它有一个叫做 step back， 就是它可以返回制裁，而且如何去返回制裁呢？是非常细节的程序都有规定。可是现在如果说在美伊的情况之下，要去讨论这个停火什么时候会结束，制裁会不会重新开始，霍姆斯海峡会不会再度关闭，这些东西目前看起来都非常的困难。所以从今天到最终的文本，其实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就好像我们打棒球一样，现在最多最多也只能说打到第二局或第三局了。
0: 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份协议最终能不能落地啊？包括最终协议的落地，其实还要看德黑兰的反应。那德黑兰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李瑞。李瑞好。
2: 李瑞你好。
0: 伊朗的内部对这份临时协议的签署啊，它的成果是什么样的反应？
2: 好的，仍然其实对这份协议呢确实是有不同的意见啊。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官方的意见呢，认为呢这是一个战略性胜利，包括伊朗总统佩泽西强他发文认为呢这是伊朗的民族的坚韧，这个武装力量的这个权威，还有理性政治以及负责任的外交的一个结晶，而且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是因为在历来呢这是首位美国总统签署的波斯语的这样一个版本协议。而且呢在伊朗看来呢，美国这一次呢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所有的战争目标，包括政权更迭，还有呢导弹，包括伊朗要求伊朗取消所有的浓缩活动，还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此前美国也没提到，伊朗也没有说，但这次伊朗是要收费，而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成为自己的威慑的一个重要的砝码。那么所以呢在伊朗看来呢，这次的就是与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可以说远远胜过2015年的核协议，甚至有认为这是比它的起点更高，因为呢之前只是关于核问题，而这次是所有的制裁全部取消，而且美国还要给3000亿这个海湾国家要给3000亿美金的基金来帮助伊朗重建，还有解冻所有的这个被冻结的资金。那么对于伊朗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但是呢也有这个学者认为啊，现在只是第一步，那只是说明现在战争停火了，但是呢现在60天呢实际上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博弈的阶段。

0: 来讲都是很宝贵的。方宏达先生，其实刚刚这个我们的伊朗记者谈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有人认为这个协议太好了，以至于没法相信 too good to be true。 所以您的判断啊，至少在伊朗看来，他已经挺过了生死考验，而且呢有可能会解冻资金，还会得到一笔巨额的重建资金。那么到目前为止，您怎么看待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的得失，以及这份协议对地区局势的影响？
1: 显而易见，今年这一场战争的打击力度呢，比去年的六月份来得更猛烈一些。从战场的角度上来讲呢，显而易见，那个伊朗呢也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啊，就像我今年在4月初我就有一个基本的论断，那就是啊，伊朗一定是从这一场战争当中他会获取一些东西，这个呢他是可以显而易见的，因为对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来讲，这是一场生死之战，他用尽全力来对抗这个美国，而美国呢又不想有太大的损失，所以美国呢他不可能投入重兵。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伊朗占据战场上的优势，这个是显而易见的。这点直接导致了今天咱们看到了这一个美国和伊朗链接备忘录被很多人解读为是有利于伊朗的。这个呢，在战场上的战是直接决定了这个结果。从目前这个链接备忘录来看，显而易见，这个伊朗的收获甚至比我4月初预想的还要高一点，还要大。这个制裁的这样一个解除这一点呢，想一想也是预想到的，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特朗普他自己说一级的、二级的等等，会有比较全方位的这样一个解除制裁。当然，这只是他的一个说法了，咱们还有待观察后效。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三千亿的这样一个建设资金的这样一个问题，当然。这个所谓的3000亿呢，如果真的存在，它也是由好几部分来组成的。但是你不管是如何，它是有这样一个数目放在这边当然，你如果能够拿到这样一笔建设资金的话，也需要你伊朗这方面呢，来对这样一个接下来的谈判进行一个很好的这个配合。所以整体上来讲，从这一个谅解备忘录本身来看，这个伊朗是一个收获，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大的。所以它这个大到什么程度？大的就像刚才咱们李瑞记者讲的那样，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是不是真的。我个人对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其实倒并不那么悲观，因为双方从战场上的态势，到美国现在的整个的战略的态势，到伊朗现在在中东地区，特别是在波斯湾地区的它整个区域战略地位的这个恢复等等。它呢，它现在是有非常高的地缘战略价值，这个呢，美国也是不可以忽视的这一点。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伊朗不会是永远的敌人，他也希望能够和那个美国，和那个伊朗呢缓和关系，然后呢，让整个波斯湾地区，让伊朗不再成为自己的一个战略的累赘，反而呢，即使不能成为自己战略的推手，但是呢，不要再成为累赘，然后呢，让他从事更多的其他的更重要的一些战略的考量。所以咱们观察目前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对于伊朗来讲，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接下来谈判是最考验，能不能把字面上的收获转变为实际收获的这样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咱们还要再观察接下来的谈判能不能。
0: 美伊冲突呢，从来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它是牵一发动全身，对于全球市场的都有着连带的影响。那么随着美伊协议的签署，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出口的制裁，对于其他的石油输出国有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呢，伊朗石油解禁会让俄罗斯受到极大的影响，会从供需基本面加制裁政策的双重维度对俄罗斯石油形成利空。美国的 Gemini 分析说，美国利用释放伊朗产能来作为平衡全球能源结构的经济杠杆。俄罗斯面临着三重战略的突击，欧佩克成员国的市场份额也会被瓜分。而香港的一款 AI 平台 GKChat 指出，伊朗石油出口解禁从长期来看会重塑欧佩克的市场影响力，并且压缩俄罗斯的出口利润。来台北现场来请教一下李倩女士啊，我们看到这份协议的落地之后呢，全球的油价应声下跌了3%。那么接下来，如果伊朗的石油全面重返国际市场，这对于全球能源市场啊，包括全球的通胀形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这场战争一开始呢，本来以为是一个区域性的战争，但是经过了石油的传导链，你可以看到石油期货直接传导到了金融产业，尤其是传导到所有以美元为核心的石油美元的这些交易。 那么接着呢，就是石油的现货，就是具体的石油，那么它直接传导到了全球各。

0: 利的一些经济的指数跟经济的预估。最后呢，就是在航运跟保险上面也传导到了物流跟全球供应链。因此，这三个传导链之后，对大家的通货膨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你把这一个链路把它整个整理起来的话，你可以看到，虽然说伊朗的石油可能只占到全球每日供应的不到1%。它的恢复增加的量呢，也是低于1%，但是因为这些传导链的缘故，它对市场所送出来的信号直接的影响至少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在供需的层面，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具体的供需层面呢，都是在65-68左右。那可是第二个层面呢，就是由 OPEC 加来管理的管理溢价。第三个层面呢，是战争开始以后战争的风险溢价。那第四个层面增加的就是保险啦、运费啊等等。所以前面的供需这个地方呢，大概会在70左右是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可是后面它从这些各种的溢价，在60天或者是90天之后，能不能逐渐的下滑？那么前面的10%或是10块钱呢？下的非常快，可是后面的这一块将近有20元每桶的这个价钱呢，它会比较缓慢的，而且会反复的去调整。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缓慢的阶梯式的往下调整。
1: 谢谢，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以色列在未来的美伊局势当中的角色，一会儿见。

0: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o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美国和伊朗签署临时协议，以色列的心里估计是百味陈杂。在特拉维夫的这个现场啊，我们来连线一下胡小雨啊，小雨你好。以色列方面对于这次美伊临时协议的签署啊，是什么样的态度？特别是对于协议当中提到了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行为的表述啊，以色列方面是什么看法？
13: 好的，任任，我们目前看到以色列本地媒体对于美伊之间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这个事件，总体是表现出一种失望的情感。有不少的当地媒体的话呢，有谈及如果美国不愿意坚持对伊朗的战争，那以色列需要寻求军备独立，减少对于美国军备上面的依赖。同时，对于伊朗是否愿意并且能够遵守谅解备忘录提出质疑，毕竟伊朗的意识形态上面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也有不少媒体的话呢，怀疑质疑美国是否能够不经过以色列授权的情况下向伊朗承诺全面停战，同时的话呢，是否能够代表海湾地区的盟友向伊朗承诺在重建之时能够提供资金。有一些部分当地的分析家认为，美军对于伊朗的港口和出行船只的封锁极大增加。

0: 了伊朗国内的经济压力，经济的话呢，在部分领域已经濒临崩溃，所以如果此时解除封锁就是这样的话呢，会没有能够取得任何成果的情况之下，并且会让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话语权变弱。对于停止所有战线的这个行动，以色列官方各自的表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一致的。一些认为的话呢，就是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军事决策不应该由美国来决定。从当地的观察来看，以色列的部队仍然在黎巴嫩南部活动，打击真主党。而以色列境内在17日还有真主党无人机引起的防空警报的记录。通常，以军如果真的是实现停火的话呢，会提前数日，告知具体的停火时间。目前的话呢，军方也没有此类的消息发布，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没有特别的一些变化的话呢，在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很有可能会保持摩擦的这个状态。好的，仁仁。
1: 接下来还有1分钟的时间啊，雷谦女士，我们看到以色列被完全排除在这次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谈判之外，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政府将会面临着比较深重的政治，包括选举方面的考验？而对于美以关系来讲，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出现了裂痕的信号？
2: 我觉得这很明显的表示他们的战略目标是有分叉的情况，因为在2月28号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高调的共同行动，可是到了6月18号在签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以色列到目前它的目标还是区域性的，就是要维持彻底解决它的区域问题，包含解决抵抗之狐，而美国的目标已经转为全球性的，就是它希望在可管理的伊朗情势底下，去维持石油美权的强势，去强化它在这个 fossil fuel，也就是化石能源上面的这个掌控力，也使得它在跟新能源的竞争上面呢，能够继续具有它的控制力。所以，美国是在它全球的战略上面需要赶快的解决，而且不继续缠斗在伊朗的情况，回到它能够在化石能源上面的强势，包含了它将要在加州的外海重新开始探勘，这些都是美国最高最高的战略，要在化石能源的强势，也就是石油美元跟美元的强势下，继续拉长它的时间，以去跟新能源的最强大的中国大陆做一定程度的抗衡，这其实是美国的最大的最高的大战略。
1: 谢谢雷倩女士和范宏达先生，也谢谢我们3位记者在前线的一手观察。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这个实在太可爱了，忍不住一定要给大家看看哦。这南华早报的一个全版版面，好多的猫猫图图，这些都是墙上的一些涂鸦画作，就是在香港的赤柱，相信很多朋友也到过那里。现在有一些香港本地的资深的和年轻的艺术家共同合作在这里啊，增加了许多一个打卡点。它为什么会成为热潮？这也和我们生活当中随意寻求的一些生活的小美感呢，可能有关系啊。如果刚好来香港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看。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啊，今天呢是香港重点了，我们来看，因为最新的 QS 排名出来了，在香港这里中大港大同样的在二十强啊，都进入了二十强，这在香港也缔造了一个历史。稍后我们还会再来看，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继续在中东的一个形势上，现在最新的呢就是特朗普跟这个伊朗啊，美伊两国的总统，他们都已经完成了一个正式的 MOU 签署，就是这个初步协议。而且什么地方签的呢？就是在特朗普他被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到凡尔赛宫啊来进行晚餐的时候，在当时签的，而且还公布了一些他签署时候的一些画面啊。所以今天的媒体呢，可能就看到这里。因为上周末我们看到是主要是范斯他和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两边先做了一个电子版，那现在等于说正式签了。所以本来大家还说这个礼拜五啊，是不是要看看他们在瑞士签，但这个时程看到是提前了。可见呢，特朗普在这件事情上面希望很多事情迅速往前推进，同时要放行邮轮，希望赶快来做通巡，希望也给予一些经济的诱因。甚至呢，他还说如果他国都有弹道导弹，伊朗没有并不公平。请注意，这个部分是他在现阶段的一些谈话，他所释放的这些信息呢，也是有他的一个意见，希望在这个时候推进后续的谈判，可能不要有任何的一个出错。在这个时候有一些情绪性，包括外国的媒体不断在寻求他最后最重要的就是那六十天，后续可能不止一轮谈判，要几轮谈判，到底能不能完成那个最终版的协议呢？在昨天我们很快的可能看到了，在奥巴马时期他也签了一个全面联合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不过也有人说那是奥巴马版的，直接就把它诠释成是当时的一个美伊之间的一个核协议。好，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大家会看啊，因为奥巴马说可能特朗普现在签的跟过去没什么不同，但特朗普这里有反驳，请注意现在他们这一阶段关于奥巴马时期所签的跟特朗普现在这时期所签的到底有何不同，美国的媒体是很着急在寻求答案。同时在这个答案的背后也让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在选举当中多了许多斗争的一个政治资本，因此所以要来看看，像金融时报这里就说特朗普要试图反驳啊。那同时纽约时报呢跟另外一家他们有两波的一个报道提到说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甚至还呼唤说对于特朗普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来讲，你必须要自己去证明你签的协议是否比奥巴马的时期的更有用。好，这里呢可以看到奥巴马时期啊，先说他们本身在签协议的时候的主旨有一点不同。在文中呢就分析奥巴马时期所签的全面联合行动协议啊，这个协议呢它的主旨是以要全面限制伊朗的核使用在和平用途，完全要确认它是和平用途。他说但是呢特朗普这次所签的这个初步协议啊，这个 MOU 它主旨呢是在完全停战，还有立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核的议题部分是在最后的那六十天的一个窗口期，这里才重要。另外在奥巴马时期的那一份协议的参与方呢比较多，实际参与方，除了美国跟伊朗之外呢，还有中俄英法德与欧盟。但这一次呢，尽管当中也是有些协助斡旋的国家，但实际上各方看的呢还是华盛顿跟德黑兰他们彼此之间的安排。另外在制裁的部分，这次的协议可以看到它的制裁，它整体的捆绑是最终的协议完成之后就要全面解除这个 核的议题，完成这个他们核的一个目标。但是在之前奥巴马的协议当中，它是把核目标的达成与制裁的放宽进行到哪个步骤这两个部分绑定。另外我们看内容，在奥巴马时期的协议有18页，那可以想见他写的很多还不止，后面呢一些附属的附录很多的细节还有数十页，载明了有关于核的内容，它的监测还有一些制裁的一些条件等等。但特朗普这次如范斯所说的，他就一页半，他就是14点，所以整体的后续呢要来看，到底谁能最终去达成了他们所想要的一个目标。核心呢大家看这只是初步的一个协议，你还要看落实的成效，后面到底如何呢才是真正的重要。不过有一个是奥巴马时期协议没有触及的，那就是3000亿协助伊朗的重建的资金，
美金，这个部分是之前没有的，这次有。不过特朗普说，美国政府自己不出钱，他要的是企业出钱。于是在这个时候呢，变数比较大的就看以色列啊，媒体还是持续看这一块。特朗普罕见批评以色列是杀害黎巴嫩平民，伊朗也控说以色列的袭击位置严重违反停火协议。在这里也看到，在当地时间17号的时候，以军又在对黎巴嫩的南部发动新一轮的空袭了。所以媒体也看，这会冲击美伊和谈啊，他们才刚刚签，所以无怪乎特朗普赶快签啊，怕夜长梦多。那另外还有分析说，以国的右翼退场或许是和平唯一的出路。这个阶段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他当然也面对他自己以色列内部的一些质疑，还有这次美伊自己谈成了以色列自己的表现，这里呢包括以色列长期对外要释放出的一个战线的一个坚持，还有他国内现在政治舆情的一个拉动力，使得整体的一个情势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更为关键。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要协助伊朗重建的3000亿资金，先来看看各方的一个气氛反应。美伊协议含2.35万亿重建基金，就是把它换算成港币计算哦。说多国企业参与，现在呢可能有半数的资金呢都差不多已经有这个承诺啊，承诺在那里。那有很多的一个国家的公司啊，在这里都已经开始表态。我们看看有哪些哦。他说包括了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跟海湾国家的企业呢，都承诺要积极参与。另外在这一波情势当中，再来看看今天金融时报这一篇哦，主要是说这个盟友的关系，这个盟友到底是不是盟友的关系，你像又不像，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从特朗普的 2.0 版上来之后，还有包括他在面对伊朗的一个问题上对他的盟友所做的一些话语啊，彼此这样的一个互动，其实核心是在这一篇所有的探讨当中，特别关键重点是提列印度啊。南华早报这里，印度现在舆论啊开始在做一个反思，在思考跟美国关系友好的这个价值性到底在哪里，他们在思考这个价值性到底值不值得。别忘了近期大家是否还关注啊，美军在阿曼湾他袭击了一艘商船，上头呢有3名印度船员啊，这里呢造成死伤。这件事情华盛顿还没有道歉，他反而去约束新德里，你要去注意好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关于美国之前维护海峡通航还有一些安全的相关规定。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印度内部的舆情啊开始反思。尽管印度外长为此向美国提出了抗议，但是这一连串以来还有包括未解的美国关税压力，使得在这一层关系当中，印度列在美国盟友系列范围内的位置在不断的重塑与思考。大公报王毅，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新华社看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在这里呢，中方呢是要推动谈判来解决争议，这个呢立场跟原则向来很清晰，而且在这一次的整体的局势发展当中，中国的和平的关键作用也特别受瞩目。诚如这个 MOU 刚签完了之后，是的，在当中14点，其实过去的2天我们都有看过，包括伊朗方面也是，接下来就是要看看怎么做啊的这个时间了，而推进怎么样的去落实执行，特别呢是在他要推进后面60天谈判之前，要先解封的

资金，因为它总体啊在谈判六十天当中是240亿美金，一半的话就是120亿美金，在推进谈判前能不能够真的先给付等等。世界日报油价没疯涨，纽时这里也说了一个原因，主要是看这一篇哦。纽约时报今天很大篇的一篇专题报道，这篇内容的核心是什么呢？它呢等于说是让大家来看看，在这一波的局势当中，特别在伊朗危机中，看看中国是怎么做，而且做到好的。这里也提啊，说中国呢它的一些方式措施啊，对于呢全球油价压住全球油价的飙升起到了作用。这里呢当中它就分析说，因为大量的减少进口原油，同时呢中国有着丰富的油库存啊，大量的油库存，另外是电动车普及，还有可再生能源的一个增量，这些呢也都使得它对于啊这个全球油价的飙升也起到了一定的压制性的一个作用啊。那另外呢这个部分其实核心的呢，或许他们更应该看中国能够压住油价的飙涨、油价的升幅，最关键的原因倒不是单纯一项政策而已。刚刚他也提到了油库存，还有呢能够非常迅速有效的去控制进出口的节奏。那另外就当然就还有他们所关注的电动车，还有可再生能源的一个多元化，使得这个部分呢大家就会对于油跟这个柴油的依赖就没有那么高，这整体结合起来也使得中国呢对于这一波啊原油进口的这个依赖性的这个弹性的调节程度啊，可以说啊大家受到了一个关注与被看见。特朗普说美与乌克兰战争无关，只卖武器，其实之前也提啊，他已经撇清，所以让大家去好奇跟关注接下来到底乌克兰这个战线又怎么能够推进协议呢？还有 RT 看七国集团考虑在乌克兰进行武器特许生产，为什么是现在？在这次 G7 峰会之后呢，他们现在做了一个声明，说考虑要发给乌克兰一个许可证，让乌克兰在自己的国内可以去生产西方武器，同时也希望美国也能批一个许可证，让一些武器的增量生产能够在欧洲进行。哎 ，G7 这个主意打得很妙，要把特朗普跟乌克兰的援助这个又想方设法能够连成一条线，而特朗普释放一点点消息说，哎，这个爱国者导弹看看能不能在乌克兰建。但眼下这个部分为什么是现在？因为对于G7 来讲，他们或许也看到了一个机会。这是不是对他们来讲也是个窗口期呢？另外 G7 峰会特朗普入座前宣誓我才是老大啊。另外还有未关闭的麦克风揭秘 G7 领导人私下都聊些什么，哎，这是我们这个媒体记者其实最喜欢的，我们常常都很喜欢什么是 off record， 哪些都是没那个麦克风突然间没关释放出什么信息啊。不过呢在这里看媒体虽然捕捉说他入座前说 I'm the boss， 我是老大，但现场呢是轻松的一笑，可能在场呢他确实年纪最大，他才刚过80岁的生日呢。不过这一点呢是媒体可能为了特别凸显这一点，但是许多的观察家都认为整体在这次特朗普在这一次的 G7 峰会的表现整体低调。没关麦克风聊什么，在这里他凸显了几个点，包括加拿大总理卡尼经过了特朗普旁边的时候跟他说了一下加拿大跟中国签电动车协议的部分内容，另外就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他戒烟了，还有一点大家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特朗普跟欧盟理事会主席他们两人在谈话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句，特朗普说我告诉你，之后又出现了一个词格陵兰，但是上下文并不清楚，就是飘在这两个词的中间。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马克龙忘了在工作午餐的时候把手表给带走，这件事情让现场又多了一篇轻松的气氛。卡尼先跳出来说，哎呀，他的手表落在这儿了，他的手表在我们这里，特朗普插话的时候就说，哦，如果他走的话手表给我好了，又引起现场的一个笑声。好，整体起来哦， G7 领导人在没有关闭的麦克风私下都聊了什么要注意，现在有很多搞不好他是故意的，因为现在或许都流行在没关麦克风的情况下假意要去泄露出一些信息。再来看全球速览，美国白宫终极格斗赛险些成土场， FBI 据报呢发现有团伙犯案，而且锁定一些人要做暗杀的一个目标，主要呢他们一些偏激的言论当前情绪反以色列当中都是标题，之所以破获还有这团伙当中一名母亲发觉情况不妙来做举报，那 FBI 现在巡线去追踪当中。另外来看到美联储这个沃什上任首秀啊，可以说这个沃什的时代正式开启，但是减息现在好像已经 off the table不在选项上了，今天金融时报也说他们可能已经舍弃了降息的这个部分，不再坚持了。那这虽然看到沃什时代的来临，因为他们现在决定啊，美国的这个利息不变，转鹰料今年加 0.25 厘，这里要特别说啊，本来特朗普希望他

上任之后是要帮忙降息的，但现在整体美国通膨的情势仍旧严峻。同时根据点阵图显示呢，在美联储可以有投票的官员当中，要超过半数都认为今年年底前加息的可能性大增哦，这个部分呢会看到一个趋向。好，这个计划，美国前 CIA 高层涉盗公款被捕，家中查获了超过300根金条、35只名表，而且还看私藏4000万美元金条还不够。CIA 前高官涉假计划捞钱，还接触极机密的一个任务。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告诉大家，这个绝密的间谍计划。大家现在怕的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人长期用一个机密的方式，因为像是黑计划。同僚之间不能讨论，去假造了跟五角大楼的这个合同，把这个合同卖给了军工商当中换取金条，因为都是机密嘛，外人不得而知。但有趣的是 ，FBI 又怎么知道 CIA 的计划呢？可见他们情报的内斗很严重。但这件事情现在更让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想到1974年有一个霍华德·休斯的行李箱被窃案，当时那个行李箱被窃案之后呢，让他们去打捞苏联啊这个潜艇残骸的秘密行动。被曝光，因此现在这件事情再度进入了司法程序，继续调查下去。他们担心有很多的绝密机密会不会也因此曝光。一家保守派非营利组织是如何告倒特朗普并为此付出代价的？华尔街日报。另外，特朗普现在也在想方设法怎么样把他的关税给加回来。好，他说这个非营利组织啊，他其实动用了全年的预算要去跟特朗普打官司。最后最高法院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关税无效，同时也限缩了他的部分的权利。不过这家机构却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他本来有很多保守派的赞助者因此跑掉了，有些企业也不敢捐助他，怕特朗普报复，所以这也是面临的代价。还有波兰的军费比例翻倍，我们看翻到了多少，翻到了 4.48%。 之前说2035年前他们的这个防务费用都要增高到5%啊，现在去年好不容易达到了2%呢，核心目标3.5%，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不及格，波兰现在跑得最快。可见啊，这个东翼对于当前面对乌克兰战争情势的一些安全，就直接转化成他们的一个防务费。同时，这边还看啊，美国现在对于这个波兰呢，提议说要可以在他们那边建美国永久基地啊，表示欢迎。这个后续我们再看。同时，德国跟波兰之间，他们在防务也更靠近，有许多的合作计划。日本现在担心什么呢？日企优对美投资拖累国内经济。今天《金融时报》也说啊，现在他们内部一些高层呢，也在做一个警告。5500亿美元啊，日本对美国的投资承诺，但我们看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呢，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对日本的关税压力下的一个政治交易。但是没想到这件事情正好撞上了日本当前最脆弱的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他们在忧虑自己日本国内本土投资不足，还有他们的生产力相对弱退啊。好，这个防系统风险，现在呢看中证监啊，除了中证监撑港推人民币国债期货，同时呢现在看到要稳金融啊，控风险，这里有多项金融政策释放，新举措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部分呢就是有新的这么样的一些这个工具啊，那包括呢它核心在当中呢，可以让一些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境外货币当局能够以债券为抵押，向中国央行呢来换取人民币流动。这陈氏集团骨干柬埔寨侨领押返华啊，《明报》这里我们看到港媒今天有做关注。好，这件事情我们要看的不是一个单一案件，而是一个一整套延续性的一个努力。这个部分呢，它不是一个单一嫌犯的被押返，而是中柬之间围绕着陈氏犯罪集团，他们在首脑、金主、整个平台，还有后面涉及的一个电诈员，一个连续性的清剿。好，这个香港新股市场啊，这个非常的旺盛啊。今天《信报》看，可能有6家新的企业，涵盖很多层面啊，有半导体，还有一些贵金属等等啊。这里让大家看到这种集资的一个旺盛。这起车祸呢，在香港啊，真的是让大家看了呢，心里也很疼。轻杀夺命车祸，消防员携妻抛出车双亡，在这里还有《文汇报》看，消防员与妻蜜月返港车祸罹难，他们没有系安全带啊，让人的也觉得对这起车祸呢，还有这个事故呢，也会再去检视一下在交通安全上头的一些重要条件。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就已经成功了90%。

要闻追踪。中国发表全球治理白皮书，这张我们来看看啊，这记者所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这叫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我们在照片上啊，看到这个白皮书，中英文两本都有，而且金秋雄安首办论坛，共商改革治理大计，所以这个秋天啊，办了一个论坛，相信为全世界所看重。其实在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体系啊，核心就是中国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这里呢，包括习主席2025年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我们看到从之前到现在呢，整体的一系列都非常的清晰。不过在这里，我觉得有个信息可以带给大家，在这里我们看啊，王毅，中方将建设性参与联合国秘书长选举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好，继续看的是印太战略改名了，怎么个改名法哦？先看美军司令部改名。把印太改回太平洋，这就是他们过去的一个老名字啊。这美国国防部已经做了一个宣布，恢复使用8年前的一个原名，叫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以大家就在琢磨琢磨，这个改名呢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当然各样的一个分析。不过更合理的呢，应该是说它可能会淡化，因此弱削弱了印度的战略地位。因为要知道，比较敏感的时间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印度的这个说法，你看当时让印度的舆情是什么样的反应，或许大家呢还记忆犹新。2018年当时呢，如果特别去强调印太的时候，它有对于印太之间的一个战略协同，还有甚至加强 QUAD 它这个框架，它是充满了比较多激化性的一种刺激性的这种情况，但他现在呢还回到了一个过去的其实历史的名称，所以被认为呢分析比较多指向的还是在看印度啊，对印度的这个地位议题。好，另外说现在呢可能这一波南华早报主要看的是即将在美国有的一个会面接触。说美国国务院啊，东亚跟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即将会在美国来与香港的美国商会代表团会晤。在这篇当中分析啊，这可能是历来这个近期接触里面层级最高的，这也代表说在当前中美的沟通对话渠道下，香港这里呢有重新回温到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窗口。另外一篇分析者认为说，其实现在啊是这些西方的国家呢自己要好好的重新再思考，当前都说全球秩序都开始在做重新的一个整理，还有各方面的实际沟通对话开展怎么样呢，是彼此平等尊重互惠啊，在这里也做了探讨。好，大家看在科技的层面上，经济日报看 DeepSeek 等中企传媒暂缓列实体清单，在这里主要是路透社他报道说引用知情人士所表示，但中国外交部对此呢向来呢也多次在媒体的提问当中有所回应啊，反对经贸科技议题被武器化、工具化等啊，这么样的一个立场的一个说明，就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当然也要保障中企的相关权益。还有 DeepSeek 的发展实力，现在让微软开始思考，他们有一个这 Copilot Cowork， 这是他的一个 AI 代理人、代理智能啊，他的 AI 代理人工具。哎，他现在可能也要考虑哦，来是不是在当中呢也用到 DeepSeek 这里有一些协同的一个发展，因为他之前呢可能很多特别在媒体啊，他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这里，那核心怎么样的一个合作达到最大效益，同时这个成本又让自己最满意，也是在市场化的道路之下，大家也会观察了一点。今天南华早报放了一个好大的版面啊，他们在看什么呢？在看欧盟，昨天我们已经提了欧盟呢这个礼拜在布鲁塞尔，他们有一个重要的讨论，就是特别呢是在对华的一个政策关系上，大家也会很关注走向，他们最在意的一些贸易的实质进展跟合作。所以呢，他这里就写啊，欧盟这次的一个对话呢，可能会重新改变局面，甚至在欧洲的观察家认为，这一波的一个讨论呢，对欧盟当前来讲呢，可能是历来最重要的一次，因为在整体的国际局势啊，在特别是美国跟伊朗达成了初步的 MOU 之后，接下来在这里呢，他们终于可以看到中国发展能力的同时，在想方设法想的是自己在这个当口还能够做什么。所以大家关注的主要是他们本周啊，可能讨论一些议题方向。再来看大千世界，看了这些标题都觉得此处有掌声，而且这是好消息，因为 QS 这个国际高等教育机构发布一个最新的排名全球学府榜，
港大、中大同列20强，还有港市5个院校序列全球100强，在这里呢也获评是顶尖学府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这里呢，其实还要看哦，你看这 QS 大学排名香港上榜的院校，港大、中大、科大、理大、成大，这全部都在百名内。其中港大、中大创历史都排名在前20。其实不止看了名单，会发现这次港的高等院校跟内地的高等院校，这里有集群式的提升，显见呢，在人才的这个还有学校教育的这个鼓励上的不断升级的实力。来看世界杯的话题，看6战世杯，美斯帽子戏法创纪录，明报就是香港的翻译。啊，那这次来看看登英格兰世界杯进球王，追平了梅西神纪录，这是另外一位啊，可能梅开二度，成本届第8人等等相关世界杯的消息。网购过度包装了吗？这是在香港的探讨。因为为什么呢？最重要的是说，内地啊，下个月国家的新历呢，有一些规管，什么规管？这个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啊，这是个国家标准，就要实行了啊！这在内地，那所以香港这里也在看，因为香港人现在越来越会网购了哦，所以他们在包装上啦，是否有更环保啊？这个部分也会做一些关注。我们看国家标准在这里列的也非常的详细跟清楚啊。新华社，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是秭归县啊，湖北秭归县。这里是屈原的故乡，他们之前打造的龙舟有玻璃缸，但现在因为端午节，他们回到了木质龙舟，打造传统的木质龙舟，共同迎端午，一起看看。

0: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投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

0: 史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中原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6月12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宣布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旨在通过吸引外国投资等手段试图扭转内部经济困局。他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
3: And to avoid those consequences, we saw that Cuba is taking actions to reform. They have released 2,000 prisoners, including political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1: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0: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1: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是一个念想，因为08年到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嘛，其实找工作也那2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0: 回去
1: 想，
0: 教中文。
1: 对，我就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每次剪完片子，大家来审片，你那时候就有巨大的获得，就是大家觉得，哎，大家看到觉得好，那就很开心嘛，但是第二关还要收视率。以前咱们还讲究收视率，有些你认为收视率好，它还不一定。所以那时候也我会关注说，那观众到底喜欢看什么，会去做一个不停的去思考，说，哎，那我这些选题，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为什么，哎，最后收视率不好？然后有时候你觉得你很喜欢，然后收视率很好，那个时候就哇，观众跟我想的一样，就是我觉得对于创作的基础思考，我觉得几乎就是在凤凰养成的，就是创作这件事情的基础思考。

0: 虽然已经入夜，但夏日的暑气仍未消散，戏服几乎被汗水浸透。挥汗如雨的戏要一直唱到子夜时分，整整5个钟头。这样的夜晚，演员们一年要经历200多次，眼前便是他们生活的常态。
1: 我叫陈光海，庄光海，现在唱戏也唱了10几年了。
0: 后台准备上场的庄光海，今晚已经换了2套戏服。一个晚上，他要同时扮演好几个角色。
1: 读小学的时候，读4年级啊，就没读了。看这样唱戏的非常有戏，进来绝对绝团啊。
0: 庄光海唱的是《海陆丰·白字戏》，汕尾独有的剧种。白字戏的传承演变与当地的妈祖崇拜相伴相生。妈祖崇拜起源于北宋年间，由福建湄洲岛传遍沿海各地。到明清时期，妈祖崇拜臻于鼎盛，妈祖庙随处可见。庄光海虽然在剧团里担任要角，但是他的收入却很微薄。一年除了要唱戏的200多天，其他的时间则需另谋生计。
1: 回家没出院的时候就没工资，就这个打工啊，做别人的打工啊，工厂啊打工。如果团长又要唱戏有戏咯，就请假啦来唱戏咯。我们是喜欢唱戏咯。
0: 虽然演出很辛苦，报酬又不高，但是在海陆丰却有大大小小100多个这样的剧团，戏曲兴盛与妈祖崇拜相得益彰。

0: 正在给骨皮上钉子的老人叫彭古。当地戏曲的兴旺让老人有忙不完的活，许多的剧团都会来找他定做牛皮鼓。
1: 肚皮啊，这很重的啊，我就买啦。没有人来，没有爱，没有没有够人，就做那个阴海人咯。第一行人，再没第一行够，那就那个清楚。
0: 古殿的角落里静静堆放着古的精魄，这些磨得透亮的牛皮中有老人道不尽的身世过往。
1: 古社会往别的做超忙忙寒心披荒草雀磨练来家庭师，就是爱跟人唱跟人写人跑啊跑啊赶搭搭地寒心超花用。
0: 一个鼓音质的好坏大多取决于削牛皮的功力。彭古的父亲技艺过人，用一把削刀挣来了乱世中难得的温饱，然而这把削刀后来却让一家人陷落于苦难。上世纪60年代，妈祖崇拜也被禁止，许多妈祖庙被摧毁或被改造为工厂，给妈祖唱戏的戏班也被遣散，人们祭拜妈祖也只能偷偷进行。

0: 同时被时代卷入低谷的是彭谷一家人，削牛皮带来的收入遭致全家被划为地主。此后20多年的岁月里，他们受尽穷困。彭谷曾经有几次偷偷地削牛皮去卖，然而后来这件事遭到告发，彭谷被多扣了一项走资派的帽子，牢狱之灾如影随形。一把维持生计的削刀变成了难以承受之重。
1: 后来到继续开房楼，我爱爱出头天啊，我都来定心做工啊，以往别的工过来做咯。哦，即古坡把那边写，那爱写，把那唔敢做，人那敢做，写在古坡做辛苦嘛。
0: 世事变幻，妈祖崇拜也拨云见日。戏班又开始敲锣打鼓给妈祖唱戏，找彭谷订货的人也越来越多，一座座幸存下来的妈祖庙又开始回荡浑厚虔诚的鼓声。

0: 汕尾有一个叫浅澳的渔村，妈祖庙静静伫立在村口，面朝大海，这是妈祖庙最具代表性的位置和造型。在这座妈祖庙中，守庙的朱西乡老人与妈祖相依为命。
1: 有的男的照顾我，我就不照顾阿妈，就这样了。我就是老男人，我是老男人啊。该讲我不给男的，我不服啊。啊，了个老家是去捡啊，做双倍人，老家人放心啊。啊，老这个也不啊，一个不啊。啊，老捡了当一把拿回了，我就捡了你再拿一当。那个徛在了对人唔住啊，你留起来。咱徛在无对人唔住，阿妈收收扫扫。哦。了，按照公家啊，公家同样就忙了，就来补贴忙。这样工资补房价。
0: 浅澳村的人大多以捕鱼为生，风浪中谋生的人，更是需要向妈祖祈求平安。倍加虔诚。
1: 七点就去，啊，往日坐还弄就无啦，三四点才去啊。七点钟往人那喊门咯，不讲啊，天不光在马浪在那么喊门，天不光来忙啊人家，日日就收水，啊，日日人爱来摆啊，好十多年啦，人无地水，人就欢喜啦。

0: 这位古稀老人的辛苦外人不曾了解，而他的知足来自于信众对妈祖的虔诚朝拜。
1: 我南红东阿妈，非常红东阿妈，往家妈生日啊，往大日子啊，我出来唱都唱，啊，南湖丹吃康葵嘛。
0: 每年的妈祖诞是朱西乡最忙最辛苦的时候，然而他却收获了最饱满的知足。全村人的目光都齐聚在他日夜守护的这座庙宇，那时他可以感应妈祖力量的所在。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经历了千年演艺传承的妈祖崇拜，如今已不单只是护佑渔民的海神。在汕尾，没有宗教信仰的普通民众都会以妈祖为祈求平安的对象。朴实的诉求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质朴的面貌。做手打鱼丸的摊档在汕尾老市区的一个简陋的菜市场里，摊主叶敬明已经打了十多年的鱼丸。
1: 阳光下去的时候，就动作要快一点，把它扛起来，扛起来那个鱼肉放了阳以后，它比较会出那个阳嘛，就扛了那个鱼肉就有弹性嘛。挑的鱼一定要新鲜啊，都尽量用那个手工来做，不要用那个机器来搞，就比较好点。
0: 离叶敬明摊档不到一公里的码头上，渔民们夜里打捞到的新鲜海鱼在这里就地出售。
1: 五六点钟就要去海边买，哦，那个时候船刚回来，都是早上那个高一市场，那个时候早点买，有比较新鲜的鱼买得到嘛。
0: 几个小时前捕获的马鲛鱼，在叶敬明的摊档里开始了它演变成美味的历程。

0: 鱼丸摊档是叶敬明跟妻子共同经营的。一年到头，他们放工休息只有春节那四五天，大部分的时候是妻子在照看。不过今天只有叶敬明一个人，妻子例行出去拜妈祖了。
1: 去那个去拜妈祖多一点。我们做生意的人就拜十五个多嘛。是我们也是要拜妈祖，大家都能够平安，尽量比较好的，只要平安，你要生意好点，就做多样。好像我们这里捕鱼的人比较多嘛。有时候有这个大风大浪嘛，就好像就妈祖就祈求平安，就是家里人去海边打鱼，就是能够平安回来嘛。
0: 海产交易的码头，除了叶敬明那样的普通商家，也有许多大清早来买鱼料去喂鱼排的渔民。

0: 每天早晨6点钟，徐小南都会开着他的小船去到码头买鱼料，来喂那些饥肠辘辘的鱼苗。
1: 每天睡好觉起来，就第一时间就过来这里排，这里排啦，看鱼啦，看一下会不会死，会不会怎么样，就是喂它。全部好像一个家庭那种，就肯定要做的了。你自己不吃鱼也要吃啊，是不是？你说饿它一两天还没问题，饿太久也不行，你太久的鱼不长大。
0: 徐小南已经养了3年的鱼排，积累了不少养鱼的经验。然而，对于变幻莫测的海洋，他经常是无能为力。
1: 好像热水的时候啊，你喂太饱的时候，没卤水的时候啊，没潮水的时候啊，也会容易死嘛。嗯。还缺氧啊，那种啊，但是说是缺氧吧。你说不靠天吃饭，你看，你自己都没得控制的这种。它冻你也控制不到，热你也控制不到，没风你也控制不到。
0: 不管是对妈祖护佑有迫切需要的渔户，还是祈求平安的生意人，最重视的祈愿时间是在妈祖诞的时候。每年妈祖诞期间也是戏团最忙的时候，汕尾几乎所有妈祖庙都要演戏，敲锣打鼓唱不停。
2: 我们这里啊，拜神的人太多嘛，如果没有那么多集团，一般的行松不够分配嘛，
3: 不够分配。
2: 如果马松啊、白棒啊、中叶棒不够分配，这样吗？其实太多了，所以太多才够分配嘛。
0: 陈如辽30年前应时而生，创建了自己的剧团。然而如今，他却因戏班竞争激烈，遭遇困境。
2: 现在唱戏人太多，困难现在啊，人唱戏的人多了，价钱也没有涨价，一般的工作。提升，困难这种困难了。
0: 虽然收入没有提高，但戏班并没有人员流失，大部分的人跟庄光海一样，通过半工半唱来增加收入。不仅如此，戏班的后继力量也开始崭露头角。
4: 这个就是我的大，大的孩子。
0: 戏班的兴旺不断，似乎印证了演员们常说的一句话：只要妈祖有信众，就一定有戏唱。

0: ก็แค่นั่งนั่งฮะแต่ก็นั่งนั่งนั่งนั่ง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สียงเตะหู
1: 大家都要勇敢一点，承担这个家庭嘛。
2: 你有这样，好像有精神寄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每次就知道我一起来，一起来我就来拿海。
3: 啊，老衲在做其他生意啊，在做其他别行啊。嗯，他过来，来帮助家庭，做家庭嘛咯。
4: 为什么很早我就说我有机会去拍潮汕话电影，是因为我确实是看了台湾电影，在整个闽南的一个文化体系里面很像，所以我看着的时候会觉得哇，用台湾电影这样的语法去讲我们这个土地的故事，它大概率也会很不错。但是因为没有人讲，像我妈又一直说她大舅的故事就很像郑木生，她跟我在电影里面郑木生非常像，然后他也是没有回来，但他最后是魂归故里，就是小孩子们去暹罗把他的骨灰接回来了，但没有很具象化的感觉，你就一直听他们讲嘛，就过番这个词在我们小时候是听到大的，然后包括暹罗这个词也是听到大的，它长什么样没有，直到我后面开始拍这个纪录片，一切都变得很具象化，然后你跟海外的这些老华侨聊，他们就是属于被一直被别人口述的那个具象化的人，他就闭环了。你会发现哦，原来如果我有机会用影视去聚焦于我们本土这些没有被放到大众媒介的东西，它有可能是个机会。那时候是因为是这样想，才会这样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9: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俄罗斯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2: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中年无休。
3: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4: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我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坚韧坚韧过来就，坚韧坚
10: 韧，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

0: 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明确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规划提出明确目标，城镇就业占比要从2025年的65.6%提高到68%，技能人才占比从30%提升到35%，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则增加到2.55亿人。为落实任务，政府将强化宏观调控的就业导向，推动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与就业协调联动。一方面促进家政、养老等服务业提质扩容，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在集成电路、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中培育新岗位。此外，规划建议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建设人才供需大数据的平台，并且优化高校学科专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同时健全高校毕业生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加大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扶持力度。规划强调将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有效破除就业歧视，完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交换意见。
1: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17号深夜22:52的消息稿说，王毅外长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应约通电话。那从时间上看呢，是一次很有时效性啊，甚至带有紧迫性的一次通报。通报的重点是伊朗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情况。阿拉格奇是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的积极作用，并且认为呢，备忘录应该得到切实执行，还特别提到了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中伊外长的电话呢，是发生在特朗普突然签署并且宣布备忘录之前。这个外交部的消息稿呢，是在接近中国夜里23点的时候发生的啊。那么实际通话的发生呢，应该还要早啊几个小时，至少一两个小时。那算下来的话，比特朗普签字至少是早了6-7个小时不止。之后，特朗普才在马克龙在凡尔赛宫设宴款待期间呢，在文件上签字。这说明的是什么呢？说明的是伊朗在第一时间，甚至是在美方宣布之前，就向中方通报了即将发生的大事，也就是美伊总统将分别签字。伊朗不让中方事后知道啊，不让中方从媒体的报道中去得知，而是通过阿拉克奇外长亲自致电王毅外长的方式呢，郑重正式提前向中方通报。那可以把伊朗方面的这次致电呢，看成是对于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努力的一种回报。 也从中呢能够看出中伊之间的大事通报机制，啊，这是战略互信的一种真实体现。印约通话啊，它体现呢是正是这种机制啊，就是各自重大战略的约定和行动呢，第一时间让对方知道，或者呢在事后第一时间通报，这个会促成一种正向的循环，就是伊朗越把中国当成是可以依靠的后方后盾，那么中方呢越有可能在道义和公理上为伊朗站台，双方政治互信的加深也有利于促进在经贸能源各个领域合作的加深。伊朗呢已经在谈判过程当中啊尝到了中方由中国力挺的这个甜头啊，包括中方的巴铁起到的关键作用。伊朗人呢，其实也挺现实的他们在过去一直低估中国的能量他们的心理呢就是慕强谁强他们崇拜谁以前欧美国家的发达水平呢都是超过中国的所以伊朗人最欣赏的国家名单里面前几名呢就是美国、德国、法国这些他们移民也是去那些国家，根本中国是排不上的中国甚至排在日本、韩国之后。那我早年在伊朗常驻当记者期间甚至当地的人伊朗人呢还拿着那些这个劣质的产品跟我抱怨这个呢也只能怪伊朗的商人到中国去进货的时候呢只进那些最便宜的货质量当然没办法保证了。但是话说回来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了经过这一次的战争伊朗人的慕强心理没变只不过他们的慕强的对象呢变了还是事实最能教育人伊朗人也终于开窍了阿拉哈姆德勒了。好，再来看到德黑兰时间18号的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签署了伊美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两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还没有最终敲定，伊方暂时持观望态度。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2: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3: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2: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不过，由于凡尔赛宫曾经是德国一战战败后签署凡尔赛合约之地，由美国历史学家质疑，这等同于无条件投降。白宫副幕僚长发布片段，显示特朗普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凡尔赛宫举行的晚宴期间，签署美国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马克龙在旁边鼓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站在身后见证。美国历史学家凯文·克鲁斯指出，凡尔赛宫正是1919年德国签署凡尔赛合约，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地点。质疑特朗普选择在此签署这一份等同无条件投降的协议，形容做法离谱至极，感到难以置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就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态，称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为期60天的谈判期限可能会被延长。同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2: 巴加埃当天称，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对伊朗而言，黎巴嫩的停火与结束战争其重要性与伊朗同等。根据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中，黎巴嫩的名字出现了3次，其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另外补充，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另外，对于谅解备忘录第3条内容，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巴加埃称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但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后续谈判期限可能延长。巴加埃还补充说，伊朗的浓缩核材料不会被转移至伊朗境外，同时不会在进程中与任何一方就伊朗的国防能力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公布，以色列的反应备受关注。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17号的报道，尽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仍然保持沉默，但实际上已经十分愤怒。另外，有以方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
2: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与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感到十分愤怒。另有以方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的一名顾问认为，以色列方面不认为其应受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关黎巴嫩部分的约束。这名顾问指出，内塔尼亚胡曾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除非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南部撤出。特朗普本人近日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也公开承认，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还罕见批评以军在黎境内的行动，称以军不应为了追踪某一个人而将整栋公寓楼炸毁。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特朗普日前在批评以军在黎行动的同时，也表示他认为在真主党问题上，叙利亚会比以色列做得更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经啊电子签署了啊，这个就是双方的意向性签署啊，并没有总统级的背书。那今天特朗普签，而且是现场签。如果仔细看特朗普签的那一份啊，那个过程，我看到他签字的时候呢，上面还没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的这个签名，所以呢，确定是特朗普先签的。然后呢，身后的卢比奥把这个签字版本拿走了，啊，人就走了，啊，去哪儿了？就是去操作把这个特朗普签字的一个版本呢发送给传送给伊方。随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的名字呢也出现在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上面。也就是美国先签，伊朗后签，这个先后有没有说法，有没有象征意义，各自解读。但是我猜测呢，伊朗是坚持不愿意第一个签的。特朗普非得要在媒体面前摆谱啊，这个对伊朗人来说啊，特朗普作秀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此高调的签字其实不是坏事，如果能够拿到真金白银，能够拿到利益的话啊，特朗普作秀那让他去做。至少现阶段有了总统背书这份备忘录，那是属于最高行政级别的背书。这意味着呢，他其实撕毁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啊。虽然特朗普有的时候呢，这个翻脸比翻书还快啊，这个小时的特朗普打倒上一个小时的特朗普呢也是常态，而且呢他洋洋得意啊，说是生意人的手段。那专门选择在凡尔赛宫签字啊，我觉得这也符合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啊，就叫奢华重磅啊，反直觉炸裂炫耀啊，出其不意，全球震惊，媒体头条啊，要的就是这个效果。1919年的时候啊，正是在这个凡尔赛宫，协约国强迫战败的德国签署凡尔赛合约啊，这个是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投降文件之一。特朗普有这个意图啊，但事实上呢，美国并不是战胜国，伊朗呢更不是战败国啊。有的时候呢，特朗普啊会弄巧成拙的。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签署和平协议，卫星投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联合国。

0: 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达到了24,174人，创下3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1: 报告显示2025年联合国共确认发生在各类武装冲突中的侵害儿童事件38,558起，杀害和重伤仍是最频发的侵害行为，其中儿童遭杀害事件数量较2024年激增34%。紧随其后的侵害行为包括阻止未成年人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招募儿童入伍。报告还说2025年儿童仍是被绑架为童子军或遭受性侵害的对象，针对儿童的强奸及其他性暴力案件数量未见减少。30年来国家行为体首次成为武装冲突中侵害儿童的主要施害者。1996年联合国首份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报告发布，联合国大会次年通过决议，决定设立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每年提交有关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会面，包括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印度官员陪同总理莫迪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而乌克兰方面的官员则包括了外长瑟比加和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与莫迪会面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印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双方当天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充实已经在进行的联合项目，并且拓展其他领域的合作，比如工业等。莫迪表示双方一致认为需要将贸易关系恢复到战前水平。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表示，七国集团已经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重新团结一致。
2: Pour faire le suivi de la discussion d'hier et maintenant, on continue d'avancer sur le soutien à l'Ukraine pour l'aider à résister, pour l'aider à avoir des résultats, pour l'aider à justement défendre son indépendance. Et je pense que ce qui s'est fait aussi ces derniers jours est très important parce que c'est la réunification du G7 derrière l'Ukraine et notre force à tous qui est mise au service de sa capacité à se défendre, de sa capacité aussi à contre-attaquer et à reconstruire son énergie. Donc c'était positif. Voilà. Et on va continuer de travailler.
3: Jusqu'à appeler Poutine, jusqu'à appeler Vladimir Poutine.
2: Là, pour le moment, c'est à lui de dire s'il est prêt à revenir à la table de discussion, pas à des conditions qui sont inabordables.
0: Macron 表示，除了乌克兰问题，本次峰会还在国际贸易、人工智能以及中东和平问题取得进展，是一次很有意义也很成功的峰会。马克龙说，相信特朗普在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是朝着结束冲突、恢复和平迈出的一步，对法国民众来说也是个好消息。会不会存在一个大交易呢？这个法国的七国峰会是意外地达成了共识，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与会者一致承诺就要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并且进一步扩大制裁俄罗斯，强化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在内的制裁。这个跟特朗普一天之前对俄乌冲突的冷淡表态是截然相反。当时他说的是这不关美国的事情，美国只负责卖武器。现在特朗普是跟七国成员呢是穿一条裤子了。我总感觉上逻辑上有点不通啊。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嘛，那这个妖到底在哪里呢？这次七国是针对多项地缘政治的议题呢发表了联合声明除了俄乌之外呢，看到还重点提到了乐见美伊达成终止敌对行动的协议还赞扬了特朗普展现领导力促成协议，为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处理导弹威胁等这个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七国也表明支持落实协议，还有继续推动更加全面的外交安排，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那我觉得这个妖呢可能就藏在一篮子的议题里面，也就是伊朗问题是特朗普的痛，那么俄罗斯呢是北约 欧洲人的痛，双方都有痛，这就有交易空间了。美伊协议会进入到具体的细节谈判。伊朗战争期间欧洲人没帮忙，接下来磋商细节阶段需要这个欧洲人的配合。反过来，欧洲人指望特朗普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争取把俄乌冲突呢推向有利于乌欧的一边，否则欧洲人就会在伊朗问题上继续爱莫能助了啊，甚至暗中跟特朗普去作对。这就是特朗普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大交易。这个交易的标的是谁呢？就是俄罗斯和伊朗。俄罗斯和伊朗这两个国家成了被交易的对象。马克龙、特朗普还有默茨这些家伙，他们在会议期间私下和特朗普勾兑了什么，现在外界还无法确知。但是在特朗普的眼里呢，其实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道义或者道德啊，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生意，他都可以来操盘。你要说特朗普对普京真有什么尊敬或者是息息相惜，惺惺相惜啊，有人可能会信，但是呢，我是不信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这个盟友关系啊，说到底呢，它并不是基于一种责任啊、道义啊或者是道德，而是基于一种共同的这个利益。今天看起来好像特朗普跟欧洲的代表呢是捏着鼻子啊坐在了同一个会场里面，但是一旦能够找到利益的共同点或者是利益的平衡点的话，欧美呢还是有机会同一坐到同一张桌子上来的。更何况如果能够把特朗普熬走的话，那美欧关系呢可能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Армали,
7: Рая,
8: Аквітіну, Копармус,
9: Диверсіта,
10: Таямніче.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Ехтіром,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嘅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代表团据报因以军袭击黎巴嫩而推迟前往瑞士，美国副总统称仍然计划赴瑞士参加美伊谈判。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表示他对于谅解备忘录保留不同看法，但依然批准了签署。
0: 伊朗指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美方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至少3人死亡，伊总理强调不会撤出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0: 乌克兰对莫斯科州发动了2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包括炼油厂等设施遇袭，俄方誓言要进行报复。
1: 内地今天起开始一连3天的端午节假期，预计铁路在假期期间会发送旅客约8300万人次。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在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8号表示，他依然计划前往瑞士参与美伊会谈，预计本周末美伊会开始谈判，但具体时间待定。但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方面证实，巴总理已经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
0: 有知情人士9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而消息人士还表示，在决定暂停行程之前，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
2: 在瑞士比尔根山的一家豪华度假村，安保部门和媒体人员严阵以待，迎接或将再次会面的美国和伊朗代表团。瑞士外交部18日表示，美伊双方计划与相关国家于19日在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18日在白宫记者会上就瑞士之行的进展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3: I plan to go to Switzerland. Exactly when, you know, we think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are going to start sometime this weekend. That's still the plan, but that could change because it's not an easy country, Iran, to get out of. And so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en that's going to happen. I suspect this weekend, but I'm not sure. It just depends on exactly when the Iranians can get there. We're trying to figure that out as we speak.
2: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日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日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远程签署，原定在瑞士现场签字仪式却突然取消，但是瑞士比尔根山酒店周围的安保和外交动向显示，真正的谈判悬念可能才刚刚开始。下面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在现场发回来的观察。
4: 我身后是瑞士布尔根施托克酒店，这里原本被外界认为将是举行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的地方，但现在现场最大的看点已经不是签字，而是不确定性。据非官方的披露，伊朗国内对这份谅解备忘录反应并不统一。18日之前，不少消息仍把瑞士会面理解成为公开的签字仪式。有人认为，伊朗方面不希望与美国的官员握手合影的画面出现。同时，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也释放出了消息称，伊朗的瑞士之行尚未最终确定。而到了18日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伊沙克达尔对 BBC 乌尔都语频道证实，原定签字仪式已经取消。巴基斯坦总理发言人也表示，谢里夫总理取消了瑞士行程。更微妙的是，总理谢里夫18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平台发文，曾经提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于6月19日在瑞士主办官方签字仪式并开启技术会谈，但这段内容之后被悄悄删除，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取消现场仪式很可能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但会议是否完全取消，从现场来看，通往山顶酒店的道路已经被严格管控，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军队盘查车辆和行人，不断有外交车辆从各方赶来，他们说酒店附近已经没有停车位，很多车辆只能停在山脚下。现场代表团人士透露，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部分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的大使们 已经抵达了现场，但他们也在不断收到本国的最新指示，所以现在布尔根施托克不是一个平静的山脚酒店，而是一个被安全保卫包围的外交悬念现场。人已经到了，车也还在不断的来，会议很可能还有，但什么时候开，谁出席，什么级别，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以上是凤凰卫视张波地发自布尔根施托克的现场报道。
0: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必须要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之内，申请方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费用，而这些费用将会由伊朗政府来承担。
1: 那同一天，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超大型油轮以及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日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声明表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接到指示，为落实谅解备忘录目标，对相关申请进行优先快速处理并予以回应。而鉴于通行路线存在特殊状况及某些安全风险，并为确保航行安全、防止海上事故，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路线和时间通行，以逐步提升通行能力。海峡通行的执行安排与技术细节将由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还说，关于包括排雷等在内的其他事项，将按照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采取必要措施。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18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而随着此次危机重塑全球能源格局，国际能源署也将同世界多国就新战略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前表示，德国海军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此次航行首个目的地是吉布提，相关行动已包含在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的授权范围内。皮斯托里乌斯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他还表示，任何潜在的任务还将取决于美伊进一步谈判的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解除自4月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开始逐步的恢复。而与此同时，华盛顿表示，未来最终协议还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安全与运营机制作出安排，以确保这一关键的国际航道持续开放。
6: 美国中央司令部18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已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

0: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2: 我尊重一个有卡的都背不上去，
3: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十七号会见了由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吉莫曼和会长何迈可所率领的会员企业代表团，双方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美国企业在华发展等议题。李成刚表示，今年五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共同确立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提供战略引领，进一步指明了航向。自去年以来，中美经贸团队已经进行了七轮经贸磋商，达成了一系列积极成果。中方始终欢迎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投资中国，共享发展机遇。美方商会和企业代表表示，中美经贸关系保持稳定，不仅对两国企业非常重要，也对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美国商会及会员企业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两国扩大经贸合作，并致力于在华长期发展。
1: 韩国外交部东北亚中亚局长完整公开重申中韩建交联合公报涉台表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十八号对此积极评价。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一月访华前夕表示，韩方对中国最核心关切的台湾问题将一如既往秉持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此次韩国外交部主管局长向媒体完整公开重申中韩建交公报涉台表述，即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中方对此积极评价，中方希望并相信韩方会坚守建交初心，恪守政治承诺，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中韩关系政治基础。
0: 日本自民党在十八号召开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
2: 周四，日本自民党召开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成立之后的首次情报战略本部会议。自民党表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研究如何应对外国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及社交平台虚假信息扩散等威胁，并将参考欧美主要国家的相关制度。
3: 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力がこれまで以上に国の命運を左右す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私たちがこの本部で議論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のは、一言で言うとですね、情報防衛力、これをどう高めていく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つまりこの外国からのスパイ活動ですとか SNS を使った偽情報の拡散といった脅威から国民の皆さんの暮らし、そして我が国の民主主義そのものを守る力を指しています。
2: 日本近年已陆续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等法律，今年五月国会正式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计划最快今年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事务机构国家情报局，强化日本政府整体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自民党表示，今后将把相关讨论成果提交给今年夏天设立的有识之士会议，并进一步研究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等后续法制。根据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的联合执政协议，相关制度将在2027年度内争取推进立法。不过，法案审议期间，日本国会前多次出现数万人参加的反对集会，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欧盟领导人十八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夏季峰会，围绕乌克兰局势、中东冲突、欧盟经济竞争力及房屋建设以及移民问题展开讨论。
4: 欧盟领导人夏季峰会十八日在布鲁塞尔开幕，本次峰会议程涵盖竞争力、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房屋建设、移民以及欧盟长期预算等多个领域，其中竞争力被列为首要议题。近年来，欧洲经济持续面临增长放缓、投资不足以及高能源成本等压力。与此同时，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以及全球产业竞争加剧，也促使欧盟进一步加大对产业政策和经济竞争力问题的关注。乌克兰局势仍将是峰会重点内容之一。欧盟领导人将讨论对乌支持、对俄制裁以及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进展等议题。 在安全领域，近期俄罗斯无人机多次进入欧盟周边空域，再次引发成员国对防务建设的关注。与会领导人将围绕增加防务投入、提升军工产能以及加强东翼安全等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中东局势和移民问题也将成为讨论重点。与会各方将就伊朗局势及其对能源市场的影响，以及加沙、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局势进行磋商。就在峰会召开前夕，欧洲议会正式批准新版移民遣返法规。峰会期间，各成员国领导人也将就相关改革措施的推进情况进行讨论。
5: 事实上，从竞争力到防务，从乌克兰到中东，本次峰会所讨论的议题虽然各不相同，却都指向同一个现实。欧洲过去所熟悉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对于欧盟来说，如何在增长放缓、安全压力上升以及全球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重新寻找自身定位，也正成为这场峰会背后更值得关注的课题。方卫视李梦威、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一位发言人18号表示，欧盟领导人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延长12个月，这也是欧盟首次决定将对俄的经济制裁延期12个月，而非沿用此前每次延长6个月的惯例。
0: 这些制裁包括对贸易、金融、能源、工业、运输和奢侈品等方面的限制，而俄罗斯方面对此还没有回应。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最新的进展。

0: 乌克兰18号对莫斯科州发动了两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有一家购物中心，还有一家炼油厂发生大火，造成17人受伤，包括了2名儿童。俄方誓言要进行报复。另外一方面，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承诺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莫斯科州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冒出大量浓烟，整个州南部上空都被黑烟笼罩，数十公里外都清晰见到。这次是莫斯科州近两年来遭到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自当天0时起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但仍然有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四座机场一度要实施起降限制。
2: 一座住宅楼也被击中外墙，严重损毁，瓦砾掉到地面的停车场及游乐场，造成广泛破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一周内向莫斯科发动2起攻击，是要报复俄罗斯日前攻击乌方城市和社区。
1: 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4以上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并不在首都，而是在莫斯科以东的喀山出席俄罗斯与东盟会议。他指示俄军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军将密集打击乌克兰赖以维系战斗力的目标。另一方面，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
2: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会后表示，组织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军事援助，这是组织成立以来最大一笔军事援助，另外并承诺提供5亿美元的长城火力系统支援，射程超过30公里。德国则表示，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购买新型空对空导弹。英国则承诺用冻结的俄罗斯资金援助15万架乌克兰制无人机和新型防空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宣布，美军将会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部署审查，并且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推动北约向北约3.0转型。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发表讲话时宣布，美国将启动新一轮驻欧美军部署评估，审查预计持续最多6个月。 赫格塞斯表示，评估结果将取决于欧洲盟友承担自身安全责任的速度和力度。此举旨在推动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同时确保美军能够有效履行全球范围内的安全承诺。Make
4: no mistake about it, this will be a real review. It will be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NATO is moving fast and irreversibly toward Europe leading, stepping up to tak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fense of Europe. Stepping up to ensure our forces are postured for America's global needs, and stepping up to make sure that our access, basing, and overflight are clearly delineated and assured.
3: 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盟友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未能提供支持。他表示，一些国家拒绝向美军开放基地使用权和领空飞越许可。 因此，此次审查也将评估并确保美国未来在海外拥有稳定可靠的基地使用权和飞越权。此外，赫格塞斯呼吁推动北约改革，将其打造为能够有效应对各类威胁的北约3.0。That's
4: what defense spending commitments are all about: transforming NATO back into a real military alliance that's focused on hard power and real deterrence, a NATO 3.0, modeled on the NATO 1.0 that won the Cold War, with our allies actually taking the lead in Europe's conventional defense.
3: 赫格塞斯发表上述言论前几周，美国已通知盟友，未来在危机情况下将缩减可供北约调配的部分美国军事资源。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美军空军上将格林凯维奇表示，此举旨在逐步结束欧洲对美军形成的不健康共同依赖。 华盛顿必须为未来可能在多个战区同时爆发冲突做好准备，并希望在印太地区一旦与中国爆发冲突时，能够保留更多军事资源供自身调度。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政府近期接连传出放宽对委内瑞拉的限制措施，从石油到运输，委内瑞拉是否能够真的进一步摆脱美国的制裁呢？ 而另外一方面，特朗普不断地干预美联储的独立性，要求将理事库克撤职。美国联邦法院将会如何裁定这一案件？
1: 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和华盛顿直播室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2: 你好，杨子王峰。美国财政部18号发布了3项与委内瑞拉相关的通用许可证，进一步针对委内瑞拉放宽了部分限制。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其中一项许可证允许与委内瑞拉进行涉及电信和邮政服务的特定交易，另一项许可证允许向委内瑞拉航空工业和空中服务集团提供特定的物资与服务，第三项许可证则是延长了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雪铁哥石油公司的债权保护期限，有效期限一路到8月4号。另外，美联储的独立性最新也再度面临了重大的考验。遭到特朗普政府要求撤职的美联储理事库克，最新的财务揭露显示，为了因应对抗特朗普的官司以及他的人身安全威胁，他累计支出超过130万美元的法律和维安费用。为了对抗特朗普的法律战，竟然烧了上百万美元应战。美联储理事库克近日公布最新伦理财务申报，揭露自己因为遭特朗普政府撤职以及卷入司法攻防，已经累计产生超过130万美元的法律与安全维护费用，其中超过100万美元由2个非营利组织协助支付。事件起因于特朗普政府去年持续向美联储施压降息之际，时任联邦住房金融局长普尔特公开指控库克涉嫌房贷诈欺，质疑他将第二住所申报为主要住宅，以取得较优惠的房贷利率。特朗普随后则宣布解除他在美联储的职务，引发外界质疑总统是否逾越法定权限。库克则驳斥相关指控，并批评白宫刻意断章取义，企图以政治理由将他撤职。库克是前总统拜登于2022年提名任命的美联储理事，也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首位非裔女性成员，依法任期原本将持续至2038年，而目前联邦法院已经暂时恢复库克职务，全案已提交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最高法院预计将在6月底之前做出裁决，结果不仅将决定库克的去留，更可能成为界定美国总统是否能够撤换美联储官员的重要宪政判例。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关心美国媒体 CBS 最新报道，美国纽约市的著名观光景点时报广场在今天18号下午惊传枪击事件。根据纽约市警察表示，案发于当地时间的下午4点之前，地点位在西44街与第7大道附近。监视器画面显示，两名男子突然跑入马路，随后掏出枪支互相开火，现场民众惊慌闪避，而两个人犯案后迅速逃离现场。警方指出，这起枪击事件所幸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而目前尚未确认犯案动机，也仍在调查是否是属于特定对象寻仇。警方目前已经逮捕一名未满18岁的未成年嫌犯，并起获一把枪支，但仍然持续追查其他可能的涉案人士。另外，案发之后，大批警力迅速封锁现场，周边道路以及部分大众运输服务可能会出现延误。而时报广场是全球知名观光热点，在光天化日下发生枪击，也再度引发外界对于纽约市公共安全的关注。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1: 好，谢谢怀珍，我们带来美国焦点。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香港在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一会儿见。
5: 每一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G7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6: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得天地之

0: 伊朗拒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60天之内免费通行。美方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至少3人死亡。以总理强调不会撤出在黎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1: 乌克兰对莫斯科州发动了2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包括炼油厂等设施遇袭，俄方誓言报复。内地今天开始一连3天的端午节假期，预计铁路在假期期间将会发送旅客约8300万人次。欢迎回来。过去4年，香港正式实现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历史性转折。
2: 凤凰卫视专访行政长官李家超，拆解施政答卷，剖析国安护航下香港的发展前路。
3: 动乱散尽，新局绽开。依托稳固的社会大局，香港走出经济低谷，重回增长轨道，民生福祉持续进步。
4: 本届特区政府凭借一连串务实举措，交出一份分量十足的阶段成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接受本台访问，细数4年来的施政答卷。
5: 首先系我较为欣喜嘅咧，就见到我哋嘅经济由我上任嘅时候嘅负增长变为正增长，而且咧我睇到我哋嘅经济发展嘅前景咧都系好正面嘅。当然啊，我亦都另外一样觉得较为欣慰嘅就系。 轮候上啊公屋啊整体嘅轮候时间减咗，我对4.5年嘅目标咧系好有信心嘅。未来一年时间都你可以话长，因为一年嘅时间里边咧可以做到好多嘢。
3: 经济由上任时的-3.7%逆转至去年的-3.5%增长，市民收入中位数由19,000港元升至逾23,000港元。
6: 再到整体公务轮候时间由6.1年缩短至4.7年，不少人都聚焦在这些亮眼的经济民生数据上面，但眼前的繁荣并非偶然。李家超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特别强调，所有的发展成果都离不开稳固的国家安全防线。如今的安稳局面正是源于特区履行限制责任，搭建完备的防御性国安体系。
7: 特首喺你嘅任期之内，香港都实现咗。
5: 由亂到治，進入咗由治及興嘅新階段啦。咁你點樣評價過去4年嘅國安工作成效？咁現時仲有啲咩你覺得需要警惕嘅潛在風險呢？我哋歷史性完成咗23條立法啦，呢個26年8個月都未做好，我哋做咗啦。國安法同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嘅訂立呢，首先香港嘅社會秩序回復啦，我哋嘅生活正常啦。第二。 我哋嘅經濟可以發展啦。第三咧，我覺得最重要咧，法治可以捍衞到。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衛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
3: 4年來，香港補齊限制安全短板。 构建稳固防御性的国家安全屏障，不主动挑衅，但坚守底线，确保任何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都依法处理。随着国安教育常态化、全程防范意识提升，香港彻底摆脱了政治争拗的内耗，全社会力量得以重新聚焦经济建设、民生改善与长远发展，真正实现以安全护发展、以发展保民生。
5: 最主要有几个元素必须坚守嘅，第一一定要符合法治，第二一定系保障人权自由，第三一定要系保持开放。第四系统筹好发展同安全，安全系一个我哋要坚守嘅嘢，但系发展先系我哋嘅最终目标。有好嘅安全环境，就先至有好嘅发展。
3: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持续统筹安全同发展两大核心，居安思危，稳中求进，把握国家机遇，稳步落实香港首份5年发展蓝图，以扎实的施政成果推动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凤凰卫视纪思清、赵龙香港报道。
2: 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当中，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1位至全球的第2位，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

0: 2026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当中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表示，2026年报再次肯定了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政府效率继续位列全球第二，也反映出特区政府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稳定、可预期和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 也反映国际间对香港在法律和监管环境方面的信任。香港的营商效率获评为世界第三，则反映出金融业的蓬勃生态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利支持，也反映香港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商业做法和营商环境。
1: 下节回来关注美国股市，纳指大升了1.91%，芯片股领涨。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3: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股在周四集体上扬，美国宣布解除伊朗海上封锁，提振了市场情绪。三大指数收高，芯片股反弹，纳指大涨了近2%。费城半导体指数急升了超过6%，创历史新高。英特尔因为和苹果合作消息，股价大涨了超过10%。
5: 详细来看一下，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164点，涨72点，涨幅0.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了26517点，涨496点，涨幅1.91%。标普500指数收报在了7500点，涨80点，涨幅1.08%。
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墨西哥经济部18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作为美墨加协定审查的一部分，美墨两国完成了第二轮的贸易谈判，双方就农业、劳工、环境以及原产地规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5: 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与钢铁、铝和汽车相关的贸易问题。美国和墨西哥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查美墨加协定第12章的执行情况，以加强监管兼容性。而第三轮的谈判将会于下个月在墨西哥城举行。
4: 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号继续进行，小组赛首轮收官战，乌兹别克斯坦迎战哥伦比亚。在比赛第41分钟，哥伦比亚队率先打破僵局，由穆尼奥斯破门，取得了1-0领先。
5: 随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员法伊祖拉耶夫进球，斩获了队史世界杯决赛圈的首球，将比分是扳平到了1-1。仅仅5分钟之后，哥伦比亚的球员迪亚斯反击破门，帮助球队2-1再次领先了乌兹别克斯坦。
4: 全场补时阶段，哥伦比亚球员坎帕斯进球，最终呢，哥伦比亚是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
5: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一会儿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伊朗代表团据报因已军袭击黎巴嫩而推迟前往瑞士，美国副总统称仍然计划赴瑞士参加美伊谈判。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保留不同看法，但依然批准了签署。
2: 伊朗指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美方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至少3人死亡，伊总理强调不会撤出在黎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2: 乌克兰对莫斯科州发动了2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包括炼油厂等设施遇袭，俄方誓言报复。
3: 内地今天起开始一连3天的端午节假期，预计铁路在假期期间将会发送旅客约8300万人次。